0: 太神了。
1: 叔叔，你是怎么弄的呀？
2: 这就是手彩，多练练你也能做到。
1: 叶叔叔，你教我，你教我嘛。
0: 静平，不许闹，叔叔还有事情呢。
3: 好了好了，静平，乔叔叔跟你玩，以后大叔叔有时间了再教你好不好？
2: 给，去吧。
3: 来，走。
4: 走喽。
0: 哎呀，静平这丫头是玩疯了。
2: 只要她高兴就好。
0: 诊所周围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平常她只能和我玩，到了这儿啊可撒开了，东跑西颠，串来串去的，我都担心她玩野了，收不回心来。
2: 孩子嘛，爱玩是天性。
0: 哎，刚刚那个牌你是怎么搞出来的？
2: 你猜猜。
0: 猜不出来。
2: 我换了另外一副牌。
0: 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的手，没发现你换牌呀。
2: 哎，任何魔术和戏法都是利用人的眼睛来骗人。我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眼睛是人身体器官中最不可靠的，时时刻刻会欺骗你，有时候就算你亲眼看到也很可能是假的，因此绝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0: 可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不能相信，还能相信什么呀？
2: 当然是心。
0: 心？
2: 嗯，只要你的心感觉到了，那就一定是真的。以后你会明白的。

0: 最近我们查抄了位于四川北路的几家地下银元黑市，但是收获很小，只起获了几十块银元，抓捕了两个银元贩子。
1: 与光复社有关系吗？
0: 没有。
1: 对光复社的侦查工作有什么新进展吗？
0: 有件事情我正要向你汇报。
1: 是什么？
0: 与光复社有关。
1: 哦，
0: 据南江路派出所的同志反映，最近有一股新崛起的黑帮势力非常嚣张，近个时期与光复社陈公鹏的手下发生了多次争斗。
1: 有这样的事？
0: 为首的是一个青帮分子，此人名叫燕双鹰。
1: 啊，
0: 你怎么了，老张？
1: 哦，没什么，我想到一些别的事情。你继续说，这个燕双鹰是什么来历？
0: 此人在青帮中的班辈很高，手下网罗了一批小资辈的流氓，其中就有我们曾经监控过的九号赌场的老板九头。
1: 哦，
0: 前些日子燕双鹰率人与陈公鹏的手下发生了争斗，将原来
2: 由光复社人员控制的小都会歌舞厅占领。
0: 得知这个情况，我马上进行暗中调查。很奇怪，燕双鹰这个人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在此之前竟然没有任何记录。
1: 也许他曾经是国民党秘密单位的成员。
0: 有可能。哦，对了，据了解，最近发生在南江西路65弄九号赌场的大爆炸，以及几天前发生在东市南江路以及外白渡桥上的特大枪击和互殴事件，就是这个燕双鹰与陈公鹏手下争斗的结果。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昨天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对我说，据当地群众反映，前天夜里在吴淞区的淞新路附近曾听到一阵阵枪声和爆炸声。
1: 哦，
0: 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往那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1: 什么都没有发现？
0: 据治管会的同志讲，淞新路荒废已久，路旁的蒿草有半人多高，那里曾经有几家饭店和一座华美浴池，但早在解放前夕就关张了。
1: 这与你说的燕双鹰有什么关系呢？
0: 情况是这样的，在事发当天夜里，吴淞区九里桥加油站的同志看到一个衣着时髦的女人

0: 驾驶着一辆黑色轿车，在加油站买了一桶30公升汽油，而后向松心路方向驶去。这辆轿车挂着滨海市的牌照，号码是766。追查之下，我们发现这幅牌照就是小都会歌舞厅的。由此，我们怀疑此事与燕双鹰有关。
1: 是这样，
0: 老张，这个姓燕的与光复社越闹越凶，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侦查工作？
1: 我想应该不至于，他们之间斗得越凶，陈功鹏就越容易暴露。这非但不是坏事，还是件大好事。小马，你做得非常好，一定要注意观察，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也许我们会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东西。

0: 请进。老张，
1: 老谷啊，
0: 来，请坐。怎么样？铁流行动有什么进展？
1: 陈公鹏非常狡猾，铁流小组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牺牲了，目前我们仍在设法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派遣得力的情报员打入进去。
0: 有人选了吗？
1: 目前还没有选定。
0: 我是老地下党，明白其中的艰辛。解放前夕，
2: 为了搞到国民党在滨海的布防图，
0: 策反二八二师起义，组长李大海同志就是操之过急，致使全组16名同志壮烈牺牲。
1: 这件事我听说过，当时17位同志被捕，敌人只是对你的身份不能够确定，因此将你一同绑到戚家庙赔了法场。2天以后，当他们确定了你的身份，要同另一批地下党的同志一同处决时，解放军从樊皇渡攻进戚家庙，将你们救了下来。
0: 是啊，血的教训，我活了下来，可组里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2: 老谷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什么事情？
1: 据马小英同志反映，治管会的同志发现，最近有一股新生的黑帮势力与光复社发生了争斗，具体该当怎么处理，马小英同志征求我的意见。
2: 你是铁流小组顾问，又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具体情况我也是不太了解，依你看呢？
1: 从工作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有利于我们对光复社展开的侦查工作，因此应当静观其变。
0: 那就不要犹豫，
4: 处理复杂情况一定要有魄力，
0: 不要瞻前顾后，束手束脚。

1: 社长，杜老总来了。
2: 社长，杜老总来了。啊，
1: 您好。社长睡着了。
2: 哦，那我等等。啊，梅姨。
3: 哎，请杜老总进来。
1: 啊，是，快请进。

0: 哦，社长，从苏北运来的烟土今夜到达张华帮码头。
1: 通知他们明天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易。
0: 是，我派苏鹏去，你看怎么样？
1: 苏鹏不是在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吗？
0: 啊，他们今天就换班了。
1: 哦，好吧。怎么样，燕双鹰有什么动静？
0: 暂时还没有。
1: 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0: 按照社长的意思，既要夺回舞厅和模板，又不能与燕双鹰发生正面冲突，以免他狗急跳墙，将这些东西交给共产党。
1: 不错，
0: 我想过了，这就意味着光复社的手下不能直接介入。
1: 我在听你说。
0: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既可以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又可以除掉他，抢回舞厅模板和花名册。
1: 说说看。
0: 这就必须要社长您亲自出面了。
1: 哦，
0: 以社长的名义请李康和高世宝出面，
2: 借助四海鸿门会和其他帮会的力量除掉燕双鹰。
1: 这就是你想出的办法？
0: 是的。
1: 你不妨再好好想一想，这两个人会开出什么条件？
0: 我想，只要社长出面，这点面子他们不会不给吧？
1: 哎呀，我用银元和假钞将滨海的市场搅乱，不仅得到了大批的银元和金条，还将人民币逼上了绝路。只要银元再次成为主要货币，那我们就是最大的赢家。哎，所以李康和高世宝对我是羡慕嫉妒恨。他们为什么派人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你想一想，如果模板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做什么？
0: 会做和我们相同的事。
1: 说得对极了。我还可以告诉你，即使他们可以替我们杀掉燕双鹰，也绝不会将模板归还给我们。这块是千元版的新型模板，有了它，四海鸿门会用不了多久就会抢了咱们的风头。
0: 是的，社长，这一点我明白。
1: 因此，与其去求李康和高世宝，还不如直接与燕双鹰谈判，他的胃口还会小一点。
0: 如果社长认为可以，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1: 你说什么？
0: 您刚刚说过可以和燕双鹰谈判。
1: 我不过是打个比方。
0: 社长，请您设身处地地为下属想一想，除了这两条路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知道李康高世宝野心勃勃，一直要与您与光复社一争雌雄。其实说句实话，除了共产党以外，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而燕双鹰呢，不过是个江湖人物，并没有李康和高世宝那么大的野心，不过是想找个栖身之地，挣些黄白之物，养活自己和手下的弟兄。而且燕双鹰的智慧身手您都是亲眼见过的，说实话，光复社里面连我杜马也算上，没有这样的人物。如果您能够网开一面，答应他一些条件，他肯定会投效回家。这样我们既取回了失去的所有东西，又得到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干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社长，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愿意亲自跟他谈谈。

0: 不行，姓燕的杀了我光复社那么多手下，就这样与他谈判，我陈工鹏的脸往哪儿放？而且，这也会让燕双鹰感到我们怕他，不干预他开战。到时候他会提出更多的条件。社长，我只能告诉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您必须在两条路当中选择一条。
1: 你好像很害怕燕双鹰，是的。嗯，这可不像是军统总教官说的话呀。想当年，滨海的法币之战，你仅用20天的功夫，刺杀了汪伪特务38人。
0: 这样的豪气，现在在你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了。确切的说，是39个人。不过这39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是燕双鹰，我杜马早就活不到现在了。像他那样的人，谁不害怕呢？这没什么可丢人的。好吧。
2: 九头找遍了舞厅，也没看到你的影子。你找我啦？
3: 废话，你不见了，我能不找你？我出去买点东西。
2: 买东西也不说一声，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3: 以后不会了。买什么东西？买女孩子用的东西。
2: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你怎么知道我没长大呀？长大了，一天到晚的还犯小孩脾气啊，动不动就耍小性。
3: 还没吃饭吧？嗯。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4: 刚刚我给他检查了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

0: 想，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1: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0: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1: 当然有啊。
0: 嗯，是什么？
1: 生孩子。进来。
2: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1: 什么人？
2: 别的人我不认识，有一个我知道，那可是解放前
3: 雄马南江路
2: 和两市的红帮五岳山主高世宝。
1: 高世宝？
2: 没错，就是他，他可是大哥里的大哥。
4: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5: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6: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7: 这粉皮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统统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9: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8: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9: 美味更营养。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9: 放心吃，
8: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9: 老少皆宜，好消化。
8: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

0: 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鲜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

0: 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1: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搭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8: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搭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沉积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

0: 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一仙府山药粉皮儿，征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城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
6: 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0: 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华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0: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0: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福精选陈级铁棍山药，

0: 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一仙府山药粉皮儿，征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城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
6: 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0: 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只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信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伴我小，我陪你老。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还来？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大便。

0: 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吧？
1: 嗯，
0: 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2: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0: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
2: 嗯。
3: 检查了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的迹象，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0: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3: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0: 当然有啊。
3: 嗯，是什么？
0: 生孩子。进来。
4: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0: 什么人？
4: 别的人我不认识，有一个我知道，那可是解放前
5: 雄马南江路
4: 和两市的红帮五玉山主高世宝。
0: 高世宝？
4: 没错，就是他，他可是大哥里的大哥。
0: 高世宝我知道，按青红帮的辈分来说，武玉山相当于青帮大字辈，比我的老头子金九龄还高着一辈呢。
4: 是啊。
0: 他来做什么？
4: 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不像是来找事儿的，只说想和你见见面，交个朋友。
0: 好吧，请他们到贵宾厅。
4: 是。
3: 你真了不起，要见你的
2: 都是滨海的流氓大亨啊。
0: 也许我长得像他们的亲人吧。
3: 好了，快去吧。

0: 这位想必就是燕双鹰燕老弟了。
1: 正是，阁下是武夷山高大哥吧？
0: 不敢，正是在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李先生。
1: 李先生，
2: 燕大哥，
1: 不知二位大驾光临，未及远迎，实在是失礼。高大哥
3: 是青红帮的前辈大哥，
1: 按辈分我应该尊称老太爷的。然自救国会解散后，青红帮也已分家，承蒙高大哥刚刚以兄弟之礼相见，小弟不才，便寻领了。
0: 哎，燕老弟太客气了，你我是忘年之交，当然要兄弟相称。
2: 嗯
0: 啊，燕老弟，现在外面都把你传神了，说你有三头六臂啊啊！愚兄今日是特地来会一会你这位少年英雄的。
2: 嗯，
0: 呵
2: 呵，
1: 高大哥言重了。
0: 哎，燕老弟，愚兄有几句话向你老弟单独讲一讲。

0: 高大哥有什么话请讲。
1: 明人不说暗话，余兄就开门见山了。听说老弟正在与光复社开战。
0: 高大哥的耳朵可真灵啊，不错。
1: 不瞒老弟，我们二人今日到此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0: 你们两位不会是要替陈公鹏做说客吧？
1: 当然不是。陈公鹏这个人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他的手下窦马、姚谦树、苏鹏这些人更是穷凶极恶。不光如此，这个光复社是专门吃独食，有了利益从不让江湖上的弟兄们分享，我们对他早已是深恶痛绝。
0: 不瞒二位，这一次若不是陈公鹏的手下欺人太甚，小弟也不会与他开战。
1: 今天我和李兄前来，就是想与老弟携手共同对付陈公鹏。
0: 哦，高大哥也要
1: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余兄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把底交给老弟，看一看咱们怎么个合作法。老弟，四海鸿门会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
0: 这没听说过。
1: 我今天告诉老弟的可都是绝密。
0: 高大哥如果不方便不说也罢。
1: 哎，你我虽是初次见面，却是肝胆相照，余兄绝对信任老弟。四海鸿门会是由红帮兄弟组成的秘密组织，首领便是这位李兄。啊，老弟可能并不认识他，但提起他的名字却并不陌生。
2: 这位就是原滨海市警察厅厅长李康。
0: 哦，这可真是久闻大名啊，李兄，失敬。
3: 不敢不敢，我与老高是多年莫逆，
2: 鸿门会的事体他也是当家人。
0: 哦，刚刚高大哥说到要与我合作。
1: 正是。
0: 不知怎么个合作法？
1: 老弟可能有所不知啊，我们对陈公鹏早已十分不满，
4: 但碍于同是帮会兄弟，
1: 又不能公然翻脸，因此我与李兄决定倾尽全力在暗中支持你与陈公鹏开战。
0: 高大哥，这是
1: 这就算是见面礼吧，请叶老弟一定收下。

0: 办法。二位如此破费支持我燕双鹰，小弟在这里谢过。不过友情归友情，生意归生意，不知二位花这么多的钱想要得到什么。
1: 好，燕老弟果然是个爽快人，既然把话挑明，玉兄也就不藏着了。听说燕老弟手中有一块假钞模板，
0: 正是。
1: 事成之后，老弟将这块模板交给玉兄。
0: 好，原来是为了这个。
1: 老弟觉得怎么样？
0: 高大哥可能也知道，陈工鹏最赚钱的生意便是操纵了滨海的银元黑市和假钞。
1: 不错，
0: 银元生意必须要由专搞投机生意的高手操纵，我们插不进手去，可假钞却是谁都能做的。我看过那块模板，是新版的1000元人民币。你想一想，只要建起了印钞厂，那可真是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啊。
1: 看起来老弟也有这个意思啊。
0: 至于这块模板今后能够为我赚来多少钞票，我倒并没有想得太多，可现在它却关乎着小弟和手下弟兄的身家性命。陈工鹏之所以不敢动我，就是投鼠忌器，害怕将我逼急了，我会将那块模板交到共产党的手里。哦，刚刚两位谈到合作，小弟倒想多说两句。既然是合作，双方就要拿出诚意来。至于其他的，还是等打败陈工鹏之后再说。你们的意思呢？
1: 当然，当然。
0: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1: 好，这样也好。燕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
0: 哦，
1: 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陈工鹏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
2: 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1: 老弟，我答应你，只要你截下这批烟土，余兄照价全收。
0: 好，一言为定。

0: 我们去市里看看高世宝。
1: 立刻向老总报告。哎，李兄，这是做什么？怕敌人不认识我们？
2: 自有用处。好了，我们走吧。
3: 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握着假钞模板是奇货可居。其实他不明白，我们与陈公鹏合作同样可以灭掉他。我相信，为了除掉燕双鹰，陈公鹏一定愿意付出代价。

0: 有道理。
1: 刚刚我之所以拉着你在车前停了一会儿，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那是在给陈工鹏传信。
0: 传信？
1: 以我对陈工鹏的了解，他必定会派人昼夜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刚刚我就是要让他的手下亲眼看到你我。这些人一定会向陈工鹏报告。你想一想，当陈工鹏知道我们与燕双鹰暗中见面，他会怎么样？
0: 他一定会非常紧张。
1: 不是害怕，非常害怕。这样一来，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燕双鹰和光复社，谁出的价钱高，我们就与谁合作。
0: 李兄，你可真是个老狐狸啊！
2: 什么？燕双鹰和李康高是否见面了？
3: 是监视的弟兄们亲眼所见。
2: 哇，不好啊！
3: 社长，李康和高世宝一直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为了得到那块模板，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燕双鹰
4: 有了四海鸿门会的支持，
3: 他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那他可就是如虎添翼，我们恐怕再也奈何不得他了。因此，你要早做准备了。

0: 是那个李医生，跟吗？肯定是回去取药的，跟了也没用。
1: 起来吧，没有人跟踪。

0: 声音。
1: 老张，查清楚了，
2: 四海虎门会的头子是原滨海警察厅厅长李康，
1: 和红帮的五玉山主高世宝，
0: 真的是他们。
1: 怎么，你知道？
3: 解放前夕，李康见大势已去，秘密离开警察局，听说是加入了红帮，而高世宝与他是多年莫逆，

1: 他本身就是江湖，自然会与他沆瀣一气。今天夜里，这两个人到歌舞厅来找我，希望与我合作，共同对付陈公鹏。
0: 哦，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我未知可否，想听听你的意见。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利用你所处的有利地位。
0: 对着两股敌恶势力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比较有利。嗯，
1: 与我所想的一致。可是，
0: 有什么困难吗？
1: 在今天的铁流小组秘密会议上，你已经被列为了新崛起的黑帮势力。最近，你与光复社的几场恶斗引起了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注意。 在他的主持下，对你和小都会歌舞厅的人员进行了秘密调查。你的身份是绝密，我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包括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和铁流小组顾问谷云霄同志。因此，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2: 我明白。
0: 在今天的会上，马小英提出要对以你为首的黑帮势力进行严厉的打击，因此你行事。 不得不有所收敛，否则一旦落入自己人手中，事情就更加难以收场了。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说，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你不可避免的要置身其中，亲自参战，这样局面就很难控制了。如果事态继续发展，铁流小组势必介入，你必定成为众矢之的。
2: 如果马小英坚决对你进行打击，我便无法从中斡旋。到那时，你的身份暴露，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的武装力量，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而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如果我无法接触到光复社的核心机密，也就是我们最为关切的银元黑市和假钞，你想想。
3: 我们的计划还有意义吗？可你想到过没有？即使你冒了风险，也不一定保证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可如果我们不冒这个险，就肯定无法得到我们想要的。你想想，这个险是不是值得冒？目前，一个光复社已经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如果再加上四海鸿门会。
2: 双方联合，你想一想，那局面会怎么样？我就是担心，一旦铁流小组介入，我无法保障你的安全，那样我们前面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我不怕陈公鹏，不怕李康、高世宝，当然也不怕马小英。我需要的是组织的信任。
0: 好吧，先按照你的计划办。

0: 哥，你在做什么呀？
1: 哦，做个小玩意儿。
0: 这有什么用啊？
1: 你呀，总有问不完的问题。
0: 随便问问嘛。
2: 大哥，您找我们。
1: 去准备吧。
2: 好。

0: 10:20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不要急，耐心。

0: 从早起就没开张了，你买一只算您便宜点。
1: 说不买就不买，怎么那么啰嗦？走开！
0: 先生，你买只花吧。
1: 哎，去去去去。

0: 苏大哥，你就放心吧，都是老主顾了，这货绝对没有问题，都是上品。
1: 倒不是不相信老弟，但该走的程序总是要走的。

0: 没事，你带闹钟做什么？
1: 这不是我带的，
0: 不是你带的，怎么会在你口袋里？
1: 这不，啊，
0: 野兽令。

又见面了。别害怕，要杀你，你早活不到现在。回去告诉陈工程，货和钱我都收下了，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7: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

0: 承重检验。
1: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2: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5: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儿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6: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7: 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8: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鲜个讲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1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3: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7: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9: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是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5: 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3: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

0: 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2: 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精彩呈现。
3: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4: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3: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4: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4: 啊、
3: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得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

0: 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这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没事，你带闹钟做什么？
1: 这不是我带的，
0: 不是你带的，怎么会在你口袋里？
1: 这我啊，
0: 叶成亮。

又见面了。别害怕，要杀你，你早活不到现在。回去告诉陈工程，货和钱我都收下了，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还有一件事，你要转告陈公鹏，我在华美玉石开出的条件，希望他尽快考虑。我的耐心有限，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将那几样东西交给共产党。

0: 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你相信吗？即使你用枪对着我的后背，我也可以让你在一秒钟之内看到自己的脑浆。不要做愚蠢的事，回去替我向杜马问好。
2: 我哥怎么还不出来呀？
1: 别急，他不会有事的。
2: 你就会说些没用的。我进去看看。
3: 哎，大哥让我们在这等着，你别瞎跑，万一他一会儿回来了，找不到你怎么办？
4: 哎呦，你们不好说，这真是事
5: 情，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掉下来了，你看你。
2: 哎呀，你别管我。
3: 哎，你别瞎跑。
0: 慢慢盖，越慢越好。
6: 什么？他还说，
7: 说什么？
6: 他还说上次开出的条件，希望你尽快考虑，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将。就要将那几样东西交到共产党手里。
7: 混蛋！混蛋！混蛋！
8: 我问你，燕双鹰怎么知道我们的交货地点？
7: 哎，
6: 我也不知道啊！
7: 混蛋！
8: 再问你一遍，燕双鹰是怎么知道交货地点的？
6: 社长，别，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率人到达金门饭店的时候，燕双鹰就已经等在那里了。他是早有准备啊！
8: 这批烟土是我专门用来筹措光复社活动经费的，我信任你，所以让你率人去接货。可没想到。50两烟土，3根金条，外带6个弟兄的性命，就这么报销了。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回来，你就这样报答我对你的信任吗？
6: 社长，你知道燕双鹰的厉害，杜老总、摇钱树那么厉害的人物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几个就更不用说了。
8: 也就是说，你没用了，是吗？
6: 社长，
9: 看在我为您尽忠多年的份上，
6: 请您网开一面，今后我一定坚固不过。

0: 社长，你没事吧？
1: 把尸体抬下去，妥善处理，去吧。
0: 是。还不动手？
2: 社长，
0: 快来。
1: 杜马，
2: 这怎么回事？
1: 燕爽营袭击了金门饭店，杀死送货人和我手下弟兄，抢走了烟土和金条。
2: 他怎么会知道交货地点呢？

0: 我呢？
1: 您的意思是苏鹏将交货地点告诉了燕双鹰？
0: 交货地点只有你我和苏鹏三个人知道，再有到金门饭店的弟兄全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不是他还有谁？
1: 话是不错，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苏鹏怎么会与燕双鹰相互勾结呢？
0: 哼，这年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许是为了利益，也许是因为恐惧，他看到我们对付姓燕的屡屡失手而心生恐惧，想要卖身投靠。不要说他，就连你这位大名鼎鼎、身经百战的军统总教官，不是也劝我与燕双鹰讲和吗？燕双鹰很厉害，很可怕，这是不假，但比他还要可怕的是我们内心的恐惧，无法克服这一点就无法战胜燕双鹰。今天苏鹏的死，就算是我对于这种恐惧的回答吧。
1: 可是社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尽力了。
0: 尽力没尽力看的是结果，并不是付出的多或少。目前燕双鹰有恃无恐，越来越猖狂，行事毫无顾忌，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因此必须尽早解决他。
1: 哦，我跟李康、高世宝已经接触过了，他们约社长今晚七点在四行仓库见面谈谈。
0: 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1: 这两个人好像不是太积极，说话吞吞吐吐，推三阻四的。
0: 哦，
1: 我看就是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
0: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故意站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的手下看到了，更不会约我见面。
1: 社长，您的意思是这二人是故意让我们看到的？
0: 这还用说吗？如果李康和高世宝到小都会歌舞厅是想联合燕双鹰对付我们，那么他势必要避过我们的监视，隐遁行藏去见对方。我说的对吗？
1: 不错。
0: 而且以李康这个老黑帮杀手来说，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二人大马金刀地站在歌舞厅门前，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李康和高世宝没有得到燕双鹰的任何承诺，因此才故意站到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看到。他们很明白，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帮助哪一方，哪一方就将占据主动，因此这二人出现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将要与燕双鹰联合，这当然会引起我们的恐慌，因而主动与他们谈判，而他们则可以从中捞取实惠。
1: 社长，您的意思是说李康已经想到我们会主动找他谈判？
0: 这是当然的，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会谈到令其垂涎已久的假钞生意，因此目前他所表现出的都是假象，而内心却和我们一样着急。晚上的会面都准备好了吗？
1: 哦，我已经让姚千树和宋满云去安排了，安全方面不成问题。
0: 通知于如平，要他也去。
1: 是。
2: 哥，这么多烟土还不得值几十条黄鱼呀？
3: 你那么高兴做什么？
2: 连高兴都不需啊。
3: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啊，
2: 烟土啊。
3: 这叫毒品，沾上了是要家破人亡的。这群畜生 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买卖，真是亲。

0: 哥，有那么严重吗？解放前的时候，满街都是卖烟土的，连警察还偷着卖呢。
1: 小锦弟，你给我听好了，别的我都可以容忍，要是让我知道你们谁沾上了烟土，别怪我燕双鹰和你们恩断义绝。
0: 我没说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沾烟土了？这不聊天呢吗？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
1: 你们这些人本身就没有什么是非观念，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事先给你们提个醒，下去把我的话告诉大伙。
0: 哦，是。
1: 好，把这个东西锁到保险柜里，说不准还有用处。
0: 哦。
1: 进来。
2: 大哥，毛五角回来了。
1: 怎么样？
2: 他们在运枣帮码头附近找到一批军火贩子，这些破枪旧枪大部分都不能用了。据他们说，自从政府展开收缴枪支的运动以来，散落在各处的枪支是越来越少了，能找到这些已经不错了。
1: 有多少？
2: 冲锋枪30来支，机枪5-6挺，可大部分都是坏的呀。
1: 要了，
2: 那边开价1根金条。
1: 瞧啊，陈工鹏刚好给我们送来了3根。
2: 还真是及时啊。
1: 你亲自去。
2: 是，
1: 夜里出发，避开解放军的巡逻队。
2: 明白，
1: 去吧。
0: 哥，咱们花钱买那么多破枪有什么用啊？
1: 破枪修好了就成新枪了。
0: 要那么多枪有什么用啊？
1: 当然有用，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到时你就明白了。
3: 阿姨，快点！
4: 哎，建平，小心身后啊！
3: 阿姨，快点！来，
4: 建平，别催阿姨了，阿姨的伤还没有全好呢。
5: 要是没有清平啊，我还走不了那么长呢。啊！
1: 哎呦呵，真热闹啊！
5: 是你们呐！没想到吧？
1: 真了不起啊！都能下地了，
5: 还不是许医生照顾得好，否则能不能活命还是回事儿呢。
4: 橘子恢复得很快，再过几天就可以痊愈了。
5: 哦，你怎么样？好吗？
1: 哦，我还好。
0: 橘子姐，快坐一会儿吧，别老站着了。
3: 阿姨。
1: 丽丽。
4: 有
1: 几句话要跟你说。
4: 好，
1: 行吧。

0: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 不知道。
0: 最近舞厅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啊。哦，对了，今天我哥在金门饭店抢了光复社的烟土和金条
0: 啊！
1: 别说我告诉你的。
2: 过来。走，妈妈带你出去玩，叔叔阿姨有话要说。走吧。哎，乖，走走走啊！哎呦，真乖啊，金平乖。
0: 你这是怎么了？
3: 橘子，谢谢你。
0: 干嘛说这些啊？
3: 这是我的心里话，真话。
0: 我宁愿听你说点别的。
3: 我这个人不善于表白。

0: 为了这句话，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双英，你的表情告诉我，最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好吗？最近的局面有些复杂，也比以往更加凶险，因此……
1: 因此什么？
0: 我已经和丽丽讲好，过两天。
1: 你搬到他的诊所去休养。为什么？这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也许很快就会变成战场。
0: 可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陈工鹏要保留这个据点，所以这里是最安全的。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1: 为了假钞模板和那本花名册，他完全可以牺牲小毒会歌舞厅。可这不过是你的猜测。
0: 我的猜测一向很准，橘子，我有不好的预感。可为什么大家都不走，只要我走？
1: 因为你是我最关心的人，我不希望你再受到伤害。听我的，好吗？那你会来看我吗？
0: 当然，好吧。

0: 怎么，心情不好？为了燕双鹰，哎，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想开些吧，啊。社长要是见了你这副样子，会很不高兴的。
1: 难道我连难过都不可以？
0: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1: 哦，为什么？
0: 刚刚社长亲手处决了苏鹏。
1: 什么？
0: 燕双鹰再一次出手，在金门饭店接走了烟土和金条，社长怪罪到接货的苏鹏身上。我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苏鹏害怕燕双鹰。
1: 有谁不怕呢？
0: 其实社长的心里也充满了恐惧，就像你刚才说的，有谁不怕呢？
1: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提醒。
0: 社长让我通知你，晚上七点到四行仓库。
1: 啊，去那儿做什么？
0: 将恐惧转嫁给别人。

0: 兄，高兄，
1: 陈兄，杜老总啊，
2: 一别年余，别来无恙啊，托二位的福，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如果一切都好，老兄还能想得起小弟？
3: 李兄真是开门见山呐！既然如此，就不必绕弯子了。听说二位已经与燕双鹰见过面了。
2: 陈兄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3: 哎，若不是二位安排，我的消息再灵通，也想不到你们会去见燕双鹰啊！
2: 啊，我们不过是随便谈谈。
3: 今天我派杜马去见二位，说明了我的意思，不知二位有何高见呢？
2: 小弟有点不太明白，以光复社的势力，要解决一个燕双鹰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什么要我动手？
3: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燕双鹰手中握着一样东西，这样东西非常重要。他开出了条件，并威胁我，不答应的话就将东西交给共产党。
2: 哦，是什么东西？
3: 新版的千元假钞模板。
1: 这燕双鹰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3: 他要我将假钞生意分他一半。其实我可以答应他这个条件，换回模板。但不瞒二位，以我陈公鹏的身份，就这样输给一个青帮流氓，实在令我心头不忿。思来想去，二位与陈某虽然有些误会，但毕竟是帮会弟兄，血浓于水。如果二位肯于帮忙杀掉燕双鹰，夺回模板，我就将这一条件转送给二位，如何呀？
2: 陈兄一直不愿意与我们分享银元和假钞生意，这一次怎么忽然变得大方起来了？
3: 其实陈某也没有这么小气。如果二位能够早将话摆在桌面上，看在同袍的份上，一切都好谈。但二位宁愿费尽气力去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也不愿意相信陈某，这就让陈某无可奈何了。
2: 陈兄，你说什么？
3: 这位于小姐是我的部下，当时她就在火车上，亲眼看到了二位的部下。
2: 啊，陈兄，其实我们是……
3: 哎呀，这些就不提了。二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假钞模板明明在火车上，怎么会跑到燕双鹰的手中？
2: 这正是我想问的问题。
3: 今天我之所以请于小姐来，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于小姐，你说说吧。
4: 当时燕双鹰也在火车上，就是他将你们的手下全部杀死，并且拿走了模板。
2: 什么？是他？
4: 是的，我亲眼目睹。
1: 攻击火车的二十多名杀手是我们最精锐的部下，可以说是百里挑一。队长吴奇俊入会前曾是国军主力特务营的营长。我不相信燕双鹰一个就能将他们全部杀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4: 确实只有燕双鹰一个人，当时火车上

0: 的情形，很多人都亲眼看到。我不需要说谎，也没必要说谎。
1: 你们可能也听说了，在华美浴池，我布置了几十名杀手想要解决他。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摇钱树。
2: 什么？杜老总和摇钱树也没能解决他？
3: 是啊，摇钱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
2: 我说吴奇俊和那二十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
4: 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
2: 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
1: 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
5: 齐家园琵琶秋笛高，二十斤秋笛五十克，琵琶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十八个小时凝炼一斤膏。八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心养肺好身体。
6: 枇杷秋笛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笛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5: 好休息，好休息。齐家园枇杷秋笛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枇杷秋笛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8: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7: 很多人有。
8: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9: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8: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7: 清热解毒，哎，
8: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9: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8: 20斤的盐槐秋梨，
9: 50克
8: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八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6: 不加一滴水，
8: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面。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9: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7: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10: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11: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2: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3: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13: 只要加1块钱，
8: 我再送大家2罐；
13: 只要加1块钱，
8: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秋笛，以盐槐秋笛最为知名。 五月开花，十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地。二十斤秋梨，五十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

0: 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扫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挖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
1: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2: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1: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2: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3: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20斤的岩槐秋梨，
3: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3: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5: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6: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7: 作用满满，
6: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7: 50克枇杷叶，
6: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4: 枇杷秋梨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6: 金
4: 银花我们都知道，
6: 清热解毒，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6: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7: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3: 只要29.8块，
9: 我还没完，
3: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3: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扫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挖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0: 好喝，太好喝了，
11: 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
8: 这个季节
4: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6: 很多人有。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6: 金银花
4: 我们都知道，
6: 清热解毒，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4: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8: 清肺还顺气，
6: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

0: 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您的
1: 健康，
0: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2: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6: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5: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0: 金银花
5: 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
5: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6: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2: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8: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7: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5: 我问你，
6: 这个季节
5: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0: 很多人有。
5: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6: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5: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0: 解毒，
5: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6: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5: 20斤的岩槐秋梨，
6: 50克
5: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8: 不加一滴水
5: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6: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1: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2: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秋梨以岩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

0: 笛，五十克琵琶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八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扫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挖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
1: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2: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1: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2: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3: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20斤的延怀秋梨，
3: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3: 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
5: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6: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7: 作用满满，
6: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7: 50克枇杷叶，
6: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4: 枇杷秋梨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6: 金银花
4: 我们都知道，
6: 清热解毒。哎，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6: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7: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9: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元，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10: 我
4: 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10: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扫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挖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0: 好喝，太好喝了，
12: 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休息，好休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
8: 这个季节
4: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6: 很多人有。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6: 金银花
4: 我们都知道，
6: 清热解毒。哎，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4: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8: 清肺还顺。

0: 气。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2: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3: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6: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6: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3: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8: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9: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8: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元。
9: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元，直接做到了99元，一件不到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

0: 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板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你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1件，我公公1件。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2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
1: 什么？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2: 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

0: 这家伙，我说吴奇俊和那儿子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魔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
1: 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魔板在你们手中。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魔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好，我们接受。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李兄啊，我可以派杜马送麦云和吴天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魔板交给共产党。哼，
0: 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
1: 哼，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 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0: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0: 非常好，这些枪支损坏的都不严重，很容易修。
1: 大哥，还带回了3000发冲锋枪子弹和1000发机枪子弹。
0: 好，弟兄们，你们都过来。
2: 来来过来过来。
0: 我来教大家如何整修枪支。
2: 好，
0: 咱们一起动手。
2: 好好好好好。

0: 你是你？是的，是我。来人呐，快来人！
1: 别喊了，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几天前我险些死在你的手中。说实话吧，经历了这次事情，我早已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玉如萍，我想问问你，你怕死吗？你这个没良心的坏女人，现在你落在我们手中，报应就在眼前。
2: 橘子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看看这个贼胆包天的坏女人竟然偷到这里来了。若不是被我撞见，这个坏女还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来呢。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是来找叶双鹰的。
2: 那你为什么不走大门，却像贼一样从窗户进来啊？
0: 大门前有人监视。
2: 你还怕监视？门口那些人不都是你们的手下吗？
0: 请你们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找叶双鹰的。我，
3: 你给我住嘴！
0: 亏你还敢来找叶双鹰，你把他害得还不够惨吗？啊，你还要把他怎么样？难道你一定要看着他死，心里才高兴，才舒服？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叶双鹰，事关他的生死，我必须亲自跟他说。
3: 真的很佩服你，事到如今还能装出这副纯真的模样。你以为你说的话还会有人相信吗？
0: 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任由你欺骗？我说的都是真的，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3: 不会再有人相信你的话了。你这个坏女人，死吧！
0: 枪吧，早晚你会后悔。为了自己可怕的愤怒，害死叶双鹰。
3: 亏你还有脸说这样的话啊！只有你这个坏女人才会害死他。
2: 橘子姐，
0: 哎，小景帝，你要做什么？
4: 我哥吩咐过，任何人不许伤害他。
2: 走吧。
0: 叶双鹰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求求你们让我见见他，我只要五分钟就好。
2: 我哥也同样吩咐过，他不会再见你，因此我不能带你去见他。有什么话对我说吧。
0: 我说的只有他明白，你是无法转达的。
2: 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要见我哥，不定又要耍什么阴谋。好了，少废话，立刻离开这里。
0: 你们会害死他的。
2: 压着他从大门出去，我倒要看看他能怎么样。
5: 是。

0: 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哥，这大
1: 九哥，于如萍怎么来了？
2: 问那么多干什么？来，我看。
3: 哎，这什么呀？
1: 哎，这玩意儿
2: 新鲜啊！
1: 哎，李哥，李哥，
4: 可神了。

0: 大哥，你找什么呢？
1: 于如萍呢？
0: 哦，橘子姐和锦丽姐让我们把她押走了，
1: 押哪儿去了？
0: 押出门了。

0: 他都说了什么？他的话还能相信吗？
1: 我想听听。
0: 其实我了解，他并没有什么要对你说的，只是想见你。

0: 跟哪辆啊？哎呀，哪辆也别跟，跟错了又得挨骂。最保险的，就是看住大门。哎。
1: 橘子，别看了，身体作证，否则伤口该裂开了。嗯，怎么舍不得他？
2: 不是有些担心。
1: 担心？你不了解燕少爷，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泰然处之。可这次，他却把我送到外面去养伤，这就说明他预感到了极大的危险。
3: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了，妄自猜测叫杞人忧天。也许燕双鹰不过是出于谨慎的缘故，并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嗯，他对你多好啊，有个人这么关心我，就是死也值得了。所以呀，你还是安心养伤吧。嗯，
4: 阿姨，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清平真乖，阿姨全靠你了。

0: 是燕大哥吧？
1: 你是
0: 啊，小弟葛童。这是李会长和高大哥让我捎给燕大哥的亲笔信，

0: 20根金条。
1: 是啊。
0: 50两烟土卖20根金条。你们李会长和高老大可真是慷慨啊。
1: 李会长和高大哥是钦佩燕大哥的为人，所以才出了最高的价钱。
0: 哦，是这样，回去替我多谢二位老大。哎，
1: 好说好说。
0: 信上写着要我到张华帮码头交货。
1: 正是，李会长和高大哥到时候会亲自前去。
0: 张华帮码头在吴淞区，离此将近100里地，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交易？
1: 燕大哥有所不知啊，最近共产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烟土的行动，风声非常紧。就在前几天，高南区抓了2名毒贩，当天就被枪毙了。
0: 哦，是这样。回去转告二位老大，今天晚上9点，张华帮码头，燕母一定到。
1: 是，那小弟就先告辞了。

0: 昨夜的雨可真大呀！你有事吗？你好像病得很厉害。我感冒了。哦，是昨天夜里头淋雨了吧？今天凌晨，监视歌舞厅的弟兄发现一个女人从里面跑了出来，很快就不见了。
1: 哦。
0: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那个女人难道不是你吗？
1: 当然不是。
0: 作为杀手，你不属于那种会说谎的人。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从歌舞厅的后窗跳了进去，对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很简单。

0: 因为监视的弟兄没有看到你来，只看到你走。
1: 不错，我去找燕双鹰了。
0: 为他通风报信？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别问那么多了，把我交给社长吧。顶多就是苏鹏的下场。
0: 女人呐，真是令人难以琢磨。她一定很感激你吧？
1: 可惜我没有见到她。
0: 哦，为什么？
1: 她的手下不相信我。
0: 真是太可惜了。
1: 你要把我怎么样？
0: 你为什么总觉得我会把你怎么样呢？
1: 否则你为什么要来？
0: 我来是来帮助你的。
1: 帮助我？
0: 你不觉得社长这次选错了合作对象吗？
1: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0: 与李康、高世宝的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两个人要比燕双鹰可怕得多。社长现在忍不下这口气，不愿意向燕双鹰低头，但当他冷静下来，就会后悔自己所做的。因此，我们有责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1: 怎么阻止？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
1: 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
0: 帮助他，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
1: 我明白了。
0: 哦，说说看。
1: 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带老板清风的总教官，姚千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如果这一次……
2: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

0: 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爱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

0: 那个紫薯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休息，好休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艾丽得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0: 艾丽得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2: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艾丽得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3: 艾丽得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艾必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

0: 满足了。
1: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2: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5: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落抹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

0: 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兵民乃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最终被埋葬只会是侵略者。
5: 他们早就有破坏护宁县的计划，就等你下命令了。
4: 等什么命令啊，干就是了吧。

0: 数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5: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4: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5: 你是谁？
4: 我是小李啊。

0: 伴我小，我陪你老。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
5: 呀，
1: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好，
1: 爸，
14: 走走走
15: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帮助他。
1: 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我明白了。哦，说说看。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代老板清风的总教官，姚仙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 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
0: 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哥，怎么样？橘子姐和许医生已经安全到达了，这就好。还有，刚刚托阿明对我说，门口的监视哨撤掉了。哦，你说他们会不会有阴谋啊？哥，不瞒你说，这些日子我天天心惊肉跳，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
1: 你一个人去行不行啊？我真担心。我吩咐你的事都明白了吧？嗯。
0: 关闭歌舞厅，命令弟兄们把守二层平台和各个进出口。他们不敢公然进攻歌舞厅，
1: 南江路不比别的地方。只要枪一响，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很快就会来。
0: 这样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
1: 莫办在我手里，我想他们还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险。
0: 哥，我想求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只不过是去交货，又不是打仗。你跟着我做什么？再说你走了舞厅怎么办？
0: 人家不是担心你吗？我好好的，有什么可担心啊？本来我觉得你做事干净利落，像个男人的性格，现在越来越发现你跟橘子他们一样，婆婆妈妈，没完没了，净操心没用的心，说些没用的话，真是。我也是女人，我也有爱，我爱你。
2: 大哥，车准备好了。
1: 哦。
2: 哎，小锦弟怎么了？哭着跑出去了。
1: 哦，谁知道发飙了吧？
2: 嘿，这个小锦弟整天一惊一乍的，不知道想些什么。
1: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2: 放心吧，大哥，一切小心。

0: 怎么样？
1: 没事啊，
0: 要不要去医院？
2: 我是我吧，我醒起来了，
0: 不好意思啊，
2: 不好意思，我走啊。

0: 能告诉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出来吗？那个黄包车夫也是你们的人吧？
1: 是的。
0: 他的身手很敏捷，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发现的。
1: 能告诉我吗？
0: 首先，那个黄包车夫虽然身手敏捷，但是演技却非常拙劣，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故意撞上我的车的。其次，从我开车上了南京路，就有一辆绿色轿车一直跟在我后面，但自从黄包车走后，这辆绿色轿车也不见了。于是我断定黄包车是吸引我注意力的，而绿色轿车则是来送人的。你们一定是趁我下车之机派人钻进后备箱，再从后备箱爬到车厢，后备箱只有女人才能藏身，于是我断定隐藏在车上的女人一定是你。
1: 我可真佩服你，什么也别想逃过你的眼睛。
0: 其实我也很佩服你，如此煞费苦心地钻到我车上，是有什么事吧？
1: 我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但是小景帝和橘子不让我见你。
0: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说呢？
1: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可这一次真的是性命攸关，我对天发誓，我所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你说吧。
1: 李康和高世宝与陈公鹏见面，三人商定要联手对付你。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千真万确。昨夜在西藏路桥的四行仓库，我就在场。陈公鹏害怕你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不敢亲自动手，于是便将这件事情交给了李康和高世宝。
0: 什么条件？
1: 他答应李高二人事成之后将假钞生意分给他们一半。
0: 他可真下本啊。
1: 所以你千万不能去张华帮码头，那是个陷阱。

我听吧，我还能信任你吗？失去你，我真的很痛苦，还不如死了。这是最近几天我突然发现的。因此，我发誓，绝对不会再欺骗你。

0: 拿着这支枪到歌舞厅去，叫萧景帝他们立刻撤离那里。
1: 可是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0: 看到这支枪，他们一定会相信。
1: 那你呢？
0: 我要教一教李康和高世宝，让他们明白一点做人的道理。
1: 什么？你还是要去张华吧？
0: 嗯。
1: 不行，那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0: 只要事情不解决，不管哪里都是危险的。
1: 可明知有埋伏，你还要去送死，我不答应。
0: 相信我，既然我能够杀出华美鱼池，小小的张华帮也奈何不了我。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1: 我相信你。
0: 你立刻回去，照我说的做。
1: 要小锦帝他们撤到哪儿去？
0: 要小锦帝和九头率领弟兄们先找一家旅馆住下。
1: 嗯，我明白。
0: 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1: 放心吧。

0: 带来了吧？
1: 钱带来了。
0: 照我们的习惯，要先验货。
1: 我不在乎你的习惯，跟我做事就必须照我的习惯。让我先看到你答应的20根金条。
0: 你真的要看？
1: 随你便。

0: 这是做什么？
1: 还记得南疆开往滨海北站的火车吗？
0: 当然记得，在火车上
1: 你杀死了我手下几十名一流枪手，
2: 并将我花费无数心血精心筹策的计划彻底粉碎。
0: 你认为我会怎么样？原来火车上那些笨蛋是你的手下。
1: 事到临头还大言不惭。
0: 陈公鹏给了你们什么条件？

0: 甘味。
1: 你的确是个聪明人，说得一点不错。他开出的条件令我们无法拒绝，
2: 所以你才会背信弃义。
1: 如果换了我，就不会用背信弃义这几个字。在火车上你杀了我那么多的手下，难道不该死吗？
2: 那是因为你那些笨蛋手下要我死，他们才会死，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3: 我虽然岁数大了，耳朵却没聋，我没有听错吧？你说要我们死？
2: 那只是迟早的事。
3: 啊，是吗？那这算什么？你不妨睁开眼好好看看，是谁会死。
2: 那又怎么样？在没找到模板之前，他们谁敢对我开枪？
3: 别以为我会像陈工鹏一样受你要挟，杀了你，我们一样能够找到模板。
2: 好啊，那就请吧，还等什么？
3: 当然，我会的。格图，押着他到小都会歌舞厅，如果找不到模板，就杀了他。
4: 是，把手抬进来。叶大哥，走吧。
2: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1: 在梦里吧。
4: 少废话，走。

0: 吓我一跳！
1: 我们事先说好了的，你见了燕双鹰之后，我先回十二号公馆来找我，不是吗？
0: 是的。
1: 可是你并没有履行诺言。女人善变，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到这儿来等你。
0: 看起来善变的并不只是我，幸亏我没有到十二号公馆，要不然我岂不是要扑空？
1: 哼，行了。
0: 说正经的吧，哎，燕双鹰都知道了。
1: 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他
0: 准备怎么办？不知道。他只是让我回来。
1: 歌舞厅吗？是的。回到这儿来干什么？他只是让我回来看看。
0: 在撒谎，对吗？哼，
1: 你放心，我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帮忙。你看到了，如果今天没有我帮助，你怎么能够见到燕双鹰？

0: 又怎么能够将消息传递给他呢？啊？从前我们是敌人，各为其主，但现在大家坐在同一条船上，至少应该彼此信任。你把事情告诉我，或许我能够帮上忙，即使帮不上忙，就是出出主意也是好的呀，你说呢？
1: 好吧，燕双英让我通知他的手下撤离歌舞厅。
0: 你就准备这样进去说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1: 他给了我这个。
0: 哦，走。
1: 哎，你也要进去？
0: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放心，我只在门口等。
2: 站住！
1: 认识这个吗？
2: 大哥的枪。
1: 我要见小锦帝和九头。
2: 你等着。

0: 九头，
1: 是你。
0: 我带来应声音的口信，要亲自对你和小景帝说。
1: 你进来吧。

0: 小景帝。嗯。
1: 嗯。九头。你带他来做什么？我哥的枪。
0: 他说有大哥的口信要转告我们。
1: 你怎么会和我哥在一起？
2: 目前叶双鹰的处境非常危险，陈公鹏伙同李康和高世宝密谋除掉他，

0: 曹总，立刻行动，走。
1: 什么？要我们撤离？
2: 是的。
1: 不可能。小都会歌舞厅是弟兄们拼着性命挣下来的，我哥怎么可能放弃这里？我信不过他。
3: 可他带着大哥的银枪来传信儿，绝对不会是假的。
1: 如果

0: 这是他们的阴谋呢？将我们骗离这里，他们就可以趁机收回舞厅。
1: 小锦蝶，你不相信我的话没有关系，现在竟连叶收英的话也不听了吗？

0: 哎，一从的守卫呢？怎么都不见了呀？
1: 见鬼了！刚刚还在这里。哎，
0: 你看，啊，快！啊，不好，出事了！赶快告诉九哥和小锦丽。
2: 别动！啊，
0: 你们是什么人？
3: 是什么人？
1: 犯下无间！
0: 马上就会知道。跪下！
1: 蹲下！
0: 双手抱头！跪下！
1: 双脚都给我叠在一起。

0: 45秒，我还真厉害啊！蓝云啊，你率一半弟兄占领制高点，抓捕舞厅内所有的人，将他们集中到一层大厅来。
1: 是，
0: 快，
1: 走。
0: 天幕啊，你率其他的弟兄搜索楼内，尽快解决站岗和巡逻的余勇。
1: 是，
0: 动作要快。来，
1: 走。
2: 是。

别动！别动！别动！所有人都带出去！走！走！

0: 快半个小时了，你究竟在想什么？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1: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
0: 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叶双英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叶双英解释吧。
1: 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
0: 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1: 哎，你等等，
0: 干什么？
3: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

0: 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

0: 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

0: 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

0: 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

0: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三千载陇右丹霞岩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欢迎收看大型跨省联动直播节目《青春长征路》。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陕西。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行程25000里，途经11个省份，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这里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出发点。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今天我们沿着长征足迹，回望烽火岁月，品读老区高质量发展答卷，见证三秦大地接续奋斗的生动实践。此刻，延安市吴起县胜利山上歌声响起，我们连线现场记者雪琪。

现在啊，我们来到了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的胜利山山顶，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身旁的这棵杜梨树啊，硕果累累。而在树下唱歌的是咱们吴起县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合唱团。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咱们合唱团的团长李雨果。

0: 李叔叔，
1: 你好，
0: 咱们唱这首歌大概唱了多久时间了？
1: 这首歌我从小唱到现在，唱了大半辈子了。从小的时候，我们在收音机里面，在老师的课堂上学会了这首歌。
0: 那叔叔，此时此刻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您心里想到的是什么？
1: 想到的是我们的中央红军真的不如意，想到的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很甜美。
0: 好的，谢谢您，那你们继续，不打扰了，谢谢。
1: 嗯，
0: 这首歌啊，是1971年文艺工作者汲取陕甘民歌素材创作而成的，艺术再现了中央红军抵达陕北、陕北群众喜迎红军的历史场景。当年呢，把这首歌从收音机里一句一句学来的年轻人啊，如今已经是满头白发。歌会老，唱歌的人会老，可歌里那份家国的心气儿一直年轻，代代相传。歌里唱，一道道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大家看，一道道山，一道道川，就在我们脚下。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山卯沟壑之间打完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仗。1935年10月19号，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走完了25000里长征。中央红军刚进入陕甘苏区，脚跟还没站稳，身后的国民党骑兵部队一路追击，就像一条甩不掉的尾巴。当时已经抵达吴起镇的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切掉这条尾巴。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吴起革命纪念馆的副馆长李亚南。李馆长您好。
2: 您好。
0: 那当时在打这场战役的时候，是不是敌我双方的这个力量也是非常悬殊的？
2: 对，当时的力量确实比较悬殊，因为咱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时候只有7000多人，他们甚至经过了整个长征，没有来得及休息，没有顾上休整，甚至没有吃一顿饱饭，就又要投入到战斗之中去。而且在这7000人当中，有很多的伤病员还有后勤人员，真正能够作战的队伍最多也就有5000余人，而国民党呢是精锐的骑兵，而且他们休整得非常好，所以如果这两支队伍正面冲击的话，咱们中央红军是没有优势的。但是呢，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他们就说，我们不仅要打，而且要打好这一仗，我们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给苏区人民献上一份厚礼。于是在35年10月21日凌晨4时半，毛主席呢就从新窑院的住所，也就是现在我们吴起革命纪念馆的位置所在出发，一直登上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当年呢叫平台山，在这里呢召开了战前动员大会，并反复强调了打好这一仗的重要意义。会后呢，他就叮咛身边的警卫员说呀，在枪声打得激烈的时候不要叫醒我，到打冷枪的时候再叫我。之后呢，他就靠着身后的这棵杜梨树酣然入睡了。
0: 那可见当年毛主席在对于打好这一场战斗已经是胜券在握，成竹在胸了。
2: 对，当年呢由彭德怀同志担任总指挥，我们可以走到这边可以看到吴起的地形地貌，其实呢它是以两卯沟壑纵横这样一个地貌的。当时呢，由彭德怀担任总指挥，他就纵横在吴起的这些山山卯卯上。一纵队呢埋伏在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之间的大卯梁上，在敌人的左侧；二纵队呢埋伏在头道川和乱石头川之间的山梁上，在敌人的右侧；三纵队呢埋伏在洛河东岸的燕窝梁上，是在敌人的正面。咱们中央红军当时布下了一个口袋战术，准备国民党的骑兵呢随时钻进到这个口袋里而全歼敌人。21日上午7时，吴起镇切尾巴战斗主战场的战斗全面打响了。咱们中央红军采用锋快切割、合击突围的方式，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也使得咱们中央红军真正的在吴起找到了家、落住了脚，开启了咱们中国革命新的历史篇章。
0: 好的，谢谢李馆长，谢谢你。也正是从这一仗之后，当地群众将这平台山改名为胜利山。切尾巴战役打出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收官荣光，而发生在吴起百姓家中红军锅的故事，则藏着这场胜利最温暖、最珍贵的答案。我们也是提前走访了当年借缸人张献杰的侄孙张鑫，听他来讲讲这口缸的来历。
3: 1935年的10月19日下午，红军就是从上川这个方向下来，就是这几道地全住在此处的，我二爷那是长光家的四处，那是相当艰苦。 他那做饭可是结果果少。

0: 上嘛，最后有我没有搞。当时他就在这块地了做饭，用的是石块石板，还说那黑溜溜的，刚按上脸来。当时是给那两块银元，那时候那两块银元可值钱着呢。红军这个纪律是，眼睛不拿出东西挣钱。
1: 其实啊，按当时的物价，两块银元可以买这样的四口水缸。后来呢，张献杰请人将缸箍好，用来放干粮食。一口缸盛的是粗粮，立的是规矩；两块银元赔的是器物，赢的是民心。其实，在吴起，这样的故事远不止一个。
2: 对，其实中央红军到达吴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纪律非常的严明，不进民房，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大部分的红军战士都是露宿在野外的。然后当时呢，红军战士呢，甚至还主动的帮助老百姓劈柴、挑水、打扫院落。这样呢，老百姓看到之后呢，就觉得真的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回来了。于是呢，他们就纷纷组织动员起来，为咱们中央红军筹集粮食。是缝制棉衣，积极地养护中央红军的伤病员。正是有了这样的军民鱼水情深，才使得咱们中央红军再次落脚，以此出发，开启了咱们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光辉历程。
1: 好的，谢谢馆长。90多年风雨变迁，杜篱树下的硝烟早已散尽，钢身上的裂痕却历久弥新。当年先辈们用青春热血走完长征，用铁的纪律初心赢得民心拥护。如今这份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早已走出历史，融入当下，成为老区接续奋斗焕新发展的底气与底色。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3: 好，感谢雪琪现场发回的报道。当年先辈们以青春赴使命，筑牢革命根基。今天老区儿女一任接着一任干，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又是一年丰收季，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的苹果红了，那里的乡亲们正把新时代的长征路走成致富路。我们继续连线前方记者。
4: 好的，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的南沟村苹果种植园。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远处漫山遍野的苹果即将迎来丰收。回望历史，先辈们用长征守住的革命成果，现如今老区群众接续奋斗，把种好苹果发展产业，走出了我们新时代的长征。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南沟村传统的苹果品种富士，而在我的右手边这边就是我们在去年南沟村引进的新品种秦翠。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两个苹果品种，里面呀可藏着咱们高桥镇南沟村两代接力的奋斗故事。这位呢是我们高桥镇南沟村的第二届村支书赵永东。赵书记您好。
5: 你好。
4: 这边呢是我们现任的村支书，也是我们高桥镇南沟村第四届村支书李金亮。李书记您好。
6: 你好你好。
4: 我知道您是有着30多年的种植苹果的经验，我特别想问啊，您如今走到我们现代化的这个苹果产业园当中，对比之前最初苹果的这个种植，咱们南沟村发生了哪些很大的变化呢？
5: 因为原先在这个70年到80年的时候啊，苹果都在这个坡地上栽着了，坡地上这个水土流失严重，就打个预留坑，在钻研的时候啊，全部要人工。后来我们又改进到这个杂而起铁上，指挥现在又急的是一体化啊，说这个浇水都是点灌，再从采摘的时候，将来要实现到这个用这个塑料轨道啊，那小火车都是那么个进行的，直接还要改进成什么无公害的，就能转头把杀虫等这类的啊。
4: 所以其实从我们原来的荒沟坡地种苹果，到现在大面积的这个苹果示范产业园，其实我们的种植的方式也变了，而且引入了很多现代化的技术在里面。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年我们是引进了这个新的品种秦翠，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接力棒，苹果种植的接力棒也就交到李书记您的手里了。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介绍介绍咱们南沟村种植苹果的这个历史。
6: 我们第一届书记那时候我们抓只有生产队有一块集体果园，

0: 对，
1: 那时候就觉得他们是二个都怀念的那个荷叶水、花叶水、瓜果，
0: 嗯，
1: 红鱼、青虾饺这些水果。到后来，到我们第二届书记赵有东手上，就开始有清官。清官紧跟着就有了这个红福寺。
0: 嗯，
1: 张荣生书记手上的时候，我们推三整地，建现代化苹果园区。
0: 嗯，
1: 我们现在的苹果的品种主要就是咱们过去的那个红福寺。后来我们又改进这个新品种，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青翠。
0: 嗯，
1: 维纳斯黄金。
0: 嗯，
1: 去年2025年的时候，4月份，果园局的下来在我们这儿，让我们村民种苹果了。
0: 嗯，
1: 当时我们村民很多都不愿意种，害怕这个不好了。哦，你看我这是我去年摘的，我也是今年当选上来的书记。
0: 对，所以今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带着大家一起种这个致富果秦翠。
1: 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大家都明白现在这季节也都很高。
0: 嗯，对，大家别看现在它的挂果好像没那么大，其实这是我们去年种植，今年它只是第一茬。
1: 跟明年它这个大量的可挂果。
0: 哦，
1: 现在你看挂十几个果，跟明年可能70-80个。
0: 嗯
1: 嗯，跟后年还要翻一番，就是200个左右的果一棵树。
0: 那我们的一亩地的产值大概能达到多少？
1: 一亩地的产值到后年2028年的话，又给能达到1万几，保守的说是1万几。所以大家也就看到这个希望。
0: 嗯，
1: 所以现在种苹果的积极性都很高。
0: 嗯，
1: 我们现在有苹果，那么就是1000亩左右。
0: 对。
1: 嗯，老品种那么有个7-8百亩，新品种有个1-2百亩左右。
0: 销量大概是多少？
1: 销量我们现在也有线上线下两条路，两腿走路。
0: 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1: 我们的你们看到这个，
0: 对，我们直接就把这个直播间搭到园子里了，朋友们。
1: 这是我们村上的大学生回村创业返乡青年。赵先生，
0: 你好，你好，赵主播，赵主播，我看您这一会儿正在直播哈，是怎么想到当时选择回乡自己做这个电商直播呢？
2: 本身我一开始在外地不是也是发货发水果，做水果生意，看到跟你说咱自己家村里面的现在给你条件也好了，果园也更热了，跟媳妇儿商量就回来就把我家的苹果也继承起来，老人也年纪大了，所以跟你说他提供技术，我提供线上给咱销售，所以跟你就这样跟你说，错过我们
1: 也把老人照顾，
2: 老人也照顾了，老婆孩子也都照顾了，自己的园子也物业起来了，所以把又搞起了直播，把苹果也能
1: 所带
2: 都全都能给卖出去。
0: 哎，那说到卖出去，现在我们这销量怎么样？
2: 像我第一次卖苹果的时候，不到半个小时就卖出100多单。
0: 哦，那其实很多的，
2: 对，
0: 这销量还不错。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南沟村的村干部在不断的去优化，想怎么把苹果种好。而我们南沟村的年轻人呢，是想着怎么样把我们枝头挂的红苹果卖到消费者的手中。从过去的黄土坡到现在的集体资产超过1000万的振兴示范村，南沟村的变迁其实也正是延安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老一辈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不断的奋斗，种下致富的希望，而新时代的青年返乡扎根，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长征。这一颗小小的红苹果串联起新老两代人的接续奋斗，将这里的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红色精神融为一体。黄土地之上长征的精神还在代代相传，而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还在继续向前。那么以上呢，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持人。
3: 从过去的黄土坡到现在的振兴示范村，南沟村的变迁正是延安乃至陕西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迈上新征程，陕西正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奋进十五五的实际行动，各行各业都在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以砥砺奋进续写新篇。
4: 我叫冯天雷，是淘宝闪购平台的一名网约配送员。今年5月，我穿着这身工装，在陕西大会堂领到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8年时间，我跑了16万单，还从普通骑手成长为队长、培训讲师，还考上了西南科技大学。后来，我把跑单的经验整理成教材，分享给2000多名骑手，还和大家一起组建志愿服务队，帮助同行照顾独居老人，用实际行动回馈这座城市。陕西是红色热土，我越来越觉得普通人的新长征就在自己的岗位上， 把每一单送好，把每件小

0: 事干实，就是新时代青年该有的奋斗的样子。
1: 我叫费强，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科技工作者。作为新时代的科技工作者，科技报国成为我们这一代的时代使命。过去十年，我们围绕菌种开发、高性能细胞工厂构建以及工艺的优化，实现了利用甲烷等温室气体合成功能性菌体蛋白和生物多糖等高附加值的产品，为我们国家解决蛋白进口以及多糖植物原料缺乏的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我将紧扣15五生物制造发展规划，潜心钻研，扎根西部，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我们这代人的新长征路。
2: 90年前，那场伟大的远征树立起一座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精神丰碑。90年过去，长征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锚定15五规划蓝图，陕西坚持创新驱动，做强西安科创中心，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落实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推动关中科创赋能、陕北能源转型、陕南绿色发展、统筹乡村全面振兴与生态保护，立足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建设，深挖红色文化根脉，守好秦岭黄河生态屏障，把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力量。蓝图的实现离不开一代代青年的接力付出。新征程上，三秦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接续拼搏，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洪流，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从吴起的胜利山到南沟村的苹果园，从七尾巴战役的硝烟到15五开局的蓝图，这片土地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落脚与出发，也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坚实脚步。好，感谢收看今天的青春长征路陕西篇。明天我们的直播将回到甘肃，去哈达铺看那张紧要关头决定方向的报纸，去会宁听三军会师的号角，去庆阳感受从长征精神到数字长征的征程跨越。明天见。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5: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一座山的出圈，
1: 把这种停留在纸上的这种文化真正的呢是展现在游客的面前。
0: 今天就跟我不止问道通通，
1: 我对这座山的感情是什么，
0: 而是去听他和这座山的故事。

0: 今天的问道空同了，
1: 那没问题。今天还有游客朋友们，让我们带着你一起呢，去开启今天的问道之旅。
0: 好嘞，起走。
1: 那我们拇指盖这么大小的一个区域之内，你可以呼吸到的负氧离子的含量是10×100万个之间，慢慢的品，然后呢，在我们的古建筑和自然风光中呢，去感受它文化内涵的一个过程。崆峒山它文化的起点呢，就是可以呢把它翻阅到4800年前，轩辕皇帝呢就以西代步，跪行于此，问道于广成子。轩辕皇帝问道之后呢，秦始皇和汉武帝也曾经呢多次来到崆峒山问道，这在《史记》还有《汉书》中呢都是有着非常详实的一个记载。04年也是我刚参加工作，记忆最深刻的是04年的在五四青年节的那一天，我是带了4批游客，然后我的第一批游客呢是从我早晨6:30起床吃完早餐之后接上的，然后我送走的最后一波游客呢是晚上7:30左右，他们才离开景区的。那一天我的这个工作时间呢时长是13个小时，
2: 13个小时往返8趟，崆峒山陡峭的山势没有阻挡李丽成为一名金牌导游的步伐。
1: 累是肯定有点，从身体的这个消耗上来说肯定感觉有点累，但是从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和游客的互动中，我一点没感觉到累。
2: 从他不知疲惫的神态里，我看到的不仅是专业，更是李丽对崆峒山文化传播的热爱。
3: 李主任告诉我说，景区的第一层吸引力就是风景，但真正让人记住的却是故事。很多游客来崆峒山看的是山，但是记住的却是这里的文化，这也正是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做的事儿。
1: 看到用气的这位人物了吗？这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的省级非遗传承人，也是崆峒派武术的第12代掌派人陈虎，也就是金庸先生笔下崆峒派武术的传承人。珊珊，你有没有兴趣今天和我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崆峒武术？
3: 必须有兴趣，李主任，我也今天向咱们的崆峒派掌门人请教一些拳法。
1: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位新的朋友，
3: 拳掌派，您好。
4: 你好，欢迎您来到大美平凉崆峒山。
3: 我今天要跟您就是请教几招咱们崆峒武术的拳法。
4: 那没问题的，刚才您看到的就是我们崆峒武术的一个功法，也是我们崆峒武术的最具有特色的一个拳法，叫崆峒武术养生拳，正前方托起，左右分掌45度，目视正前方，两掌由内向外旋转，掌心相对之时握拳，抱于腰间，上右步并左步，跨左步为马步，双拳变掌，正前方托起，左右分掌，与肩一条线，两掌托起至头顶，下按位于我们的关元穴，就是下丹田，两掌托起至头顶，左右分掌与肩平行，并右步并左步起身落掌。
3: 哇，陈掌派，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动作它不是特别难，但是这个需要用到的气和力气还是非常让人就是微微发汗发热的一个感觉呢。
4: 对的，这个养生拳的招式您看起来就是很简单，但是适合大众去练习啊。但是在用心的过程中，不只是我们工架的用心，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气息，气吹出去的力道。
1: 作为我们景区有着这么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也同时想在这个特别内卷的旅游时代，把我们的这个武术作为我们的文化 IP 之一呢打造出去，让更多的人从古书籍中了解的武术，然后走上舞台，走入生活，然后让它真的呢能够呢传承下去，然后呢接地气的呢让游客呢体验到，也让我们的崆峒武术呢在一招一式中，在游客的参与中呢可以走得更远啊，那么可以让这种文化呢走得更接地气。 如果说讲解是崑峒山的软实力，那么 IP 打造就是让

0: 让这座山破圈的新引擎。作为崆峒山营销宣传的带头人，李丽早已不只是讲好一个景点，而是把崆峒山变成一个有话题、有记忆点、有传播度的文旅品牌。
1: 马上进入十一月份，我们就打造我们的这个红叶季，就主题特色的活动中呢，再带入我们的文化，那么让人四季来了之后，崆峒呢都有看点，都有亮点。
0: 面对崆峒山复合型文化的优势，李丽和团队把山水风光、道源文化、康养体验、国风美学等种种标签整合起来，让游客想到崆峒山就有画面、有参与感、有想来这里的理由。
2: 这里是金庸笔下的那个什么崆峒派啊，武侠的这种，所以说
3: 刀锋侠骨的感觉，
2: 对对对，
3: 是吧？
2: 所以说我说过来这边看一看，拜访拜访，
4: 就是享受它的自然风光的美景，有山有水又有文化，
5: 空气啊，这个景色啊，都很好，非常舒服。
6: 小说里面有，但实际生活当中没有见过，那就一定要来。
0: 崆峒山的美不只是被看见，更是被讲好、被策划、被传播。从一线讲解到文旅 IP 的打造，李丽做的事儿其实就是把一座山的文化底气变成更多人出发的理由。
1: 我对这座山的感情是什么？我回答最多的，他对我的包容，他成就了我，同时呢，我也对他呢有无限的一个热爱。

0: 在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最终被埋葬只会是侵略者。
1: 他们早就有破坏护宁县的计划，就等你下命令了。
0: 等什么命令啊，干就是了吧。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金秋送爽，临近寒露节气，长假收尾，近期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秋日的冷暖交替已经悄然的登场。10月7号，甘南、陇南两州市的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国庆长假后期啊，气温整体平稳，最低气温甘南高原及河西高海拔山区-3度到13度，河西武氏大部、陇中为-3度到10度，陇东南2到13度，最高气温甘南高原及河西高海拔山区9到27度，省内其余大部分地方呢是15到30度。国庆期间正值客流返程高峰，部分路段路面湿滑或有积水，对高速公路行车安全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关注山区公路及桥梁隧道等风险路段。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各地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两州市晴转多云，局部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8到26摄氏度；酒泉晴，4到25度；嘉峪关晴，8到24度；张掖晴转阴，8到29度；金昌晴，6到26度；武威晴，8到27度。白银晴，6到23度；临夏晴，4到24度；甘南晴，-2度到18度；定西晴转多云，5到24度；陇南晴，12到27度；天水晴，7到25度；平凉晴，6到23度；庆阳晴，10到21度；兰州新区晴，4到23度；甘肃矿区晴，4到24度。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3到24度；徽县晴，8到26度；临潭晴，零下1度到20度。

0: 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3: 防风，对吧？
2: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

0: 正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燕双鹰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燕双鹰解释吧。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2: 哎，你等等，
1: 干什么？
2: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1: 哎呀，好了，别指示指示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0: 可往哪儿撤呀？燕双鹰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2: 好吧。
3: 魏总，出尔包头。

0: 是枪声，出事了！快来人！姐姐，九哥，
1: 你是谁？
0: 你手里拿的是枪吧？啊！一个女孩子不要玩这种危险的东西，放下啊，放下啊！

0: 一看你拿枪的姿势，就知道你不会开枪。你就是再开10枪，也打不着我。
1: 就是小锦丽吧？不错，你是谁？
0: 我叫杜马。
1: 是你？
0: 看样子，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啊？嗯。

0: 为什么你们都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枪上呢？这枪在你们手中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能够壮壮胆子的玩具罢了。诸位，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游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俘虏，希望大家合作，否则不要怪我无情。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哎呀，如果没有你，我们怎么能够如此顺利地夺下这歌舞厅呢？
2: 你说什么？
1: 是你？又是你？怎么样，现在明白了吧？我们又上了这个坏女人的当。
3: 真没想到啊，竟然又是你。
0: 怎么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燕双鹰是我们的敌人，我怎么会帮助他呢？
2: 我记得你说过，绝不能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帮燕双鹰就是帮我们自己。
0: 我当然不会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但也不会去帮助燕双鹰。之所以那样做，不过是为了博取你的信任。
2: 我的信任？
0: 当然，虽然你出卖了燕双鹰，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仍然爱着你。当然了，你也如此。这种关系就像是一根纽带，难以割舍。我早已经想到了，要击败燕双鹰必须从你入手，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利用这一点。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
2: 你，
1: 我早就说过，我哥早晚会死在这个女人手上。怎么样，现在应验了吧？
0: 你知道小都会歌舞厅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燕双鹰不妨得当，这里的手谕非常的严密，靠强攻虽然能够得手，但势必会惊动共产党，这样歌舞厅就保不住了。而社长对这间歌舞厅又非常看重，我左思右想，始终没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案。终于机会来了，我帮助你给燕双鹰传信，取得了你的信任，而后随你混进了歌舞厅，无声地解决掉了门岗和一层的守卫，并将大队人马引了进来。就这样兵不血刃便夺回了歌舞厅。
2: 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到歌舞厅？
0: 如果燕双鹰要和四海鸿门会开战，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手下人的安危。我料定他得到消息之后必定要你回来送信，安排手下撤离歌舞厅。果然我的推断非常正确，你再一次地帮助了我，虽然这次并不是主动的，但是我仍然非常感谢你。
2: 是我害了他，我又一次害了他。为什么？为什么他每次都会在我手里？为什么？
1: 因为他爱你。
2: 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我真后悔。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2: 不，你没有，是我害了他。
0: 从现在起，我不但要将输给燕双鹰的夺回来，还要从他身上拿到更多的东西。
1: 别做梦了，你还是等着我哥回来怎么收拾你吧。
0: 有句话叫做关心则乱，看看在这里的都是他最关心的。

0: 而这些人又都掌握在我的手里，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吧，想想结果会是怎么样，啊？带走，
1: 是，走，走，走，走，快点，走。
2: 快走！说什么？快点走！快走！快一点！
1: 催什么催？什么？了不起啊！快走！留下十个人在这看住他们，其余的跟我来。
3: 金蝶姐，九哥，七彪被他们杀了。
4: 哼，等着吧，我哥回来会跟他们算账的。

0: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我率领地勤们搜遍了所有房屋，没有发现模板和花名册踪迹。
1: 难道东西没在这里？
0: 俗话说，一个人藏起的东西，一百个人也找不到。即使我们能够肯定模板和花名册就在这里，如此巨大的舞厅又没有具体位置，我们怎么找啊？ 而且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如果燕双鹰赶回来，那可大事不妙啊！走。

0: 在等什么？杜马肯定在找模板和花名册，他们是白费力气。哎，这些人会杀掉我们吗？在模板找到前，应该不会。哎呀，早知如此，朕应该把布置在虎厅里的火力点全部打开，跟他们拼了。
1: 马后炮，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0: 哎呀，好了，要不是因为你。
1: 计算没完没了的，事情也不会到这个地步。
2: 什么？怪我？明明是于如萍将杜马引进来的，凭什么赖在我身上？
0: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接到于小姐的传信，马上行动。杜马动作再快，至少咱们还有还手之力。可现在呢？
1: 我
2: 好了好了，事到如今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
1: 谁要你在这做好人？没有你，这群王八蛋也进不来。

0: 不会，我并不想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对付你们，可是没办法，是燕双鹰逼我这么做的。我看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机会，只要肯合作，所有的人马上可以离开这里。啊，小锦滴，你过来。
1: 干什么？你是最有可能解救大家的，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了。好，说说看。
0: 只要你说出燕双鹰把模板和花名册放在什么地方了，你就可以带着所有的人离开。

0: 什么？
1: 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2: 别做梦了，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1: 好，你出来。
3: 师傅，
4: 你什么？你什么？谁来了？
2: 让你让，
3: 别动，不要动，不要动。
1: 看到你造成的后果了吗？我再问一遍，模板和花名册在哪儿？
2: 我真的不知道。
1: 你呀、啊，你可真不是个聪明的人。
5: 只有将这里的人全部打死。
1: 对不起，你说什么？
5: 你不了解燕双鹰吗？他怎么可能将藏模板的地方告诉小景帝呢？如果你想在这里找出答案，恐怕你要失望了。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就算你把这里的人全都杀了，你也不可能找到模板和花名册。而且燕双鹰很快就要回来了，我想你不希望遇到他吧。杜马，用你自己的话说，你现在手中的筹码足够多了，完全可以要挟燕双鹰交出模板，又何必在这里大开杀戒呢？
2: 九头，你没事吧？
3: 谢谢你。
2: 没想到你还挺能说的。
5: 记住，想让大家活命，就不要再激怒他们。
2: 嗯。
1: 大家都到院子里集合，准备离开这里。
6: 快走，快走，快点。

0: 下来。
1: 走。
0: 最好别耍花样，进去。
2: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啊？我手无寸铁，孤身一人，而你们呢？荷枪实弹，人多势众。
0: 知道就好。高大哥说过，你是个危险人物，对付你必须谨慎一点。哼，
2: 高大哥的确是个聪明人，他要你来找什么？模板？
0: 哼，是的，找不到就杀了你。哼，
2: 看起来我是没有选择了。
0: 哼，你最好找到，进去。

0: 灯光控制室。
1: 模板真的在上面？
0: 当然。
1: 你在撒谎。
0: 不相信就算了。
1: 告诉我模板在哪儿，我去取。
0: 当然可以。看到房顶上的灯杆了吗？模板就藏在灯杆的最下方，想要拿到就要到灯光控制室将灯杆放下来。
1: 你告诉我怎样将灯杆放下来。
0: 你可真谨慎。
1: 对待你这样的人不得不如此。
0: 非常简单，你到操作台前先按绿色按钮，然后再按红色按钮。
1: 你跟我上去。
0: 还需要我上去吗？
1: 哼，当然。如果事情不对，我会当场毙了你。
0: 你真了不起，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1: 光复社之所以败在你的手里，就是因为给你的机会太多了。
0: 说得真精辟。
1: 好了，走吧。走。

0: 就在这儿。那里面最多能站下两个人，其他人在这儿等着。你们谁去？
1: 你跟他上去，只要他敢耍花招，就立刻毙了他。

0: 啊，烫着了吧？少废话，快动手！
1: 一会儿别乱动，一会儿快动手，一惊一乍，早晚让你们吓死。

0: 求你救救我！求你救救我！就在几分钟前，你还说找不到模板就杀了我，这是怎么了？向我求救啊！我没听错吧？伤口创面很大，失血过多，疼痛万分。 当然，你可以用布条勒住伤口，那样可以减轻疼痛，却会使血流加快。最多5分钟，你会因体温下降而失去知觉，然后在昏迷中死去。如果你想从这里爬到大街上求救，起码需要20分钟的时间。那样的话。 你已经死去4次了，别说了，求你救救我！你想让我怎么救你？送我去医院。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很奇怪，刚刚还要杀我，现在竟然开口让我把你送到医院。
1: 你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你要我怎么做才肯救我呀？
0: 那就要看你能给我什么了。我什么都可以做。李康和高世宝住在什么地方？ 看起来你并不想活。
1: 别走！我说，
0: 我在听。
1: 汾阳路80号公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真值啊！
3: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0: 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有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3: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

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进来。
1: 老爷。
0: 葛童回来了吗？
1: 哦，还没有。

0: 不需要。会长，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看您还是先离开吧。
1: 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燕双鹰。都给我出去宰了他。
2: 是是
0: 上。
1: 真想不到燕双鹰竟然会找到这里，这样一闹势必会惊动共产党的。总部不能用了，王月带走花名册，将其他文件全部销毁，我马上离开。
0: 是。

0: 谁？陈公鹏！哎呀，老陈呐，你可算来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燕双鹰，燕双鹰突袭了我在汾阳路80号公馆的总部，杀光了所有人，只有我们三个逃出来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半个小时之前。
0: 傍晚的时候，你给我电话说燕双鹰已经控制在你们手上，模板已经是手到擒来，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哎呀，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张华帮码头，我和高世宝亲眼看着葛童将他缴械后押上小船，回小都会歌舞厅去取模板，可谁知道？怎么，你和老高没有亲自押解他到舞厅？哎，没有啊。 当时我们想，他已经是手无寸铁，

刘葛同和几十名枪手看押，能出什么事儿啊？可是，哎呀，你们太大意了！如果燕双鹰那么好对付，我还需要你们吗？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哦，对了，高师傅，嗨，到理查饭店去了。理查饭店？他有个想好的，每次两个人约会都到宾馆饭店。他倒有闲情逸致。
1: 除了巴士号公馆，你们还有其他联络处吗？当然有。这两天你和老高暂时到联络处中住下，记住，千万不要外出，等我的电话。也只有如此了。真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好了，你先回去吧，等我的消息。好，走。
2: 真他妈废物！我早就知道这些人靠不住，净放马后炮。哎，本想靠着他们夺回模板，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哎，现在事成骑虎，燕爽英肯定知道我们与四海鸿门会串通一气对付他。
3: 万一他走投无路，孤注一掷，将模板交给共军，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4: 社长放心，他不会的。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3: 正因为我不相信李康和高世宝，因此在他们行动的同时，我利用于如平攻占了小都会歌舞厅，将燕双鹰的亲信手下全部控制在了我的手。
4: 你说什么？
3: 现在燕双鹰应该已经知道，他所有关心的人都在我的手上，就凭这一点，他就得想一想。
4: 好啊，杜马，真有你的，<笑>
1: 不愧是军统总教官。<笑>
2: 哎，
1: 依
2: 你之见，现在该怎么办？
3: 李康和高世宝虽然没用，却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4: 燕双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很奇怪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好像是完全无法战胜啊！
3: 燕双鹰端了四海鸿门会的老窝，不光是为了报复李康和高世宝，更是发给我们的信号。哦，
1: 怎么讲？
3: 他是在威胁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2: 他既然能够捣毁四海鸿门会的老窝，当然也可以这样对付我们。不错，
3: 社长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说吧。
3: 如果华美玉芝之后，我们就与燕双鹰交易，恐怕事情会简单得多。
2: 哎呀，好啦，不说这些了。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
3: 目前的状况您也看到了。
2: 四海鸿门会已经彻底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如果事态再继续发展的话，我们恐怕也难免步其后尘。因此，现在必须要耐下心来与燕双鹰交易，用我们手里的人质换取他手中的模板和花名册。有道理。刚刚你说，李康和高世宝。
3: 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嗯，社长，您想一想，如果今天夜里燕双鹰端掉的是我们霞云路12号公馆，而不是李康的汾阳路80号，我们将要蒙受多么巨大的损失！嗯，因此这两个人目前仍有利用价值。明天将人质交到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中，让他们出面与姓燕的交易。 这样，就会将燕双鹰的视线吸引到这二人身上，而我们则暗地里集中所有的力量，布下天罗地网，吸引燕双鹰前来。只要他进入圈套，就绝难活着回去。嗯，社长，这一次我们必须倾尽全力，一击成功。如果再失败，往后的事情就很难说了。
5: 立刻开始布置。
6: 是。
7: 那怎么有事情要等半小时啊？
8: 不会吧？
9: 不会吧？
8: 平时挺安静的，这怎么了？
9: 三把火是吧？

0: 哇，好家伙，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死者都是武装人员，看地上的武器及护腕全是美制装备，通过这点应该可以确定，这些人的身份是黑帮分子。嗯，我也这么想。看公馆的状况，应该是内部火拼。
1: 不错，走上去看看。
0: 嗯。

0: 一百多根金条，几千块银元，老张，我们发财了！这里很有可能是某个黑帮组织的总部，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嗯，
1: 这里是四海鸿门会的总部，
0: 什么？你看。 天马行动，就是126火车大劫案，果真是四海鸿门会干的。
1: 这些人撤离前销毁了重要文件。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会不会是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产生了矛盾，以致陈工鹏下令攻击李康的总部？
0: 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虽有矛盾，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四海鸿门会完蛋了，陈工鹏就要独立面对我们，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且，青帮红帮虽然不同，但是渊源很深。有一句话叫做“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之间暗斗是可能的，但这样明目张胆的攻击却令人很难想象。 陈工鹏绝不至于做这种孤注一掷的事情。有道理啊，而且如果这是陈工鹏做的，一定会将大量的金条银元带走，更不会将天马行动方案摆在桌子上。很显然，行事的人知道爆炸声会引来我们，因此才将这些东西摆出来，故意让我们看到。嗯，
1: 不错，他这么做。
0: 无疑是要将四海鸿门会彻底曝光。
1: 是的，小英啊，你发现了没有？公馆中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死者都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对方连一具尸体也没有留下。
0: 非常正确，
1: 这就说明下手的只有一个人。如果不是陈工鹏，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做这件事。 谁啊？我曾经对你说过的，有一个最近新崛起的青帮流氓，叫燕双鹰。此人是个极度凶狠的角色，武艺高强，枪法如神，且专门与光复社和陈工鹏作对。据我们秘密调查，2天前发生在金门饭店的凶杀案，就是燕双鹰和光复社之间的黑吃黑。
0: 哦，
1: 我们详查了死者的身份。 其中有两个是苏北的毒贩子，这两人与光复社手下过往甚密，专门为他们提供烟土，而另外的四名死者，则都是光复社属下的小角色。可以肯定，几个人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时候，燕双鹰突然闯入，杀人越货。
0: 你怎么能肯定是燕双鹰呢？
1: 饭店的总台经理亲眼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瘦高个走了进去，没过多久，便响起了枪声。 而燕双鹰就是个瘦高个，而且常穿黑色的衣服。据监视小都会歌舞厅的同志汇报，燕双鹰最近的活动异常频繁。金门饭店发生凶案的。

0: 天，他恰巧在案发前出去，案发后十分钟回到歌舞厅。
1: 哦，
0: 能够发起如此锐利的攻击，除了陈工鹏和这个燕双鹰，我是实在想不出第三个人。
1: 你想怎么办？
0: 搜查小都会歌舞厅，抓捕燕双鹰，从他口中问出真相。
1: 可现在证据还不足，不能操之过急。
0: 老张，机不可失，不能再犹豫了。啊，怎么样？

0: 好，理查饭店。
1: 请转408房间。
0: 请稍等。
2: 喂。

0: 喂，什么？好的，好的，我马上到。
1: 我不让你走吗？
0: 哎呀，别闹了，出大事了！
1: 不许走，陪我，陪我。
0: 滚开！弟兄们，我不出事了，我们要立刻赶回去，大家都清醒点。
2: 是。
0: 走。

0: 哎，这怎么停了？好像真又停电了。就是，又他奶奶的！真歇了，打开栅栏门，我们走下去。
1: 是。
0: 怎么打不开？
2: 奇怪，不是哪儿卡住了？
0: 躲开，让我试试。
3: 都闪开！
0: 让我看看。
1: 老大，怎么了？
0: 门被人从外面插死了。
1: 刚才我上电梯的时候，周围没人啊。
0: 不对，不对。

0: 别！
1: 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0: 我
1: 的手下在哪里？
0: 别冲动，我没有抓你的手下。
1: 再问一遍，我的手下在哪里？
0: 燕老弟，燕老弟，我真的没有抓你的手下，你千万别冲动，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金条、银元。我。
2: 社长，杜马来了，
3: 请他进来。
2: 是，杜老总
4: 啊，
2: 请。
4: 好。啊，社长，
3: 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4: 社长，高世宝死了。
5: 什么？死了？
6: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5: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
6: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5: 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
6: 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十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3: 好吧。好，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6: 啊，李康率亲信王岳、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千书、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
3: 沿江路沙场？
6: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十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
3: 好，非常好。燕双鹰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6: 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3: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三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6: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3: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6: 是。

0: 建平，给妈妈开门。
1: 嗯。阿姨。
2: 嗨，清平。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1: 不知道舞厅怎么样，真为他担心。
0: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
1: 但愿吧。
3: 阿姨。
4: 哎，
3: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4: 好啊，玩什么呀？
3: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4: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3: 好。
0: 橘子，你注意点啊。
4: 知道了。
5: 前100名扫码就
6: 限时领取，
5: 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

0: 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2: 限领一个，
1: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带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
4: 限时领取，
3: 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2: 限领一个。
10: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前100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1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 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9: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

0: 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2: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
4: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
4: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 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6: 限领一个，
1: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干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10: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
4: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6: 限领一个。
1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前100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5: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16: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 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

0: 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2: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
4: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脚下 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1: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2: 休闲一些、啊、
13: 防风，对吧？
12: 对。
1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2: 这太实用了，
1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 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3: 休闲一些。
1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0

0: 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杜老总，
1: 啊，
0: 好。社长，
2: 你怎么了？紧张兮兼的。社长，高世宝死了。
0: 什么？死了？
2: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0: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是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
0: 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
2: 嗯，
0: 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10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2: 好吧。
0: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2: 李康率亲信王悦、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千书、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沿江路沙场？
0: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10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
2: 好，非常好。燕双鹰是个祸根。
0: 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2: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
0: 大不了命驻模场再花3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2: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 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0: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2: 是。

0: 建平，给妈妈开门。
1: 嗯。阿姨。
2: 嗨，清平。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1: 不知道武厅怎么样，真为他担心。
0: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
1: 但愿吧，
3: 阿姨。
4: 哎，
3: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4: 好啊，玩什么呀？
3: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4: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

0: 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1: 好。
0: 橘子，你注意点啊。
2: 知道了。
0: 喂，
3: 你好，请问重庆的表哥带东西来了吗？
0: 最近没有。请问您是？
3: 我是来诊所取锅腊肉的表弟。如果表哥回来，请告诉我一声，我想和他见个面。
0: 好。

0: 老张，
1: 小英，怎么了？
0: 高世宝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里。
1: 高世宝？哪个高世宝？
0: 还有哪个高世宝？就是四海洪门会的黑帮头子高世宝。
1: 高世宝死了？
0: 是的，今天早晨理查饭店的服务生发现高世宝与六名保镖被打死在电梯中。接到报案后，我立刻率人赶到现场，经过辨认，死者果然是高世宝。
1: 他是怎么死的？
0: 被乱枪打死。据楼层服务生以及二三层的住客反映，没有听到过枪声。
1: 哦，
0: 还有大堂经理告诉我，今日凌晨5点左右饭店里突然停电，但很快又来了。出事之后他们派人检查，发现电闸曾经被人动过。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仔细勘察了现场，可以断定凶手利用停电，周围一片漆黑之际，将电梯的栅栏门从外面插死，而后再到电梯机房拉下闸刀，令电梯停在2层，然后突然现身，将高世宝一行全部杀死。
1: 好厉害呀！
0: 老张，不难看出理查饭店的刺杀与80号公馆的血案同出一人之手，此人动作迅速，隐蔽，经验丰富，是个职业杀手。而且据酒店的大堂服务人员反映，案发前后有一个瘦高个冒雨来到饭店。
1: 瘦高个？
0: 还不明白吗？这个瘦高个就是燕双鹰啊。
1: 你想让我怎么办？又是抓捕燕双鹰，可证据呢？小英，你太心急了，调查要循序渐进，一步步来，不能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更不能主观臆断，否则会给整个工作带来影响。
0: 老张，这怎么能说是捕风捉影呢？我们对燕双鹰进行了长时间的监视和调查，他的行动非常可疑，目前的情况即使不能逮捕燕双鹰，至少将他传唤到财委会接受调查总是可以的吧。
1: 我想请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即使抓住燕双鹰，认定了他就是80号公馆血案和刺杀高世宝的凶手，又能得到什么呢？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不能贸然惊动燕双鹰。
0: 老张，你太主观了，这会令我们错失良机的。
1: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我负全责。
0: 我保留意见。
1: 当然可以，但你必须服从我的决定。

0: 怎么样，都到齐了吧？
1: 今天早晨已全部到齐。

0: 好，神兄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我的得力手下，王悦、萧强、鲁云飞。
1: 好，李兄啊，我又给你带来了一批新生力量。
0: 好啊，
2: 来下车。
0: 好啊，龚鹏兄，从今天起，这座沙场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罗地网。只要燕双鹰敢来，还怕他飞上天去？
2: 白云啊，你去安排一下新来的弟兄。
3: 是。
1: 李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好，
3: 快点，
0: 我们进去再说。
3: 快点。
1: 好，
4: 请，
0: 请。
3: 第二队，快走。走。快快。
4: 说说吧。
0: 好，哎，老姚啊，你说说。
5: 好，社长，老总，目前我已命20名狙击手占领了沙场内所有的制高点，并且确定鸟巢的位置就在东塔上。
2: 好，鸟巢要多派人手，必须守住，否则一旦失守，我们会很背的。
5: 鸟巢由我亲自镇守。
2: 人质关在哪里？
5: 关在三号车间。

0: 社长，老总啊，纱织车间一共有12个，
1: 3号
0: 位于中央。我们在3号前后的所有车间内都设立了多个明暗火力点。明火是用来吸引燕双鹰的注意，暗火则要达到狙杀的目的。一旦燕双鹰进入车间，便会立刻遭遇多个火力点的突然袭击。
2: 我补充2点：第一，防守范围要尽量缩小，而火力点则是越密集越好，这样才能够实施有效的打击。第二，要组织一支冲锋队，只要发现燕双鹰进入哪个车间，冲锋队便立刻赶往那里，协助火力点必杀之。
0: 好，这件事就交给萧强兄吧。
3: 没问题。
4: 好。哦，指挥部设在哪里呀？
5: 指挥部设在离纱织车间最近的配料室内，通过十几部步话机与各纱织车间的火力点保持联络。工鹏兄，这次为了对付燕双鹰，我还用上了美国人赠送的震动探测器。
4: 震动探测器。
2: 社长，震动探测器是利用锥形探测仪来监控空气和风阻的变化，以达到探测目标准确位置的先进装置。我曾听人说起过，却从来没有见过。
5: 我在所有的纱织车间内都安装了锥形探测仪，只要燕双鹰进来，指挥部立刻就会知道，然后通过步话机通知火力点。
6: 好，好极了，非常周密，这才说得上是精诚合作。
5: 这次燕双鹰有什么能耐，就让他尽量施展吧。
6: 即使如此，也绝不可轻敌。诸位，对于燕双鹰，我不再说什么了。这个人的厉害，在场的都领教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务求一击成功。
5: 好，
3: 好，
5: 好，公公兄，到指挥部看一下吧。
2: 社长，我在四处看看，一测万全。
6: 去吧。
2: 是。
5: 好，请。
2: 走吧，我们去看看人质。
5: 好，请。

像是个沙场。五哥现在肯定在找咱们呢。我们从歌舞厅上车，用了将近三个小时来到这里。下车的时候，我听到了降水声，所以这里应该是乌松区或江湾区。

0: 说的挺热闹，可光你知道有什么用啊？
1: 都怨我轻信了杜马的鬼话。

0: 目的就是为了把燕双鹰引到这儿来夺回魔斑，因此在燕双鹰来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
1: 也就是说，即使我哥找不到这里，他们也会设法引他前来，对吗？
0: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1: 啊，这工厂里来来往往，他不有百十号人吧？
2: 那只不过是咱们看到的。刚刚他们押我出去接手，我看到又有几辆卡车开进来，上面全是人。
1: 这么多，这么多人，明摆着是要我哥的命来的呀！万一他不知道，那……
3: 不许说话！
1: 哼，
3: 从来嘴就不闲着，真是个话痨。
1: 你
3: 什么你？你先闭了你！说，
1: 等我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0: 还是盼着他别来吧。
1: 对，千万别来！
4: 他一定会来的。
3: 起来，站起来。杜老总
4: 啊，燕双鹰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为了救你们，他明知是龙潭虎穴，也会来的。
1: 你最好还是盼着他不要来，
4: 哦，
1: 否则你的麻烦就大了。
4: 你好像很信任他。
1: 当然。
4: 这一次你恐怕要失望喽。你还好吗？
0: 你说呢？
4: 你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0: 嗯，为什么？
4: 如果不是我帮忙，燕双鹰怎么会再一次信任你？至少我让你如愿以偿了，对吧？
0: 你真无耻！
4: 为了杀掉燕双鹰，再无耻的事情我也会做。说句实话，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了燕双鹰的坟墓。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走进来，这令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你们也马上就要解脱了。哎，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吗？
3: 是。
4: 不对，还有一个舞女领班叫橘子的呢。
3: 从小都会歌舞厅抓来的人都在这儿了，一个也不少。
4: 说，橘子在哪儿？
2: 不知道。
4: 别让我再问第二遍。
2: 有种就开枪，别他娘啰里吧嗦的，像个娘们
4: 儿。你蠢奶奶！
1: 他走了，
4: 去哪儿了？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
4: 你最好不要骗我。
1: 你最好不要威胁我，否则，今后你不管问什么，我都不会回答你。
4: 哼，看好他们。
3: 是。蹲下，都蹲下。
5: 怎么了，杜老总？
4: 橘子，橘子，
5: 橘子怎么了？
4: 这个女人曾经救过燕双鹰的命，对于燕双鹰来说，她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于如萍还要重要，而对于我们来说，她同样重要。因为他是个很有价值的护身符，拿到了他，对付燕双鹰就又多了几分把握。
5: 可刚刚那个小景帝说啊，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歌舞厅。
4: 在华美浴池他受了伤。

0: 哎，庆平，嗯，阿姨的伤还没有好，你要小心一点啊。
1: 嗯，我知道了。阿姨，
2: 哎，清平，
1: 你跟我玩捉迷藏好吗？
2: 嗯，好啊。
1: 那你转过去，闭上眼睛，数十个数，不许偷看啊。
2: 嗯，好啊，开始了啊。

0: 诊所？
1: 什么诊所？
0: 南江路上荣昌诊所。
1: 哦，嗯。

0: 先生，看病吗？
1: 是啊。
0: 哎，这位先生，你在找什么？
2: 啊，没什么，随便看看。
0: 你哪儿不舒服？
1: 胃疼。
0: 伸出你的右手。哎，先生，这里是诊所，请你不要四处走动。
1: 对不起。
2: 好在这儿。
0: 这样吧，我给你开点药。
1: 哼，不用了。
0: 你不是胃疼吗？你要做什么？
3: 闭嘴！再叫我打了！
4: 别，千万别出来！千万别出来！
3: 什么他妈别出来？
4: 啊！我是让我的小狗别出来，会吓到他的。

0: 你怎么在柜子里？妈妈和阿姨呢？
1: 被抓走了。
0: 被谁抓走了？
1: 来了两个坏蛋，把他们抓走了。阿姨让我找叔叔打坏蛋。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刚刚。
0: 走。往哪边走？

是哪辆车啊？

走走。

0: 你想怎么样？是杜马叫你来的吧？除了他，没有人知道橘子会在龙城诊所。这一次是你们两家统一行动，对吧？如果你认为我的心情很好，那你就错了。所以，我劝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每一句问话。
1: 有情况。喂，
2: 老赵，我是小静，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1: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2: 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
1: 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

0: 小都会歌舞厅，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可是，
1: 我
2: 组织的秘密令你，
0: 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
1: 回去，
3: 老张，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关于燕双鹰的问题。
4: 各位燕双鹰的问题，原因未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
5: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信杯商务饭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备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庵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6: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
0: 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3: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4: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 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5: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3: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4: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

0: 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

0: 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5: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 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6: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7: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6: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7: 您就是个骗子。
6: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权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8: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里面有人吗？有情况。喂，老赵，我是小英，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1: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0: 是的，
1: 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2: 可是，
0: 我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你，不要惊动任何人。

0: 我们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
1: 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关于燕双鹰的问题，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这就是上级领导曾经反复谈过的。 以敌制敌的方针，可是，如果抓捕他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呢？
0: 如果不能呢？没有人能够预料成败。目前我们眼见这个以敌制敌的方针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什么要去破坏它？我问你，一旦抓捕燕双鹰，惊动了陈工鹏和李康，令他们再一次隐伏起来，我们该怎么办？
2: 这，
0: 马学英同志，希望你能够明白。 虽然已经解放了，但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敌人活动万分猖獗。如果不尽快将他们一网打尽，滨海便永无宁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燕双鹰来打击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尽快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2: 可对这样一个黑帮分子纵容放任视而不见，我想不通。
0: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点，
1: 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但是，对于你今天违反组织纪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的行为，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查。
2: 我承认，今天是没有通过你便对小都会歌舞厅采取了行动，可我并没有暴露目标，更没有引发不良后果呀。
0: 同志哥，你的这种态度非常危险，难道一定要引发不良后果才要检讨吗？你曾经干过地下工作。
3: 不良后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同志要失去生命。到那时就不是检讨的问题了。我是从工作出发，不需要检讨。那么就请你调离铁路小组。
4: 大军叔叔，
0: 什么事啊，小姑娘？
4: 大军叔叔。 买盒提子吧，
0: 多少钱呢？
4: 不要你的钱，是表哥送给你的。

0: 你似乎很悠闲啊。
1: 听许丽丽说你要见我。
0: 现在不见，正要到监狱见。
1: 什么意思？
0: 汾阳路80号公馆理查饭店，再加上小都会歌舞厅。双英啊，最近你动作太大了，现在马小英一心要抓你这个破坏社会治安的青帮流氓立功。
1: 我并没有破坏社会治安，被杀的都是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黑帮成员，我执行的是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我没有什么错。
0: 因此，双英，我想了解一下计划进行的情况。
1: 目前，陈工鹏与李康沆瀣一气，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我。他们将我的手下绑架到沿江路沙场，作为人质，要挟我交出模板。
0: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1: 我们也越来越接近敌人。
0: 这是当然。

0: 你想怎么办？老张，这是关键时刻，只要这场仗打胜了，陈公鹏的锐气就会被彻底挫败，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所以你要帮我。怎么帮？给我20名武艺好枪法精的战士，随我潜入沙场，与敌人接火，将敌人死死拖住。我们会尽量使用爆破力强、声音大的火药，让枪炮声远远地传出去。几个小时后，你率领铁流小组
1: 和警备部队的人
0: 假装闻声而来，发起突袭，消灭那里的敌人。据我分析，目前李康必定在沿江路沙场，
1: 集中了四海鸿门会的绝大部分力量，
0: 而陈公鹏也会鼎力相助。如果这个计划成功，
1: 可以基本消灭四海鸿门会，
0: 打垮光复社，沉重打击陈公鹏的嚣张气焰，
1: 为我打入光复社铺平道。
2: 计划是不错，也很诱人，可是双鹰啊，目前我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一战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可一旦马小鹰进而要求打击以燕双鹰为首的黑帮团伙，我又该如何阻止他们？你知道我不能无休止地行使我的权利，想要阻止他们就只有公开你的身份，那么打入光复社，查找银元投机商名单，捣毁假钞制造基地，破获以陈公鹏为首的地下敌恶势力，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便会随之而流产，铁流行动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而既保护你的身份又要说服马小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0: 那你的意思是？
2: 经过几次战斗，陈公鹏已经对你非常忌惮，因此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你必须重新考虑行动计划，利用手中的假钞模板与陈公鹏谈判，要求加入光复社。
0: 现在陈公鹏自认为有能力杀我，这时候与他谈判无异于向其投降。你想一想，对待俘虏他会怎么样？只要我交出模板，不要说加入光复社，就连性命也难以保全。
2: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陈公鹏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你大可不必再次炫耀你的武力，只要谈判他一定会接受。
0: 可如果事情相反，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机会，之前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2: 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月，你与光复社发生了多次武力冲突，虽然你获得了胜利，却始终没有达到侦查的目的。
0: 我再说一遍，那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2: 你能够肯定这次战斗之后陈公鹏就会向你屈服？
0: 只要打疼他，他就会。
2: 我已经不相信你的承诺了。
0: 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什么。
2: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是你的领导，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执行新计划。

0: 少英，你怎么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好吗？
1: 真的没事。

0: 今夜你们住在这家旅馆里。
1: 那你呢？
0: 我要去沿江路沙场探探道。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大家一起去吧。
0: 让你们住下就住下，哪来这么多废话。下车。
1: 下车吧。

0: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是太古怪了，明明是为他好，他还急了。哎，真是狗咬吕洞宾。
1: 哎呀，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刚才的表现非常奇怪。
0: 有什么奇怪的？
1: 今天傍晚的时候，他就和谁见面了？
0: 好像是他的表弟。
1: 表弟？他还有个表弟？
0: 嗨，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谁还没个亲戚啊？
1: 不，我就是觉得他今天很怪。你说他临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金条的事情？
0: 我怎么知道？总之他是个怪人，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金条藏在我的诊所里面。
1: 这话好像是在留遗言。
0: 遗言？
1: 不是吗？不好！
0: 怎么了？
1: 记得下午他从鲁云飞口中打探到小景帝他们关押的地方吗？
0: 是啊，沿江路沙场。那又怎么样啊？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他肯定是自己要到沙场去拼命，不愿意连累我们，这才将我们赶下车自己走了。
0: 什么？
1: 不行，我要去找他。
0: 哎，大半夜的到哪儿去找啊？
1: 就是找不到也要找，实在不行就到沿江路沙场去等他。丽丽，你在这儿看着清平，我自己去。
0: 橘子，要去，大家一块儿去。你不要着急，仔细想一想，现在他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0: 你果然在这儿。你不在旅馆里面休息，到这儿来做什么？
1: 你好像要去打仗。这不关你的事，快回去吧。我知道，你要到沿江路沙场去救小锦帝和九头。
0: 我说对了吧？既然知道，就更不应该来了。好了，快回去吧。
1: 我和丽丽商量好了，不管你要到哪里，我们都会跟在你身边。丽丽去送清平，一会儿就来。
0: 跟在我身边做什么？送死吗？
1: 即便如此，这也是我们的选择。
0: 那清平呢？清平怎么办？
1: 他还是个孩子，难道你们希望他失去母亲？
2: 晚上，丽丽对我说：“下午在车上，你说的话虽然不好听，却令她很受触动。她不能漠视自己的丈夫被特务们残忍的杀害，却无动于衷。她要以实际行动来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
0: 我是个青帮流氓，与光复社开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1: 帮助我并不能告慰他丈夫的在天之灵。
0: 丽丽对我说过，对于你，他早已经做过判断，否则他不可能留在这里。
1: 那你呢？你曾经为我舍命，至今伤害没好。
0: 橘子，我不能看着一个女人第二次去为我拼命。
1: 你要把我留下吗？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好了，不要再说了，让我们帮助你。

0: 哎，兄弟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哎，光一个来回就得六七个钟头，还得躲着共军的巡逻队，能早得了吗？
0: 哦，已经去叫吴天木大哥了，他马上就来。
1: 哦，哎，杜老总呢？
0: 哦，在指挥部呢。
1: 指挥部？
0: 啊。

0: 橘子，一个叫许丽丽，是照顾橘子的医生。
1: 哦，嗯，干得不错，把他们押进去。
0: 嗯，是。出来！
2: 喊什么喊？我听得见。
0: 嘿，你他妈个臭娘们儿！
1: 好了好了好了，别跟女人一般见识，押他们进去。
0: 啊，是，
1: 我去请老总过来。
0: 嗯嗯，是。走，走。
3: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我们要进车间，我们要进车间。
4: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收到。
3: 走。
5: 有没有什么情况？
3: 没有。
5: 认真点，盯仔细了啊！
3: 是，
6: 杜兄，
5: 明白的。
6: 现在一切部署停当，下面就是如何引诱燕双鹰前来呀、啊？
7: 哎呀，李会长尽可放心，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6: 哦，目前燕双鹰不知去向，我们怎么才能将消息传递给他呀？
7: 很简单，用报纸啊。
6: 报纸。
7: 啊，在几家大报的头版登出寻人启事，燕双鹰很快就会看到。
6: 对呀，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哎，老杜，真有你的。
7: 啊，只待鲁云飞把橘子带来，我们就立刻开始行动。
8: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杜老总在吗？
9: 杜老总在里面和李会长说话。
6: 你说燕双鹰会不会不敢来呀？
7: 哎，你还不太了解他，相信我，他一定会来的。目前他并不知道贵我双方已经联手，还以为这是华美浴池呢。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6: 燕双鹰这个王八蛋，杀了我那么多弟兄，连高世宝也死在他手上。这次我要和他好好算算这笔账。
7: 这回你一定不会失望的。这沿江路沙场就是龙潭虎穴，不要说燕双鹰来一个人，就是进来一个连，也休想活着出去。
3: 杜老总在吗？
10: 啊，在。
3: 杜老总，
7: 哎，
3: 杜老总，
7: 哦，天木，怎么样？
3: 橘子抓到了。
7: 哦，好极了。
3: 鲁云飞回来了吗？开车的司机说他有点事情，稍晚一些回来。不光是橘子，还有个姓许的女医生。
7: 哦，啊，对，对。这回错不了，哎，走，去看看。
3: 啊，好好。

0: 走走走，快！
1: 兄弟，这里边可真黑呀，怎么不点个灯啊？
2: 上面有命令，一号区除了第三车间外，一律不准亮灯。
1: 这第三车间为什么例外？
2: 燕圣英的手下就关在第三车间，亮着灯是为了引诱他来送死的。
1: 哦，是这样。
2: 走，
1: 嘿，
2: 走。
1: 这次可有这小子好看的。
2: 谁说不是啊？这沙场里里外外埋伏着近百号枪手，高处有狙击手控制，地面上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就算星燕的浑身是铁，也得让他粉身碎骨。
1: 兄弟，刚刚我们进车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用步话机通知指挥部？
2: 你是不知道，一号区。

0: 的每个车间里啊，都有明暗火力点10来个，还有震动探测器，只要有人走动，这探测器就能知道，直接传达到指挥部，指挥部用步话机呼叫火力点开火，所以自己人进出车间之前，必须先通知指挥部，否则只要踏进一步，就报销了。
1: 我说呢，哎，什么叫震动探测器？
0: 没听说过吧？这是美国货，就是它。
1: 就这破东西能有什么用？
0: 你别小看它，只要有人走进车间，它马上就知道。
1: 啊，有这么神？
0: 不信你就等着看吧。
1: 好，
0: 到了。
1: 好，
0: 走。

0: 许医生，你们，
1: 走。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哎呀，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2: 好。
1: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3: 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1: 有个兄弟要出去。
3: 收到。
1: 你去吧。
3: 好。
1: 弟兄们，
4: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叔叔朋友们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面料的高档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叔叔朋友们穿出咱们的气质，咱们应时应季的好服装。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精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面料。
0: 雪尼尔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很像绒毛包裹一样柔软厚实，质地轻盈的特点。雪尼尔有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4: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高档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5: 这
0: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5: 还有红包，
0: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4: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高级雪尼尔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的经典，所以说啊，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经典的，您看咱们的领子宽窄有度，恰到好处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显得非常挺阔有型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那么再来看呢，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非常大气的有型的。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还做了很多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高级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啊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啊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你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 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曲尼尔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的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的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口袋，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2: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啊。立领款的话呢，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4: 而且呢，雪尼尔面料
2: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0: 还有宽松富裕度，
2: 超肥显瘦，还是很合适的你看，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说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
0: 聚会可多
2: 了，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0: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年轻，非常有气质。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高档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高档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5: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4: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的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高档的雪尼尔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的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2: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4: 高档的雪尼

0: 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雪妮儿高档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有一个外套，
0: 高档的雪妮儿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1: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妮儿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妮儿高档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
0: 高档
2: 雪妮儿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
0: 一共4个兜，
2: 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0: 高档的雪妮儿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1: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叔叔朋友们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妮儿面料的高档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叔叔朋友们穿出咱们的气质，咱们应时应季的好服装。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2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妮儿面料。
1: 雪妮儿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很像绒毛包裹一样，柔软厚实质地，轻盈的特点。雪妮儿有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0: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1: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妮儿高档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在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4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2: 这
1: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2: 还有红包。
1: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0: 是
1: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0: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高级雪妮儿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的经典，所以说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经典的，您看咱们的领子宽窄有度，恰到好处的。

0: 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显得非常挺阔有型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那么再来看呢，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非常大气的有型的。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还做了很多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高级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的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的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随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口袋，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款的话呢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
2: 特别好打理，
1: 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长肥显瘦还是很合适的啊、你看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说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
2: 就穿，下半年聚会可多
1: 了，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年轻，非常有气质。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高档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高档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高档的雪尼尔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的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高档的雪尼尔

0: 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雪妮儿高档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要一个外套。
0: 高档的雪妮儿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1: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妮儿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妮儿高档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
0: 高档
3: 雪妮儿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
0: 一共4个兜，
3: 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0: 高档的雪妮儿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1: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光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5: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4: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6: 看电视，
7: 讲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

0: 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许医生，你们，走，走，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验双婴了。进去，走。 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1: 好。嗯。
0: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1: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0: 有个兄弟要出去，有个兄弟要出去。
1: 收到，收到。
0: 你去吧。
1: 好。
0: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2: 是。

0: 都拿走。啊，
1: 哎，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0: 啊，张阿六。
1: 鲁云飞为什么没有回来啊？
0: 啊，鲁大哥说有点急事要处理。
1: 什么急事啊？
0: 啊，他没说具体的事，就让我押着两个女人先回沙场。
1: 嗯，去吧去吧去吧。
0: 啊，是。
1: 这李康的手下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这个鲁云飞执行任务竟然中途溜号，真是岂有此理。
2: 算了，老总，刚刚人家李康都没说什么，您就别说了。现在两家联手，犯不上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
1: 嗯，走吧。
2: 是。

0: 菊子姐，你们
1: 怎么也落到他们手里了？
2: 是啊，
1: 你们都来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多寂寞呀！
0: 你
1: 好像还挺高兴的，既来之则安之嘛，是不是啊，丽丽？
3: 这可倒好，真是一网打尽了。
1: 哎，上次在歌舞厅，是我们错怪了你，对不起。
0: 这没什么，可是你怎么会知道？
1: 你会明白的。
0: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看起来那么奇怪啊？
4: 陆老总。
1: 啊！

0: 住，老总。啊。
1: 不错，就是他们。
2: 这回你可得意了吧？几百号人对付一个燕双鹰，还要把我们这些女人抓来做挡箭牌。
1: 说错了，不是挡箭牌，而是刀，杀死燕双鹰的刀。
2: 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杀死燕双鹰？
1: 燕双鹰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这一次他在劫难逃了。
2: 是吗？
1: 我很快就能够杀死他。
2: 用嘴吧。
1: 我从来不和女人做口舌之争，等着瞧吧。我早就说过，你们也快解脱了。走。
3: 啊，注意两边的窗户。
0: 是。
4: 呸！瞧他那副德行，摇头晃脑的，真不是好东西。
2: 这就叫小人得志。
5: 兄弟，上面命令，所有车辆一律停到沙场后面的空地。

0: 司令，
1: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
2: 杜老总，
1: 我进去看看。

0: 我奶奶的，这一晚上腿都溜细了。
1: 行了，你知足吧。没给咱安排到东夹道，那可是进沙场的必经之路。燕双鹰那个阎王来了，肯定是先奔那儿去。嗯，
2: 老四说的对，这西夹道虽然人手少，可危险也小，就是溜着腿呗，是吧？哎呦，
1: 这什么东西啊？真邪了，是鬼火吧？
2: 什么他妈鬼火？
1: 走，看看去。

0: 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
0: 那我就不用多说，你是巡逻小组的队长是吗？
1: 正是。是。
0: 把沙场里人员分布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我饶你的性命，怎么样？
1: 哦，
0: 够公平吧？
1: 行，我就说。
0: 好，这种态度我喜欢。这一次
2: 是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两家联合行动，
0: 对吗？
1: 啊，是。
0: 你是哪家的？
1: 我是光复社的。
0: 叫什么名字？
1: 宋琦。
0: 除了杜马和吴天木，还有谁在这里？
1: 宋曼云、姚千树，还有他们手下几十名枪手。
0: 好家伙，四大杀手都到齐了，陈工鹏可真下本了。
2: 四海鸿门会呢？
1: 李康、王月、萧强、鲁云飞，还有他们手下百十来号枪手。
0: 配料车间就是指挥部吧？
1: 正是。
0: 把整个部署对我说说。
1: 好，这次行动是由李康和杜马负责布置的。

0: 非常周密。首先是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占据了沙场的制高点。哦，那儿是东塔，也是鸟巢，控制着整个沙场及其周围5公里之内的情况，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亲自坐镇。哦，那儿是沙场的染色车间，也叫西塔，上面也有狙击手，主要控制沙池车间周围和西家道内的动静。哦，旁边的大仓库房顶是第三制高点，主要监控指挥部和东家道。由于这里是进场的必经之路，位置尤其关键，东马断定你一定会从那里进入沙场，因此派出了很多狙击手隐藏在仓库房顶。
1: 他的判断非常正确，我的确是从大门进来的。
0: 啊？什么？这怎么可能？
1: 我问你，东西两塔和仓库顶上总共有多少狙击手？
0: 具体数字就不太清楚了，约莫有20多人吧。
1: 嗯，走，你继续说吧。
0: 哦，是，整个厂区内有12个巡逻组，制高点附近东家道和指挥部有大约10个组，而西家道，也就是我们这里，由于杜马认为你不可能越过东家道直接来到这里，因此守卫比较薄弱，只有2个巡逻组。
1: 1号地区呢？
0: 啊，燕大哥，我们是外勤组，1号地区是沙之车间，属于内勤组，他们的部署我就不知道了。
1: 刚刚我进到沙场车间，看到车间的东墙是一排玻璃窗，窗外就是这条西家道了。
0: 哦，正是。
1: 刚刚你说西塔上的狙击手主要任务是监视西家道。
0: 哦，是的。
1: 如果你们巡逻队发现了情况，怎么报告？
0: 立刻鸣枪，而后通过监视室的步话机向指挥部、鸟巢和西塔。

0: 肝胃，
1: 他通报你的具体位置，
2: 监视室在哪儿？
1: 在家道南头的小房子里。西家道总共只有两个巡逻小组，一组巡逻时，另外一组掌管步话机，每隔十分钟报告一次。嗯，
2: 带我去。
1: 好，走吧。
3: 哎，过了十分钟了，怎么第一小组还不回来？
4: 我说桃儿，这还不是好事啊，让他们多溜达溜达，咱们就能省点气儿，是不是？
3: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你赶紧给我出去看看，别真出什么事儿。
4: 哎呀，能出什么事儿？燕双鹰在神，还能飞进来啊？要打也得从东家道干起啊。
5: 没错，
6: 就是。嗯，
7: 你看这不回来了？
3: 老宋，是你呀，吓了我这一跳。老宋，你怎么了？
8: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狼窝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二号地区，
2: 这是二号地区。
1: 哦，正是，赶快。
8: 二号地区，请回答。
1: 狼窝，狼窝，我是二号，我是二号，一切正常。
8: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三号地区正常。四号，四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五号，五号地区，
9: 五号地区正常。
8: 十分钟后联络。
2: 你与西塔也是通过这台步话机联系吗？
1: 正是。
2: 嗯，非常好。
1: 哇，好亮的手电。
2: 这是美智马格拉特手电，有聚光功能，比普通手电亮很多倍。
1: 哦，

0: 坐下。
1: 哦。哎，燕大哥，你这要做什么呀？你不是答应过要饶我？

0: 你是救了我的命，救了我的性命的吗？燕大哥，
1: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只是要你乖乖的等我回来。
0: 哦，好，好。
1: 离第二次联络还有8分钟，我得快一点，把嘴张开。

0: 别动！什么人？
1: 我是鲁云飞大哥的手下。
0: 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我在拿东西，你们才鬼鬼祟祟。
0: 包里什么东西？吃的东西。
1: 打开看看。
0: Ugh!

0: 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正常。二号地区，二号地区，请回答。二号地区，二号地区。
1: 把话题背上，跟我走。哎，
2: 去哪儿？
1: 你的话很多。
2: 好。

0: 你这是做什么呀？楼上的狙击手会发现的。
1: 你马上用步话机喊上面的狙击手，就说矮墙边有一道手电光，让他们查看一下。
0: 好。
1: 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家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家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请查看，请查看。

0: 做得很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帮手了。
1: 我？
0: 怎么不明白？
1: 不，
0: 刚刚是你用步话机引诱西塔上面的两名狙击手调转枪口，瞄准镜反射出了手电光，这才使我确定了他们的位置，一击成功。
1: 啊？可，
0: 可你并不知道，对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帮助我击毙了两名狙击手。如果这件事让杜马知道了，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呢？
1: 你要告诉杜马？
0: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如果你帮助我，我当然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反之，杜马将会在一秒钟之内知道这件事，

0: 而你呢？即使我不杀你，你也会在5秒钟之内变成一个死人。怎么样？想清楚了？
1: 好，
2: 我，
0: 你可以再想想。
1: 哎，我还有什么可想的？好，我帮你。
0: 非常好，跟着我，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1: 我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0: 好了，背着步话机，提起行李袋，我们走吧。
1: 好，
0: 跟我来。

0: 进来。哦，
1: 老张，
0: 是小英啊。来来来来来。
1: 老张，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不，今天是我的态度不好。
1: 自从进入铁流小组之后，我时时刻刻感到压力。每当我见到上级领导，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银元黑市，假钞横行，物价飞涨，我们却束手无策。接二连三的失败，令我越来越焦急。
0: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滨海解放后，经历了国民党连续的大轰炸，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现在黑帮分子又操纵银元和假币，令物价飞涨，老百姓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级命令我们尽快破获以光复社为首的敌俄势力，抓捕银元投机商，捣毁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可是到目前为止，工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作为铁流小组组长，我的心里更加着急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今天我在没有得到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贪功冒进，犯了极左的错误，我检讨。
0: 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小英，刚刚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到多年以来做地下工作的风风雨雨，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那时候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我们是抱定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为党工作。
1: 是啊，
0: 可现在解放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家作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感到从前那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少了，为党和为人民的利益想得少了，为自己考虑的却渐渐多了起来。哦，我们总是在想，如果完不成任务，无法向组织向上级交代，却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才总是急功冒进，失败也就随之而来。今天晚上我做出错误决定，伤害了一位好同志，想到这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好同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考虑？还有什么理由用所谓的上下级关系去压制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正视敌人，不贪功，不冒进，耐心地与之周旋，争取最后的胜利。
1: 老张，我支持你。
0: 小英，集合队伍，我们立刻出发，赶往沿江路沙场。
1: 沿江路沙场？
0: 对，但愿不会太晚。

0: 会用起爆器吗？
1: 会。
0: 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王窝，我是王窝。
1: 前100名扫码就
2: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5: 限领一个，
4: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带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
2: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8: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5: 限领一个。
10: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

0: 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踩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前100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0: 限时领取。
7: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9: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6: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9: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6: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0: 限时领取。
11: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前100名扫码，
0: 限时领取，
6: 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0: 限时领取。
7: 就是想让您

0: 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100名扫码就
6: 限时领取，
5: 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3: 限领一个，
0: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5: 带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6: 限时领取。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津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5: 前100名扫码就
6: 限时领取，
5: 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3: 限领一个。
1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

0: 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前100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0: 限时领取。
6: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8: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8: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5: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0: 限时领取。
9: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
0: 限时领取，
5: 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0: 限时领取。
6: 就是想让您

0: 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兵民乃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最终被埋葬只会是侵略者。
6: 他们早就有破坏沪宁县的计划，就等你下命令了。
5: 等什么命令啊，干就是了吧。

0: 市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 先生，先生，
2: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3: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乱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越过眼前这片戈壁，路就好走了。到了瓜州，就离家不远了。
1: 大人，这粥真好喝，你也喝一碗吧。
2: 哎，小二，带些牛肉。这次马匪聚会，咱们得好好弄一
3: 看。
4: 这果子肯定不能吃，否则早就被摘光了。
5: 那可不一定，这里本来客人就稀少，我们摘几个尝尝吧。哼。
4: 哎。
5: 哦。
6: 你没吃过这个？
5: 哦，
6: 这个是核桃，能剥开来吃的。
5: 嗯。连核桃都不认识，看来他们不是本地人啊。
1: 二位壮士，有什么事吗？
5: 这俩小孩不会吃核桃，我来教教他们。你看。很美味呀、啊，要不要尝尝？
4: 真好吃！唐大哥，你也来尝尝。
1: 啊，我。真香！这个东西叫什么？
5: 这叫核桃，西域的特产。来尝尝吧。
7: 真好吃，我们一会儿多摘一点。
5: 你们慢慢吃吧，核桃有的是。
0: 好了，我们也该走了。
4: 糟了啊！行李，我们的行李呢？
8: 再见了！
1: 糟了，我们上当了！
0: 眼看我们就要回到大汉了，行李里。可都是一路收集的物产宝贝啊。
1: 我刚才好像听到那两个家伙要去什么白龙山。
0: 对，没错，是白龙山，我们去白龙山找他们。
9: 客官，白龙山可去不得呀。
1: 为什么？
9: 那里是远近闻名的匪窝，住着很多强盗，来往的客商宁愿绕道也不愿前往啊。
0: 我是大汉特使，丢失了这些物产，回去之后如何交代？
9: 这个

0: 哎，大哥，咱们跟着张谦走了一路，什么也没捞着。这次白龙山上的马匪聚会，咱们还去吗？
1: 去。西域黑道的兄弟都将到场，咱们不去如何扬名？
0: 可是，咱们拿什么宝贝跟道上的兄弟比试啊？
1: 别着急，我自有安排。
2: 大哥，来了来了，你看看这个怎么样啊？啊，刚做好的。
0: 就这个假焊接，拿这个去白龙山，能行吗？
1: 我看这个就行，反正那些乡巴佬也不知道真焊接什么样子。

0: 到了白龙山，我们就说这个是从汉使手中抢过来的，肯定镇住他们。
1: 那白龙山是沙匪白老大的地盘，当初咱们跟白老大的手下闹了矛盾，会不会
0: 怕什么？正好让他们瞧瞧，没有他们，我们一样能抢到汉劫。
2: 好热呀！
3: 是什么声音？
4: 大人，是沙匪的信号。
3: 沙匪，
5: 看那里。

0: 是杀匪，咱们快跑！啊，往哪儿跑？啊！我们往那边跑。唐一副，把绳子拿出来。嗯，明白。
1: 快！不要让那几个人跑了。

0: 为何要追我们？
1: 张骞，您是大汉特使张骞张大人，
2: 怎么？你认识我？张大人，您不认识我们了？在月牙泉，我们被行军蚁咬伤，是您救了我们。
0: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是白老大手下的五虎将。嗯，
2: 没错。啊。
3: 恩公在上，我们兄弟有眼无珠，请恕罪。
2: 老大，来了几个不速之客。
3: 不速之客？
2: 哎，对，匈奴人来干什么？不见，就说我不在。
4: 白老大，老朋友，我来看你来了。嗯。
3: 阿瑟夏，你敢擅闯我白龙山？当年漠北剿匪，要不是我手下留情，大概就没有你白老大的今天了吧。我白老大一辈子刀口混饭吃，难道要感谢你的匈奴人？嗯，
4: 这两年你混得不错呀，听说你还搞了个马匪聚会，
3: 这里不是匈奴人的地界，你管不着。来人，
4: 是，
3: 走开。
5: 你就这么招待客人吗？我可是特意来拜访你的呀。哎，
3: 你先下去，
5: 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4: 我问你最近见过汉使吗？出使西域的汉朝使节。
3: 几年前，他们倒是从我的地盘上经过。
4: 没错，他们现在又经过这里了。
3: 这与我何干？
4: 只要你帮我截住张骞，这些金子全都是你的，怎么样？<笑>我虽然是匪，可我只是劫富济贫，不与官府往来。你是官，我是匪，你的钱我怎么敢收啊？怎么？你得罪了我，什么后果你不会不知道吧？
3: 哼，军爷的要求我不能随便答应。就算我想答应，也要看道上的兄弟们怎么想。
0: 哎，老大，你什么意思？
3: 走，正好兄弟们都在，我带你去看看。
0: 你是说，西域的马匪都将汇聚白龙山？
3: 不止马匪，还有杀匪、强盗、小偷。西域。

0: 黑道的各色人物都会来。
1: 我要上山，要回我的行李。
2: 张大人，这太危险了。
0: 张大人，我们兄弟愿意陪您到白龙山。
1: 太好了，有劳诸位了。
3: 好，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宝贝。
4: 啊，你看，他们正在赛宝。
5: 赛宝？
4: 赛宝是马匪聚会的一个彩头，谁抢到的战利品值钱，谁就能赢得其他兄弟的尊重，有时还能招募一帮兄弟，扩大势力范围。
3: 各位兄弟，有什么宝贝都拿出来亮亮。
0: 这箱子里肯定有很多宝贝。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
6: 你这是抢了个杂货铺吗？
0: 我这是打狗棍吗？
3: 谁还有更值钱的宝贝？
4: 我有。
7: 他怎么也来了？
8: 你们这些东西哪有我这宝贝值钱？看，探劫！
0: 这不是打狗棍吗？
9: 是你从绣花子那里抢来的吧？
0: 这不是打狗棍吗？
7: 你们有眼不识金镶玉，
10: 这是汉劫，
11: 汉劫
10: 啊，汉劫擦汗用的，
8: 这是大汉特使的标志，大汉朝皇帝赐的。
3: 下来吧，别丢人了，下去吧。
4: 走，我带你去见见这些兄弟。各位兄弟，我身边这位是匈奴的军爷，特来参加咱们的马匪聚会。
0: 匈奴人，他来干什么？
12: 难道是来剿灭我们的？
13: 白大哥，把他干掉，祭杀神吧。
14: 对，
0: 干掉他！干掉他！干掉他！
4: 看来。兄弟们不太欢迎你啊！
7: 我是匈奴军官，谁敢乱来？
4: 各位兄弟，稍安勿躁，他不是来抓咱们的，他还给咱们带了见面礼。
15: 见面礼？
16: 什么玩意儿？见面礼？
4: 这位军爷说了，只要咱们帮他，他会拿出更多的金子赏给兄弟们，再给杀神爷塑个金身，是不是啊，军爷？啊，
7: 这
4: 么多兄弟。你这点见面礼怕是不够吧？
0: 帮他？怎么帮？
7: 有一个叫张谦的，谁能抓住他，这盘金子就
8: 我能。
7: 怎么又是你？
8: 你们看，张谦的汉劫都被我抢到了。
7: 江鲁寒，你捣什么乱？我要的是汉史，不是他的汉劫。
8: 你们听见了吧？这可是汉史的汉劫。阿斯恰大人，我这一路鞍前马后可没少帮你，现在抢到了汉劫，这些金子理应先给我才对呀。哼，
7: 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马匪，还敢向我要钱？
8: 这家伙许了我一路空头承诺，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到了最后什么也没捞着。
10: 这个匈奴人言而无信。
7: 你们要干什么？白老大，你可要管好你的手下呀！
4: 好了好了，诸位兄弟，来的都是客，不要伤了和气。
17: 我早就说过，要看道上的兄弟愿不愿意配合。在这里，只有我能保护你。
12: 你。
4: 在道上混，最重要的就是信义二字。你不能取信于兄弟，我也帮不了你。
7: 我明白了。来人，把这些黄金装在袋子里，挂在外面的旗杆上，让大家看到。明天我先用这些黄金给杀神爷塑金身，保佑大家发财。

0: 这郑钦还没抓到呢。
1: 少废话，快去。
0: 哦，是。
2: 嗯，这还差不多，总算是有点诚意了。
3: 钱对我不重要，但是我这些兄弟们还要在西域吃饭。
1: 放心，这些黄金是犒劳兄弟们喝酒，等抓到了张骞，我一定禀报匈奴大汗，为你封疆拓土。白龙山我们匈奴人一定不会再踏足半步。
3: 兄弟们，你们意下如何呀？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同意。
3: 好，传令下去，各路兄弟如果见到汉使，一定要给我请到白龙山上来。
1: 是抓，抓到白龙山，我一定保你们荣华富贵。
8: 等等，我这汉籍难道就没有个奖赏吗？
1: 你还是留着这破棍子自己玩吧。
9: 大哥，不好了。
3: 怎么了？
9: 我听说老大发出号令，各路兄弟正在捉拿张大人呢。
10: 哦，什么？啊？怎么回事？
9: 听说来了个匈奴军官，说服了白老大，
10: 一定是阿斯恰。
3: 张大人，这白龙山不能去了，我们兄弟再有能耐，也不能得罪道上的所有兄弟啊。
9: 而且白老大的命令，我们也不能违抗啊。
10: 大人，我看我们还是快走吧，此地凶多吉少。
11: 好汉不吃眼前亏，要不然我们化化妆。
12: 我刚才听到你说白老大是个仗义疏财的好汉。
3: 白老大的仗义远近闻名，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兄弟来拜他的山头啊。
12: 好，那我们就去白龙山找白老大。
10: 大人，
12: 匈奴人能去，那我大汗特使为什么不能去呢？几位兄弟，麻烦你们带个路，就算要抓我张骞，功劳也是你们的。
10: 这
12: 我是大汗特使，闯入龙潭虎穴也是职责所在，但是你们几个不用随我前去。
11: 我们愿意随大人前往。
3: 张大人，我们愿意保您面见白老大。
12: 好，有劳各位。
13: 哎，我们都跟了张骞一路了，现在白老大一声令下，功劳全成别人的了。
14: 这帮土包子不认识汉杰，匈奴人又背信弃义，真是太窝囊了。
15: 大哥，我看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14: 你有什么主意？
15: 其他人都去抓张骞了，咱们不如把那个给偷了。
13: 对呀，与其偷汉劫，不如直接偷黄金。
14: 这在江湖上是犯忌的事啊。
15: 黄金是匈奴人的，又不是白老大的，不偷白不偷。
14: 也是，咱们盗走黄金另立山头，不怕成不了大事，就这么干。
0: 真要把那么多黄金散给那些匪徒们吗？传出去也太丢我们匈奴人的脸了。
1: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白老大狮子大开口，我也只能先顺着他。等抓到了张骞，
0: 什么人？
16: 大哥，大哥！
0: 啊，看来我们的朋友来了。
1: 把这个一模一样的袋子换上去，不要让人发现了。
15: 放心吧，

0: 吸。嗯，
1: 谢谢你们帮我取回了黄金。
2: 我为匈奴做了那么多事，这是我应得的。嗯，
1: 要不是你，张骞早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我现在一刀杀了你，也不冤枉你。
3: 这里是白老大的地盘，你不能杀我。
1: 你说的对，那就用他们的规矩来发落你们。
4: 这几个人和我有旧交，不过既然犯了规矩，就按规矩办。
1: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几个人呢？
4: 我看还是让他们去迎杀神爷吧。
1: 迎杀神爷的规矩我懂。
4: 也是，他也算跟过你几天。
1: 这个老狐狸。
5: 大人，要是白老大发现旗杆上挂的黄金是假的怎么办啊？
1: 哼，当然是他们把黄金藏匿了，到时候死无对证，看白老大去找谁。你记住，这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0: 48集上。
1: 昨晚的雪下了一整夜，舞台都已经被雪盖住了，怎么办呀？
2: 这下子音乐会算是泡汤了，而且场地都被大雪覆盖了，谁还会来看呀？
3: 咱们排练了那么久，还以为这次能大展身手呢。
4: 要不然这次我们就放弃吧。
1: 不，虽然我们年纪小，但我们有使不完的劲，把雪扫干净，音乐会继续。
3: 小舅说的对，咱们一块打扫一定可以的。
2: 对，怎么能因为一场雪就放弃了呢？
4: 不放弃，说干就干，
5: 这才是少年该有的样子，朝气蓬勃，不怕困难。先生为你们感到骄傲啊！看到你们，先生就想到了这个字，这是甲骨文的少字，在小字三个点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点作为指示符号，表示不多的意思，后来逐渐演化成了我们现在的书写方式。少是一个多音字，它读少的时候表示数量少，与多字相对，如积少成多、聚少离多、凶多吉少等。少是一种境界，也是富含哲理的处世之道，如少虑则少愁，少欲则少忧等。若能以这样的态度来过节俭的生活，人生自然就会轻松快乐。

0: 生，那另一个读音有什么解释呢？
1: 另一个读音读作少，与老字相对，如少年、少女、年少等。前贤曾为我们留下大量鼓励教育少年的名言。岳飞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陆游说：“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而狂放不羁的苏轼虽已年老，却不妨老夫聊发少年狂。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有一颗少年心。
2: 嗯，我还知道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句话。
1: 没错，古往今来，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人，往往在少年时代就立下了远大志向。这样的少年英雄有很多，先生给你们讲讲少女提营救父的故事吧。西汉时期，名医淳于意因得罪权贵而被文帝判处重刑，押解到都城长安。淳于意的小女儿提营虽然只有十几岁，却毅然跟随父亲去了长安，并上书文帝，说那些因受重刑而终生残废的人，即使想改过自新，也于事无补了，并表示自己愿意做官府中的女仆，来替父亲赎罪，让他能改过自新。文帝被提营的孝行感动，赦免了淳于意。
0: 提营小小年纪却胆识过人，
1: 小教说的没错。梁启超先生曾用《少年中国说》这篇文章来激励少年保持蓬勃的朝气和创新的精神，鼓励少年奋发有为，肩负起建设中国的重任。文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有谁知道？
2: 少年智则国智，
0: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1: 非常好，少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希望。少年有力量，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未来。孩子们，愿你们能保持少年的纯真，发扬少年风采，努力学习，发愤图强，不负年少好时光。
3: 我记住了。
1: 那咱们一起加油扫雪吧。
2: 第49集，得，
4: 小妹，你没事吧？
2: 小葵，你可以不用管我的。
4: 没关系的，是我自愿的。
1: 嗯。虽然这场比赛第三名空缺，但是先生要增发一个特别奖，兔小乖获得道德风尚奖。
5: 哦，先生，这是什么意思？他都没完成比赛。
1: 孩子们，名次固然重要，一个人的德行也很重要。潘子山，赐教。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

0: 是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2: 什么？
1: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2: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1: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2: 其实我很害怕。
1: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2: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1: 你的家人呢？
2: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1: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2: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1: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2: 我送您去吧。
1: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君君。
1: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3: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4: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行程25000余里，途经11个省份，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这里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出发点。岁月流转，烽火硝烟已然散尽，但根植于三秦大地的长征血脉从未中断。新时代，陕西儿女接续红色基因，传承奋斗初心，将峥嵘岁月里的长征担当化作乡村振兴、实干奋进的生动实践。

0: 现在啊，我们来到了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的胜利山山顶，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身旁的这棵杜梨树啊，硕果累累。而在树下唱歌的是咱们吴起县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合唱团。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咱们合唱团的团长李雨果，李叔叔，
1: 你好。
0: 咱们唱这首歌大概唱了多久时间了？
1: 这首歌我从小唱到现在，唱了大半辈子了。从小的时候，我们在收音机里面，在老师的课堂上学会了这首歌。
0: 那叔叔，此时此刻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您心里想到的是什么？
1: 想到的是我们的中央红军真的不容易，想到的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很甜美。
0: 歌会老，唱歌的人会老，可歌里那份家国的心气儿一直年轻，代代相传。歌里唱：一道道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大家看，一道道山，一道道川，就在我们脚下。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山卯沟壑之间打完了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1935年10月19号，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走完了25000里长征。中央红军刚进入陕甘苏区，脚跟还没站稳，身后的国民党骑兵部队一路追击，就像一条甩不掉的尾巴。当时已经抵达吴起镇的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切掉这条尾巴。那当时在打这场战役的时候，是不是敌我双方的这个力量也是非常悬殊的？
2: 对，当时的力量确实比较悬殊，因为咱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时候只有7000多人，他们甚至经过了整个长征，没有来得及休息，没有顾上休整，甚至没有吃一顿饱饭，就又要投入到战斗之中去。而且在这7000人当中，有很多的伤病员，还有后勤人员，真正能够作战的队伍最多也就有5000余人。而国民党呢是精锐的骑兵，而且他们休整得非常好，所以如果这两支队伍正面冲击的话，咱们中央红军是没有优势的。但是呢，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他们就说，我们不仅要打，而且要打好这一仗，我们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给苏区人民献上一份厚礼。于是在1935年10月21日凌晨4时半，毛主席呢就从新窑院的住所，也就是现在我们吴起革命纪念馆的位置所在出发，一直登上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当年呢叫平台山。在这里呢召开了战前动员大会，并反复强调了打好这一仗的重要意义。会后呢，他就叮咛身边的警卫员说呀，在枪声打得激烈的时候不要叫醒我，到打冷枪的时候再叫我。之后呢，他就靠着身后的这棵杜梨树酣然入睡了。
0: 那可见当年毛主席在对于打好这一场战斗已经是胜券在握，成竹在胸了。
2: 对，当年呢由彭德怀同志担任总指挥。我们可以走到这边，可以看到吴起的地形地貌，其实呢它是以两卯沟壑纵横这样一个地貌的。当时呢由彭德怀担任总指挥，他就纵横在吴起的这些山山卯卯上。一纵队呢埋伏在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之间的大卯梁上，在敌人的左侧。二纵队呢埋伏在头道川和乱石头川之间的山梁上，在敌人的右侧。三纵队呢埋伏在洛河东岸的燕窝梁上，是在敌人的正面。咱们中央红军当时布下了一个口袋战术，准备国民党的骑兵呢随时钻进到这个口袋里而全歼敌人。21日上午7时，吴起镇切尾巴战斗主战场的战斗全面打响了。咱们中央红军采用分块切割、合击突围的方式，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也使得咱们中央红军真正的在吴起找到了家，落住了脚，开启了咱们中国革命新的历史篇章。
0: 也正是从这一仗之后，当地群众将这平台山改名为胜利山。切尾巴战役打出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收官荣光，而发生在吴起百姓家中红军锅的故事，则藏着这场胜利最温暖、最珍贵的答案。侄孙张祥口的来，
3: 1935年10月19日下午，红军就是从上川这个方向下来，就这几道地全住的是苦的。我二爷呢就常给我讲这个事，说那是相当艰苦。他那做饭可是结果锅烧的嘛，最后有我们一搞。当时他就在这块地了做饭，用的是石块、石板，还学的黑溜溜的，嘎 晚上找你来。当时是给那两块银元，那时候那两块银元可值钱着呢。红军这纪律是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其实啊，按当时的物价，两块银元可以买这样的四口水缸。后来呢，张献杰请人将缸箍好，用来放干粮食。一口缸盛的是粗粮，立的是规矩；两块银元赔的是器物，赢的是民心。其实，在吴起，这样的故事远不止一个。
2: 对，当时呢，红军战士呢，甚至还主动地帮助老百姓劈柴、挑水，打扫院落。这样呢，老百姓看到之后呢，就觉得真的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回来了。于是呢，他们就纷纷组织动员起来，为咱们中央红军筹集粮食、缝制棉衣，积极地养护中央红军的伤病员。正是有了这样的军民鱼水情深，才使得咱们中央红军再次落脚，以此出发，开启了咱们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光辉历程。
0: 90多年风雨变迁，杜篱树下的硝烟早已散尽，钢身上的裂痕却历久弥新。当年先辈们用青春热血走完长征，用铁的纪律初心赢得民心拥护，如今这份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早已走出历史，融入当下，成为老区接续奋斗焕新发展的底气与底色。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的南沟村苹果种植园，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远处漫山遍野的苹果即将迎来丰收。回望历史，先辈们用长征守住的革命成果，现如今老区群众接续奋斗，把种好苹果发展产业，走出了我们新时代的长征。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南沟村传统的苹果品种富士，而在我的右手边这边就是我们在去年南沟村引进的新品种秦翠。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两个苹果品种，里面呀可藏着咱们高桥镇南沟村两代接力的奋斗故事。
5: 因为原先在这个70年到80年的时候啊，苹果都在这个坡地上，在这个坡地上这个水土流失严重，就打个预留坑，在钻研的时候啊，全部要人工啊，人力都特别的费工。后来我们又改进到这个杂儿机田上，指挥现在又急的是一体化啊，说这个浇水都是点灌，再从采摘的时候，将来要实现到的这个用这个塑料轨道啊，那小火车都是那么个进行的。
6: 我们现在有苹果，那么就是1000亩左右，老品种咱们有个7-8百亩，新品种一二百亩左右。
4: 销量大概是？
6: 销量我们现在也有线上线下两条路，两腿走路。
4: 南沟村的变迁，其实也正是延安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老一辈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不断的奋斗，种下致富的希望；而新时代的青年返乡扎根，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长征。这一颗小小的红苹果，串联起新老两代人的接续奋斗，将这里的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红色精神融为一体。黄土地之上，长征的精神还在代代相传，而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还在继续向前。
0: 90年前，那场伟大的远征，树立起一座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精神丰碑。90年过去，长征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锚定15-5规划蓝图，陕西坚持创新驱动，做强西安科创中心，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关中科创赋能，陕北能源转型，陕南绿色发展，统筹乡村全面振兴与生态保护，立足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建设，深挖红色文化根脉，守好秦岭黄河生态屏障，把不怕艰难、实事求是、为民奋斗的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力量。蓝图的实现离不开一代代青年的接力付出。新征程上，三秦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接续拼搏，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洪流，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从吴起的胜利山到南沟村的苹果园，从切尾巴战役的硝烟到十五五开局的蓝图，这片土地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落脚与出发，也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坚实脚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青春长征路陕西篇》，明天的节目我们将回到甘肃，去哈达铺镇看那紧要关头决定方向的报纸，去会宁听三军会师的号角，去庆阳感受从长征精神到数字长征的征程跨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1: 爸妈，我走了。
1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2: 注意安全啊。
1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5: 五一你回来吗？
16: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5: 那就下次吧。
13: 总觉得来日方长。
15: 儿子啊，你把这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6: 哎
15: 呀，
16: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6: 下次，下次吧啊。
15: 新年快乐！
18: 新年快乐！
15: 你把手机的，谢谢。
1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5: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6: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2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6: 下次一定回。
22: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6: 爸妈，这次不走了。
11: 妈，
23: 不走了哈。
11: 爸，
16: 走走走
24: 走走走。
16: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25: 妈妈，
26: 这个呀。
1: 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一二三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1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3。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做强牛羊特色畜牧产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各地一批重大交通项建设持续提速攻坚，加快织密区域交通网络。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游客在欢乐中尽享假日时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一方水土，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特色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做强牛羊特色畜牧产业，让牛羊产业成为带动群众稳就业、促增收的富民支柱，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张掖肃南依托天然牧场发展生态放牧，产出肉质优良的高原牛羊肉。肃南县建立从草场养殖到屠宰检疫的闭环监管体系，统筹兼顾草原生态保护与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牦牛肉产业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绿色产业。
3: 我养的是多头牛，今年买了12头牛，卖了7万多块钱。
4: 规范产地检疫，认真遵守屠宰检疫五不得、八无关要求，督促屠宰企业落实肉品品质检验，开展违禁药品和违禁添加物检测，保障牛羊肉的安全上市。
2: 平凉红牛是陇东黄土高原的优质肉牛类群。近年来，平凉庄浪大力实施平凉红牛万千百石扩繁计划，持续推进两种提纯复壮，扩大种群规模。到今年底，当地肉牛存栏量有望突破17.4万头，年出栏肉牛可达5.6万至5.8万头。
5: 我们准则打通中药循环链球，推广辽西兼容玉米种植，保障红牛优质饲草资金。通过大户带动、合作社引领，供给更多农户种草养牛，持续把平凉红牛产业做大做强，好使乡村振兴产业支撑。
2: 武威古浪是我省羊产业第一大县，羊存栏量达382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羊产业从分散养殖向集群发展跨越，全力打造羊百亿级产业集群，助推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我们现在最终绕头呢16万只，持续推动绕产业上科学化、功能化、标准化迈进，不断提高养殖水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靖远羊羔肉作为甘味特色农产品，凭借鲜嫩多汁、低脂醇香的独特品质享誉市场。靖远县立足本地特色畜牧资源优势，从源头养殖精耕细作、精深加工、严苛品控，到终端餐饮热销、线上全域拓市，推动优质生态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全国。
7: 活畜检疫、成品检测层层把关，进驻全国商超餐饮，线上线下同步热销，真正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
8: 将持续深耕甘味农产品品牌建设，持续完善两种繁育养殖监管、精深加工溯源监管全链条体系，持续释放特色产业活力，以特色畜牧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加快建设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2025年全省牛存栏556万头，羊存栏2900万只，牛羊两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200亿元，牛羊出栏量分别位居全国第8位、第3位。全省各地聚力推进两种繁育、标准化养殖、防疫监管、精深加工协同发展，不断擦亮甘味畜牧品牌，让牛羊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产业。甘肃台报道。
1: 国庆期间，我省一批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持续提速攻坚，多条铁路、高速公路项目强抓有利施工条件，加紧推进控制性工程建设，加快织密区域交通网络，赋能地方经济发展。
9: 国庆假期，在兰永陵高速公路大夏河特大桥施工现场，一座座巨型隔构柱矗立河谷之间，工人们正在开展隔构柱十号墩柱包板焊接作业。建设者们紧盯节点，全力冲刺年度施工目标。
10: 兰永陵项目国庆假期建设不停工，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有利时机，严格落实质量安全管控，确保工程按期交付。
9: 这几天，天龙铁路佛癌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已基本收尾，施工重点已转入现浇连续梁施工。佛癌大桥全桥现浇段共分三阶段组织施工，第一阶段已全部完成，其余两阶段正分别进行钢筋绑扎和场地平整作业。
11: 佛癌大桥为天龙铁路控制性节点工程，现在现浇梁进入钢筋绑扎阶段，在节假日期间确保钢筋顺利绑扎完成，进入内箱施工阶段。
9: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兰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兰河铁路项目建设正全速冲刺，建设者们盯进度保质量，用实干担当诠释爱国情怀。

0: 国庆期间，拦河枢纽项目共有300余名施工人员，近100台施工机械围绕顶推梁、支架、南滨河路改移、联络线特大桥下部结构进行施工，为拦河枢纽按期开通打好基础。
1: 一处处工地热火朝天，攻坚的脚步持续向前。国庆期间，在甘南路区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中铁11局西城铁路二标施工现场机器轰鸣，100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隧道施工平稳有序推进。西城铁路二标线路全长24.71公里，隧道占比高达96.4%，预计2027年5月实现贯通。在白银靖远线 G341 线陆路坝至白银段公路项目，两大控制性工程加速推进。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以2孔148米主跨横跨黄河，施工人员正围绕8号墩边跨河龙段开展清理和河龙前准备。碧云山隧道剩余16米即将贯通，届时项目主线隧道将全部打通。
2: 目前8号墩边跨河龙段已施工完成，预计全桥于10月底合龙。
1: 甘肃台报道。
3: 国庆假期，陇原大地喜庆祥和，活力涌动。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八方游客赏美景、品美食、悟文化，在欢乐中尽享假日时光，在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
1: 华灯璀璨，夜游陇原，在零下8方13向，灯火通明，人头攒动。花开零下5000年，大型沉浸式文旅剧游每晚精彩上演，古巷变身实景舞台，鲜活的民族演绎轮番呈现，大家在青砖黛瓦间沉浸式感受河州文脉与节日氛围。国庆期间，敦煌夜市热闹非凡，红歌传唱、敦煌曲子戏、社会展演精彩演绎，数万名市民游客挥舞5星红旗，齐唱经典红歌，激昂旋律燃动全场，非遗魅力与市井烟火交融，点亮国庆假日生活。
4: 内容十分丰富，有红歌，还有社火，感受到非常浓的爱国热情，还有敦煌的曲子戏，让我感受到具有非常浓厚的敦煌元素的现场氛围，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1: 揽胜仿古，乐享假日。国庆假期，嘉峪关官城景区推出红旗献礼祖国、雄关戍边、实景巡游等特色活动，巡关守关、丝路理营等演绎生动再现了边关历史场景，游客在这里沉浸式体验边塞风情。在武威雷台汉文化博物馆，凉州公谷子非遗展演气势雄浑，引得游客驻足拍照。武威文庙内永昌滚灯民族技艺精彩亮相，游客在古建中感受凉州千年文脉。
5: 我没有想到武威的文庙规模会这么大。武威这个城市地处西北，在人们的印象中呢，它在河西走廊上，它应该是一个军事重镇，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商贸重镇。那么有了这个文庙，武威也就成了一个文化之城。
1: 大漠秋韵，古城飘香。金秋十月，张掖高台石坝胡杨林层林尽染，游客骑乘骆驼、沙地摩托穿行沙丘，尽享大漠风光。在天水，麻辣烫稳居美食热度榜首，各店门前排起长龙，品尝美食的游客络绎不绝。瓜瓜、酥饼等本土特色小吃同样备受青睐，美食街区客流暴涨，古城古韵与市井烟火带动全域文旅升温。
6: 之前麻辣烫不是在网上很火，我想来尝一下，感觉值得来一次。
7: 客流量基本上要达到10倍以上到20倍，食材肯定要比原来准备的更多，就是为了满足外地的食客能够品尝到咱们天水特色小吃。
1: 文博寻根，红色铸魂。国庆假期，华亭市博物馆开展羊皮鼓彩绘等社教活动，兰州市博物馆推出粘土手工、百米长卷等研学活动，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8: 我觉得这个活动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收获，让我学到了很多。
1: 在白银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迎来红色旅游热潮，游客踏访红色足迹，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革命精神。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接受红色教育，
9: 专门带着孩子从北京过来到会宁这个会师的地方看一看，实地了解长征历史，希望孩子能够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从小厚植爱国情怀。

0: 来，
1: 甘肃台报道。
2: 秋然陇原，景色如画。国庆假期，我省近郊休闲乡村旅游持续火热。从大漠市集、湿地秋光到非遗古村、山野音乐会，各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日。
3: 金秋十月，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内芦苇摇曳，景致宜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游览。游客或驻足拍照，或静心欣赏秋景，或租辆自行车环湖骑行，放慢节奏，享受假期惬意时光。
4: 感觉确实很美，很美的呀！逛一逛，调节调节心情，调节调节压力。
3: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近郊游，在武威苏武沙漠景区美食市集，地道的民情烤全羊、韭菜盒子、香甜蜜瓜等本土风味一应俱全，品尝特色小吃，选购农特产品，大家尽享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
5: 特意趁着国庆假期和家人来民勤一起游玩，这里的美食地道正宗，味道特别好，精彩的马术表演更是让人眼前一亮，热闹又有意义啊。
3: 在定西，陇西县巩昌镇甸平村是省级非遗甸平大区酿酒技艺的发源地。这座城郊小村依托非遗加旅游模式，将百年酒坊与农家乐田园采摘有机融合，成为今年国庆市民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6: 陇西的咱人杰地灵啊，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品尝咱们的陇西的美食，欣赏咱们陇西的这个书画。
3: 这个假期，两当县云平镇举办山野国庆音乐会，用歌声致敬盛世华诞。各地游客与本地村民齐聚山野，共赴自然与音乐相融的视听盛宴。在兰州市仁寿山景区，兰州植物园开展书法创作、金秋赏菊、北师巡展、非遗互动等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以非遗文化增添游园韵味，让市民游客尽享多彩假日时光。
7: 让广大游客在登山赏景、休闲漫步的同时，近距离接触非遗文化，亲身体验传统手艺，深度感受民俗魅力，让游客的假期玩得更有文化氛围，更有内涵，更有体验感。
3: 甘肃台报道。
1: 这个国庆假期，很多劳动者坚守岗位，辛勤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责任，以担当献礼祖国，守护美好生活。
8: 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集中攀升，在嘉峪关酒泉机场，工作人员严把安全底线，守护万千旅客的平安旅途。在天水高速公路收费站，无论是收费岗亭还是安全监控岗位，工作人员紧盯路况，随时统筹调度，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国庆假期车流人流大幅攀升，国道干线城乡主干道通行压力显著增大。在陇南武都区和武威古浪县，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全体民辅警坚守交通安保一线，及时疏导，快速处置路面突发状况。同时，古浪县车管所业务窗口正常开放，最大限度满足群众节假日办事需求。
9: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时收费机电督导的职责。组建应急保障小组，与车辆较大时安全专人靠前指挥，做好客户分流疏导。
7: 国庆假期，我们车管所实行预约服务、延时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业务办理不耽误、不脱节，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8: 当万家欢度国庆之时，总有人坚守在工作一线。在酒泉瓜州县、临夏康乐县，快递员、电力工人、建设者等行业的劳动者们扛起在岗有责、在岗尽责的使命，书写对家国的热爱。
10: 全体指战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每日开展战备检查，时刻确保队伍冲得上、拉得出、打得赢，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平安过节。
11: 为了保障辖区邮件正常流转，方便群众生活，我们全程在岗值守。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过节，但能守护邮政服务畅通，把温暖和便利送到百姓手中，我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意义。
1: 甘肃台报道。
2: 教育是国之大器，党之大器。临洮县历来崇文重教，今年高考，临洮中学本科上线率达99.89%。定西全市13个清北名额，临洮占7席。这座西北小城，

0: 道出亮眼教育答卷的背后，是全县上下多年来重视教育的结果。
1: 在新天镇希望小学的校园门口，孩子们陆续放学。孙叶每天都很准时接女儿放学，可在几年前，他压根就没打算把孩子送进这所学校。
2: 对硬件设施我就感觉特别棒，但是刚上来的时候还是有点顾虑的啊，害怕咱们的教师团队各方面跟不上呢。
1: 新天镇希望小学的前身是新天镇第一小学。2013年明章地震，原有校舍损毁严重。2017年新校舍建成投用，硬件条件焕然一新，可群众对学校的信任却没有同步建立起来。
3: 我们的家长，还是不放心，说教学楼建起来了，这教学质量到底怎么样？
1: 家长的顾虑正是过去乡村教育的痛点，优秀教师难留，师资薄弱。建校之初，该校仅有135名学生，生源长期低迷。转机来自临洮推行的县管校聘改革与集团化办学，依托教师轮岗，落实乡村教师补助，城区骨干教师下沉乡村，为乡村学校注入活力。
4: 刚来到乡村小学任教，心里难免还是有一些落差，但是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下来，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
1: 周转宿舍、生活补助、激励评价等各项保障，让轮岗教师安心从教。如今新天镇希望小学生源从135人增至426人，家长对本地教育信心持续提升。轮岗破解谁来教难题，集团化办学主攻怎么教得好。2021年，临洮率先组建30个覆盖各学段教育集团，新天镇希望小学纳入其中。依托电子白板，每周同步收看城区名师的音乐、美术课程。
5: 通过这种学习方式，丰富了我们的音乐知识，同学们都喜欢这样的课堂。
1: 屏幕另一头是临洮县第一实验小学音乐教师姚文东，他每周要通过直播为3所乡村学校的孩子上2节音乐课。
6: 上了几节课之后，他们的神情啊、声音都发生了变化，都能大胆的歌唱以及踊跃的举手发言。
1: 保障线上教学的是临洮县建成的教育成育网，实现万兆到县、千兆到校、百兆到班。数字化的红利在位于洮阳镇的焦山初级中学体现得更为充分。
7: 戴上 VR 眼镜之后，一回头感觉雪山就在自己眼前，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8: 像去年一学期吧，我们就组织这个名师开展双师课堂50多节，专题课堂80多节，向11所这个农村薄弱学校输送课程，让1000多名农村孩子都能享受到同步的优质教育资源。
1: 教育体制不止靠课堂改革、硬件升级，更离不开家校同心、协同育人。作为全县高中教育的龙头，临洮中学持续深化家校共育，常态化推行家长住校体验制度。
9: 就是签了就是说是爸爸妈妈送入学校呢，咱们就万事大吉了。通过咱们学校日中主办的这个住校活动，让我明白了就是说是爸爸妈妈的教育需要，家长和老师的共同努力。
10: 家长住校不是走过场，是让家长实实在在走进课堂听课，走进食堂陪餐，走进宿舍查看，就是把学校的底交给家长看，信任建立起来，教育合力也就形成了。
1: 十四五以来，全县教育项目投入13.02亿元，乡县与爱心企业捐资4800余万元，多方聚力助推临洮教育体制。2026年高考，全县本科上线率82.27%，本科录取率由2020年的57.18%提升至78.95%，办学质量形成虹吸效应，吸引7000余名县外生源就读，学在临洮，成为实实在在的教育名片。甘肃台报道。
11: 近日，自然资源部黄河上游矿产资源成矿与勘查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首个5年建设期评估，各项建设指标全部达到部级标准，正式转入常态化运行。 实验室以兰州矿产勘查院为依托，主攻应用基础研究，围绕成矿过程、勘查技术、勘查示范三大方向开展科研攻关。评估周期内，实验室产出多项论文、专利标准成果，依托产学研协同，划定多处成矿远景区

0: 于沼矿坝区提交大中型矿床七处，探获铅锌200余万吨、黄金6吨，潜在经济价值超250亿元。
1: 我们将以此次评估验收为契机，紧扣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攻关黄河上游矿产成矿理论与勘查关键技术，系统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助力新一轮沼矿突破战略行动，有力支撑我省强科技行动落地实施，为黄河上游地区矿产资源安全保障与高质量开发利用贡献科研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2: 记者近日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8月份，甘肃省用电负荷四创新高，全社会用电量125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29%。今年以来，全省新能源最大发电出力2888万千瓦，占当时总发电出力的81%，已成为电量供给主力。
3: 今年兰州市加速推进为民办实事重点工程30个城市绿地小游园建设，项目分布在社区周边，因地制宜配绿植，增设休闲步道、健身设施，预计10月底全部建成投用，实现推窗建绿、出门入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4: 山河铺卷，风光正好，陇原大地山川锦绣，处处尽显雄浑秀美的自然景致。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领略大美陇原的如画风光。

0: 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浪。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我是王伟，一起来关注天气。金秋送爽，临近寒露节气，长假收尾，近期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秋日的冷暖交替已经悄然登场。十月七号，甘南、陇南两州市的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国庆长假后期啊，气温整体平稳，最低气温甘南高原及河西高海拔山区是-3到13度，河西武市大部、陇中为-3度到10度，陇东南是2到13度。低温呢仍然较低，外出要根据天气及时的添加衣物。国庆期间正值客流返程的高峰，部分路段路面湿滑或有积水，对于高速公路行车安全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关注山区公路以及桥梁隧道等风险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两州市为晴转多云，局部地方是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晴或多云。另外定西、陇南、天水三州市的局部地方清晨有雾。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8到26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7到21度。嘉峪关晴，9到21度。商业晴，7到23度。金昌晴，5到25度。武威晴，8到25度。白银晴，6到23度。临夏晴，4到24度。甘南晴，-3度到20度。定西多云转晴，8到21度。陇南晴，12到23度。天水晴，10到23度。平凉晴，6到23度。庆阳晴，10到21度。兰州新区晴，0度到25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4到1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6到20度。辉县晴，8到23度。临潭晴，-1度到21度。康县晴，8到21度。两当晴，8到23度。叠步晴，0度到25度。和正晴，1到22度。兰州晴，8到2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5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的，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3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 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4: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2: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

0: 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1: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2: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3: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4: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3: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应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

0: 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3: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2: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4: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2: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6: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2: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2: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8: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

0: 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1: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2: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1: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3: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1: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4: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5: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6: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5: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7: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5: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8: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5: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9: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5: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
1: 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

0: 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1: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3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3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 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4: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道甘味。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说，今天的事儿能不能办？
6: 确实有点难。
7: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谁在年底的时候备货呀？你说是吧？
8: 可是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因为我舍不得林继红吗？不是，是因为你们
0: 红果果

0: 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如果宁静红成功了，我把销售权交给芭蕾了，他能怎么办？所以说，好的苹果才是核心竞争力。俗话说城下之盟，现在还不知道谁的兵到谁的城下呢。薛总，我的条件就这么多，您自己斟酌吧。
1: 孟林的意思呢，就是俺们大家的意思，俺们没别的意见。
2: 孟林，你要搞清楚，我是来帮你们的。如果你要继续以这样的条件的话，那我就要走了。
0: 如果薛总不想合作，那就请便。但是我想劝你一下，改变一下您的思维模式。我们是合作，不存在谁帮助谁。你不是慈善家，我们也不是难民。

再商言商，我接受。可是你的条件也欺人太甚了吧？既然是合作，那就必须得谈条件。我能给你最高的份额，就是1/3的销售，而且必须以每年10%的递减形式合作。而且我还要强调一点。 我现在只有自己的1500试验田，3年以后究竟能扩张到什么程度，这还是未知的。商到竟成，这是我的合作态度。

0: 年，以50%为基数，每年以10%递减，这是我的条件。
1: 我再强调一次，1/3的销售不能变。我还有一个底线，就是等宁静红成功推广种植以后，我只能给你3年的销售期，3年之后递减完毕，你必须退出销售。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0: 这是谈判吗？这是要挟。
1: 没有软肋哪来的要挟呢？我们宁静村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就算将来我们一个水果都卖不出去，我们可以继续回到苦日子，等待宁静红的成功。可是你呢？你不可以。
0: 愿闻其详。
1: 你的朱文果业这次能够打压宁静集团，是因为芭蕾资本助力。如果我将宁静红的销售权交给芭蕾，以同样的条件，你猜他会怎么选择？薛总，其实咱们的合作，按照我来说，应该是我在帮您。
0: 果然是后生可畏啊！我老了。胡汉兄，孟林现在要把我赶出苹果江湖，你说咋办呢？
2: 该咋办咋办呗。
0: 既然是这样，价格就不能罢快了。
1: 价格不能再低了。你已经跟村里人说好了，你可以食言，我不行。当然。

0: 村里剩下的果子，我只让你代销一半。王林，你怎么让他带一半？
1: 说，另外一半咱们自己买。
2: 说完了，我也有我的条件。
0: 但说无妨。
2: 明年开春，你要种起5000亩的宁静花，
0: 不然我再干等。
2: 等到猴年马月，

0: 可以考虑，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芭蕾股必须停止恶性竞争，恢复到它实际的市场价。薛总，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办到。
1: 好，什么时候签合同？
0: 这个得前辈们说，我说了不算，因为苹果是宁静村种出来的。

0: 大刘，你让大伙儿先吃饭，吃完饭再搬。
1: 好，待会儿吃饭吧，吃完饭再搬。
2: 好，休息，
3: 吃饭。
4: 孟林，
5: 啊，桂琴姨，哎，
4: 怎么样？这儿比在实验室搞科研累多了吧？
5: 比起搬运兄弟来说，这个要轻松多了。对了，薛朱文的第二笔款到了吗？
4: 还没呢。你是为这事儿着急啊？
5: 啊，不是，我是怕集团着急。
4: 不会的，跟薛朱文好歹也合作十几年了，这点信誉他还是有的。再说了，朱文果业好歹也是亚洲赫赫有名的水果贸易公司，他不能连这点底线都没有吧？
5: 也是，
4: 这两天累坏了吧？这样，你先回去吧。出库的事儿，我找人帮你盯着。来，给我。
5: 那桂琴姨，我就先回大棚了。
4: 你回去吧，放心，这儿有我呢。啊，
5: 好，那我先走了。
4: 来，爸，吃饺子。
6: 好，
4: 我来吧。
6: 吃吧，吃吃吃吧。
4: 爸，您慢点喝。

0: 凡凡啊，当初要不是你爹南辉脑子活泛，我们也不会走出去卖谷子。这得多少啊？
1: 朱书记，15万，可多钱了。这是我们宁静村的大福星呀，以后我啥都听你们的，你们说种啥就种啥。
2: 喂，巧了，婶儿给你们送医了，以后就指望你们了。

0: 展会，巧合能让凡凡、裴正哥来看看你们。这天气呢，一天比一天冷了，咱的果子都摘了。我告诉你们，今年啊，又是一个大丰收。孩子们都长大了，懂事了，知道帮我分担了，你们就放心吧，啊！
1: 凡凡他爹，你慢点儿。
2: 哎，没事儿。哎呀，这一筐筐苹果卖出去，可就是凡凡和一秋的学费啊。

0: 喂，教授。
1: 孟林，安娜传过来的资料和检验样本大致的结果已经有了。我得到的结果是宁静红对土壤的有机质需求过高，如果没有经过高品质的土壤改良，很难满足生长需求。根据土壤分析得到的结果，以现在的前部果园也仅能满足你第一年挂果的品质要求。我估计第二年呢，非但不会增产，连品质都会有很大的下降。这个你可以自己验证一下。
2: 真没想到，教授和我的数据相差这么大。
3: 你们的设备只能分析50多个指标，可是教授的能分析1000000个指标，当然差距会很大呀。而且更多的数据也是我来了以后才不断地给教授提供的。错就错在你不应该过于自信而忽略了事实跟踪。
4: 我们要栽种的和大家所期望的是符合沃克茨金奖标准的宁静红，如果口感、糖分、营养成分的含量不符合金奖标准，那么就算栽种出来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苹果罢了。如果等到那个时候，
2: 不，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如果宁静红不被市场认可，那就说明我们和薛祝文的合作属于违约行为，这样不光损害到双方的利益，而且会毁掉5000亩的大运，这太可怕了。

0: 一会儿我就联系一下广远教授，看看他的实验基地有没有最新的数据。
1: 嗯，如果可以栽种的话，我会尽快勘察建源的地址。如果不能栽种，会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地降低双方的损失。

0: 薛总，
1: 好像不太对劲儿啊。李梦林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他们有没有在找一个老果园在开挖？有没有结果可能啊？
0: 真是要有动静的话，我能不知道吗？
1: 李梦林最近忙着卖果子、运输果子，没有发现他们着手栽种年轻红的举动啊。薛总，
0: 合作就是个幌子，你上当了。
2: 不会的，不会的。
1: 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做，难道他们不知道
2: 违约要赔偿多少钱吗？
0: 那好，那就算我这个好心的提醒算是多余的。
2: 不会了，麻烦你帮哥盯紧一点，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我。
0: 好，那没问题。这件事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一句，
1: 咱们之前说好的不能变，
0: 你赚也好赔也好，
1: 只要你卖一亩大运，
0: 给我返20块钱。拜拜。
2: 宝儿，你说他跟我签约到底是为了清除霸雷的危险，还是单纯的卖果子啊？你想好再回答我。
3: 肯定两者都有。
2: 可是他们现在还不抓紧栽种林静红，不会是
3: 李梦林没理由故意这么做。
4: 梦林，这不完全怪你，油的数据我也是来了以后才不断的获取和更新的，只能说你之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推广宁静红上，而忽略了这些跟踪观察。
5: 都是我刚愎自用惹的祸。

0: 喂，薛总。
1: 啊，李总，你好。
2: 一切都好吧？二期款已经打给集团了，你可以查了。
1: 下批国资你们可以发货了，结批货款我可以先打给你们，不用等经销商回款啊。
0: 不用了，薛总，我们按回款约定就可以了。
2: 没关系，没关系，
3: 款项你不用担心，我跟罗总打了十几年交道。
1: 他很清楚，在生意上的话，我从来说话算话。
3: 如果我超了一个月还没有付清的话，你就按合同来。
1: 醉酒我承认。
3: 我这次打电话给你是还有一件事情呢，想必你已经猜到了。
0: 都在有序的推进中。
3: 推进到什么程度呢？动土建园了吗？
0: 有些前续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您放心。
4: 只要我们这边确定下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3: 好的好的，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是合作伙伴了，如果你选好位置告知我一声。
1: 我非常期待共同见证动土建园的难忘时刻。
0: 好，那我们就保持沟通吧。
3: 好的好的。

0: 桂金爷，我得跟您商量个事儿。
1: 龙总，我们装车装的好好的，说停就停了，不让装了，咋回事啊？
2: 什么咋回事啊？奔那么多干啥？歇一天不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呀！我们是干一天一天的钱，歇着就没钱了，又没说不给你们钱。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啊！今天的钱照发。
3: 走走走，听着了吧？照发，回去歇着。照发。哎，桂琴，这咋回事啊？这给薛忠文。
4: 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发的货咋天下不发了呢？
1: 你猜？
4: 哎呀，你可别闹了，就说正事儿呢。我没闹。
5: 刚才孟林来电话说暂停发货，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这，哎，
6: 不会是他担心薛忠文赖账吧？哎，
7: 我绝对不可能。要说那小子做人，我不敢恭维，但在生意上还是有诚信，这点啊，孟林也清楚。
1: 那是为啥嘛？
7: 难道说是宁静湖出？
1: 哎，你可别乱说啊，这想想都吓人呢。
4: 那天我见他还问他，到底选哪块地进行栽种？选好赶紧通知一声，咱好赶紧开挖。结果就没信儿了。哎，福安，他跟你说了吗？哎，
8: 桂琴，你给孟林打个电话，让他现在啊就来我的办公室啊。
1: 哦，
8: 孟林啊。
4: 你是啥时候知道宁静红不能栽种的？
8: 几天前我和教授通过电话，知道今天收到数据报告，我才确信出了问题。
4: 哎呦，那你不知道应该那个啥跟踪数据吗？你之前不知道咱们的实验设备的陈旧吗？
8: 我知道。
4: 你说，那你为啥不早说？为啥不早做呢？你之前梗着脖子那个劲儿哪儿去了呢？ 孟林，你是沃克茨的留学生，你不知道实验设备对研究有影响吗？非得等到跟那个薛忠文把合同签了，你才发现有问题啊！哎，我看你也是诚心的。
1: 哎呀，你咋说话呢嘛？
4: 好，好，好。
7: 孟林啊。
1: 你有什么难处，心里有什么话，你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以前，我确实不承认实验设备的优劣对于培育苹果有多么重要。毕竟那么多优质的苹果都是在科研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培育出来的。再加上，为了顺利的推广宁静红，把集团积压的大运更快的销售出去，解决全村人的困难。 更多的精力用在其他方面了。再就是，可能是因为我的自私，我对所有怀疑宁静红的人都很排斥。你们越说宁静红有问题，我就越想证明给你们看，以至于后来大家开始相信宁静红，开始依赖宁静红的时候，我就自负地认为宁静红的技术已经成熟了。
4: 反而忽略了对数据的持续更新和观察。我算是听明白了，也好啊。至少薛忠文的合同也算逼着你娃娃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也算是让你娃娃进步了一大截。
8: 孟玲啊，说实话啊，当初我答应签这个合同。 一方面呢，是因为销售的压力；另一方面呢，我看你这个娃娃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所以呢，我就拼了命的支持你。
1: 事已至此，那你跟俺说一句，这个宁静红到底是能中还是不能中？

0: 喂，男主任，我们在市场抽检中啊，发现了有问题的果子，我已经派人把样品给送过去了，您检测一下吧。
1: 好的，我知道了。

0: 天大的事儿，无力去说。
1: 叔，我没脸进屋。
0: 那你说吧。
1: 教授的花眼进屋出来了，根本达不到之前宁静红的品质。色泽和外形没有问题，但是营养成分和宁静红的标准差得太远了。
0: 变种了？
1: 可能是花芽被冻过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这好得赖的，别让我提了气，直接说结果。还敢种不？
1: 不能种。
0: 不是你，这
1: 叔，道歉的话我就不想说了。我现在只想亡羊补牢，尽可能的降低集团的损失。
0: 孟林啊，损失的钱以后还可以赚。失了人心，你要是再想找补回来，那可比登天还难呢。啊，你看，全村人为你，为宁静红寄予了厚望。你说说你啊，这一次一次的狠狠地扇了村民的巴掌。
1: 我想好了，第一步先和薛朱文签一个补充协议，然后等宁静红的问题解决了，我再延长他的销售期。您觉得行吗？
0: 这个薛朱文啊，能不能安抚得住暂且不说，这村里的人呢，可一直盯着你这个宁静红，她到底是个俊媳妇儿还是个丑婆娘？集团先给你300亩，你呢，先把村里人的心稳一稳，让村民看一看，这宁静红到底能不能种。咱呢，先把这个事儿了了啊。
1: 叔，我真的不想糟蹋了集团的老果园。
0: 你看，你看你，嗨，你当初逼得我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你跟俺要10000亩啊，现在集团才给你300亩。咋不要了呢？
1: 当初我身上没担子，所以我不害怕。可是我现在……
0: 好好好好好！哎呀，那集团的

也不要，要是如果有人愿意拿自家的地出来做尝试，哎，你得让他们住，啊！哎呀，这天底下啊，所有的爹娘都是。 看着娃娃在自己的怀里长大，这薛朱文啊跟咱签了合同，他走了以后啊，有很多人找过我，他们都想啊，在自家的地里能够种下第一颗宁静红，哪怕自己啊只有一亩园，就是想看一看这沃克茨第一的果子长在自家的地里，他到底是个啥感觉。

0: 近期李梦林同志对宁静红抗寒实验进行了再次论证，同时听取县苹果研究所、市果办、省农业研究所以及祖祥瑞教授对宁静红抗寒性能的实验数据，得知宁静红大面积推广存在较大风险，决定放弃大面积种植计划。如有志愿种植宁静红的村民同志，村两委集团将依规为其退出土地股份。以种植
1: 宁静红有问题，
0: 报名时间
2: 那上面不写的明明白白的吗？你是看不明白还是听不明白？真是，
1: 他和薛朱文签了合同，那李梦林不就算违约了吗？
2: 你操心不操心？
1: 薛总，出事了。
3: 什么事啊？
4: 村里和集团联合发了通告。
1: 你赶紧看看微信，我把通告拍照给你发过去。
4: 啊，就这样，先看看。
3: 好。

0: 吃草的。
1: 怎么了？
0: 李梦玲决定林静红不大面积种植，沃克七第二的霸雷也被我们得罪了。救王国也怎么办？
1: 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0: 八儿，抱怨霸雷。

0: 凡凡，怎么样了？都有大量的化肥农药残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大云果。会不会是超市的服务员把别的果子和大运给放混了？但愿是这样吧。要不要马上上报给集团？等我多检测几份样本，再上报给集团吧。这样最终的数据会准确一些。而且现在还不能确定果子的来源，不能武断地下结论。宁静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大运果又出了问题，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1: 要是宁静红真中不成，和薛朱文的合同就违约了，
0: 那这事儿就更麻烦了。愁也解决不了问题，一步步来吧。
2: 这栽种肯定有风险，不栽种永远不会成功，这话不是你说的吗？
3: 现在我们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4: 如果薛朱文追究的话，你打算怎么办啊？
3: 我打算和他谈一下，看看能不能签一个补充的合约。
5: 所有人都知道咱们宁静红是实验期的果子，那薛朱文说了，三年之后要果子，你管他果子好不好，你给他不就完了吗？
6: 合同里承诺开春要栽种5000亩的，如果强行种植，这样会砸了宁静红的招牌啊。
5: 我们可以搞一个媒体声明，就说薛朱文卖的果子是实验期的果子。
2: 那薛朱文呢？一个亚洲著名的水果经销商。

0: 这件事人家根本就没有错，错的是我。如果他按照合同寸步不让，我也得负这个责。哎，伤到京城，大到京宁。如果为了自私而破坏了规则，
1: 那我们以后也就没有什么道德和底线而言了。行，道不同不相为谋。原本以为你缓冲一下，打开销路，我们一起发展。现在倒好了，除了困难还是困难。梦林，我也要挣钱养我的爸妈和我自己，我不是过来给你们解决困难的。不好意思了，
2: 我真得考虑离开了。丁老师，你能不走吗？我不希望你离开。
1: 我没理由不走啊，除非网络推广的方式按我的来。
3: 好的，丁老师，那您先制定好方案，到时候我们……
4: 孟林，多老师，
3: 孟林啊，我把寺院栽种宁静红的股东们带来了，大家相信你，相信宁静红，他们都愿意把自己家的地拿出来支持你，你就放心大胆的干，成败无所谓。
4: 王林，你听叔一句，顺 不忘喜，逆不惶馁，安不奢逸，威不惊惧。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孟林啊，宁静的大事就托付给你了。
0: 是，大家的心意我收下了，我谢谢大家了。

丁红红老师直播带货大家都知道，连巧娃烧鸡都成了网红产品了。集团决定给大家培训一下，我呢先抛砖引玉，讲讲我自己的经历。

0: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

0: 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对，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啊，你不能因为你一次购物失败，你就对这个网络印象不好。
3: 不是，未来的销售权必须全都归我，那这样的话，那就不亏我，也不亏社会了。啊，
4: 网上开始摇铃了，影响特别的大。他下午来咱们村里边。
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 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8: 嗯。
9: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0: 好好好。
7: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8: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1: 哎，好，乖孩子。
7: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我还有一个底线，就是
13: 等宁静红成功推广种植以后，我只能给你3年的销售期。3年。
14: 一会儿我就联系一下广远教授，看看他的实验基地有没有最新的数据。
15: 你种植
16: 宁静红有问题，
15: 报名时间
17: 那上面不写的明明白白的吗？你是看不明白还是听不明白？真是。
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丁红红老师直播带货大家都知道，连巧娃烧鸡都成了网红产品了。集团决定给大家培训一下，我呢先抛砖引玉，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前几天家里面给我网购了一条裤子，是按照我的尺码买的，我打开来穿上一试啊，是这样。我这寻思，我听说过超短裙，没听说过超短裤啊。这个故事啊，不完全是杜撰的，大家大概都知道，老罗对这个互联网一直是有点抵触，其中的原因你们知道不知道？几年前，在他女儿凡凡大学刚毕业那年，网购了一条裤子给这个老罗，那钱没少花。结果老罗拿到裤子一看，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他当时就急了。结果老罗的爱人就是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那个长的裤腿给剪下来补到那个短的裤腿上，一针一线的把裤脚都缝好了。结果第二天他就手欠了一下，过了一下水，嗖的一下变成短裤了。
1: 短裤，
0: 现在每到夏天老罗都会穿这条短裤。老罗自此之后就对这个互联网他就不待见，要有人跟他说网购，他就会说网购那是隔着麻袋相对象，容易走眼。
2: 寿田，你想把这事儿拿出来当教材了吗？
3: 福涵，我觉得寿田说的对，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啊，你不能因为你一次购物失败你就对这个网络印象不好。现在是越来越讲诚信，你现在用的还是这个啊老年机，你要多了解信息是吧？你别老耷拉个脸嘛，你笑一下行不行？你哎呀，
0: 所以说一次糟糕的网购就足以彻底破坏消费者对你这个品牌的信心，一次足以。大家看看这是啥，你们知道不？哎，
4: 巧娃烧鸡吗？那不是。
0: 对了，因为它保证了质量，只要你在网上一下单，它就能做到现杀现煮现场包装，24小时内发货，所以现在串巧成了咱们宁静网店第一人。用这个老狼的话来说，鸡屁股里面插二踢脚，飞黄腾达了。今天我就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通过这些信息传达给大家的互联网销售的四个原则。第一是啥？信誉永远是第一的。第二是质量至上的原则。第三是创新的原则。第四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循退换货制度这个原则。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咱们下节课再见，下课。
5: 好。

0: 哎，凡凡。
1: 哎，大月哥，没打扰你工作吧？哎，
0: 没打扰。这朋友正准备请我吃饭呢。咋了？你说。
2: 大月哥，是这样的，省城的多家水果店里出现了一次假的大运果，我想转一转，买一些样品。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辛苦您帮个忙，陪我去转转那些水果店啊？
3: 行，那有啥不方便的？
4: 那你这样，你快到了告诉我。
1: 好嘞，哥，那我快到了告诉你哈。
4: 哎，好。

0: 爸爸。
1: 喂，梦离。
0: 不管有多大压力，咱们都一起面对。所以，你可千万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2: 我知道，你也别着急。市面上零零散散出现假冒产品，也属于正常现象。
1: 不管薛朱文那边怎么说，目前的确是咱们这边没法兑现承诺。
0: 但是我觉得，只要咱们跟他坦诚的交流，
1: 也许他会给咱们时间的，对吧？
2: 希望如此吧。
1: 反正不管我这边有什么消息，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你也是啊，你那边有什么新进展了，也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好不好？
0: 好，
2: 希望我们都顺顺利利。
1: 那你早点休息吧。
2: 你也是。

0: 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吧。
1: 我要林惊鸿。
0: 可是我已经跟您说了，现在种出来离宁静红的标准还很远，说白了就不是宁静红。
1: 那是你的事情啊。
0: 那这样吧，我把销售期给您延长到8年，你觉得怎么样？
1: 我在等米下锅，别说8年，7年我都等不了。如果没有林静红的话，我怎么和我的经销商交代啊？我和他们也是有合同约定的，违约我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可是就算我现在给你苹果，它也离沃克斯第一的标准相差甚远，你卖了也会受损失，而且会毁了你的声誉啊。
1: 茉莉，不要和自己较劲，果汁是你李梦玲培育的，我们只需要让大家知道是你李梦玲种出来的果汁，不管品质如何，那它就是我们的林静红。但品质达标的林静红种出来以后，我们可以说这是林静红2代、3代、4代都可以，到时候我可以给你加价，没问题。你想想，几千亩的果子放在整个亚洲市场，等于在大海里面撒一把盐，根本不存在被发现的可能啊。而且说实话，有谁真正吃过林静红呢？
0: 薛总，现在只要有一张嘴巴说这个果子的口感不好吃，那就会有一个人说宁静红不好。咱们都是靠果子为生的，怎么不能砸了自己的饭碗？
1: 是的是的，你卖的是苹果，可是我卖的是品牌。你就算是帮帮我吧，我不可能让我的经销商下面每一个店都空着，哪怕是每一个店只有一个苹果，他就可能卖个10000块，我以稀为贵吗？我相信，就算结果苹果不好吃也好，也会有人买。你就算是帮帮我吧，我可以把大运一起跟你结清，双赢。啊？
2: 就这儿。进去看看吧。
3: 嗯，走吧。

0: 美女，这是什么时候进的果子啊？
1: 不到一个月，您放心，很新鲜的。
0: 啊，给我来一箱没拆封的。
1: 行，没问题。
2: 那这样吧，薛总，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向社会发出一个声明，就说签约之后发现宁景红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大家愿意等的话，等问题解决了，我可以把产量给到您40%，同时把销售期延长到10年作为补偿，您觉得怎么样？
3: 李总，如果真是能等的话，我又何必坐这和你谈呢？
2: 可是如果我们欺骗消费者的话，那不就等于在饮鸩止渴吗？
3: 那你的意思是，
2: 只要不做亏心事，咱们都可以谈。
3: 那好吧，补充协议我是可以签的，可是未来的销售权必须全都归我。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亏我，也不亏社会了。到林静红真正成功的时候，我就重新来过。那现在的话，我就先蛰伏下来，那可以了吧？
2: 这也是亏心事。
3: 这亏谁呢？
2: 宁静村。
3: 那好吧，那就按合同来执行。
0: 那大月哥，我就先回去了。
4: 好，
0: 你在这边多保重啊，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们，咱们都不是外人。
4: 好，那肯定不跟你们客气。啊，对，你帮我把这个捎回去。
0: 好，
4: 然后听我转告你嫂子一声，就说我在这边挺好的，不用惦记，等我这边再好一点的，我就回去把他们接出来啊。
0: 月哥，其实
4: 凡凡说过的话了，咱就不说了，不重复了。

0: 行，不管那些人怎么说，你别太往心里去啊。
1: 嗯，
0: 毕竟宁静村才是咱的家。
1: 我明白，赶紧走吧，路上慢一点啊。
0: 好，行行行，
1: 没事没事，一定慢点啊。
0: 好，谢谢啊。
2: 如果法院能够按照薛总预想的来判，我认，但是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3: 那好，我给你打个五折，一斤25块，你能赔得起吗？
2: 不管是多少，只要法院判了，赔不起我也得赔。先告辞了。
3: 哎，李梦玲，你站住！你利用我把霸雷踢走，现在又违约，你不但害了我，还害了霸雷，你的良心过意得去吗？
2: 芭蕾是咎由自取，而你会有今天，那是因为你想从我和芭蕾身上获得更多利益的结果。本来咱们是可以共荣共存的，但是由于你的贪婪，让我和芭蕾还有你，我们三个人没有一个是胜利者。商道竟成，大道竟宁，我们现在三个人的处境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悲哀。
3: 李梦玲，
4: 补充协议我是可以签的，可是未来的销售权必须全都归我，我要林金红，否则我们就按合同执行。
5: 喂，范范，
0: 我们一共走了十几家水果店，在其中三家发现了有问题的果子，等我把这些果子全部带回去做完实验，就能得出结论了。
6: 和薛忠文谈的怎么样？补充协议签了吗？
2: 没有，
5: 他的条件太苛刻了。
2: 凡凡，你别跟着我着急，
5: 果子的事情还等着你处理呢，咱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不管将来出现什么情况，
2: 咱一样一样的解决。
0: 我知道。
5: 好了，你开车呢，我就不多说了，我也在高铁上，咱们见面再聊。
6: 好，那你也注意安全。
2: 嗯，
6: 再见。
2: 再见。
0: 爸，梦玲和薛竹文谈的好像并不是很顺利。
7: 哼，他薛竹文还能把咱吃了咋的？
0: 自打梦玲去沃克茨参展回来到现在，我们就没让您过上几天消停日子。
7: 哎，行了，别说了，净说一些没用的。你以为你叫我一声爸是白叫的？再说了，现在就是年轻人的时代，就算是换了别人，那我也得支持啊。咋了？爸都没害怕，你害怕啥呀？
0: 毕竟现在我们是违约方，主动权都在薛忠文那儿呢。
7: 是，咱是违约方，这不假，可咱不是坑人设套的违约方，咱是不想坑的薛忠文，不想坑消费者。哎呀，他要是识抬举的，他应该感谢孟林。他薛忠文是个什么鸟，爸心里有数。放心吧，闺女啊，不管谈的咋样，爸不会怪孟林。
0: 爸，
7: 哎呦，你看看你，你难过啥呀？闺女啊，早知三天事，富贵一千年，那是不可能的。黑泥白水黄干道，谁要是看见前面有坑，那还能往上踩吗？孟林啊，他还是年轻，没有把他折腾垮就不错了。你说，爸还能让他咋样呢？哎呀，这孩子呀，虽说脾气有点犟，但是在爸看来啊，他的大方向没错，他不也是为了咱宁静村吗？不也是为了帮衬爸把那些没做好的事儿做好吗？爸还能怪他吗？是不？

0: 账单要对清楚。林金果业给你发了100吨，龙小卓也给你发了70吨。那你发了多少给超市？90吨，剩下的，
1: 剩下的都送果汁厂了。
0: 那90吨的货里，有多少是龙小卓的货？
1: 有些箱子里全都是龙小卓的，有些箱子里掺了一部分，这样保险点。有些超市要的都是散货，没装箱，真的多，假的少。但是箱子呢，都给超市了。都是宁静果业的真箱子，龙小卓的箱子，让我烧成灰了。您如果发现一个假箱子，把我也烧成灰。
0: 哼，要记住。
1: 你的货，西城林金果业发的货，杰哥你永远要记得。薛总，这点不用您教我。
0: 好，弟弟，刚刚你所说的话，我全都录音了，不能反悔。还有，将来有人问你为什么要举报林金果业的假大运，你会怎么说？您
1: 欠的钱什么时候给清啊？
0: 钱你放心，钱给清了，我就说发现了假大运。你钱要是给不清，我就说是你指使的。薛总，兄弟在江湖上混，图的就是钱财，烂命一条。你就说你想怎么弄？你录音，我还录像。来，薛总，打个招呼啊。
2: 上午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主播巧娃。哎，他们都说呀，我本来可以靠脸吃饭，谁知道试了一下，差点没把我饿死。这不没有办法吗？我只有老老实实的卖烧鸡。没想到，
3: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 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敬您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4: 我这巧娃烧鸡就成了西北第一，不信啊？不信你问问我们村里的人。
5: 谁？来，没事，就你了，你来，你来说两句，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说烧鸡呢，你说什么甜瓜？我说两句。
2: 哎，你说，你说，你说。
1: 嗨，我叫顺子，我绝对不撒谎。巧娃烧鸡确实好吃，巧娃烧鸡，烧鸡中的轰炸鸡，不要看广告，关键闻味道，吃烧鸡，吃烧鸡。
2: 行了行了行了，谢谢谢谢谢谢家人们，虽然这个白板上帅哥把烧鸡跟苹果弄混了，但是并不影响他想表达的意思，对不对？
3: 对对对。
2: 谢谢家人们，谢谢阿言，谢谢所有来我直播间的朋友们，巧娃会一直努力的，谢谢大家。大家不要相信大运果是毒苹果。
4: 毒果子？
0: 哪来的毒果子？
4: 谁说的？
1: 谁说的？
4: 不是咱们的。
1: 谁说的？不能胡说的。
0: 咱没毒果子呀，
4: 咱没有，咱没有，哪来的毒果子？
1: 不能胡说，
4: 不可能啊。
2: 这网友说，果业协会在超市里面查出大运果含有农药化肥残留，说大运果是毒苹果。
1: 心里明镜似的，胡说八道是吧？
2: 网上已经开始说了，网友在我的直播间说出来了。
1: 说了，
5: 谁老人啊？做人是错了。
6: 小卓，小卓，网上的假果子是不是咱们买的那批啊？

0: 我记住了，咱们俩从来没卖过假货。明白了吗？你敢保证别人没卖过假货？
1: 你不是跟我说果子是通过特殊渠道卖的吗？这不会是咱的果子吧？
0: 那告诉你，龙小卓，我三个儿子，一个闺女，将来还等着果园子活着呢。
2: 闭嘴！大白天你嚷嚷啥嚷嚷？
0: 真要是出了事儿，那也是我一个人背的。你把嘴管住了就行。
3: 这可是你说的，你可给我记住了，记住。

0: 哦，龙老板雷好啊！
1: 薛总，甲国子的事是你弄的吧？什么甲国籍？现在还有人叫国籍吗？什么时候的新科技啊？
2: 网上爆料说大院有农药化肥残留，
1: 我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咱俩可是在一条船上，我要是好不了，你肯定也跑不掉。
2: 放心吧，弟弟。
3: 只要你不跳船，我肯定不扔甲。它并不是整箱整箱的有问题，而是大运果中掺杂了有农药残留的果子。有人花了这么大代价来设计我们，如果不是因为仇恨，那就是为了利益。 不管怎么样，我认为当前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封库。
2: 为啥呀？
3: 把果子全部封存起来，就算有再好的订单都要暂停发货，因为现在只有咱们和薛朱文在卖大运果，问题不是出在他那儿，就是咱们这儿。但是清者自清，集团的果子都是由质检中心把关的，我很清楚，问题并不是出在我们这儿。但咱们现在销售渠道多。
4: 发货越多，调查就越困难，所以越早封库，我们就越主动。我觉得凡凡说的有道理，我同意凡凡的想法。
5: 我也认同，凡凡确实是有足够的这个敏锐性。老陆，
2: 啊，
5: 你怎么看？
4: 同意，这个封存库房啊，一定要工商部门的介入。
3: 咱们库房内外都有24小时监控，除了封库以外，我认为还应该把大运果入库以来的所有视频监控都进行备份，以配合相关部门检查。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主动邀请相关部门对库内的果子进行抽样检验。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宁静果业集团没有动过任何手脚。

0: 哎，陈县长，我是罗富涵，什么？苹果产业协会，啥？新闻都报道了。啊啊，好，我马上看看啊，我马上查清楚。哎，
1: 富涵，那新闻上都报道啥了？志良，拿你的手机。 上网查一查，让我瞅瞅。陈县长说啊，说这会儿啊，网上开始摇铃了，影响特别的大。他下午来咱们村里边。
2: 坏了。

0: 这是谁故意这么做的吧？这看起来好像不像是个恶狗。
1: 大运怎么可能是毒果子呢？
2: 车到山前必有路，还能有迈不过去的坎儿。从我和子辉来之后，跌了一跤又一跤。这回我是彻彻底底的把大伙和集团都推到坑里去了。
3: 梦林，你是大伙的带头人，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硬气点？淑凡和桂晴姨已经去找假果子的下落了。
2: 咱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已经够多了，这个时候你要是怂了，那大伙儿怎么办？喂，大牛。
4: 梦林，紧急情况，网上报咱们大运有假货，
3: 赶紧看看。
2: 怎么回事？
3: 具体什么情况我现在也不清楚。
2: 好，我知道了，一会儿见面说。我去找一下符函书，你和大伙儿尽快统计一下标题。
0: 综合下网文的核心指向。哎，梦林，怎么回事？网上爆出大运有问题，
2: 啥？你好，
0: 请问你们店长在吗？啊，在那边。啊，我就是。二位女士，有什么事吗？你好，我们是宁静果业集团的，想找您了解点事儿。 找我了解事儿什么事儿？您看看这个。前几天我们在抽检过程中发现了假冒的大运果，我们集团经过暗访调查，发现您店里的果子存在大量的农药化肥残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大运果。我们需要知道这批果子的源头在哪儿，这也是出于一种对您的保护，请您告诉我这批货是谁发给您的。
5: 我这可是正规渠道进的货，这可和我没关系啊！
0: 我相信跟您没有关系，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批果子是谁发给您的。
5: 大运果可是知名品牌，如果假冒商标，不光要赔一大笔钱，严重的话还要担负刑事责任的。嗯，我可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我这小本经营本来挣的就是苦力钱，进货渠道正规。等一等，我给你取凭证去。
0: 一，您看。

0: 喂，爸。哎，您说。什么？我知道了。啊。
1: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假谷子的事儿，网上已经爆出来了。
2: 在刚刚，我们在苹果产业协会国情通报中获悉，
3: 好，
2: 原省知名农业企业宁静果业集团
3: 太好了，
2: 销售的苹果大运果，
3: 你就像那冬天的一把火。
2: 通报称，
3: 熊熊的火光照亮我，
4: 太火爆了！这种扒皮的新闻根本就不用我们费一丁点力气。
2: 包装箱内的苹果表面出现化肥农药残留问题。舌尖上的安全，餐桌上的健康，事关生命本体，也关乎。
4: 喂。那就让他们找呗。好，我知道了。
3: 怎么了？
4: 西北去来电话了，龙桂琴和南书凡找到了贾大运的店铺。
3: 他们的动作实在太慢了。宝儿，准备一下，去岭金村。
4: 好。

0: 哎，玄丽，那目前除了有人说果子有毒以外，还有没有别人在胡扯一些其他别的事儿？
1: 目前还没有。丁老师，丁老师，哎，大牛，你都在，丁老师不得了了，这网上说咱们的果子是假的，哎呀，我这直播好不容易有点起色，还指望以后好好卖果子，你说这怎么回事啊？
2: 肯定是有人眼红了。
1: 哎，可不是嘛。
3: 俗话说得好，这好事不出门，这坏事行千里。网上都说了，这负面新闻可比正面新闻传播的要快。哎呦，我的烧鸡要是卖不出去咋办呢？
1: 哎呀，不知道今年做到哪个太岁头上，这干啥啥不顺。
4: 毒果子现在被炒作的这么热闹，那俺们是担心这件事把咱也扯进去咋办呀？所以就想过来问问你们几个，到底咋办呢？
5: 不会把我们扯进去的。
4: 咱们大家也别在这胡乱猜测，担心害怕了。
6: 等我们回来，等他回来了，大家先分析一下，再做决定，好吧？
7: 通知已经都下达了，参县长一会儿也到。
8: 武汉，今天开会的主要核心点就一个，就是如何应对眼下这个不明不白的冤情，而且还要有行之有效的措施。眼下最关键的就是稳住全村的村民，不能乱，你说呢？
4: 你说的对。哎，说，哎，梦林，梦林，梦林，
9: 怎么样？
4: 到底啥情况啊？
9: 薛竹文不同意重新签订合约。
7: 你看看啊，好赖不分，这是给脸不要脸吗？
4: 梦林，你说的具体一点。他提出两个诉求：第一，不管宁静红将来成果如何，必须继续栽种。他这是宁可要不成熟的果子。 哪怕只有宁静红这个噱头就行。第二就是，他可以等到宁静红成功的那一天，但前提是必须拿走不低于50%的销售权，而且是无限期。
7: 真是要把人的骨头一口撕出来呀！啊，
8: 他这是要跟咱斗啊？那就让他来吧，咱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少七十二变。
4: 说，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出现假果子的事儿。
6: 我怀疑跟薛竹文有很大的关系。我明白了，薛竹文这是一边跟咱们合作，一边给咱们挖坑下套，这个人啊，太阴险。好了，那咱们现在也不讨论，也不研究了。既然你回来了，就参加一下咱们村里的支部扩大会议。你又是预备党员，又是总经销，一会儿开会的时候有什么好的建议提出来。
10: 咱们大家齐心协力，想想办法，先把这个舆论危机的事情研究一下。
11: 咱们走吧。
10: 好，走吧，走吧。
11: 我要提醒同志们的是啊，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们这个村，我们这个集团的背后，有党组织在，有勇敢顽强的人民群众在。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给出了明确的指示：第一，我们不要失去拼搏奋斗的勇气；二，县委县政府会与宁静村同在。你们的困难就是县委县政府的困难，县里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们解决问题。我们可以随时启动助农应急预案，可以替你们申请。 贴息贷款。第三，应对舆情危机，我们要坦诚，要主动。苹果有多干净，我们面对社会的这种心态就要多干净啊！接下来，大家各抒己见。
6: 沈县长，我说两句。首先呢，我代表村两委，向县委县政府对于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啊，我还要向村支部、向县委县政府阐明一下我个人的态度。我的建议就是，政府给的贴息贷款，我们不要。
7: 为啥呀？
6: 过去我们一穷二白，没有底子，靠的就是政府给我们找出路、打底子，这于情于理啊，还算能说得过去。 就现在，遇到一点小麻烦，还要靠政府。那么以后，我们还会遇到困难，难道我们还要向政府伸手吗？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不怕。 作为党员，我们就是要知难而上。孟林的事不只是他自己的事，也是我们的事，也是村里的事。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就不信宁静村过不了这个坎儿。我的话说完了。
0: 我赞同志良的勇气，但是不是特别赞同志良的做法，因为毕竟现在是咱们宁静村最困难的时候啊。
1: 大家静一静，能不能听我说？听我说一句，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能不能听我说？听我说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了，听我说！别说了，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听我说，听我说。
2: 你们找我，我找谁呀？大家都是受害者，好不好啊？
3: 我们才是受害者啊！
1: 你们找谁啊？
4: 我的果子就是在他这儿进的。
5: 您好，我是宁静果业集团质检中心主任南淑凡，这是我们集团的副总经理龙桂琴。
7: 你好，请问？
1: 哎呀，别请问了，我正想去找你们，既然来了，有事儿说吧。
5: 那客气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发现您分销的大运果中有假果子，我们想了解一下您的进货渠道是哪里呢？
1: 你说我从哪儿进的？全世界还有第二个大运吗？还有第二个宁静果业集团吗？我还想问你们呢，为什么我卖的果子里面被检测出来有农药残留？哦，我想起来了，我们见过龙总。来来来来，我给大家说啊，他是宁静果业集团的二把手，有什么事情你们现在问他。
8: 你们别跟我嚷嚷啊！假果子是在哪儿发现的呀？我跟你们说，我宁静果业集团十几万吨的果子，就因为这事儿压在库里出不来，一天光气条库费用就上万块呢。我还没找你麻烦，你倒在这儿来劲了。行，你把你的营业执照拿出来，咱们呀上工商局说去。工商局说不清楚，咱们上公安局说去。
1: 好啊，正合我意。我告诉你们。我是朱文果业西北片区主任，你等着，我现在就给薛总打电话，只要他点头，我们就一块去。我倒要看看，是你们以次充好，产有问题的果子，还是我这边出了问题。

0: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

0: 龄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

0: 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所以在真相查清之前，不管我们受多大委屈，也得保住宁静果业的声誉。
3: 所以我准备让律师约罗福涵今天见面，商讨合同的问题。
4: 律师，
3: 你们违约，不要，
5: 就是赔钱呗，这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大问题。超市已经发现了毒果子。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让机器来看舌头来望诊，这个事情真的可行吗？
8: 我的理解是，外来中医或者说中西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9: 古老的中医在今天还能怎么用？他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张志明。
6: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甘肃省中医院。今天呢我们要去找一个人，他曾经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也是全国先进工作者，他叫张志明。每到他的门诊日，总会有很多患者慕名而来。为什么他会得到如此多的信赖与认可呢？咱们一起去门诊看看吧。在甘肃省中医院，张志明一周要出两次门诊，网上放80个号，最后看的人远远不止这个数。从早上坐到下午，中间几乎没有时间站起来。
1: 基本上早晨要看120到130个病人，门诊的早晨门诊基本上就看到中午1点半，有时候甚至到2点左右了。所以他也不敢多喝水，你看他都是轻轻的抿一口，
2: 舌头伸出来。
3: 是。
2: 嗯，好了，知道了。我先解决目前最不舒服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季节，鼻炎是一个好发性疾病，所以我先解决你鼻炎，让你的鼻炎好多了以后，我再解决肝的问题，好吧？
0: 门诊里的张志明说话不急，问诊很细，一个患者接一个患者，从早上看到下午。看他看病的样子，大概能猜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夫，但他是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个大夫的，得从他自己的故事里找答案。
4: 我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母亲呢突然一下病了，经过检查才确认他突然是脑中风偏瘫。从此我的家庭就经历了10多年的疾病的救治过程。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和我差不多，叫张颂明。他是个相对较重的小儿麻痹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平时的生活还相对较为艰难。因为我们俩是同学，所以呢，我也把他平时呢可以做些照顾。因为他自己先天身体的原因，他只能报医学类的院校，所以他就说：“您是否也能报关于医学类的院校？这样的话，我们俩还能不能再做同学？”
0: 一句约定，两个人一起走进了甘肃中医药大学。5年同窗是友情的延续，也是一段人生的同行。
3: 那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自己看好的患者呢？
4: 给我影响比较深的还是我们老家的一位病人。他呢是一个经常的反复性的腹泻的一个病人。当时我从学校毕业了以后呢，在临床上已经干了3年了，是一个小大夫。
0: 在医院工作时，有上级医生和老师在身边兜底，张志明并不觉得看病是一件难事儿，可这次与以往完全不同。
4: 开药的时候，自己也心中没有太多的定数，开什么、怎么开，还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就用了我们传统中医的一个治疗的方子，我们叫温脾汤。这个药呢很简单，它就4味药。
0: 吃了药的第二天，病人的症状就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给了张志明极大的鼓舞。前后7副药彻底治愈了这名患者。但一个医生一生能看多少患者呢？经验又该如何复制？当传统中医的诊疗模式遇上现代医学的规模化与标准化，中医的现代化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命题。这些年他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中医怎么才能被更多的人用上？
3: 之前我听您提到说中医讲究这个望闻问切啊，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注重经验的一件事情。
2: 对。
3: 那么咱们做的这个 AI 辅助诊疗系统这个东西，让机器来看舌头来望诊，这个事情真的可行吗？
4: 这个是完全可行，并且我的理解是，外来中医或者说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比如说对望诊里边最主要的舌的望诊，我们可以采取给舌头拍照片的方法，所以我们的团队首次在全国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即就是舌领四诊，以舌测证， 术容中西，雄正精准。我们的团队在这样的理念下，也研发出了我们自己经验基础上的舌诊的辅助诊疗系统，我们把它叫做龙小郎。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已经用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他先拍照片，拍完以后再在我这儿诊断的时候，就可以提高病人在我跟前的诊疗的速度，缩短就诊时间，而不影响到我们的诊断的准确率。同时它对我们的教学也有很大的帮助。在我们的这样的启示和帮助下，使我们的后来的后学者就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哦，原来这个是一个淡红舌，这个才叫薄白苔，学的时候就更好学了。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把好多治过的相关病例可以在舌头的统领下，我们做相关的总结、数据整理和分析，也有利于我们经验的总结和相关同类疾病治疗的时候的疗效提升。我相信它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
0: 30多年来，他做的每一件事儿，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古老的中医在今天还能怎么用呢？通过张院长的分享，让我明白了，中医不只是记载在典籍里的一门传统学科，它既能在专业医疗机构里治病救人，也能装进手机里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普通人享受中医诊疗的专业与便捷。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4: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5: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6: 也希望是落伍了，
4: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7: 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8: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9: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1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1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一种大道大理是由神讲出来的，是伏羲。
1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1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在文明的起点，先民如原野上自由来去的风，无界无伴。随着族群意识的不断苏醒，无序随性的结合渐渐显现弊端，急需一套婚配礼法来规范族群的血脉传承。伏羲正是被描述为开启婚姻伦理的人文始祖，后世流传着关于他与女娲的种种传说，在民间的记忆里保留着各种遗存和考古实证。循着这些印记，让我们一同探寻上古先民构建人伦秩序的漫漫征程。在河南淮阳，祭祀人祖伏羲的传统始终与一种质朴而神秘的民间艺术相依相存。

0: 选取淮阳当地黄胶泥，经过捶打、揉捏、塑形、阴干后，以黑色铺底，再用彩色颜料点画出符号纹饰。这就是淮阳人祭奠伏羲时要用到的泥塑工艺品——泥泥狗。泥泥狗虽以狗为名，造型却融合了多种动物特征。最为独特的是通体装饰的夸张纹样，如叶纹、花卉纹、太阳纹等，这些纹饰大多源自生殖器的抽象演变。
1: 这件作品呢是叫人面猴，上面呢就是一个猴子的脑袋，它这个头顶呢是羽冠，中间呢是一个女人生殖符号，下面就是一个男根。这个是咱们最古老的生殖崇拜。
0: 泥泥狗本是祭祀伏羲的灵物，而其身上绘制的生殖符号则进一步指向伏羲更深层的文化象征。伏羲作为被尊奉的人文始祖，自始便与生命的孕育和延续紧密相连，关于他的降生也因此始终笼罩在远古神话的光晕之中。甘肃庄浪县的潮纳丘，古称雷泽，是一处坐落于海拔2300至2500米山顶洼地的高山湖泊。关于这里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在上古时期，有一位纯真勇敢的姑娘，人们叫她华胥氏。一天，华胥氏路过雷泽，看见地上印着一个巨大的脚印，她心中一动，不由自主地将脚踩了进去。就在那一刻，奇妙的感应降临，华胥氏有了身孕。这是一次超越常理的孕育。华胥氏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孩子生来便带着非凡的智慧，他就是伏羲。
2: 从科学角度讲，这不是真实的事实，但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的社会现实。母系社会没有婚姻，知其母，不知其父，先民通过感生来神化祖先，树立祖先的神圣地位。
0: 伟大英雄的诞生往往源于一段神奇的怀孕传说，这在上古神话中十分常见，被称为感生神话。而伏羲的形象并未停留在某个固定的传说里，他的故事与功业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描绘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社会巨变。
3: 在这个时候啊，其实社会刚好是处在一个变革期。这个变革呢，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因为体格和力量的优势，他在社会生产和财富积累中的作用呢，就日益凸显了出来。雷泽中的这个巨大脚印儿，其实就是父权在神话中隐秘登场的一次初步尝试。它也预示着单纯依靠母体繁衍的这样一种社会叙事正在逐渐地被打破。
0: 那是一个静水流深的变革时代，当今天的我们俯瞰先民曾生息过的土地，或许能想象出那场关乎社会结构的漫长转移。随着耕作、狩猎与铸造的持续发展，男性凭借体能与力量逐渐在生产与部族护卫中承担起更为醒目的角色。伏羲便诞生于这样的晨曦之中，一个以礼序规整人伦、以制度塑造山河的新纪元也由此开启。在伦理规范形成之前，男女的结合如原野上自由来去的风，没有固定的界限与规则。

0: 这种没有约束的亲密关系为族群的长远延续埋下了隐忧。
1: 一开始无论是群婚也好，对偶婚也好，可能是在一个有血缘关系的这个群体大群体里面，然后不断的发展呢，我们就会发现会出现什么，那就会生出很多不合格的后代啊，或者是这个智力低下残障的等等。
0: 变革不仅要重塑族群的生产方式，也推动着人们去建立一个约束两性关系的人伦准则。在这次文明演进的关键阶段，伏羲被尊为人伦礼序的奠基者。东汉颁过的《白虎通德论》中记载，是伏羲制定了嫁娶的礼仪。河北新乐的这幅壁画便生动勾勒出伏羲当时的角色。他手托一对鸷鸟，像是在天地万物间牵线作媒。画中一片祥和，走兽成双，男女相依，仿佛自然众生都由此领悟了相配相生的人间秩序。
2: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伏羲的这种文化英雄的角色，它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把人类社会从一种自发的自然的状态引入到了一种秩序化的文明状态。
0: 随着人伦秩序的建立，两性的结合褪去了蒙昧随意的自然属性，升华为受礼法约束的社会契约。

0: 古运河上锣鼓声喧，山东济宁微山县的南阳古镇，一场依水而行的传统渔家婚礼正缓缓启幕。新娘乘舟徐徐而来，手中团扇轻举，扮演容颜。这一中式婚礼中的遮面风俗，其渊源与伏羲女娲的传说紧密相连。相传大洪水过后，世间只剩下伏羲与女娲兄妹二人。为了人类能够延续下去，他们经历过内心的挣扎与彷徨，最终决定结为夫妻。婚礼之时，女娲因感到羞耻，便用草编的扇子轻轻遮住了自己的脸。这段兄妹成婚的传说，放在今天看，多少带点禁忌色彩。可有趣的是，为什么官方记载中伏羲是人伦秩序的奠基者，而民间叙事里他却成了伦理禁忌的突破者？
1: 他其实不是在讲兄妹结婚，他是在讲兄妹结婚是一种禁忌，它代表的是血缘婚的禁忌，提醒我们不是向女娲学习，说明其实我们的祖先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应该重视人伦，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子女更健康，社会更稳定。
0: 盖头遮面这个当代人看起来浪漫的环节，其实藏着先民对血缘婚的一份集体告别。人们用一方红盖头既遮住新娘面容，也仿佛遮断了过往那种无序的婚配旧习。伏羲与女娲兄妹成婚只是后世民间演绎的故事，若追溯更早的文献，伏羲与女娲的形象与关系并非如此。
2: 这个地方有女娲洞，还有一段女娲洞前面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原始人类居住过的洞啊。大地湾和这里原来就是一个文化板块。
0: 甘肃天水清安县陇城镇风沟深处，隐匿着传说中的女娲洞。这处幽深洞穴被当地人世代认定为女娲曾经的栖身圣址。
3: 我发现这个里面你看颜色，土的颜色和外面这个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3: 这个颜色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发黑的这种颜色呢？
2: 这里面是常年积极这个香火蜡烛就形成的，还有个手的那个纸钱这个形成的。
0: 在女娲洞不远处坐落着女娲祠，祠堂中供奉的女娲塑像由著名雕塑家何鄂于1995年创作。在何鄂的塑造中，女娲褪去了柔弱神女的旧貌，呈现部落女王的健美之姿。学者多认为，女娲应是伏羲时代另一支强大部落的首领，他们二人所代表的或许是两支并立的早期文明力量。
4: 伏羲是这个主要以男性占主导的这样一方的部族的首领，而女娲呢是以女性占主导的这样一方的首领，母系和父系很有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并存。我们最近发现山东在距今5000年以后还有母系氏族社会，那并不代表说当时全国各个地方都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父系和母系的人类历史上实际上长期的在并存。
0: 河南淮阳，伏羲与女娲的信仰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他们的故事至今仍是民间剪纸中鲜活的题材。剪纸艺人张玉林正用红纸与剪刀勾勒一幅关于伏羲画卦女娲造人的长卷。 这幅剪纸中女娲造人的部分，还原的是女娲作为神话界创世担当的最初设定。从正月初一开始，女娲陆续创造了家禽和家畜，到了初七则造出了人，因此初七被称为人日。
1: 早期的女娲的故事，她是独立的造人，独立的补天，她本身就撑起来了一套宏大叙事。在这个背后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史前时期女性主导着农业发明、渔猎采集、制陶以及其他一些维系氏族生存的生产生活。
0: 从造人神话来看，女娲的地位并不逊于伏羲。然而在汉代各地的墓葬画像石中，伏羲与女娲逐渐固定为人首蛇身、交尾相拥的经典对偶形象，成为创生万物、归天举地的宇宙配偶。
1: 这种原来独立的大女神啊，到了汉代就有了配偶。它表现出来的是我们中国文化在汉代的时候呢，实际上走向结构化和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它本质上其实是为了论证宗法制婚姻伦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0: 伏羲女娲两者形象从独立到结合的过程，正是社会观念发展的一个缩影。最初他们是古史记载中地位崇高的创世始祖，后在民间流传中逐渐演变为兄妹通婚的故事。这种转变并非随意编造，而是民间以最朴素的方式对人伦关系进行的普及与强化。
1: 古代没有这么严明的法律，所以伏羲的这个神话它实际上是起到了提醒你、警示你不要近亲结婚的这样一个作用，它是具有这种我们说习惯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价值。
0: 立嫁娶之礼，定人伦之法。婚礼上的遮面礼背后承载的正是从神话到礼俗，从禁忌到制度，整整一部婚姻文明的演进史诗。
5: 这里是，现在是2026伏羲文化旅游节奔赴文化的现场，

0: 类婚姻制度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早期社会治理不断尝试的过程。无论是伏羲创制嫁娶之礼的传说，还是伏羲与女娲结为夫妻的故事，都让我们得以回溯先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规范与选择中，逐渐走出一条既能延续血脉，又能安顿族群的生活与秩序之路。当婚配之礼成为共识，稳固的血缘关系慢慢凝聚成族群共同体，生死相伴的秩序也随之形成。
1: 卦面是我们考古发掘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动作，现在看到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动作。
0: 河南舞阳的甲湖遗址，考古挖掘工作仍在进行。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族葬现象。
1: 整个大概600平方米的面积里面，有接近300座墓葬，可以说墓葬分布非常密集。比如说我们目前面前看到这一座，它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甲湖中期的一座墓葬。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四周，就会发现这个区域有大量的墓葬，整体层质分布非常密集。那么这和我们所理解的甲湖时期有比较完整的这个族葬制有密切的关系。
0: 族葬，也就是聚族而葬，旨在将父系同宗归葬于一处，族群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墓地排列严整有序，昭示着生死相依的血缘凝聚力。这些考古实证为伏羲时代伦理秩序的确立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历史注脚。
2: 这其实呢是社会很有秩序的一种表现啊！如果现实社会当中没有秩序，不可能在墓葬当中表现出秩序。它实际上是构建了一种生死秩序，把现实的社会秩序呢延续到了死后的世界。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这种有秩序、追求秩序、追求和平、追求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0: 生时共居，死后同葬。当家与族的经纬交织成网，一种超越血缘的更为宏大的社会共同体便得以孕育。在传说中，伏羲诞生地天水以东300多千米处，陇东庆阳董志原之上，坐落着一处史前秘境，距今约5000年，在仰韶文化晚期突然崛起的都邑性大型中心聚落南左遗址。
3: 我们面前的这个台子现在是我们的西侧的第3号夯土台，今年开始对它重新发掘。那这个台子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算的话是40米见方，它的高度可能有5-6米这么高啊，这是现在能看到的。像这样的台子总共有9个。
0: 南左遗址面积至少600万平方米，中部是由2重环壕和9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
2: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5000个人来工作的话，需要工作1年多时间，那还不算后勤保障这些事情。那么你同时能够动用5000或者更多的人去做这样一项工作的，只能是国家，不可能是酋邦，不可能是其他的一种社会组织。所以这就是南左都邑啊，它所代表的这样一个社会，应该是一个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证。
0: 南左都邑见证了分散的氏族部落被联合成庞大的政治实体。黄土高原上，一座巍峨的古国殿堂由此奠基。

中华文明的演进并非断裂的跳跃，而是一场薪火相传的宏伟征程。从远古神话到民间风俗记忆，从甲胡族藏呈现的血缘秩序，再到南左都邑彰显的早期国家形态。

我们得以清晰发现，由伏羲开创的人伦礼法，一步步从约束个体婚配，凝聚家族血脉，最终构筑起庞大的家国秩序。千百年来，伏羲与女娲的形象不断被演绎和丰富，他治家取以立人伦，正姓氏以明宗族的功绩，为家国一体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最

0: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国庆保供电，电力人在岗。
1: 在岗一分钟，尽责六十秒的态度，来守住电网安全防线，守护千家万户的灯火通明。
0: 坚守保电一线，守护万家灯火。
2: 二十四小时，因为我们是这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也特殊，
3: 确实
2: 特殊一环，因为全部就是在公司里，我们有自己的宿舍，
3: 没错，
2: 随时待命。
0: 守护特高压，法治保用电。
4: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跟当地政府、派出所这些、开展的政企、警企这些年度记者，跟这周边的老百姓宣传，这些问题都现在有减少。
0: 法治伴你行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5: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收看。国庆假期啊，大家欢度佳节，可守护从未离岗。您现在收看的是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我是栏目主播柯桥，今天我来值班。今天这班岗啊有点特别，我们要去到两个地方值班。我们首先来到了750千伏兰州东变电站，跟着变电站的师傅们看看电是怎么守出来的，带着您近距离的感受一线电力人的国庆一天。750千伏兰州东变电站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于2005年9月26日投入运行。兰州东变电站是750千伏输变电示范工程两站一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甘肃首座750千伏变电站。那么，作为区域重要电力枢纽，承担着甘肃中部地区电能输送、电压支撑等重要任务。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兰州东变电站副站长燕梦龙。燕站长，你好。
6: 你好。
5: 首先啊，在这里呢，代表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对国庆期间依然坚守岗位的您以及我们的各位工作人员表示节日的问候和祝福，祝您国庆节快乐。
6: 谢谢，也祝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国庆节快乐。
5: 那么燕站长，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国庆期间啊，我们各位工作人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值守状态，我们的值班值守的情况是什么样，来给我们说一说看。
6: 好的，在国庆期间，我们的在岗运维人员都是24小时值班，除了每天的例行巡视以外，我们还对重要用户增加了早晚的特殊巡视，对设备进行巡视、红外测温，来保障变电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以在岗一分钟，尽责六十秒的态度，来守住电网安全防线，守护千家万户的灯火通明。
5: 我们的变电站啊，不光承担着很多很多用户的家庭供电，也承担着榆中高铁站这样重要交通枢纽的供电任务。那么接下来呢，跟着验证

0: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兰州东变电站的主控室，这里啊是整个变电站的眼睛，负责监控整个变电站里面的运行状况、人员状况以及各个设备之间是否能够协调的运转，输电呀、供电包括变压是否能够正常的运行。那么我看到我的身后呢，每一位工作人员啊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面用双眼监控着我们整个变电站的运行状态，来保障大家的十一假期能够安全的度过。在我手中的这个设备，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猜它是一部手机或者是一个对讲机，其实都不是，它是一把钥匙，是关乎我们整个变电站是否能够安全运行的重要的关键设备和仪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这把钥匙去了解一下大家的工作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啊，每一位工作人员啊都是用双眼紧盯着屏幕，看着我们每一个设备每一个角落的运行状态。您好，能不能采访一下您？
1: 好的好的。
0: 您好，首先在这里啊对坚守岗位的您致以国庆节的祝贺，以及我们每一位这个观众朋友们的敬意。那么这个钥匙啊是刚才我留给观众朋友们的一个悬念，那么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一把钥匙，但是它究竟是怎么运行怎么工作的，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是一把五房钥匙，它主要和我们这个五房机系统进行一个协同的使用。我们在需要导闸操作的时候呢，在五房机系统上先进行一个模拟的预演，然后预演成功之后会将这个任务下发到钥匙上面，然后运维人员拿着这把钥匙再到现场进行相应设备的这个对位解锁，然后才能正确操作。它也是防止我们误操作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
0: 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这个五房系统就相当于是一次彩排啊，当我们的这个指令输入进去之后，它自己演练之后发现这个指令没有问题，才能够通过这个钥匙去现场操作来进行这个指令的更改。
1: 哎，对，就是您说的这样子。
0: 没错，我们看到其他电脑上啊也亮着各种各样的灯，有的是绿灯，有的是红灯，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电脑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1: 好的，这些电脑它都是我们的一个后台监控系统。它对于我们运维人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我们变电站的这一个眼睛和耳朵。我们能看到红色的方块代表着这个设备它现在是在运行状态，那么绿色方块它虽然没有在运行，但是也是一个目前设备所处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位置，所以正常情况下有红色有绿色，运维人员需要监视它是否在它属于它的这个正常方式下运行。如果有异常信号，这些颜色可能会发生变位。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后台的这个声光报警信号会提示我们运维人员，哎，现在设备出问题了，需要我们紧急去现场进行查看，去进行处理，就这样子。
0: 所以说这两台电脑其实就反映了我们整个变电站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1: 对，能反映出变电站设备的这个状态位置。
0: 哎呀，我们十一能够安享假期，就是因为你们在坚守岗位。所以说，再一次向您，向我们所有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
1: 谢谢，谢谢。

0: 这一扇铁门啊，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身上已经换上了我们国家电网的工作服，戴上了我们的这个安全帽。为什么呢？因为这道铁门之后就是我们的设备区。在设备区里面啊，对于着装有严格的要求，因为我们要面对的可能是750千伏、330千伏这样的高压电，所以我们的衣服呢必须有一个是纯棉的绝缘材质。那么安全头盔更是必不可少。我们的安全帽戴上之后，穿上我们的工作服，才是一个能够进入我们的设备区开展工作的运维人员的标准状态，来确保我们的供电安全，也确保我们每一位在我们的设备区里工作的人员的人身安全。接下来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工作状态和内容。哦，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钥匙的
1: 锁，它有两个孔嘛，对上之后，它的锁码能对上，这个锁就可以打开。对应的需要操作的设备就在这里边。
0: 除了我们刚才的测温啊，包括刚才的一些数值的这个判断它是否正常之外，我们的这个日常巡视当中还有什么样的工作环节呢？
1: 还有一些很多就是小的我们日常维护，比如各种户外的箱柜的检查清扫，以及我们各种就比如这个变压器，它有风机冷却器的运转，我们对它进行切换，就是按照这个日常的这个固定工作的安排，每天去进行开展。
0: 所以说你看，寥寥数人之间啊，就把这么大的一个变电站运转得井井有条。在这个设备区巡视的过程当中啊，燕站长突然告诉我要给我介绍一位新员工。那么这位新员工啊，就是我手边的这一位巡视机器人。那么他到底是如何通过科技的力量来确保我们的安全生产、安全供电的呢？请我们的燕站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智能巡视机器人可以通过它的可见光以及红外摄像头对设备的外观表记进行读取，对设备的温度进行测量，然后将采集到的数据上传到我们的监控后台进行智能判断。此外呢，我们还有四足巡视机器人，还有无人机系统，这些整个形成一个空天地的立体的巡视系统，对我们站内的所有的设备进行一个整个整体状态的一个观测，保障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0: 刚才我看到了，就是尤其像燕站长提到的，巡护机器人、四足机器人、轮式机器人，我们的无人机场站来进行一个高空的一个俯视的这样的一个巡查，包括我刚才看见了一个庞然大物，是我们的消防机器人，我们的人防、技防、物防都有了，加在一起来确保我们的供电和生产保持稳定。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感谢您，也感谢所有在节日期间能够坚守一线，为我们的快乐保障平安的人，谢谢你们，也祝你节日快乐。
1: 好的，谢谢，也祝大家节日快乐。
0: 我们在国庆期间啊，欢度佳节，他们在国庆期间坚守岗位，在每一个岗位当中都有一个又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用自己的努力细致来照看着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兰州东变电站，在这里每一个工作人员用双眼盯着屏幕，用脚步丈量安全，既有人和人之间的温情与细致，也有机器带给我们的科技改变生活的力量。所以说我们能够安度国庆佳节，正是因为这一个又一个在自己岗位上坚守的人。在这里再次祝他们国庆节快乐。

0: 从天水市区出发呀，车子是越走越远，山路越来越窄。我们要去的呢是正负800千伏齐勺线的一段运维区段。那么这条线呢，西起酒泉的祁连换流站，东到湖南的韶山换流站，途经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五个省市，全长2300多公里，把甘肃的风和光一路送到几千里外的湖南。而天水这一段呀，恰恰是大山最深、手机信号最差的一段。由于呢前段时间呢有连续的降雨，所以说道路湿滑泥泞。刚才啊我们的师傅吴师傅在路上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啊，我们会发现这个职业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他说有的人在大山深处走失过，有的人在大山深处巡线的时候遇到过野生动物，比如野猪啊、蛇、野鸡，这些都是家常便饭。甚至有的时候呢一下雨，野草长起来，原本熟悉的路段因为野草的生长忽然就没有了熟悉的路。所以说这条路啊，不光是需要体力，更需要经验，需要耐力和毅力，带着我们一起坚持下去。在这里呢，坚守在十一的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待命了。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巡线的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状态。
1: 啊，我们
2: 没事没事，您先
3: 上。草车滑的很，
2: 草车滑的很
3: 啊，草车石头的。
0: 那你俩小心点啊。
4: 走。
0: 好，这就是我们工兵铲的作用啊，在这个时候呢逢山开路，然后呢也能够排除我们在这个巡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突发的状况。刚才呢由于我们这个鞋比较滑啊，
2: 这个航站一直在带着我们慢慢的向前走。这个地上因为这个下雨比较湿滑之外，而且还多出来了很多很多，比如说藤蔓的一些，昨天看到我的裤子上面已经多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带着一些小刺的植物了。

0: 其实啊，我也算是经常健身的人，但是走了短短的十分钟，我的呼吸啊，已经感觉到了一些疲惫。可是呢，刚才跟黄湛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呼吸非常的平稳，这代表什么？每天爬，每天锻炼身体，这绝对是有好处的。刚才黄湛呢，把这个交给了我，让我在这样的密林里面多一条腿，还告诉我，因为上山可能会有野猪啊、毒蛇这样的一些东西。黄湛能在十一坚守岗位，我们也能够陪他走一趟，这是必须的。小小的一会儿啊，只是一个不小心伏在了长刺的树上，就是一个口子。对于师傅们而言，这都是日常。我们今天要好好的体验一下师傅们日常的辛苦。
1: 我们最上山的就是，尤其是这样刺啊，还有藤蔓的倒钩刺啊，上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弄完以后，像我们巡线的时候，平常的时候，过上一个月，身上慢慢那个刺就发出来了。以老带新啊，以师带徒，就我们就这样，平常日常工作中。就讲写这些歪斜点，这也是我们巡线过程中最主要保证人身安全的地方。
2: 你们这边稍微挤一些前面，我哎，主要是这地方有这个的，我看也不是最滑。
1: 你下去吧，我把你拉走，你就走吧。
3: 哎，小姐，你小姐，你要不去，你靠着那
4: 树上啊。
5: 太滑了，根本滑的人站不住。
0: 我们的摄像老师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头发，这是雨水混杂着汗水，有没有泪水？没有往上飘，脸上应该有一
4: 个。非常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
0: 15分钟，大家看啊，我穿了一身白衣服啊，这是我们法师的衣服啊，法师办你行的衣服。可是你看，上面印满了泥土和森林的勋章，也是我们巡县人的勋章。我刚才上来的短短的一点点路途，已经摔了两三跤了啊！要不是这个两位这个工作人员一直在尽力的保护着我们摄制组，我们啊都找不到这条路。其实啊，我们离着我们的终点还有很久很久。我们每一次在这攀登的时候啊，其实他跟我说啊，我们分为两个路段，第一个是缓慢行驶路段，第二个是高速公路。这就是他们的行业术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是平常怎么调侃我们这样的工作状态的。
3: 就是干完工作都累呢，调侃一下，开个玩笑，大家都有激情的，然后就是就像咱们啥下班回跑的就快了。我说的这快速路、高速路，就是这像这种没啥都没有，通行畅通的这种。
0: 这个师傅虽然说啥都没有啊，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这条路我觉得起码有30多度，啊，斜度起码有30多度，镜头上面应该看不太出来，但确实如此。攀登到现在呢，我的手机已经没有信号了，而且呢，山路崎岖，我们得手脚并用，拍摄实属不易。中间的路程可能不能再拿着机器给大家拍摄，我们直接封顶店，好不好？

0: 哎呀，终于是看见胜利的曙光了，终于来到了我们的
1: 铁塔
0: 的脚下。这对于我们的两位工作人员而言呢，只是日常检查当中的一站，对于我来说呀，就像是一场马拉松最后冲线的那一根绳子一样，让我心潮澎湃。对我来说，这是一场体力、耐力、精力的大考，但对于他们而言，这似乎就是日常工作当中的一部分。你看，我在喘息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取出自己的设备来进行一个例行的检查。黄战，在您准备设备的时候，能不能来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我们来到基站脚下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做哪些工作呢？
2: 接下来是我们就在这个铁塔进行全面的检查。另外我们巡线过程中主要是分化三段了、一个是对这个铁塔的本体进行检查。
0: 您说的本体就是它整个的钢结构和上面的电缆
2: 啊，还有钢结构
0: 啊，
2: 还有我们的这是金具啊，
0: 金具

啊，京剧里面的萧子啊，方振川还有像你看，那这个九月子四宝刀，方振川一般有一摞刀，第二个是就是其他的附属设施，附属设施就是咱们说的

0: 动
1: 啊，震动
0: 是吧？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这样的一个装置，来让它的抖动幅度减少，来减少对机器的损害。我听刚才在您听您说是我们上来之后还要检查这个基座的问题。
1: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山体滑坡，有时候山体滑坡埋在咱们这塔基周围，
0: 嗯，
1: 在离咱们塔的几十米啊或者十几米的地方，所以你看咱们巡线，咱们爬山的时候，我们尽管走过来走过去就看，因为有塔山体有裂缝啊。
0: 哦，
1: 在这个山体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就是要通到环境啊，通过环境中检查的，我们检查这个树木的高度，就像咱们这政府八百，
0: 嗯，
1: 政府八百我们的规定是这个树高，
0: 嗯，
1: 离导线距离啊，它就不能不能低于13.5米。
0: 哦
1: 啊，就是、
0: 才能保证它的正常运转
1: 啊，就是我们这就叫安全距离啊。
0: 我一直觉得啊，登山这有什么难的？后来发现不是登山，这是来攀岩了。一个半小时啊，这是不是对您来说是一个很常态的事情？
1: 这是就是我们咱们说是我们的这日常工作。
0: 日常工作
1: 啊，日常工作。
0: 最远的有多远？
1: 啊，最远的就是主要是往弄南那边地区走。基本上上山就到4-5个小时左右，
0: 就光上山，
1: 光上山
0: 4-5个小时
1: 啊，
0: 检查完了再下山4-5个小时。
1: 下山的时候就稍微快一点吧，
0: 下山快一点，
1: 3个多小时。
0: 我现在都在，我现在都很发愁，我一会儿该怎么下山？不过对您来说其实是一个习惯的，是不是啊？
1: 都习惯了。
0: 我来想问问您，您觉得这个工作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1: 因为刚开始参加这个工作的时候，好多事情不理解，后面发生的，因为是一看老百姓啊。啊，对我们有时候走到我们那个前街的时候，老百姓对我们说呀，心怀有警分了，这个电流，因为现在你看农村这基本上就没有停电的，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这用完通道保持好，它才能哎给家家户户啊运电，这样不愁。
0: 咱们现在国庆期间呢，我们依然在坚守一线，那也是在这里呢想再问问您我们具体的这个国庆期间的工作安排。
1: 我们前期就把人员排好，值班人员，国庆期间值班人员基本上都是24小时值班。24小时，因为我们是这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也特殊，
0: 确实
1: 特殊，一环员全部就是在公司里，我们有自己的宿舍，
0: 没错，
1: 随时待毙，
0: 随时不离岗，
1: 是
0: 吧？然后设备不离线，我们不光是人防、技防、物防，我们听您说还有是，比如说无人机的巡视，有人工的踏查，这些是不是都是在我们国庆期间都是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是最大限度的来保证我们的设备运行安全。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看到赵工啊正在操作无人机对这个铁塔进行巡检，我们来过去看看。
2: 哎呀，不清楚啊。
0: 赵工，
3: 嗯，
0: 就是无人机正在准备巡检铁塔吗？
3: 对对对，
0: 我看这个画面还是相当清晰的。无人机主要是负责看这个铁塔上的哪些部分？
3: 一个是看这个铁塔的间距
0: 啊，
3: 间距上面的开口销，
0: 哦，
3: 还有就是这个合成绝缘子、导线的亚接管这些的，红外，
0: 这是一个红外成像，
3: 对，这是一个红外照片。它完后，这个红外的发热点，到时候回去我们有个软件一分析，它这个软件。一出来打个点，它这个地方多少度，这些它
0: 就
3: 全部显示出来。
0: 不光是这个高像素的这个观察，也有这个红外的这个热温的这样的显示。
3: 对对对，
0: 啊，所以就很快的能排除发现问题。
3: 对，
0: 是。
3: 比如这一串它有问题，这一个串子它有问题，回去一分析，它哪这个位置温度高了，这个位置温度低了，一分析哪有问题，它就出来了。
0: 哦，是这样
3: 的。
0: 所以咱们在踏查的同时呢，咱们的无人机的这些照片呀、咱们的这个流样啊，包括这个照片回去的分析啊，这也是我们后期必不可少的工作。
3: 对对对，
0: 嗯，
3: 啊。
0: 那么赵工啊，我们在日常巡查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因为人为的因素导致的破坏？
3: 现在没有，以前有，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跟当地政府啊、派出所这些开展的政企、警企啊。这些联动机制，跟这周边的老百姓宣传，这些问题都现在有减少。
0: 跟班走了一天呀、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条线靠人手，更靠法护。脚下的保护区啊，法律有明确的划定，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是导线边线向外水平延伸形成的区域。一般地区啊，10千伏是5米，500千伏是20米，而像我身后这样的正负800千伏的特高压线路是30米。电力法也明确规定，电力设施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电力线路设施。那么保护区之内呢，也不可以修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

不可以种植堆放危及安全的植物和物品。如果的确需要在保护区内作业的，必须经过电力管理部门的批准，并且采取安全措施。今天这班岗我站了两站，一站守在变电站里，盯着数据量着温度，守的是眼前这盏灯；一站走在深山里，翻山越岭，步步丈量，守的是几千里外的那盏灯。变电站的灯不灭，巡线人的脚不停，法治的守护就一直在。致敬每一位节假日里依然在岗的守护者。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请继续关注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再见。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大力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做强牛羊特色畜牧产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国庆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游客在欢乐中尽享假日时光。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听好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一方水土，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特色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我省大力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做强牛羊特色畜牧产业，让牛羊产业成为带动群众稳就业、促增收的富民支柱，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张掖素南依托天然牧场发展生态放牧，产出肉质优良的高原牛羊肉。素南县建立从草场养殖到屠宰检疫的闭环监管体系，统筹兼顾草原生态保护与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牦牛肉产业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绿色产业。
2: 我养的是比多头牛，今年买了12头牛，买了7万多块钱。
3: 规范产地检测，认真遵守屠宰检测，无不得八五关要求，督促屠宰企业落实肉品品质检验，开展违禁药品和违禁添加物检测，保障牛羊肉的安全上市。
1: 平凉红牛是陇东黄土高原的优质肉牛类群。近年来，平凉庄浪大力实施平凉红牛万千百石扩繁计划，持续推进两种提纯复壮，扩大种群规模。到今年底，当地肉牛存栏量有望突破17.4万头，年出栏肉牛可达5.6万至5.8万头。
4: 我们准则打通中药循环链球，推广辽西兼容玉米种植，保障红牛优质饲草资金。通过大户带动、合作社引领，鼓励更多农户种草养牛，持续把平凉红牛产业做大做强，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支撑。
1: 武威古浪是我省羊产业第一大县，羊存栏量达382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羊产业从分散养殖向集群发展跨越，全力打造羊百亿级产业集群，助推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我们现在最终绕通了16万只，持续推动绕产业上科学化、功能化、标准化迈进，不断提高养殖水准，做了乡村全面振兴。
1: 靖远羊羔肉作为甘味特色农产品，凭借鲜嫩多汁、低脂醇香的独特品质享誉市场。靖远县立足本地特色畜牧资源优势，从源头养殖精耕细作、精深加工严苛品控，到终端餐饮热销、线上全域拓市，推动优质生态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全国。
6: 活畜检疫、成品检测层层把关，进驻全国商超餐饮，线上线下同步热销，真正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
7: 将持续深耕甘味农产品品牌建设，持续完善两种繁育养殖监管、精深加工溯源监管全链条体系，持续释放特色产业活力，以特色畜牧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我省大力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加快建设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2025年全省牛存栏556万头，羊存栏2900万只，牛羊两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200亿元，牛羊出栏量分别位居全国第8位、第3位。全省各地聚力推进两种繁育、标准化养殖、防疫监管、精深加工协同发展，不断擦亮甘味畜牧品牌，让牛羊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产业。甘肃台报道。
0: 国庆假期，陇原大地喜庆祥和，活力涌动。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八方游客赏美景、品美食、悟文化，在欢乐中尽享假日时光，在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
8: 华灯璀璨，夜游陇原，在宁夏八方13项，灯火通明，人头攒动。 花开林下五千年大型沉浸式文旅趣游每晚精彩上演，古巷变身实景舞台，鲜活的民俗演绎轮番呈现，大家在青砖黛瓦间沉浸式感受河州文脉与节日氛围。国庆期间，敦煌夜市热闹非凡，红歌传唱、敦煌曲子戏、社会展演精彩演绎，数万名市民游客挥舞五星红旗，齐唱经典红歌，激昂旋律燃动全场，非遗魅力与市井烟火交融，点亮国庆假日生活。
0: 内容十分丰富，有红歌，还有社火，感受到非常浓的爱国热情，还有敦煌的曲子戏，让我感受到具有非常浓厚的敦煌元素的现场氛围，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8: 揽胜仿古，乐享假日。国庆假期，嘉峪关官城景区推出红旗献礼祖国、雄关戍边、实景巡游等特色活动，巡关守关、丝路理应等演绎生动再现了边关历史场景，游客在这里沉浸式体验边塞风情。在武威雷台汉文化博物馆，凉州公谷子非遗展演气势雄浑，引得游客驻足拍照。武威文庙内永昌滚灯民族技艺精彩亮相，游客在古建中感受凉州千年文脉。
9: 我没有想到武威的文庙规模会这么大。武威这个城市地处西北，在人们的印象中呢，它在河西走廊上，它应该是一个军事重镇，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商贸重镇。那么有了这个文庙，武威也就成了一个文化之城。
8: 大漠秋韵，古城飘香。金秋十月，张掖高台石坝胡杨林层林尽染，游客骑乘骆驼、沙地摩托穿行沙丘，尽享大漠风光。在天水，麻辣烫稳居美食热度榜首，各店门前排起长龙，品尝美食的游客络绎不绝，瓜瓜、酥饼等本土特色小吃同样备受青睐。美食街区客流暴涨，古城古韵与市井烟火带动全域文旅升温。
10: 之前麻辣烫不是在网上很火，我想来尝一下，感觉值得来一次。
11: 客流量基本上要达到10倍以上到20倍，食材肯定要比原来准备的更多，就是为了满足外地的食客能够品尝的咱们天水特色小吃。
8: 文博寻根，红色铸魂。国庆假期，华亭市博物馆开展羊皮鼓彩绘等社教活动，兰州市博物馆推出粘土手工、百米长卷等研学活动，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12: 我觉得这个活动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收获，让我学到了很多。
8: 在白银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迎来红色旅游热潮，游客踏访红色足迹，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革命精神，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接受红色教育。
13: 专门带着孩子从北京过来到会宁这个会师的地方看一看，实地了解长征历史，希望孩子能够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从小厚植爱国情怀。
8: 甘肃台报道。
0: 这个国庆假期，很多劳动者坚守岗位，辛勤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责任，以担当献礼祖国，守护美好生活。
8: 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集中攀升，在嘉峪关酒泉机场，工作人员严把安全底线，守护万千旅客的平安旅途。在天水高速公路收费站，无论是收费岗亭还是安全监控岗位，工作人员紧盯路况，随时统筹调度，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国庆假期车流人流大幅攀升，国道干线城乡主干道通行压力显著增大。在陇南武都区和武威古浪县，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全体民辅警坚守交通安保一线，及时疏导，快速处置路面突发状况。同时，古浪县车管所业务窗口正常开放，最大限度满足群众节假日办事需求。
14: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压实收费机电各岗位职责。总建应急保障小组与车辆较大时安排专人靠前指挥，做好客户分流疏导。
0: 国庆假期，我们车管所实行预约服务、延时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业务办理不耽误、不脱节，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8: 当万家欢度国庆之时， 总有人坚守在工作一线。在酒泉瓜州县、临夏康乐县，快递员、电力工人、建设者等行业的劳动者们扛起在岗有责、在岗尽责的使命，书写对家国的热爱。
15: 全体指战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每日开展战备检查，时刻确保队伍冲得上、拉得出、打得赢，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平安过节。
16: 为了保障辖区邮件正常流转，方便群众生活，我们全程在岗值守。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过节，但能守护邮政服务畅通，把温暖和便利送到百姓手中，我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意义。
8: 甘肃台报道。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士兵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记者从有关会议了解到，上半年青阳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81.14亿元，增长6.7%，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13.5%，增速全省第一，重点工作完成情况综合评价全省第一。近年来，青阳市以东数西算工程为牵引，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新的发展动能持续聚集。甘肃台编辑报道。
3: 近日，天水市8个社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项目全部竣工，通过验收并对外开放。该项目属2026年省市重点民生实事，总投资240万元，覆盖天水、5县2区8个重点社区，单处场地面积均超400平方米，划分休闲、运动、亲子等功能区域，配备多样趣味游乐设施。所有设施均采用环保安全材质，场地铺设防滑缓冲垫层，全方位筑牢儿童游玩安全防线，可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玩乐成长需求。
4: 咱们这个社区友好儿童空间，我觉得是非常便利，整个一个环境呢也是非常的好，然后设施的话也是非常的先进，我觉得设备也比较新，小孩玩起来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一个便利和放心吧。
5: 我们市妇联将持续做好项目统筹指导，督促各县区呢压实乡镇社区的属地管护责任，充分运好现有的8个儿童友好空间阵地，常态化组织开展一些比如是亲子互动、家风家教宣讲等公益活动，真正把项目建设成为服务广大儿童的民生载体，推动儿童友好理念落地生根。
3: 天水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
3: 日前，国家管网集团天津 LNG 接收站累计液态外输量突破2000万吨，槽车冲装总量突破100万辆，成为全国首个同时达成上述两项指标的 LNG 液态外输基地。 作为国内规模领先的液态外输枢纽，天津 RNG 接收站拥有千万吨级接卸能力，储罐容积154万立方米，配置31套装车壳，全力保障民生采暖、工业生产、发电等多元用气需要，持续增强华北及东北地区能源供应韧性，为区域能源安全提供坚实支撑。甘肃台编辑报道。
6: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市场火爆出圈，跟着影视去旅行，来到名场面诞生地打卡，成为众多游客假期旅行的选择。
7: 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因《红高粱》《大话西游》等知名影片在此取景拍摄而闻名。国庆假期，不少游客装扮成紫霞仙子，在沉浸式体验中寻找情怀和记忆。
8: 我是从黑龙江那边过来的，我是当时看了那个《大话西游》，就因为它是一个情怀嘛，而且紫霞仙子也一直以来都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女神，特意来到这里银川，来到我们特别美的塞上江南，穿着这个紫霞仙子的同款衣服，想在这边拍拍照，然后留一些纪念。
7: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曾是一座因煤而兴的小镇，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陷入沉寂。当地通过影视加文旅带火产业，这里成为万里归途、欢迎来到龙餐馆等数十部影视作品的取景地。
9: 我们石炭井呢，慢慢地探索出一条影视文旅的这个特色小镇的发展道路。随着欢迎来龙餐馆电影的热映，已经有将近30万的游客到我们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来打卡。我们预测呢，国庆期间大概接待的游客在50000人次。
7: 甘肃台编辑报道。云南罗平生物群化石数据库建设项目近日顺利完成实物标本库搭建工作，项目聚焦罗平生物群古生物化石的系统整理、高清成像与数字化建档，通过标准化采集、表面三维扫描等技术手段，为每一件化石搭建包含名称、门类、产地、形态特征、地质年代等完整信息的专属数字身份证。目前团队已完成近2000件化石标本的表面三维扫描工作。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上海野生动物园大熊猫馆为9周岁的大熊猫雪宝千金和7周岁的

0: 大熊猫康康举行国宝集体庆生活动，保育团队精心准备了特色蛋糕主题礼物，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互动。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海南三亚蜈支洲岛海域出现壮观的银鱼风暴，银鱼在海底聚集，荧光闪烁，游客在教练带领下与鱼群同游，近距离感受海洋生态之美。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说起兰州新区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通往机场的必经之路，是匆匆途经的一处枢纽。而今天，当我们踏上这片秦王川大地，会发现这里早已悄然蝶变，从空港过境点变成留得住人、记得住乡愁的全域旅游目的地。这个国庆假期，请跟随我们的镜头打卡兰州新区，看田园、逛商圈、赏湿地、品国潮，在多元业态交织的画卷里，感受新城文旅融合的蓬勃活力。
1: 从空港驱车十余分钟，就来到中船青云驿。曾经闲置的农家院落，经过修旧如旧的改造，摇身一变成了集非遗体验、田园民宿、乡村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度假区。青瓦土墙保留着西北乡村原始风貌，非遗工坊里剪纸、陶艺、箱包等传统技艺在这里活态展示，游客可以亲手体验手工技艺。入住田园民宿，抬头还能看见飞机缓缓掠过天际，空港与田园同框，构成独属于这里的浪漫图景。
2: 我们盘活村里闲置农房，没有大拆大建，保留乡村原本之力，一方面打造非遗体验工坊，让传统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另一方面配套民宿、农家餐饮、露营休闲。以前路过机场的游客大多踩一脚油门就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这里住上一晚。
1: 田园之外，农旅融合在这里落地生根。秦东生态农场打造农业加旅游加研学新模式。金秋时节，采摘大棚内瓜果飘香，研学课堂搬进田间地头，共享菜园、花海、萌宠乐园、农家餐饮一站式配套。丰收季的采摘体验、劳动研学，让都市游客走进田野，感受土地馈赠，体验丰收乐趣。
3: 我们把农田变成景区，把大棚变成课堂。国庆期间，采摘、研学、露营活动全部开放，很多家庭从兰州白银自驾过来，采摘果蔬，学农业知识。
1: 乡村田园之外，繁华都市商圈点亮新区烟火，新投中心商业广场、京都商业广场、京都之星连片形成城市消费打卡集群，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主题活动齐聚，一站式满足游客消费需求。曾经新区缺少大型商业配套，如今现代化商圈人气持续上涨，成为游客逛吃打卡、市民休闲聚会的城市客厅。
4: 随着新区文旅发展越来越好，有更多途经机场的游客呢，会特意留下来逛一逛商场。那国庆期间呢，我们也策划了系列主题活动，吸引周边城市的游客以及本地的居民，用商圈串联起整条旅游线路。那游客朋友们呢，可以白天游田园、逛湿地，晚上呢就到商圈吃吃饭、逛逛街，补齐全域旅游的消费链条。
1: 一城风光，动静相宜。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芦苇浩荡，水鸟翩飞。湿地栈道上，游客漫步骑行，感受西北湿地独有的生态之美。夜幕降临，中川小镇古炒夜游火热开启，古灯夜火、民俗演绎、特色小吃、古炒氛围感拉满。

0: 玩累了前往敦湖温泉，泡一池富硒古海温泉，卸下旅途疲惫，康养度假，慢享时光。从生态观光、夜游休闲到温泉康养，多种业态串联，构建起全域全季的旅游版图。田园藏乡愁，商泉聚人气，湿地运生机，温泉暖人心，一条线路多重风景。这个国庆不必远行，来兰州新区看新城崛起，赏全域风光。兰州新区正以崭新姿态迎接八方来客。
1: 9月30号，兰州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为新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支撑。要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为民初心，以守护百姓幸福、保障社会平安的实际成效护航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农村三资管理、社企执法、困难群众救助等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推动专项整治落地见效、走深走实。近日，舞动巾帼风采，悦享健康生活。2026年兰州新区广场舞大赛决赛在中川体育公园火热开赛。大赛自启动以来，新区妇联广泛动员，精心筛选40支代表队踊跃参与，激烈角逐，最终16支队伍脱颖而出，站上决赛舞台。本次大赛旨在丰富新区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深耕群众文化沃土，助力新区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兰州新区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文明实践集市暨和美中川幸福万家村晚在中川青云驿热闹开演。活动创新采用村晚加文明集市的形式，将文艺演出、移风易俗宣传、安全知识互动以及爱心义诊、法律咨询等便民服务融为一体。村民逛集市、看演出、学知识、享服务，在烟火气里聚拢乡情，传递文明新风。近日，兰州新区中川西岔两镇万亩向日葵进入集中收割期，田间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沉甸甸的葵盘被逐行割下，倒插在杆头上晾晒，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今年，两镇依托秦王川充足日照与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推广滴灌水肥一体化、精量播种等标准化技术，万亩葵田长势整齐，子保质优。据测算，亩均产值超2400元。基层治理无小事，邻里和睦暖人心。近日，兰州新区彩虹城中心社区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成功化解一起邻里渗水纠纷。
2: 当天上午，我们接到那个居民诉求，反映家中管道有堵漏，随即我们组织物业和业主到综治中心调解室进行调处。协调后，物业第一时间就上门对业主家中管道漏水情况现场排查维修，并对漏下渗水位置进行修补，化解居民问题，解决居民诉求。
1: 从接到求助到问题解决，兰州新区彩虹城中心社区全程坚持靠前服务、主动作为、快速高效的处置，不仅解决了居民的燃眉之急，也解开了邻里间的心结。
3: 经过这物业的调整以后，我就把这问题就是说基本上彻底解决了。
1: 兰州新区彩虹城中心社区下设8个社区，人口流动大，民主诉求集中，基层治理任务繁重。 今年以来，兰州新区彩虹城中心社区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为牵引，紧扣网格服务、矛盾化解、重点管控等核心职能，全力构建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中心、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4: 在基层治理方面，我们纵深推进党建引领田字型基层治理体系，划分182个全科网格，打造社区警校4个，组建彩虹预警队伍8支，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全民共建平安共享的治理理念已深入人心。
1: 从一次邻里纠纷的快速化解到一张全域覆盖的治理网络，彩虹城中心社区用一件件民生小事的妥善解决串联起基层治理的大文章。如今，彩虹城中心社区综治中心已成为居民群众家门口的解忧驿站，平安和谐治理有序的基层建设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5: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做强牛羊特色畜牧产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各地一批重大交通项建设持续提速攻坚，加快织密区域交通网络。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游客在欢乐中尽享假日时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一方水土，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特色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做强牛羊特色畜牧产业，让牛羊产业成为带动群众稳就业、促增收的富民支柱，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张掖素南依托天然牧场发展生态放牧，产出肉质优良的高原牛羊肉。素南县建立从草场养殖到屠宰检疫的闭环监管体系，统筹兼顾草原生态保护与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牦牛肉产业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绿色产业。
3: 我养的是100多头牛，今年买了12头牛，卖了7万多块钱。
4: 规范产地检疫，认真遵守屠宰检疫，无不得把无关要求，督促屠宰企业落实肉品品质检验，开展违禁药品和违禁添加物检测，保障牛羊肉的安全上市。
2: 平凉红牛是陇东黄土高原的优质肉牛类群。近年来，平凉庄浪大力实施平凉红牛万千百石扩繁计划，持续推进良种提纯复壮，扩大种群规模。到今年底，当地肉牛存栏量有望突破17.4万头，年出栏肉牛可达5.6万至5.8万头。
5: 我们准备打通中药循环链球，推广辽西兼容玉米种植，保障红牛优质饲草资金。通过大户带动、合作社引领，供给更多农户种草养牛，持续把平凉红牛产业做大做强，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支撑。
2: 武威鼓浪是我省羊产业第一大县，羊存栏量达382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羊产业从分散养殖向集群发展跨越，全力打造羊百亿级产业集群，助推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我们现在卷绕头来16万只，持续推动绕产业上科学化、理论化、标准化迈进，不断提高养殖水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靖远羊羔肉作为甘卫特色农产品，凭借鲜嫩多汁、低脂醇香的独特品质享誉市场。靖远县立足本地特色畜牧资源优势，从源头养殖精耕细作、精深加工、严苛品控，到终端餐饮热销、线上全域拓市，推动优质生态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全国。
7: 活畜检疫、成品检测层层把关，进驻全国商超餐饮，线上线下同步热销，真正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
8: 将持

0: 持续深耕甘味农产品品牌建设，持续完善良种繁育养殖监管、精深加工溯源监管全链条体系，持续释放特色产业活力，以特色畜牧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加快建设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2025年全省牛存栏556万头，羊存栏2900万只，牛羊两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200亿元，牛羊出栏量分别位居全国第八位、第三位。全省各地聚力推进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防疫监管、精深加工协同发展，不断擦亮甘味畜牧品牌，让牛羊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产业。甘肃台报道。
2: 国庆期间，我省一批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持续提速攻坚，多条铁路、高速公路项目强抓有利施工条件，加紧推进控制性工程建设，加快织密区域交通网络，赋能地方经济发展。
3: 国庆假期，在兰永陵高速公路大夏河特大桥施工现场，一座座巨型隔构柱矗立河谷之间，工人们正在开展隔构柱十号墩柱包板焊接作业，建设者们紧盯节点，全力冲刺年度施工目标。
4: 兰永陵项目国庆假期建设不停工，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有利时机，严格落实质量安全管控，确保工程按期交付。
3: 这几天，天龙铁路佛儿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已基本收尾，施工重点已转入现浇连续梁施工。佛儿大桥全桥现浇段共分三阶段组织施工，第一阶段已全部完成，其余两阶段正分别进行钢筋绑扎和场地平整作业。
5: 佛儿大桥为天龙铁路控制性节点工程，现在现浇梁进入钢筋绑扎阶段，在节假日期间确保钢筋顺利绑扎完成，进入内箱施工阶段。
3: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兰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兰河铁路项目建设正全速冲刺，建设者们盯进度、保质量，用实干担当诠释爱国情怀。
6: 国庆期间，兰河枢纽项目共有300余名施工人员，近100台施工机械围绕顶推梁支架、南滨河路改移、联络线特大桥下部结构进行施工，为兰河枢纽按期开通打好基础。
3: 一处处工地热火朝天，攻坚的脚步持续向前。国庆期间，在甘南路区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中铁11局西城铁路二标施工现场机器轰鸣，100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隧道施工平稳有序推进。西城铁路二标线路全长24.71公里，隧道占比高达96.4%，预计2027年5月实现贯通。在白银靖远线 G341线陆路坝至白银段公路项目，两大控制性工程加速推进。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以2孔148米主跨横跨黄河，施工人员正围绕8号墩边跨河龙段开展清理和河龙前准备。碧云山隧道剩余16米即将贯通，届时项目主线隧道将全部打通。
7: 目前8号墩边跨河龙段已施工完成，预计全桥于10月底河龙。
3: 甘肃台报道。
8: 国庆假期，陇原大地喜庆祥和，活力涌动。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八方游客赏美景、品美食、悟文化，在欢乐中尽享假日时光，在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
3: 华灯璀璨，夜游陇原，在宁夏八方13巷，灯火通明，人头攒动。花开宁夏5000年大型沉浸式文旅剧游每晚精彩上演，古巷变身实景舞台，鲜活的民族演绎轮番呈现，大家在青砖黛瓦间沉浸式感受河州文脉与节日氛围。国庆期间，敦煌夜市热闹非凡， 红歌传唱、敦煌曲子戏、社会展演精彩演绎，数万名市民游客挥舞五星红旗，齐唱经典红歌，激昂旋律燃动全场，非遗魅力与市井烟火交融，点亮国庆假日生活。
0: 内容十分丰富，有红歌，还有社火，感受到非常浓的爱国热情，还有敦煌的曲子戏，让我感受到具有非常浓厚的敦煌元素的现场氛围。

0: 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1: 揽胜反果，乐享假日。国庆假期，嘉峪关官城景区推出红旗献礼祖国、雄关戍边、实景巡游等特色活动，巡关守关、丝路理营等演绎生动再现了边关历史场景，游客在这里沉浸式体验边塞风情。在武威雷台汉文化博物馆，凉州公谷子非遗展演气势雄浑，引得游客驻足拍照。武威文庙内永昌滚灯民族技艺精彩亮相，游客在古建中感受凉州千年文脉。
2: 我没有想到武威的文庙规模会这么大。武威这个城市地处西北，在人们的印象中呢，它在河西走廊上，它应该是一个军事重镇，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商贸重镇。那么有了这个文庙，武威也就成了一个文化之城。
1: 大漠秋韵，古城飘香。金秋十月，张掖高台十坝胡杨林层林尽染，游客骑乘骆驼、沙地摩托穿行沙丘，尽享大漠风光。在天水，麻辣烫稳居美食热度榜首，各店门前排起长龙，品尝美食的游客络绎不绝。瓜瓜、酥饼等本土特色小吃同样备受青睐，美食街区客流暴涨，古城古韵与市井烟火带动全域文旅升温。
3: 之前麻辣烫不是在网上很火，我想来尝一下，感觉值得来一次。
4: 客流量基本上要达到10倍以上到20倍，食材肯定要比原来准备的更多，不就是为了满足外地的食客能够品尝的咱们天水特色小吃。
1: 文博寻根，红色铸魂。国庆假期，华亭市博物馆开展羊皮鼓彩绘等社教活动，兰州市博物馆推出粘土手工、百米长卷等研学活动，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5: 我觉得这个活动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收获，让我学到了很多。
1: 在白银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迎来红色旅游热潮，游客踏访红色足迹，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革命精神。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接受红色教育，
6: 专门带着孩子从北京过来到会宁这个会师的地方看一看，实地了解长征历史，希望孩子能够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从小厚植爱国情怀。
1: 甘肃台报道。
7: 秋染陇原，景色如画。国庆假期，我省近郊休闲乡村旅游持续火热。从大漠市集、湿地秋光到非遗古村、山野音乐会，各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日。
8: 金秋十月，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内芦苇摇曳，景致宜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游览。游客或驻足拍照，或静心欣赏秋景，或租辆自行车环湖骑行，放慢节奏，享受假期惬意时光。
9: 感觉确实很美很美的呀，逛一逛，调节调节心情，调节调节压力。
8: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近郊游，在武威苏武沙漠景区美食市集，地道的民情烤全羊、韭菜盒子、香甜蜜瓜等本土风味一应俱全，品尝特色小吃，选购农特产品，大家尽享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
10: 特意趁着国庆假期和家人来民情一起游玩，这里的美食地道正宗，味道特别好，精彩的马术表演更是让人眼前一亮，热闹又有意义。
8: 在定西，陇西县巩昌镇甸平村是省级非遗甸平大区酿酒技艺的发源地。这座城郊小村依托非遗家旅游模式，将百年酒坊与农家乐田园采摘有机融合，成为今年国庆市民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11: 陇西的咱人杰地灵啊，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品尝咱们的陇西的美食，欣赏咱们陇西的这个书画。
8: 这个假期，两当县云平镇举办山野国庆音乐会，用歌声致敬盛世华诞。各地游客与本地村民齐聚山野，共赴自然与音乐相融的视听盛宴。在兰州市仁寿山景区，兰州植物园开展书法创作、金秋赏菊、北师巡展、非遗互动等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以非遗文化增添游园韵味，让市民游客尽享多彩假日时光。
12: 让广大游客在登山赏景、休闲漫步的同时，近距离接触非遗文化，亲身体验传统手艺，深度感受民俗魅力，让游客的假期玩得更有文化氛围、更有内涵、更有体验感。
8: 甘肃台报道。

0: 这个国庆假期，很多劳动者坚守岗位，辛勤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责任，以担当献礼祖国，守护美好生活。
1: 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集中攀升，在嘉峪关酒泉机场，工作人员严把安全底线，守护万千旅客的平安旅途。在天水高速公路收费站，无论是收费岗亭还是安全监控岗位，工作人员紧盯路况，随时统筹调度，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国庆假期车流人流大幅攀升，国道干线城乡主干道通行压力显著增大。在陇南武都区和武威古浪县，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全体民辅警坚守交通安保一线，及时疏导，快速处置路面突发状况。同时，古浪县车管所业务窗口正常开放，最大限度满足群众节假日办事需求。
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压实收费机电各岗位职责。总建应急保障小组与车辆交大使安排专人靠前指挥，做好客户分流疏导。
3: 国庆假期，我们车管所实行预约服务、延时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业务办理不耽误、不脱节，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当万家欢度国庆之时，总有人坚守在工作一线。在酒泉瓜州县、临夏康乐县，快递员、电力工人、建设者等行业的劳动者们扛起在岗有责、在岗尽责的使命，书写对家国的热爱。
4: 全体指战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每日开展战备检查，时刻确保队伍冲得上、拉得出、打得赢，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平安过节。
5: 为了保障辖区邮件正常流转，方便群众生活，我们全程在岗值守。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过节，但能守护邮政服务畅通，把温暖和便利送到百姓手中。我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意义。
1: 甘肃台报道。
6: 教育是国之大器，党之大器。临洮县历来崇文重教，今年高考临洮中学本科上线率达99.89%，定西全市13个清北名额，临洮占7席。这座西北小城交出亮眼教育答卷的背后，是全县上下多年来重视教育的结果。
7: 在新天镇希望小学的校园门口，孩子们陆续放学。孙叶每天都很准时接女儿放学，可在几年前，她压根就没打算把孩子送进这所学校。
8: 因为硬件设施我就感觉特别棒，但是刚上来的时候还是有点顾虑的啊，害怕咱们的教师团队各方面跟不上。
7: 新天镇希望小学的前身是新天镇第一小学。2013年明章地震，原有校舍损毁严重。2017年新校舍建成投用，硬件条件焕然一新，可群众对学校的信任却没有同步建立起来。
9: 我们的家长，还是不放心，说教学楼建起来了，这教学质量到底怎么样？
7: 家长的顾虑正是过去乡村教育的痛点，优秀教师难留，师资薄弱。建校之初，该校仅有135名学生，生源长期低迷。转机来自临洮推行的县管校聘改革与集团化办学，依托教师轮岗，落实乡村教师补助，城区骨干教师下沉乡村，为乡村学校注入活力。
10: 刚来到乡村小学任教，心里难免还是有一些落差，但是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下来，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
7: 周转宿舍、生活补助、激励评价等各项保障，让轮岗教师安心从教。如今新天镇希望小学生源从135人增至426人，家长对本地教育信心持续提升。轮岗破解谁来教难题，集团化办学主攻怎么教得好。2021年，临洮率先组建30个覆盖各学段教育集团，新天镇希望小学纳入其中。依托电子白板，每周同步收看城区名师的音乐、美术课程。
11: 通过这种学习方式，丰富了我们的音乐知识，同学们都喜欢这样的课堂。
7: 屏幕另一头是临洮县第一实验小学音乐教师姚文东，他每周要通过直播为3所乡村学校的孩子上2节音乐课。
12: 上了几节课之后，他们的神情声音都发生了变化，都能大胆的歌唱。

0: 些踊跃的举手发言。
1: 保障线上教学的是临洮县建成的教育成育网，实现万兆到县、千兆到校、百兆到班。数字化的红利在位于洮阳镇的焦山初级中学体现得更为充分。
2: 戴上 VR 眼镜之后，一回头感觉雪山就在自己眼前，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3: 像去年一学期吧，我们就组织这个名师开展双师课堂50多节，专地课堂80多节，向11所这个农村薄弱学校输送课程，让1000多名农村孩子都能享受到同步的优质教育资源。
1: 教育体制不只靠课堂改革、硬件升级，更离不开家校同心、协同育人。作为全县高中教育的龙头，临洮中学持续深化家校共育，常态化推行家长住校体验制度。
4: 就是迁到居住学是爸爸妈妈送回去，省得咱们就歪四大几了。通过咱们学校日中举办的这个住校活动，让我明白了就是这个娃娃的教育需要家长和老师的共同努力。
5: 家长住校不是走过场，是让家长实实在在走进课堂听课，走进食堂陪餐，走进宿舍查看，就是把学校的底交给家长看，信任建立起来，教育合力也就形成了。
1: 十四五以来，全县教育项目投入13.02亿元，乡县与爱心企业捐资4800余万元，多方聚力助推临洮教育体制。2026年高考，全县本科上线率82.27%，本科录取率由2020年的57.18%提升至78.95%，办学质量形成虹吸效应，吸引7000余名县外生源就读，学在临洮成为实实在在的教育名片。甘肃台报道。
6: 近日，自然资源部黄河上游矿产资源成矿与勘查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首个5年建设期评估，各项建设指标全部达到部级标准，正式转入常态化运行。实验室以兰州矿产勘查院为依托，主攻应用基础研究，围绕成矿过程、勘查技术、勘查示范三大方向开展科研攻关。评估周期内，实验室产出多项论文、专利标准成果，依托产学研协同，划定多处成矿远景区与沼矿靶区，提交大中型矿床7处，探获1200余万吨、黄金6吨，潜在经济价值超250亿元。
7: 我们将以此次评估验收为契机，紧扣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攻关黄河上游矿产成矿理论与勘查关键技术，系统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助力新一轮沼矿突破战略行动，有力支撑我省强科技行动落地实施，为黄河上游地区矿产资源安全保障与高质量开发利用贡献科研力量。
6: 甘肃台报道。
8: 记者近日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8月份，甘肃省用电负荷四创新高，全社会用电量125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29%。今年以来，全省新能源最大发电出力2888万千瓦，占当时总发电出力的81%，已成为电量供给主力。
1: 今年兰州市加速推进为民办实事重点工程30个城市绿地小游园建设，项目分布在社区周边，因地制宜配绿植，增设休闲步道、健身设施，预计10月底全部建成投用，实现推窗建绿、出门入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9: 山河铺卷，风光正好，陇原大地山川锦绣，处处尽显雄浑秀美的自然景致。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领略大美陇原的如画风光。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感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1986年5月的一天，一辆轿车沿长安街向东行驶。小友，你说多少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咱们吗？讲话的是个癌症晚期病人，轿车的目的地是天安门。
1: 那天天气很好，他就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他说：“小勇，我下次还有机会来吧。”当时我很难受，就是第二次手术之后，他才知道他的病情。为什么到天安门去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去说那些话，只有我真心最晓得，是他一个心愿。
0: 他是谁呢？一个月后，医院为他报了病危。1986年6月24日，病人鲜为人知的身份上了中央媒体的头版头条。1986年8月4日，新华社为逝者发了通告。他是邓稼先。

14日下午，见过两位科学家后，周恩来立即致信毛主席，建议第二天与李四光、钱三强见面。周恩来信后又附，明日下午来谈时，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是一次绝密的会议。颐年堂的茶几上摆着一块约数千克的石头。物理学家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一靠近，盖格计数器立即发出特有的声音，是由能提炼研制原子弹的核裂变材料。对铀矿石而言，毛泽东说他决定命运。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造成的后果震惊世界。

0: 1950年底，美军在朝鲜战场总攻势的失利，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一份绝密备忘录被披露，早在春季以前，美国就已经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冲绳了。1955年5月5日，在美国内华达试验场，一次被称为苹果二号的29千吨的核爆又在公开试验。原子武器的杀伤力及威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可能视而不见。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做出重大决议，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此刻，本片的主人公从海外学成已归国5年，正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邓稼先，安徽省怀宁人，时年31岁。1945年7月16日，继爱因斯坦智能方程式之后，美国率先将核裂变原理变成巨大毁灭性武器的现实。这次当量为2000吨 TNT 的核试验，一个月后成为投向日本的实弹。此刻，邓稼先刚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核爆惊世，国家存亡，物理属性的衍生善变，生灵涂炭，以毁灭换取和平。如此大是大非，萦绕着20出头的邓稼先。此时，他心中的大树是父亲邓以哲。邓家家教很严，从小邓稼先常常站在高大的铁火炉前背诵《左传》《论语》。作为清华北大的哲学教授，邓以哲不仅鼓励儿子学习国文，他还亲授英语，让此后的邓稼先明德知礼，学贯中西。来昆明之前，父亲更是再三叮嘱，
1: 他就说：“稼儿，他管邓稼先叫稼儿，你将来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不要像我，不要学文。”
0: 西南联大是当年的最高学府。作为物理系的毕业生，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第二年，他考取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临走，他留下一句话：“学成了，我一定回来。”1948年10月，邓稼先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系。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4个月前，苏联的原子弹在37米高的金属塔上爆炸成功。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成立，吴有训、钱三强任正副所长，中国核科学研究正式开端。
2: 近代物理所就是为这搞原子弹做准备的时候，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没有资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不过实际上人准备就是干核工业。
0: 此刻，大洋彼岸的邓稼先，这位26岁的在校生，在普渡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刀核的光式蜕变》。除方言土语的音乐，刀这个字义专属氢的同位素，刀也称重氢。这种标准的核能研究是理论核物理的课题。

0: 师、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德尔哈尔指导下，邓稼先仅用一年零十一个月便读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我学成后一定归来。正如邓稼先当年所言，他放弃导师带他去英国深造。1950年8月29日，他拿到博士学位九天后，决定启程回国。在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回国留学生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身影。朝鲜战争爆发，台海局势，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美国的核威胁如影随形。艾森豪威尔公开声言，面对远东的形势，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1955年11月3日，一场已遭到核武器、化学武器攻击下的多兵种联合军演在辽东半岛举行。共和国的将帅们面对的是新的核战争命题。中国人的原子弹什么时候造出来？1956年6月21日，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一直是中央的议事日程。苏联也为核技术的援助做出了承诺。1957年10月，依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联将派出专家，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为此，中方要选出一些无论在专业、外语、协调等方面都适合的人选，与苏联专家一道参与这个密集很高的重点工程。钱三强，二级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他认为邓稼先在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自1951年起，邓稼先单独或与人合作，相继发表专业论文。几经比较，他看中了这个业务扎实、憨厚认真的年轻人。1958年盛夏的一天，钱三强当面向邓稼先说出了这个绝密的决定。原子弹研制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根据纪律，参与者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学术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人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些保密原则从上到下都要绝对执行，
1: 都是保密的。这是总理讲了的，在这个西华庭开会就讲了，不准告诉任何人。他邓稼先，他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他。就你们的，可能的妻子也不要告诉。
2: 邓稼先也对这句话从此印在心里，所以我们家都不知道。我们两个非常的能够互相理解，他不告诉我，我就不问。我很相信邓稼先这个人，他是一个这个英文字叫 pure， 就中文叫做纯净的纯，他是一个很纯的人。
3: 我小的时候呢，祖父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管他叫姑爹了，说姑爹的事情你们什么都不能问啊，我们也不懂，反正就是不能问。
0: 那一年，邓稼先执意要拍一张全家照。只有今天，他的家人似乎才明白他当时的心境。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 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58年，经中央批准，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代号221。之后，二机部九所又在长城脚下建立临时爆轰试验场。二机部九所后来改称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眼前这个场景再现了当年的办公环境。作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手下有28名20出头的大学生。
4: 因为我们刚毕业的吧，就是叫他邓先生，他听了，他不行不行，不要叫邓先生，你们就叫老邓就行了。给我们的印象，这个就是个非常非常随和的人。
5: 我报道的人就叫了他一声邓主任。第二次叫的人，他就告诉我，老子不要叫我主任了，叫我老邓这样的。所以我们58年开始就叫他老邓。
6: 当时我从云南来，和邓稼先就起来了，叫他吹出大手来个五手，拍拍我肩膀，好啊，好啊，好好的干，好好的干。
0: 大学生口中的老邓，那年34岁。当时国内大学没开设核物理专业，邓稼先要为大学生的核入门教学补课。俄文版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是歼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据说全中国独此一本。蜡纸方刻的读本，学生们在冬季的雪夜中翻译阅读。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需要翻译。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停止部分核试验谈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资料。在早已建好的模型库旁，中国没有等来承诺中的原子弹教学模型。1960年8月，苏联撤回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全部233名专家。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自己动手的决心。而核武器技术属于绝密，此刻已经没有外援的中国几乎无可借鉴。就自主研制原子弹而言，所有环节都有很大的困难。刘锡尧时任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他有一个龙头的三次方比喻，即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部。
4: 核武器是个大科学工程，任何工程都得有理论设计的。中国没有办法根据苏联专家的这个教学模型来造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为什么呢？它里面用的是钋239，我们当时没有钋239，我们只能用铀235。那么钋239跟铀235啊，它的临界质量，就是要形成连锁反应的这个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首先的成败，你首先是搞理论设计的人，你要知道我这个搞出去是肯定是有把握的。
0: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此时的邓稼先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和责任。1942年的美国夏季讨论会，云集了诺贝尔奖的一流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理论的设计上，也遇到了一种横截面， 又比如起爆、枪法、内爆法等等许多难题。研发核武器，德国早于美国，可在最关键的数据上计算错误，宣告失败。用铀235造原子弹，对邓稼先的理论部而言，要首先论证它的可行性。第一步就是把苏联专家讲过的数据算一遍，如果算对了，才能设计中国的原子弹。可是这个计算没那么简单。
4: 因为什么呢？苏联专家只给了一个大致的测称材料，给那个钢里边一些物理量给了，怎么算出来的？这不知道，是吧？那好，这个方程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列，里边的参数，几百万大气啊，这种情况下物质怎么压缩的？材料没有，用什么计什么办法来计算？计算方法不知道。
0: 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式，这是国外高度保密、国内没有实验条件的一道理论难关。
4: 这个时候，邓稼先就带着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算呢。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比较粗糙吧，就是一算出来以后，结果呢，跟苏联专家结果就开始不一样。到后来查原因啊，到底什么地方？后来又发现哦，我们就是把那个把一个原子弹啊，放了好多的网格，所以每一个网格里边呢，是算一个点，等于是它的能量、压力啊，什么这个密度啊，什么等等等等。
0: 如此精细的计算，平均一个网格里有七八个参数，必须有七八个方程式去解。成百上千个网格，需要大量的运算。鉴于巨大的计算量，美国先于原子弹研发了电磁计算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电磁计算机，但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用以四则运算乘方开方，辅以计算尺、对数表、巴罗表、三角函数表，甚至可能包括算盘。
4: 这个计算量相当大，这算有计算是慢得不得了，算一个乘法还好点，要不要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数乘了987吧，哦，你先算哗哗有九次，有九次嘛，就把这个冰一挪，然后再有八次，这一挪挪去从上面数就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乘987一个答案就出来了，这做乘法，做除法对不起没这么简单了。
0: 为了更快地比对原子弹的数据，还有更多的难点。理论部会因此展开学术讨论，无论专家还是学生，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4: 邓稼先就整个这个过程都陪着大家，也是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邓稼先他们就讲，哎，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不要在下面戳戳走走说话，有意见大家都在会上讲，因为谁都不是原子弹专家。
0: 这幅油画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室进行。作为理论部的大学生朱家亨当年就在现场。
5: 后面那几位在黑板上写的都是代表大学生学者讨论会上嘛，就一般有大学生先报告计算结果嘛，老邓是最清楚了，每次争论的时候都比较激烈嘛，因为教学模型数据专家有几个数据嘛，其他数据都对上了，大概有一个数据关键性的数据就对不上，差很远。
0: 在学术上，邓稼先不仅民主还身体力行，这位核物理专业的博士，他有这个实力。
4: 有什么问题，老邓啊，我们这个公司推不下去啊，行，给我晚上一般都到10点11点以后他才离开办公室，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天早晨来上来，一比那好看脸上把那把那大火气上啊，公司给你看看，晚上就推公司，满满好几张纸，公司怎么推出来的？ 都给你了。

0: 在家前经常去看的子弹，子弹成千上万的数据打印出来，在家前拿到子弹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也光有数据，就是我也在的，他也在的，有些重要东西都记在他的小本子上，那个小本子是保密的本子上记上。
1: 站在黑板前，邓稼先可以睡着，回到宿舍他却彻夜难眠。思维缜密的邓稼先有时却在约定的时间忘了回家开门，五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在门外睡到半夜。最终在副所长彭桓武等的领导下，理论部和周光照等专家解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一个关键数据的不确定性，不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自己的设计方案。难以想象，为此竟进行了九次持续近一年的计算。这个历史留名的九次运算，计算机打孔纸袋用麻袋包装，从地面堆到了屋顶。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九次运算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苦干三年，这期间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级技术骨干参加原子弹研制，朱光亚、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先后调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增强了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1963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基本设想艰难诞生。聂荣臻、陈毅、张爱萍、宋任穷等听取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设想，邓稼先阐述了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他特别指出，使用U-235作为核材料，采用内爆方式。中国的原子弹和其他有核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不一样。1963年3月，在原子弹初步理论设想上签字时，邓稼先39岁。早在1962年9月，二机部向中央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成功。随即，以周恩来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人员组成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是关于两弹一星研制国家高层的最强阵容。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严重短缺，理论部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会在紧张的运算之后喊饿。邓稼先会自费从街上捧回高价饼干。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岂止只有饥饿，背负着国家的重任，默默奋斗无人知晓，科学家们难以想象的执着，只为那东方巨响。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

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
1: 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2: 中共七大通过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深刻地论述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
3: Welcome，this is America，from America，this is China，this is America。
4: 冯先生，好久不见。顾先生，你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仗义执言，让多么十分敬佩啊！这次联合国召开国际组织会议，你担子更重了。若国无外交啊，只有叹气啊。德意志法西斯已经失败。
3: 日本人的末日也不远了。抗战军心今日之中国，和八年前是大不一样的。可这国际政治云诡波谲，各个国家都是面恶心的。一旦法西斯这个政体被彻底打败，会不会还生出什么新的？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国家，中国人民有骨气，有勇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5: The signing ceremony will now begin. The first country to sign was China.

0: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
1: 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随后， 延安总部朱泽总司令发布7道全面反攻命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很快解放大片国土。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 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 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后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 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大团结，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0: 已经过去14年了，
1: ，你不高兴吗？这多好的事儿啊！

0: 终于胜利了，委员长，这是全民族的荣耀，是中国人的胜利。委员长，指导有方，领导有力，万民敬仰，全军爱戴。
1: 可是现在，他们那边不是还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吗？毛泽东发表，所谓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只是共产党军队四处受降，缴获了许多武器，夺取了不少城市。
2: 那就下命令，让他们停在原地，或许再对日本人发动进攻。
3: 命令发了，可是延安那边根本就不听。
2: 毛泽东说了，说是在现有的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想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全面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那好啊，他们进攻，我们也要进攻，统领各个战区，以最快的速度抢占交通要道，抢占大城市，尤其是和共产党接壤的地区，一定要抢先，尽快夺取。
3: 我们的部队离华北、华中抗日前线太远，八路军新四军反倒近在咫尺。
2: 新四军的游击队已经抵达南京城外了，上海、广州、青岛、北平、天津，到处都有共产党的武装在活动。东三省的原抗日联军也跟着苏联人打回去了。
3: 委员长，我们可不可以请美国人帮忙，用飞机啊、轮船啊运送我们的兵力？
2: 何部长正在芷江受降，很快还要去南京。夺回旧都南京，有标志性的作用。
3: 对的，
2: 那就请美国人用飞机把新六军运到南京，其他的部队也要加快速度，十万火急，切切。
3: 哎，仗打到今天，这共产党占领了大半个华中华北，我们呢？我们蹲在西南西北。
2: 有人已经在报纸上做文章了，说我们是下了峨眉山摘桃子。哎呀，
1: 剑生啊，不要理会这些流言。我们手上还有500万的军队，共产党有多少？
4: 我们有美国人的大力支援，我们有飞机，有大炮，有军舰，他们呢？
1: 还是要靠实力来讲话的。
4: 共产党能够从抗战前的几万人。
5: 发展到百万大军，还是要加以提防啊！所以啊，我最近想到了一个举措，我要请毛泽东到这里，到重庆来和我谈判。
6: 张家口已经夺取，这是我们拿下的第一个省城啊。
7: 新四军在江淮间解放了很多地区，山东、河北反攻也很顺利。
8: 我们已农村包围城市，打下了华北90%的土地，只剩下了铁路线，还有几座大城市。命令部队，勒令一切敌人放下武器，立刻投降。诸位，重庆方面又来电报了，而且是蒋介石亲自来电，邀请主席到重庆谈判。这个老蒋。
9: 叫主席到重庆，那不就等于鸿门宴吗？就是啊，战场上丢城丢地，抗战胜利前夕就来搞这些手段。老蒋就是老蒋了。<笑>
8: 那你们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10: 当然不能去了，去了恐怕就不只是项庄舞剑，还得扣人呢。
8: 去，十分危险，不去。
7: 他们可以占据舆论高地，大肆宣扬我党没有实现和平的承诺，
8: 这恐怕就是蒋介石肚子里的小算盘。现在还是国共合作嘛？我看啊，不妨这样回复他们，派我返回重庆，先和他们谈一轮，怎么样？
9: 如果我去，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8: 主席，当初在共同抗日。 现在没有了外部压力，万一他翻脸了，你有什么办法呀？
11: 我判断啊，抗战处在最后胜利前夕，举国欢庆，重庆盟军还在。

0: 还有革命主党派的力量，怕蒋介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吗？这样，我们先回奉电报，就说啊，此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西域接洽，唯恳，你们觉得如何啊？蒋介石总会回电的吧？等他回电的时候。
1: 我们再做计较，
2: 先探探口风，这样也好。
3: 好，我先去了。
4: 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啊，国家大事，而且是我亲自邀请，他却让周恩来替他来。你看，怕就已经先失了第一局，
5: 可以让中央社继续发消息。 说毛泽东不顾大局、不遵号令，更重要的是藐视政府的权威。这个说法好，藐视政府的权威，而且切中了他的要害。还要继续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表达最大的诚意。这个时候，态度越好，越可以赢得民心。
4: 已经发了2份电报了。
5: 才发第3封，
3: 他再不来，愧对政府，失信于民，视若于天下，这3条罪过就算是坐实了。<笑>
0: 电报又来了，还要派人来接，看来呀，蒋介石这道鸿门宴，是不能不去了。<笑>
3: 主席，可千万别中了他的计策。老蒋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坑了多少人啊？
0: 这次摆明了冲你来的，去不妥，不去也不妥呀。去，益处极大；不去，弊端极大。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人都盼望着和平啊。国民党、共产党两个政党，必须让全国军民看到和平的希望。蒋介石白委员长的威风。 点了我的名啊，却并未短了礼数。我如果不去，反倒是失去了信义。蒋介石还有那边的很多人，我有19年没见了，见一见，谈一谈，只要是对中国有利的事情，我看不是也很好吗？
3: 主席，道理我们都明白。
0: 大家还是担心你的安全。蒋介石怕我毛泽东吗？他不怕呀，那他怕什么？是我们的百万大军，还有呢10000000人民，汉人民难，汉人民军队难。老总，只要你们继续巩固好我们的胜利果实，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扩大解放区。
3: 他们不敢对我轻举妄动。
0: 我同意主席的判断。如果不去，正好中了蒋介石的圈套；如果去，不仅可以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还可以团结教育广大的人民。不信，我陪你一起去重庆吧。本来，我们又要一起直面蒋介石了。 我们有一个关键，6个字：和平民主团结。

0: 这是周志柔将军。周志柔奉国民政府和委员长委托，在此迎候毛先生。
1: 空军司令嘛，嗯，辛苦了。
0: 毛先生，请。

0: 先生，
1: 任之，久违了。
0: 是啊，1926年广州一别，算一算，有19年了。
1: 再次会面，与彼时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啊。愿与先生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啊！
0: 好，任之请，
1: 您请啊。

0: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全力争取东北，做活这只眼，满盘皆赢。
1: 少奇啊，这个方针可是高瞻远瞩啊。
2: 很多解放区的军政主官都不在解放区，首长们开完七大还没离开延安，返回根据地路程太远，有的要走几个月呀。
3: 几个月，老蒋早把胜利果实给抢光了。有没有更快的法子？
4: 一位首长配三匹马，轮着骑能快一些？
2: 那也得超过一个月。有些地区被顽军占据，有些土匪多，路上不安全呢。
5: 那就只好继续坐飞机了。
3: 还是美国人的飞机？
0: 对，美国人运物资的飞机，每次返程是空的。
2: 要走的首长很多，也不是一个方向。
3: 最近一趟飞机返程是哪里？
4: 山西长治。
0: 那就都飞长治，之后分别返回晋冀鲁豫、山东、华中。
2: 这么多首长坐一架飞机，又是美国人的，安全吗？
0: 别冒点险不可，大家切不要漏了身份。
3: 看来只能如此。

0: 各位啊，来到1290的地界，也没请大家吃顿饭，抱歉呐。哎呀，
1: 赶路要紧嘛，我这还有几千里路。哎呀，一路颠簸，辛苦哦。
2: 去法国上万里路都走了，还差这个千里？
1: 那是坐船，这是坐车，还不如给我搞匹马呢，搞头驴也行嘛。可是这时间耽误不起哦。哎，
0: 各位，那我就先回太岳了。
2: 好。回去之后掌握好部队，阎锡山在山西到处抢地盘，有消息称他还看中了咱们脚下的长治。
3: 你说这个阎老仙啊，鬼子来了他跑，鬼子投降了他来占地盘，脸皮太厚。
0: 脸皮厚也不止他一个，我们要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
3: 是，保重。
4: 报告，
5: 电报。
4: 电报都催到这儿来了。我的路最远，我先走了。
2: 路上小心，保重。
0: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赶路吧。
2: 好。

0: 随着日本的投降，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已接近胜利了，在全国、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
1: 两党谈判就是要为中国创造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以来呢，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处于领导位置那是必然的。
0: 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以后的和平建设中也应该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和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啊。
2: 对此我们是表示认同的，我想还是先请中共驻军谈谈你们的想法。
3: 好，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是我们初步草拟的八条，请各位公布。
4: 谈，当然要继续谈，但是你们不要过于辛苦，该休息就休息，让在重庆的那些中央大员轮流请他们吃饭，拖住时间，以利中央大军占领要地，接受日军投降。剿匪首稳都发下去了吗？
5: 正在印刷。委员长，此时下发实际方面是……
4: 你是真把和谈当真了？谈无非是为了争取时间，在接收问题上面我们要争取主动，对于未来重点无非就是两个字，剿匪。
6: 国民党借重庆谈判拖延时间，各路大军到处抢占地盘，还有外国力量的支持，进展很快。
7: 敌后军民浴血奋战八年打下的解放区，他们想轻而易举地夺过去，哼，我们绝不答应。
6: 有些日军还在负隅顽抗，甚至危害百姓，在这关键时刻坚决不能松劲儿。
3: 我命令八路军、西四军各部将士乘胜前进，收复失地，命令日军投降。
8: 是。
6: 重点是争取控制住东北，抗联将士已经随苏联红军打回东北，
3: 中央已经同意这个战略部署，我们迅速抽调部队北上进入东北，然后继续接收各大中小城市，巩固我们的根据地。

0: 宋先生，武汉一别已有18个春秋了，别来无恙啊。
1: 18年了，我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你们。这些年，你们的路走得太过艰辛。
0: 是啊，从武汉到重庆，这中间我们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呀，6000多个日日夜夜就这么过来了。要是啊，没有那些艰辛的日子，也就没有啊今天的共产党啊。
1: 重庆的风气并不好，抗战后方如此艰苦，让我看到了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中山先生创建的这个党早就已经变了。
0: 我是中山先生的学生，自然应该继承先生未尽的事业。我们这次来是受邀共商和平大计，对于这个和平，先生是怎么看的呀？
1: 不要放弃努力，不要保持幻想。

0: 中国人民的头上，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下定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啊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相信啊，我们也会感动上帝。不过我说的这个上帝啊，不是指别人呢、是指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啊。如果全国的人民大众能够团结起来，和我们一道来挖掉这两座大山，我看没有什么挖不平的。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

0: 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会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

0: 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 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

0: 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无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0: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

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不要保持幻想。
1: 一语中的啊，谢谢啊，谢谢先生的赠言。现在啊，有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下定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啊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相信啊，我们也会感动上帝。不过我说的这个上帝啊，不是指别人呢，是指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啊。如果全国的人民大众能够团结起来，和我们一道来挖掉这两座大山，我看没有什么挖不平的。
0: 润之，你和恩来是我的好朋友，从广州开始我就非常的信任你们，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
1: 宋先生，还会有啊更加美好的未来，更加美好的新中国。到了那个时候，新中国的建设还要多听先生的赐教啊。
0: 赐教不敢当，献策是可以的。我期待着那天早日到来。
2: 先生，哎，放。
3: 这次任务下得这么急，总是大行动，在队伍上好好干。
2: 家里有俺在，甭记挂。
4: 集合，准备出发。
5: 那我走了。

0: 报告师长，前方有土匪。
1: 听说你也没多少人呐，组织两个连打一下，保准包顿饺子。
2: 不要恋战，
3: 迅速通过。咱们的目的啊，是出山海关闯关东啊。
4: 是。
5: 错。
6: 这一带还有这一带，很有可能是他们逃跑的路线。
2: 对。
7: 报告，
8: 说，
7: 鬼子不交枪。
9: 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他们还敢反抗？
3: 喊过话了。 他们说要等中央军来了再投降。
1: 妈的，打了他们这么多年，还要向别人投降？传命令，集中火力打！

0: 我们提出的11条主要内容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应该说啊，表达了最大的诚意。不知道贵方意见如何？
1: 这里边大部分内容，我看啊。
2: 有达成一致的基础，
1: 那哪些内容分歧较大，可以拿出来谈嘛？
2: 我们认为，不应该在宪政府的法统之外来谈联合政府。
1: 各个政党民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有什么不好吗？
2: 我们可以在政府给你们留一些席位嘛，但是解放区的政权。 不应该继续存在，全国应纳入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我们提出担任几个省的省主席职务，这几个省呢，大部分都是我们的解放区，你们能够同意吗？
3: 省主席是重要职务，是由政府仔细斟酌，选派干才担任。
4: 这个问题可以放一放。对于已经在解放区任职多年的干部，贵方是什么态度呀？
1: 各解放区的官员需要政府的认可，才能继续留任。
0: 那就是说，如果得不到你们的认可，我们的人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4: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政府是实才爱才的，如果确实是人才，为何不任用呢？
0: 好，我们再谈一谈军队的问题吧。

0: 抗战刚刚结束，阎锡山就打上门来了。他伙同伪军钻进了解放区肚子里，抢占了几个县城，搞了许多堡垒，还真想赖在这不走了。他们背信弃义，我们绝不开门一道，坚决将其消灭。主席和恩来还在重庆，我曾经担心他们的安全。主席的回电打消了我的顾虑。
1: 重庆是一个谈判的战场，上党是一个真刀真枪的战场，两个战场相互呼应。上党打得好，重庆就会谈得更好。老总，给刘邓下命令吧。
2: 阎锡山已经动手了，正在向中共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起进攻。
0: 这个阎锡山啊。 抗战八年，他躲了7年半，是该出来卖卖力气了。
3: 晋冀鲁豫的指挥官是刘伯承、邓小平，很难对付。这个阎锡山最擅长的是在三个鸡蛋上面跳舞，让他们去碰。
4: 报告。
5: 陈赓率太岳纵队向刘师长、邓政委报道。

0: 来得快，来得好！
1: 路上辛苦了，来，坐下喝点水。
2: 好。
0: 太行的纵队已经集结完毕了，冀南的部队正在路上。
3: 谢首长，
2: 还有50000民兵，我们也全部动员。
0: 这次打多大呀？自卫战争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2: 是。
4: 不过。
0: 李强，主席现在在重庆谈判，咱们这边打起来了，万一主席那儿有危险，这谁能担待得起啊？
2: 毛主席送了我们四个字：针锋相对。我们打得好，主席才重庆才会安全。反动派不会因我们的勇毅而松手。我们越是忍让，他们就越猖狂。
5: 敌人越猖狂，灭亡的就越快。这次我们务必要把阎锡山打垮，打疼，才能保卫解放军。
6: 给反动派们嚣张气焰，喝上一盆凉水。
7: 晋绥军占领长治之后，共军已经发起反攻，夺取襄垣、潞城，切断了长治和外界的联系。
8: 阎锡山有什么行动啊？
7: 他已派出援兵救援长治。
8: 这个阎锡山啊，是个小气人，他的人马被围了，他自己会去想办法救的，让他们去斗好了。
7: 是不是调平汉线上的中央军，上去打一下？
9: 中央军是要接受大城市的，就让这个阎锡山和八路军去硬碰硬，哪个碰碎了都是好事情嘛。
7: 是。
10: 委员长，何部长已经进了南京城，接受进展顺利。
9: 好，
7: 你去跟他讲，他的那个同学要尽快见面。
10: 是。 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人民，饶恕了我这个政府。你最应该感谢的，应该是委员长。是，感谢。
11: 张委员长的恩眷，我曾经提出保留华北50000人军队，协助委员长反北八路军。
12: 此案虽然被否决，但反共成功之不幸还是被领回头了。国民政府认为，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羁。
10: 你怎么看？我不是代表自己征求你的意见，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八路军是我遇见过的最难得的中国军队，他们的自己十分严密，作战勇敢，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麻烦。
0: 他们是西夏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是这样，在你看来，他们是时下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12: 对不起，我说错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只是第二，战斗力第一的另有一支部队，
10: 小小的，又是大大的。
12: 请。
10: 明示，在满洲，中国的东北有一支日本军队，对抗了14年的军队，后来叫抗日联军。他们在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挑战下，遇险奋战。虽然我们费尽了全力执行讨伐，但依旧不能消灭这支军队。 这样的军队，也许无法战胜的。当然，我在华中有鬼不作战时，对你们同样十分敬佩。这一仗，我们打败了，感恩无话可说。
12: 你将被留在这里，生活上。 不会有问题。

0: 感谢中国丈夫，
1: 感谢张威院长，我也有一份小礼物传递。
2: 是忏悔书吗？
0: 是我在中国
1: 十几年前的感受，特别是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战术特点，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0: 拜托了。

0: 你们必须从这些地区撤离。
1: 我们的解放区是八路军、新四军从日寇手里夺来的，是用鲜血捍卫的。你有什么理由言必称必须？
2: 以上这些地区都是抗日战争时期被侵略者占领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你们在河北放弃了多少个县？在山东放弃了多少个县？在山西放弃了多少个县？当日寇践踏中华大地，屠杀中国百姓的时候，你们的政府在哪里？军队在哪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浴血奋战，付出了多少生命才建立起这些解放区？现在你们让我们撤离，
3: 是不是过于草率，蛮横无理呀？
4: 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
0: 军令统一的问题也需要研究。
2: 政令和军令的统一本质是一样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人民的军队，是你们说裁就能裁掉的吗？
5: 本来啊，裁军是大趋势，重庆政府也在裁军呐。
2: 确实如此，不过你们的裁军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军队的数量却在飞速的增长，这又作何解释呢？
5: 不，本来你说这话是指
2: 沦陷区的百万伪军纷纷变成了国民党的军队，速度之快比他们投降叛变的时候还要快啊。
5: 抗战已经胜利了，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总得给他们一条生存的出路啊。况且这些人目前占据着要紧，为了社会的安定，他们还是有使用价值的。
2: 背叛民族、背叛国家的伪军可以纷纷变成政府的军队，而浴血奋战的人民军队却要被大规模的裁减，这样的举措实在是贻笑大方，公理何在呀？何况还不止如此，你们的军队居然和伪军联起手来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杀戮抗日军民，这笔血债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会记下来的。
5: 恩来，你这是说
2: 阎锡山的几个军先后向上党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各地伪军积极配合，使我解放区军民遭受重大损失。这个事态发展下去，难道要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吗？

0: 报告，两路敌军来犯，被我们全歼了。打得好！我申请，缴获的炮多给我留几门。
1: 一切缴获必须交功，这个纪律还用我讲吗？
0: 那您之前还说过呢，说这好钢要使在刀刃上，您多给我点好钢，我给您多缴获几门炮。
2: 看见了吧，就他能磨。行，我跟政委研究一下。
3: 不用研究了，我同意。哎，但是要注意，把晋绥军主动进犯我解放区、杀害居民的罪证留下来，告知天下。
0: 是。
4: 阎锡山无能，晋绥军无能，人数和装备上面都占优势，却被人家消灭干净了，这是党国的奇耻大辱。
5: 不得不说，刘伯承。
4: 是用兵的天才，在下上个邓小平。
2: 还有那个太岳的陈赓，这几个人如果不消灭，早晚都是党国的心头大患。
5: 恕属下直言，
0: 讲，
5: 阎锡山受了损失，在山西的力量减弱，势必会更加依靠中央。
4: 胡宗南近在咫尺，调一部分部队援晋，有利于山西的中央化。
2: 山西的局势至此。
6: 我也只好这样想，这件事情对军政一体还是有有利因素的，让我再考虑一下吧。你先去。
5: 是。啊，夫人。
6: 和申公的谈判进展如何？他们提了8条。
7: 我只回了3条，他们就不答应。这个周恩来嘴巴很厉害，寸步不让。我现在让王世杰和张治中去和他纠缠。这次的和谈只是一种形式，这些天来政府的大军已经接收了许多城市，从日本上缴的武器也足够装备100万人，南京、上海的资产也保存完整。
6: 政府的收获多于损失，
5: 对啊，实力的对比是很重要的。所以啊，这个毛泽东手上有几十万条破枪，就想和我们谈条件，以享天开嘛。
6: 我和美国方面也多次接触，他们答应加大运输力度，将更多的军队尽快地运到山东、天津、山海关，只要是布局完成。
5: 共产党的手就被我们按住了。你看，重大的事情还是要依赖夫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奖励你了。奖励不奖励不重要，重要的是搞垮了共产党，天下笃定才是最大的成果。想让共产党滋生自灭，还是要搞好和各国之间的关系，正确外援，这一点还是要依靠夫人。
6: 条款方面。
8: 让门白在让一让，这次的和谈只是一时之计。好的，其实我刚才在想，我可以请毛泽东和周恩来吃顿饭。
9: 每天有人请吃饭，高官显贵排着队，我们。 把重庆的美食也算是品尝个遍了。这个蒋介石啊，到底搞什么名堂？
10: 目的很明显，拖延时间，让他的军队抢占地盘，改变力量对比。

0: 全国看，我们的力量还处在很弱小的地位啊，发展的空间也很有限呐。东北的天地很大，我们可以开辟一个新的局面。工作开展的也不算很顺利，捡洋捞捡了点东西，主要仓库进不去。从这点来看，要生存，要发展。 还是呀，要靠自己呀。现在，山东的主力去了东北，新四军也不分北移，晋察冀、晋冀鲁豫也在出击，解放区的范围扩大了，力量却分散了，这不符合我们一贯的斗争原则。缺油少肉，做不得满汉全席啊。
1: 我们啊，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开了，精打细算，好过年。
2: 主席，他们一直纠缠在南方八个解放区人民武装的问题上，我看呀，不如全部北上，既给了他们面子，我们也集中了力量。一旦达成共识，主席就迅速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我留下来。
0: 继续和他们周旋。我呀，还想见一见叶挺将军，看望一下张学良将军。
1: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他们一直在阻挠，编造了很多借口。
0: 嗯，
1: 这一次恐怕见不上了。
0: 我们共产党永远不能忘了老朋友啊！
3: 我们既要保卫和平，又要握紧枪杆子。我们要是没有啊，这几十万条破枪，哪个给你和平？
4: 我亲自去盯过了，情况确实如此。
5: 有人要害毛泽东？什么人？重庆的人很杂。
4: 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很难说清，皆有可能。和谈即将要成功了，有人却在这个时候横生是非，居心叵测。
5: 这种人，严办。校长放心，学生已经按校长之前的吩咐安排好了，绝对保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安全。
4: 他们是我请来谈判的，如果他们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天下人交代？说是要害毛泽东，我看其实是要害我蒋某人。这点心机，我们应该看出来。校长宏图大略，您已经让党内外那些毛贼无处遁形了。
5: 和谈是一定要成功的。
3: 这个纪要是一定要签字的。这张纸，它不仅仅是一张纸，它可以调兵遣将，可以做很多有利于我们的事情。

0: 194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政府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
1: 祝贺，
2: 祝贺，祝贺！来，
1: 请。啊，Thank you，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好，谢谢大家啊。
3: 大家准备了，准备了。蒋委员长和毛先生到，
4: 来，
3: 大家往前聚一聚，来往前。

0: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今天，政府与中共代表的会谈纪要已经签订，双方达成一致，和平已经到来了。今天。 是中华民国的华诞，也是缔造和平的日子。
1: 祝愿中华民族迎来和平民主的美好未来啊！
0: 祝愿中华民族充满仁爱与团结，不再有分裂与战争。
2: 换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如何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钱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弗雷德里克。钱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没做过多的考虑，钱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提出不久，钱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钱三强并不知道，3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些美元

0: 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前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前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出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2: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你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前三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0: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0,000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3: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2: 这不仅仅是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0: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前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前三强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3: 前三强在法国待了10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那种组织的形式，
4: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朱可桢的话讲，中国科学建院之初，前三强，实乃灵魂也。
0: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前三强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他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2: 他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他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他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3: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要离开学术，这确实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0: 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竺可桢，委婉地拒绝了前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

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没有讨价还价习惯的钱三强选择了国家利益，他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0: 20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1: 前三家的就跟我说，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0: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钱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2: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了、王大珩了，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点事情。
0: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钱三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3: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复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0: 钱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钱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4: 信中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子能急需要的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0: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钱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大大小小13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原子核研究必需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2: 搞核武器不是10个8个的人才，是要成千上万的人才，所以从1到10很难，但是从10到100，从100到1000，从1000到10000，这就快了。也就是说钱三强做了一个从1到10的工作，
5: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物。
0: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2位特殊的客人。地质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铀矿标本，钱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6: 当走进这个铀矿室的时候，你钙镉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0: 会上

0: 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1: 国家要发展的研制核武器了，那钱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机部的副部长去。
2: 钱三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叫造弹啊，搞原子弹啊。
0: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3: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三强在那儿。钱三强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0: 实习团的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他们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力量。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崭新的原子能研究所大院热闹非凡。这一天，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2栋红砖小楼和1栋4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3栋代号9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钱三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毫无思想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

0: 我能行吗？钱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九所报道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两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也被钱三强动员去了九所。
1: 当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钱三强是找到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0: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3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钱三强物色推荐的。
2: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钱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3: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的两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那么就叫下蛋。
0: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钱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两弹研制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钱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4: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接我们了，在幼儿园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你们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0: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钱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5: 16号这一天上午，钱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钱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0: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十月十六日是钱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钱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震撼五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钱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钱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研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第一批召集到了氢核理论组。
1: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研的工作了，就是氢弹的预研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0: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他这12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十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2: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0: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科学研究而感到惋惜，而钱三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3: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

0: 马江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岁月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1: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0: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2: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3: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4: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0: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0: 傻子？你可不是傻子，你要是傻子，能和我如此正常的交谈吗？哎，大汉呐、啊，我还是那个问题啊，你现在能回答我吗？
1: 是土匪，土匪，是李凯姑，李凯姑土匪。
0: 李凯姑，你是说李凯姑？
1: 我正在后面磨豆腐，老板娘的脑袋就落到磨盘上了。我跑出来看，有人在杀人，嘴里还喊着李凯姑来了，喊完了就把老板还有他儿子也杀了。我拿起刀子跟他们拼命，砍倒了两个，后来又冲进来几个，我被打伤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李凯姑，
1: 土匪。
0: 大汉呐、啊，来，来，你真的看到李凯姑了吗？他长得什么样子？
1: 就是杀老板全家土匪的样子。
0: 好，我是说李凯姑，
1: 土匪就是李凯姑。
0: 啊，对了，大汉呐、啊，那些土匪除了喊李凯姑来了，还说了些什么？
1: 不知道，他们没告诉我。
0: 大汉呐、啊，从今天起你就跟着我们，我保证你的安全，啊！
1: 真的？
0: 嗯。啊，曾太啊，
2: 哎，
0: 你把大汉带到堂屋去休息吧，啊。
2: 是。来，大汉。啊
0: 李凯姑。

0: 恩师，恩师，刚刚吴大憨所说，正好印证了您早上收到的那份公文。公文上说，这李凯固叛乱之后，率军退出了崇州，逃进了贺兰山中。怎么，恩师，您认为不是李凯固？
1: 曾太啊，任何事情都不是非是即否那么简单，否则还要分析推理做什么？
0: 那您的意思是，
1: 一般情况下，土匪抢劫镇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为了筹集钱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不会杀人。
0: 却是为何？
1: 土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一切日常的开销、军需来源，都要靠掠夺附近的村镇来获得。如果把人都杀光了，将村镇烧为了白地，他们靠什么来维持呢？这是竭泽而渔啊！真正的土匪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0: 有道理，恩师，您刚才说有两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些土匪与东柳林镇上的人旧有宿仇，这才致使他们突袭镇店，滥杀无辜。
0: 对对对，哎，恩师，不对呀，
1: 你说说看，
0: 这李凯固是前两天刚刚逃进贺兰山中的，怎么会马上就与本地的百姓结下冤仇呢？这不合逻辑啊。
1: 说得好。还有一点，李凯固是从崇州城撤入深山的，他根本用不着经过这东柳林镇，又怎么会与镇上的人结下冤仇呢？
0: 是啊。
1: 那么好，我们退一步来讲，即使李凯固与东柳林镇上的人旧有宿仇，即使是李凯固率兵杀死了镇上所有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将所有死尸的头颅斩去？
0: 不错不错。
1: 还有最后一个疑点，如果此事真是李凯固所为，他为什么要命军卒在杀人之前高喊李凯固来了？
0: 也许他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人是他杀的。
1: 为什么？
0: 这会不会是向朝廷示威啊？
1: 他杀光了镇上所有的人，如果不是吴大憨因为受伤倒在了死人堆中侥幸活了下来，有谁知道人是他杀的？他又去向谁示威呢？
0: 有道理，他这么做的确有悖常理，不合乎逻辑。恩师，那您说这到底是谁干的呀？
1: 还是那句话，任何事情都有它不可知的一面，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也许真的是李凯固所为，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哦，曾太啊，你马上飞鸽传书给大将军全善才，让他派一支赤候兵从田崎县出发，暗入贺兰山中查查此事。
2: 是。
1: 哦，还有，命令他的大军暂时不要开拔，在田崎县等我。
0: 是，我这就去办。
1: 嗯。
0: 怎么样，性格用上了吧？走。

0: 这怎么回事啊？鸽子呢？
1: 我说呀，
0: 你说说你这。
2: 怎么了，迪春？
3: 老爷，
0: 这鸽子不见了。
3: 迪春，你是不是刚才喂完鸽子，忘了关笼子门了？
0: 曾大人，我。

0: 记得清清楚楚，我喂完明明关上门了。
1: 那这鸽子哪儿去了？
0: 我哪知道啊！
2: 哎呦，张环李郎，
1: 真是的，怎么搞的？不是，
3: 大人，
2: 刚才有什么人进到这院子中来了？
0: 你记得关上。
3: 卑职等一直在门前守候，没有人进来。
2: 曾太，
4: 在。
2: 你将书信写好之后交与张环，张环骑快马到田齐县，将书信亲手交给权大将军。
4: 是是，
2: 去吧。
4: 走。
0: 老爷，我记得清清楚楚。
5: 哦，假的，假的，假的！
0: 大汉，不要闹，先生在想事儿呢。
5: 假的。
0: 行了行了，去去去，
5: 假的。
0: 闭嘴。
6: 不好！
7: 大将军，
3: 怎么了？
7: 出奇事了！
3: 什么奇事？
7: 您给狄大帅的四支信鸽飞回来三只。您看，
3: 啊，是不是出事了？
7: 可三只鸽子脚上都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3: 什么？
7: 大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四只信鸽只飞回来三只，那还有一只呢？

0: 苏将军，塔翁是空的，没有人。这是怎么回事？刚接到飞鸽传书，说他们就在这里，怎么会没有人呢？苏将军，到镇上去查一查吧。嗯，
1: 走。

0: 东柳林。
1: 我想他们一定是进镇了。
2: 嗯，如烟，你留在这儿，我进去看看。
1: 哎，为什么呀？
2: 说好了，一切都听我的安排。
1: 那我害怕。
2: 这样吧，你藏在这桥底下，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1: 上次勘察驿站的时候你就不带我去，这次你怎么又要把我甩开呀？
2: 这样吧，下次带你去行吗？
1: 那说话算话。
2: 嗯，
1: 不许反悔。
2: 快去吧。
1: 嗯。

0: 你是谁？
1: 你们在找什么？
0: 你杀了我吧。
1: 我怎么能杀一个女人呢？

0: 再问你一遍，你们在找什么？别逼我。
1: 我说，我们再找。

在下李元芳，手中幽兰剑，我希望你们即刻现身，不要无谓的送死。我数到十，十声之后我便大开杀戒。一、二、三、四、五。

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杀过女人。可是今天夜里，我不希望今夜再有人死去，请你们相信我，放下手中的武器。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0: 好了，我已经说过，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在找什么？
1: 这个问题，他们不必回答你。 我想，狄仁杰的侄女对你来说一定很重要吧？嗯？你想错了。怎么样？现在你的感觉好多了吧？嗯？知道吗？你已经令我很愤怒了。
0: 希望你能够明白这样做的后果。哼，
1: 我倒想听听。

0: 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死。
1: 和他一起吗？
0: 你可以再用力一些，最好能够杀了他。对于我来说，他不过是个累赘。
2: 你
1: 停下，立刻停下，否则我马上杀死他。
0: 我已经说过，还要我再说一遍吗？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死，不管你杀不杀他。
1: 你真的不怕我杀了他？
0: 我只在乎你。
1: 啊啊啊

0: 好吧。
1: 你

0: 现在我已经很生气了，我不想再问一遍，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1: 我们。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是秋静所发？难道王小杰

0: 好了，你知道刚刚的情形，我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救你。少来这一套！看看你刚才那副冷酷的样子，你还让那个女人再用力点。你知道吗？她要是再用力，我的脖子就刺穿了。我知道你讨厌我，平时你对我和颜悦色，就是因为看在我叔父的面子上。其实，你骨子里就是想要我死。
1: 为什么？我为什么想要你死？
0: 因为你。

0: 说不上来了，那就让我说吧。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越是表现出对你的关心，你得救的机会就越小。他会以你为质，胁迫我做很多事，最后杀死你，然后消失。你知道我最不愿意被人胁迫，当然更不愿意看到你送命。现在你虽然受了一点轻伤，但是我却保住了你的性命，不对吗？
1: 你别强词夺理了，你再为自己找借口，一切我都明白了，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也不关心我。你走，你给我走，我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0: 好啊，我正准备要走呢。
1: 哎，你还说走就走啊？
0: 怎么了？改主意了？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我也知道只有这样你才能救我，可是我总得把委屈喊出来吧，刚刚那么危险，不能连哭都不让我哭一声吧。而且这又没有别人，只有你。
0: 现在哭够了吧？
1: 差不多吧。
0: 那走吧。
1: 去哪儿啊？
0: 追踪了两天，还真有些收获。
1: 哎，这是什么呀？
0: 是糖报。
1: 糖报？
0: 嗯。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兵败东峡石谷之前，由王小杰、经贺兰义转发给朝廷的那些糖报。原来被这帮坏蛋给扣住了。
0: 不错，确实是经贺兰义发给朝廷的唐报，但是所发之人不是王小姐。
1: 什么？不是王小姐？那谁还发过唐报啊？
0: 是秋静。
1: 秋静？就是那个崇州刺史？
0: 嗯。
1: 可他不是先大军于死地的罪魁祸首吗？
0: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1: 哦，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0: 还记得那天在峡谷里见到的那个虬髯大汉李凯固吗？
1: 嗯，记得。
0: 我们约好三天后在峡谷见面，我想他能告诉我一些事情。
1: 啊，你还真相信呢？你以为他真的会去？
0: 一定会的。

0: 是山里人家。哎呀，摸着黑走了两个时辰，终于见到火光了。
1: 假的，假的！
2: 大汗，别瞎说。
1: 假的，假的！
3: 大汗，
2: 大汗，
1: 大汗。
0: 曾台啊，
4: 是，
0: 现在该有四更时分了吧？差不多。 如此深夜，平常百姓是不会点火的。可是恩师，这点点火光，不是老百姓，又会是谁呢？不知道。我们下去看看，记住，小心为要。是，快走，快点跟上。 是土匪，
1: 李凯固，李凯固，
0: 我的吴爷爷，求求你了，别出事情吧。不许喊，李春，放开他。
1: 不许喊啊！
0: 大汗呢？你好好看看，这些人是不是学习东柳林镇？

0: 那些土匪。
1: 痛快，踏平东柳林镇，杀光镇上所有的人，钱财不算，还得了这么多女人，这下大家可有的乐了。这做他娘土匪啊，就是痛快，比让官军抢多了，这也不成那也不成，是不是啊，弟兄啊？下窑洼村，大家多看几个脑袋，回去也好交差。来，喝。
2: 恩师，您听到了吧？
3: 啊，
2: 他们原来是官军，现在做了土匪，这些人一定是李凯固的手下。恩师，现在怎么办？
3: 去下窑洼村。
2: 啊，下窑洼。
3: 这你们都听到了，这些土匪明天就要血洗下窑洼村，我们必须在天明之前赶到那里，通知那里的村民早做准备。
4: 可是老爷，咱们连那个村子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3: 肯定就在前面，否则这些个土匪绝对不会在这里宿营。
2: 哎，是啊，要不要通知全大将军，请他派兵前来？
3: 不，来不及了。
2: 可是就我们几个无兵无将，即便到了那儿，也只能通知村民，让他们赶快逃命啊。
4: 这样也好，总比都杀了强。
3: 就这些个乌合之众，有我们几个人就足够了。
2: 这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大魔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3: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情。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恩师，您听到了吧？啊，他们原来是官军，现在做了土匪，这些人一定是李凯固的手下。恩师，现在怎么办？
1: 去下窑洼村。
0: 啊，下窑洼？
1: 这你们都听到了，这些土匪明天就要血洗下窑洼村，我们必须在天明之前赶到那里，通知那里的村民早做准备。
2: 可是老爷，咱们连那个村子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1: 肯定就在前面，否则这些个土匪绝对不会在这里宿营。
0: 哎，是啊，要不要通知全大将军，请他派兵前来？
1: 不，来不及了。
0: 可是就我们几个无兵无将，即便到了那儿，也只能通知村民，让他们赶快逃命啊。
2: 这样也好，总比都杀了强。
1: 就这些个乌合之众，有我们几个人就足够了。
0: 这

0: 这么近啊！就是，正是中午饭时分，连点炊烟都看不到。我看有怪，队长，咱们还是小心点。步兵离我们还有多远？大约两里。嗯，你先带几个人进去探探路，有什么事用响箭通报。嗯，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朕他娘邪了，这个村子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
2: 是不是听到消息逃走了？
1: 放你的狗屁！这些泥腿子怎么知道我们要来了？弟兄们，在那儿！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啊。
0: 是不是出事了？
2: 不会，您就听好了，肯定是这帮小子正在村里大开杀戒呢。
3: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4: 不对，弟兄们，杀进村中！
5: 烂泥腿子凭几个破木棍子想跟咱们作对，
4: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弟兄们，给我杀！

0: 要上正其品，下正其行，当有大将风度。你现在这个样子，兼职与庶人无异，还像朝廷的正五品大员吗？
1: 恩师教训的是，只是不知道外边到底怎么样了。
0: 有狄春、李朗他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恩师啊，他们带的都是农民，不会打仗啊。
0: 那又怎么样？只要指挥得当，即使是无兵无卒，也一样可以退敌。秦朝的玄高、三国的诸葛，不都曾经空手退敌吗？
1: 是是。
0: 你这样张皇失措，会令这些老人家心神不宁的。
1: 哦，学生惭愧。老人家，老人家，大家安心吧。不会有事情的啊！
2: 站住！站住！放下武器者，免死！上！
3: 上！

0: 家放心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孙先生，狄先生在吗？
0: 在里面。啊，
1: 狄先生。哦，
2: 仁库怎么样了？
1: 先生，一切都在您的预料之中。三道埋伏，道道见血，杀的这群龟孙子鬼哭狼嚎。先生，到今天，小的真是服了您了。哎，
2: 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1: 那小子已被我们擒住，就在门外。
3: 好，
2: 把他押到这儿来。
1: 是。
4: 老爷，老爷，
1: 众匪大半被杀，其余的都已缴械投降，无一人漏啊。
2: 非常好，你们辛苦了啊。
5: 先生，您真神了，弟兄们对您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哎，
2: 指挥有方，大破贼匪，保一方百姓平安，这可都是你们的功劳啊。我要举表朝廷，为你们请功。
5: 谢先生。
2: 哎，起来起来起来啊。狄春呐，你和李朗陪这几位老人家下去休息吧。
1: 啊，是是。
6: 老人家，几位老人家
1: 休息吧，
6: 请吧，
1: 没事了，没事了，
6: 请吧，请吧，你这
1: 就是去休息吧，没事了。
2: 张太，
1: 走，快点，跪下。
2: 起来说话，
1: 起来。
2: 你叫什么名字？
7: 小的朱峰。
2: 啊，你听好了，我只问一遍，说的不对立刻推出砍了。
7: 是是。
2: 你们的首领是谁啊？
7: 原崇州右营将军李凯固。
8: 是，真的是
2: 李凯固。
1: 正是。
2: 李凯固长得什么样子啊？
9: 黑脸庞，长方脸型，络腮胡子，高个子，两只眼睛特别吓人。
2: 血洗东柳林镇是你们做下的吧？
7: 不，不是，我们这是第一次下山。
2: 推出去砍了。
1: 是。哎哎哎，走。
7: 我说实话，我说实话，血洗东柳林是我们做的，可那是李将军让我。
2: 邱静，长得什么样子啊？
7: 邱静。
2: 是啊。怎么，你身为李凯固的属下，连邱静都不知道？
9: 啊，知道知道。崇州刺史邱大人，他长得圆脸，黑胡须，大眼睛。
2: 编，再往下编呢？
9: 其实我们虽然是李凯固的部下，但从来没见过邱静啊。
2: 你刚刚说过，是李凯固命你们率人血洗东柳林镇，是吧？
9: 正是。
2: 那就是说，近期你一定见过李凯固喽？
9: 那是当然。
2: 哼，我把你个奸猾顽劣的恶贼！李凯固救出邱静，倒返崇州，这二人必定是整日待在一起。可你竟然说从未见过邱静，真是滑稽无比，可笑之极！
9: 我真的没。

0: 有见过秋静啊。
1: 那是当然，否则你又何必跟我说谎呢？
0: 先生说的是，
1: 这李凯固是你们官军的统军将领，镇守崇州。在这之前，你们当然是经常见面。然而秋静是刺史，主理民事，与军中无关，所以你就没有见过他。我说的话你该明白了吧？
0: 小的小的，
2: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你不明白？可是他明白。
0: 这小的不明白。
1: 哼，不明白。你们是官军
0: 啊？
1: 是王孝杰派来追剿李凯固的官军
2: 啊？恩师，您是说他们是崇州的右威卫官军？
1: 不错，他就是右威卫麾下的军官。
2: 这不可能吧？官军怎么会杀老百姓呢？
1: 杀良冒功。怎么样，你是实话实说的，还是我现在就杀了你？
2: 我说，我全说。
1: 说。
2: 这位先生，我虽然不知您的真实身份，但您对崇州的事情定然是非常清楚。前些日子大军惨败，王孝杰将军率我们逃了回来。本来我们心想总算是活着回来了，终于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可没想到李凯固又反了。
1: 李凯固为什么造反？
2: 听说他私率官军截杀牵牛卫，救走了钦犯，大将军派人侦讯，他看到事情败露就反水了。
1: 你继续说。
2: 李凯固反后，大将军非常震怒，派我们前营出城追剿，可那李凯固哪是那么好对付的，连契丹人见了都哆嗦。我们进了贺兰山后，接连两次被李凯固伏击，打得我们是晕头转向，等明白过来人家早就不见了，十多天在大山里转悠，连李凯固的影子都没摸着。这时候大将军派人来催，我们前营的宋将军没有办法，这才命
1: 你们屠杀当地百姓，用他们的首级冒充叛党，在王孝杰面前邀功请赏。
2: 可先生，派出的三路官军都是一样，不慌我们这样做呀。
1: 你给我住口。你身为朝廷威卫，本应该守土保家，卫护百姓免遭荼毒，然尔等这帮恶贼为了贪功邀赏，谄媚上官，拿着朝廷给你们的饷银，吃着百姓给你们的军粮，竟然丧尽天良，灭绝人性，手挥屠刀虐杀我治下良民。你无辜百姓的人头冒领军功，真是禽兽不如，歹毒之极。
2: 小的该死，可这是上官的命令，小的也没有办法。
1: 哼，上官的命令。昨夜尔等在山中摆酒庆功，大放厥词，说什么踏平东柳林镇，杀光全镇的百姓，真是痛快之极。说什么既抢得了钱财，又得到了女人，还说什么做土匪比做官军来得痛快。难道这也是上官的命令？
2: 怎么这个你也知道？
1: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尔等做这样残忍卑劣的勾当，以为能掩天下人之耳吗？说，你的上官是谁？
2: 前营将军宋无极。
1: 什么将军？衣冠禽兽。
2: 谢谢。
1: 我问你，宋无极命你血洗东柳林镇，除了杀良冒功，还有什么目的？
2: 他只是说要杀掉镇中每一个人，绝不能有一个漏网，别的就没说了。
1: 他是这样说的？
2: 正是。
1: 来啊，将他带下去，让他牵供画押，严加看守。
3: 是。

0: 恩师，这般人面兽心的畜生，若不将他们绳之以法，我狄仁杰有何面目去见崇州的百姓？有何面目对皇帝信任所托？我明白了，恩师，在东柳临阵的时候，您就已经想到杀人的不是土匪，而是官军。是啊，当时。
1: 我只是怀疑，土匪杀人之后，为什么要将死者的头颅割下？昨夜在山中遇到了那班假土匪，这个朱峰的一句话点醒了我。
2: 弟兄们，明天我们的目标是下窑洼村，大家多看几个脑袋。
0: 回去也好交差，哎，走。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彻底明白了，这些土匪乃是官军假扮。你知道，本朝计算军功的方式，全靠斩获敌军首级的数量。当年。 我为幽州刺史之时，河北道行军大总管宰相张光甫杀良冒功，残害出城投靠我们的百姓，将他们的首级呈给皇帝，展示军功。我曾当着他的面对他说：“如有上方斩马剑，愿取你项上人头。”
3: 此事我听说过，回朝后张光甫向圣上参奏，说您是州将轻慢元帅。
0: 因此，您也被贬到了剑南道。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十几年前发生在张光甫身上的事情，今天竟又发生在这里。
4: 前营将军宋无极太可恶了。
0: 宋无极在这件事情当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刚才朱峰的话你都听到了吧？
3: 是的，
0: 这里面还有蹊跷。
3: 哦，你想一想，就算是官军杀良冒功，也不至于将全镇的人全都杀掉。而且，如果只是为了邀功，他们只杀男人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杀掉那些妇女和孩子呢？
0: 那您的意思是，崇州的水很深呐，张太。 你马上写信，告诉全大将军，让他暗中出兵，包围并逮捕宋无极以及其他两路近剿李凯固的军队，而后封锁消息，等我回去。
3: 是。
0: 哦，这封信叫狄春送回去。
3: 好。

0: 我们约好的，3日之后在峡谷中见面。
1: 不错。
0: 在下李凯固，不敢爽约，今日特来领死。

0: 李凯故兄，小弟日前多有得罪，哪里？我李凯姑是个粗人，行事乖张，还望元芳兄弟不要见怪。元芳兄弟，你怎么了？好像你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是，好像你的声音跟前几天不一样，
1: 是吗？
0: 这就对了。

0: 还真来了。你们男人真是奇怪。
1: 我们过去。
2: 正。

0: 我们又见面了，你怎么了，凯固兄？
1: 无影针就在你手上，定不是李凯固。你是谁？现在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这枚无影针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细如牛毛，很难辨认，挺适合你吧？都说李元芳武艺高强，智慧过人。 没想到，竟然会是这么一个草包。说句实话，我从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中计。
2: 元芳，
1: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我至少准备了十几种方法来对付你。看来是我高估你了。
2: 元芳，你怎么了？
1: 他很快就要倒下了。
3: 元芳，元芳，你这是怎么了？等等，小子，有种你就再用点力！混蛋，我打死你！李元芳，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老子为义气单身赴约，想不到你竟然以这种下流的奸计对付老子！你！ 你他娘的禽兽不如！你混蛋，贱骨头！臭死你！李元芳，有种的你出来混老子，让这两个小杂种出来混事，你他妈还算是人吗？有种的滚出来，看着老子的眼睛说话！
4: 真是肉烂嘴不烂，我臭死你！对付这种人，光用皮鞭不行，我看得动点真家伙。我再问你一遍。
3: 究竟在哪儿？你们的山寨在哪儿？凭你们两个小杂种，也配跟老子说话？让元芳来，老子有话跟他说。哼，我看你真是个贱骨头，定要皮开肉绽才肯张嘴。哼，说不说？小杂种，你尽管冲爷爷来，也要是眨一下眼，就是你养的。
5: 啊！快说，
3: 邱星在哪儿？走，你们的山寨在什么地方？小子，
5: 说，有种你就再来。真是难对付，宰了他算了。走，快走，动静来了。啊！
1: 李元芳，怎么样？惊奇吧？啊！你是谁？这很重要吗？你把我当做了李元芳，所以会在这里；而李元芳把我当成了你，因此躺在担架上。
3: 原来是这样，我说李元芳一条好汉，怎么会竟如此龌龊之事？原来竟是你这个狗日的坐下的毒计！哼，
1: 这一点你说错了，不是毒计，是智慧。你们两个是一对草包，这个计划得手的太容易了，真令我失望。

0: 样啊？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0: 对于李元芳，我想要他死，而对于你，我要知道秋静和你的幼营在哪里。
1: 你他妈的做梦！
0: 像你这样的人，长了一个猪脑子，却埋怨别人太聪明，一旦自己落了套，就会骂个不停。哼，骂有什么用啊？于事无补啊。而我呢，哼，我的一个行动马上就会对你产生作用。这是李元芳所中毒针的解药，只要你说出秋静在哪里，你马上就可以救活李元芳。当然了，你不说也没关系，我不会把你怎么样，只是李元芳会死，而你当然会愧疚一辈子。
2: 我
0: 怎么想说了？
2: 我
0: 如果你说了，就会对秋静愧疚终生。看，你可要想好啊！
1: 杀了我吧！
0: 哎，我当然不会杀你，我还要看着你愧疚终生呢。
1: 狗日的，我跟你拼了！
0: 你看，说着说着又来了。对愚蠢的人，除了这样，似乎再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了。
3: 当然有，那就是一个最愚蠢的人拼命表现自己聪明。
4: 谁说话？
1: 谁？
4: 啊？谁？是谁？是谁？是谁？
1: 谁？
3: 是我。
4: 是你？
1: 你。
3: 现在你知道自己是最愚蠢的人了吗？
1: 你中了无影针，怎么可能没事？
3: 因为我根本就没中无影针。
1: 不可能，我亲眼看到你的手上插着毒针。
3: 那不过是个把戏，我用掌力将无影针吸在了手掌心。你怎么了，凯哥兄？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你是跪下受服呢，还是要我动手？
1: 你就那么自信能胜得了我？
3: 刚刚你说李凯固的那些话，现在都应验在自己身上。
1: 嘿，呀，嗯，啊，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还是要我动手？
1: 你就那么自信能胜得了我？
0: 刚刚你说李凯顾的那些话，现在都应验在自己身上。
1: 嘿，哟，嗯，啊。

0: 小姑娘，小姑娘，
1: 干什么？
0: 你过来，我来帮你解开。
1: 你自己那儿都绑着呢，还能帮我解开？
0: 哎呀，你过来吧，我说能就能。

0: 元芳，你终于回来了，让我看看你。
1: 看什么？
0: 你不会又是假李元芳吧？
1: 你说呢？
0: 好，我问你，昨天夜里我们在哪儿？
1: 东柳林镇。
0: 我们在做什么？
1: 我救了你的性命，你却给了我一记耳光。
0: 你真的没事啊？
1: 好了，没事，一切都过去了。
0: 哎，你等等等等，你没事干嘛要装死啊？害得我伤心了一路。
1: 当然是为了他。
2: 远方兄弟，
1: 开谷兄，我们又见面了，虽然很不容易。
2: 远方兄弟，我还以为是你。哎，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别怪我。
1: 哼，我怎么会怪你呢？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定是奸人使用易容之术扮作我的模样诱你上钩，然后制住。
2: 是啊，当时我的惊诧无法用语言形容。被押到这里的路上，我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事情竟是这样。
1: 不错，若非小弟在数年前已经见过如此精湛的易容之术，因此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早做准备，恐怕今天我也会招到。
0: 哦，我终于明白了，你之所以假装受伤，就是因为你早就看出那个李凯固是假的。
1: 是的，当我知道了这一点，就立刻明白了一件事，真李凯固不是已经被他们杀死，就是落到了他们的手里。
0: 于是你就假装受伤，让这些笨蛋带我们来到这里救出李凯固。你真聪明，可是为什么事先你不对我说一声呢？为什么一定让我为你担心呢？
1: 当时因为事情仓促，没有时间告诉你，而且
0: 什么？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你永远是这样，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好了，我在外边等你。
2: 远方，好兄弟，你我第一次见面就已经惺惺相惜，我李凯固很少。

0: 雪人，可对你，我佩服啊！为了只见过一面的朋友，出生入死，你是大侠呀！开谷兄，我不是大侠，我是牵牛卫。
1: 什么？你是牵牛卫？
0: 不错，我是狄阁老的贴身护卫，牵牛卫中郎将。
1: 这么说，你不是来救我的，是来抓我的，对吗？抓你？不是吗？
0: 为什么？哼！你这是明知故问。
1: 迄今为止，我所了解的仅限于你的姓名，还有就是，你劫走了朝廷的犯人。什么？
0: 你并不知道我的身份，这正是我今天想要问你的问题。是这样，不管你是来干什么的，既然我认了你这个好朋友，就该信任你。即使，
1: 什么？
0: 即使你要将我抓捕归案。
1: 抓捕归案？
0: 我是原崇州右营将军，那天劫囚车救下的就是崇州刺史邱靖。这一点我已经想到，只是我没有料到你是右卫卫的将军。哼！现在我倒返崇州，推进贺兰山，成为朝廷的第一号要犯。
1: 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将我捕回崇州，那是大功一件呢。
0: 我只想告诉你两件事：第一，我不是来抓你的；第二，我们是朋友。我相信你，开谷兄，我有一个请求。
2: 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生死兄弟。请求这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要提起。说吧，你想要什么？我想见见秋静。没问题。
3: 大帅，
4: 大将军请起。
2: 啊，行辕都已经准备好了。
3: 哦。
2: 啊，来，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都办妥了，宋无极和另外两路进剿军的主将都已被末将擒获。嗯，
5: 那军队呢？
2: 暂归左卫麾下。
5: 好，做得好。张环呐，
6: 在，
2: 将宋无极押到帅帐。
5: 是。
2: 啊，请。
5: 来来来，
2: 李克到后面将邱大人请出来。
5: 是。
2: 怎么样？这就是我的临时营寨。如此偏僻的地方，难怪官军找不到。就是啊，
7: 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连粮食都没有，当兵的吃什么呀？
2: 哎，这个不劳萧姐操心呢，我们并没打算在这儿长期驻扎。
0: 哦，
2: 二位里面请。
0: 好，
8: 李将军。
2: 哎呀，开顾，你可回来了！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你这是怎么了？是出了点事，不过已经化险为夷。
8: 啊，
2: 我给你介绍一位好朋友，这位是牵牛卫中郎将，朝中宰府狄阁老的护卫李元芳，李将军。
8: 啊，在下秋瑾。
2: 邱大人，久闻大名。敢问将军，是狄阁老的护卫？
8: 正是。将军，您说的狄阁老可是狄仁杰，狄大人？
2: 不错。
8: 怎么，狄大人现在在崇州？正是。狄大人现任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兼崇州大都督。 现率军连夜兼程赶赴崇州，
2: 我秋瑾终于有事。

0: 三军之处了！进去！进去！跪下！你大胆狂徒，见大帅竟然不跪，你有几个脑袋？哼！
1: 什么大帅？不安三军之事，却知三军之印，临阵拘捕大军主将，实在是令人齿寒。你！
2: 大军主将，说得好啊！就是那个指使官军假扮土匪、血洗东柳林镇的大军主将吗？哼！杀两茂功的将军，残害百姓的主帅，亏你还有脸说什么令人齿寒？真是不知世间还有羞耻二字！
3: 末将不明白大帅的意思。是吗？哼，押进来。是。进去。啊，是你。
4: 是，是小的，宋将军，您就认了吧。这位先生什么都知道。
3: 你都说了。
4: 是，可小的也没有办法。哼。
2: 眼睛看看，你这衣冠禽兽、无耻恶贼，指使官军杀良冒功、残害百姓，已经是罪不容诛。而今落在本帅手中，竟然还不思悔改，进得帐来大言不惭，以将军自居，真是恬不知耻，可笑至极。
4: 大帅，大帅开恩呐，末将也是无可奈何。
2: 无可奈何，宋无极，我告诉你，事情的始末缘由，本帅已经清清楚楚。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下令杀死东柳林镇上所有的百姓？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要想清楚。
3: 是大将军王孝杰下的令。嗯，
2: 为什么？
3: 具体的不太清楚，只是说有个契丹密探藏在东柳林镇，却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2: 契丹密探？正是。
3: 既然连人都无法辨认，又怎么知道他藏在东柳林镇中？大帅，这个末将就不知道了，只是接到大将军的将令，要末将对东柳林镇上之人格杀勿论，绝不能令奸细漏网。
2: 岂有此理！
3: 大帅，末将所言句句属实，请大帅明察。
2: 押下去。
5: 是，走。

0: 恩师，真的让您说中了。血洗东柳林镇，果然是另有内情。契丹密探，契丹密探怎么会躲在东柳林镇中呢？这其中大有文章啊！
1: 看来，我们是该见一见这个王孝杰了。嗯，哎，事情就是这样。这是真的。嗯，王孝杰这个奸贼，为怕事情泄露，百般遮掩，竟不惜动用官军在半路设伏，截杀牵牛卫，除掉邱大人，杀人灭口，掩盖真相。
2: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啊，此事就真的冤沉海底了。那天我在峡谷中遇到的，便是这一幕。
1: 正是。
2: 那些紫衣人，是王孝杰麾下的官军。嗯。我说紫衣人从贺兰驿中带走的那些唐豹，为什么会是邱大人所发？原来事情是这样。

样的，要马上让大人知道。邱大人，凯姑兄，如果二位还信得过我，请立刻随我到崇州面见大人，说明原委。

大将军，您看。下马。奉旨钦差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崇州都督狄大人驾到。

0: 末将右威卫大将军带崇州刺史王孝杰率麾下将变崇州辽属合成军马恭请圣安。
1: 圣公安。
2: 万岁万岁万岁。
1: 大将军请起。
0: 谢钦差大人。
1: 诸位请起。
2: 谢钦差大人。
1: 孝杰将军孤军镇守崇州，绝功甚佳，皇帝圣意劳军，李某代转问候。王大将军辛苦了。
0: 孝杰兵败，愧疚难当，岂敢妄言辛苦二字，谢陛下天恩，谢钦差大人。
1: 好了，王大将军，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0: 大将军。大将军，铁汉，是你。大将军，铁汉不辱使命。铁汉，你做得好，做得好啊。多亏了狄大人，否则卑职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3: 傻笑什么？
4: 假的，假的，假的！
3: 就知道你又是老三样。别喊了，再喊打你屁股。
0: 原来是这样。孝杰，谢大帅隆恩。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大将军呐，这位我就不必介绍了吧。
0: 数年未见，全大将军风采如昔呀。
5: 王大将军，你也是越发的英明逼人呐。
1: 这位是钦差专属卫卫郎曾太曾大人。
0: 大将军大人。大帅末将给您介绍。这位是右威卫将军苏鸿辉。
3: 大帅。
1: 苏将军。
0: 这位是赵将军。
6: 大帅。
1: 赵将军。
0: 这位是法曹王大人。
6: 大帅。
0: 这是银曹李大人。
6: 大帅。
0: 这是粮曹张大人。
7: 大帅。
1: 大将军怎么没有看到崇州的长史和司马呀？
0: 此事容后再向大帅回禀。大帅啊，末将已将大将军府改做大元帅的钦差行辕，请大帅助臂。
1: 有劳大将军。
0: 请。
1: 请请。
8: 这俩人是谁呀？
9: 你怎么能跑呢？

0: 钦差大人行远，当年我右威卫大将军成功之节驻守崇州之时，便是在此安扎。
1: 哦，
0: 这里是点将台，后面是成功祠和二堂。
2: 这里共有几进院落呀？
0: 共有三进，旁边是东西跨院。
1: 哦，
0: 大帅啊，这个地方是小了点，但是也没有办法，崇州是边关，条件简陋啊。
2: 哎，已经很好了，让大将军腾出自己的房子，我已经是于心不安了啊。
0: 哎，啊，请。哦，大帅，这就是我们右威卫大将军成功之节的灵位。
2: 成功忠勇，乃我辈楷模呀！
3: 快走！
4: 是啊，
3: 快走！
2: 大将军
0: 啊，
2: 刚刚我问到崇州的长史司马，你好像有些难于其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大帅，崇州长史及司马，乃是邱靖手下的爪牙，暗通邱李二贼阴谋反叛，被末将拿下。然昨日二人在狱中畏罪自杀了。
2: 哦，那刚刚北门街上那些人
0: 都是二人的家眷。
2: 哦，说他二人参与谋反，可有真凭实据啊？
0: 虽无真凭实据，可此二人与邱靖、李凯固走得很近，李凯固阴谋反叛之时城中大乱，末将生恐这二人推波助澜，激起民变，于是便派人将他们锁拿起来。可是没有想到。
2: 哦，罢了，如此处置也不能算错啊。
0: 谢大帅体念下情。
2: 这二人是关押在同一牢房吗？
0: 不是，分别关押。
2: 分别关押却不约而同的畏罪自杀。
0: 是啊，是末将疏于防范呢。
2: 这可真是凑巧之极呀！看来这二人真是心有灵犀呀！

0: 哦，大将军，
1: 大帅，
0: 前几日李凯故起兵谋反，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末将在唐报中已详细说明，怎么，大帅没有看到？
0: 我当然看到了，只是有些细节要向大将军询问。
1: 是，情况是这样的：朝廷下旨，着牵牛卫押解崇州刺史邱靖进京。 不想半路被歹人劫夺，所有卫士全部殉难。
0: 此事我已经知道。哦，那么大将军是如何得知此事是李凯故所为呢？
1: 是一名军士亲眼目睹，领头的匪首就是李凯故。于是末将连夜派人侦讯，此贼见势不妙，便率军哗变，反出崇州。
0: 你是说？
2: 有人亲眼看到了李凯故，
3: 正是一名军师。
0: 是，
3: 可刚刚小姐还说过，押解邱靖回京的是牵牛卫，而且全部殉难。嗯，怎么会有一名军士看到了李凯故呢？
1: 大帅，当时有一名军士正好路过此地，恰巧看到了李凯故。
0: 哦吼。
1: 原来是这样。

0: 小姐啊，有话尽管直说啊。
1: 是。末将刚刚在成功祠前见到牵牛卫压着两个人，其中一人看形貌似乎是前营将军宋无极。
0: 正是。
1: 宋无极奉将令进山清剿李凯固叛党，不知大帅为何无缘无故将其羁押呀？
0: 这个宋无极是孝杰的手下吧？
1: 正是。
0: 此人罪大恶极。
1: 好，何罪呀？
0: 司令官军假扮土匪，杀良冒功，残忍之极。
1: 这不可能。
0: 哼，怎么不可能啊？你以为摆在你帅案上的那些首级真的是李凯固逆党？
1: 大帅，这是何意？
0: 那都是贺兰山中无辜百姓的首级，崇州治下安善良民的鲜血。
1: 我不相信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大帅，您可有证据？
0: 证据确凿。
1: 以何为凭？
0: 曾太，

0: 这是千真万确，也是本帅亲眼所见。东柳林镇遍布无头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1: 我要亲手杀了这两个狗贼。
0: 小姐啊，杀人很容易，难的是问出事情的真相。
1: 大帅所说的真相是什么意思？
0: 怎么，难道孝杰不知吗？
1: 大帅是说，是我王孝杰下令让他们屠杀百姓，杀良冒功。
0: 小姐太敏感了啊！
1: 哼！哎，大帅恕罪，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甘肃省中医院。今天呢我们要去找一个人，他曾经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也是全国先进工作者，他叫张志明。每到他的门诊日，总会有很多患者慕名而来。为什么他会得到如此多的信赖与认可呢？咱们一起去门诊看看吧。在甘肃省中医院，张志明一周要出两次门诊，网上放80个号，最后看的人远远不止这个数。从早上坐到下午，中间几乎没有时间站起来。
1: 基本上早晨要看120到130个病人，门诊的早晨门诊基本上就看到中午1点半，有时候甚至到2点左右了。所以他也不敢多喝水，你看他都是轻轻的抿一口，
2: 舌头伸出来。
0: 是。
2: 嗯，好了，知道了。我先解决目前最不舒服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季节鼻炎是一个好发性疾病，所以我先解决你鼻炎，让你的鼻炎好多了以后，我再解决肝的问题，好吧。
0: 门诊里的张志明说话不急，问诊很细，一个患者接一个患者，从早上看到下午。看他看病的样子，大概能猜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夫，但他是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个大夫的，得从他自己的故事。

0: 事里找答案。
1: 我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母亲呢突然一下病了，经过检查才确认她突然是脑中风。

0: 他平时的生活还相对较为艰难，因为我们俩是同学，所以呢我也把他平时呢可以做些照顾。因为他自己先天生起的原因，他只能报医学类的院校，所以他就说，您是否也能报关于医学类的院校，这样的话我们俩还能不能再做同学。
1: 一句约定，两个人一起走进了甘肃中医药大学。五年同窗是友情的延续，也是一段人生的同行。
2: 那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自己看好的患者呢？
0: 给我影响比较深的还是我们老家的一位病人，他呢是一个经常的反复性的腹泻的一个病人。当时我从学校毕业了以后呢，在临床上已经干了三年了，是一个小大夫。
1: 在医院工作时，有上级医生和老师在身边兜底，张志明并不觉得看病是一件难事儿，可这次与以往完全不同。
0: 开药的时候，自己也心中没有太多的定数，开什么、怎么开，还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就用了我们传统中医的一个治疗的方子，我们叫温脾汤。这个药呢很简单，它就四味药。
1: 吃了药的第二天，病人的症状就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给了张志明极大的鼓舞。前后七副药彻底治愈了这名患者。但一个医生一生能看多少患者呢？经验又该如何复制？当传统中医的诊疗模式遇上现代医学的规模化与标准化，中医的现代化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命题。这些年他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中医怎么才能被更多的人用上。
2: 之前我听您提到说中医讲究这个望闻问切啊，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注重经验的一件事情。
0: 对，
2: 那么咱们做的这个 AI 辅助诊疗系统这个东西，让机器来看舌头来望诊，这个事情真的可行吗？
0: 这个是完全可行，并且我的理解是，未来中医或者说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比如说对望诊里边最主要的舌的望诊，我们可以采取给舌头拍照片的方法，所以我们的团队首次在全国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即就是舌领四诊，以舌测证，数容中西，循证精准。我们的团队在这样的理念下也研发出了我们自己经验基础上的舌诊的辅助诊疗系统，我们把它叫做龙小郎。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已经运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他先拍照片，拍完以后再在我这儿诊断的时候，就可以提高病人在我跟前的诊疗的速度，缩短就诊时间，而不影响到我们的诊断的准确率。同时它对我们的教学也有很大的帮助，在我们的这样的提示和帮助下，使我们的后来的后学者就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哦，原来这个是一个淡红舌，这个才叫薄白苔，学的时候就更好学了。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把好多治过的相关病例可以在舌头的统领下，我们做相关的总结、数据整理和分析，也有利于我们经验的总结和相关同类疾病治疗的时候的疗效提升。我相信它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
1: 三十多年来，他做的每一件事儿，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古老的中医在今天还能怎么用呢？通过张院长的分享，让我明白了，中医不只是记载在典籍里的一门传统学科，它既能在专业医疗机构里治病救人，也能装进手机里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普通人享受中医诊疗的专业与便捷。
3: 见字如见。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博文书法故人。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是千真万确，也是本帅亲眼所见。东柳林镇遍布无头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1: 我要亲手杀了这两个狗贼。
0: 小姐啊，杀人很容易，难的是问出事情的真相。
1: 大帅所说的真相是什么意思？
0: 怎么，难道孝杰不知吗？
1: 大帅是说，是我王孝杰下令让他们屠杀百姓，杀良冒功。
0: 小姐太敏感了啊！
1: 哼！哎，大帅恕罪。这王孝杰真是妄自尊大，大帅代天巡狩，他竟敢当堂顶撞，真是岂有此理！按律，该治他个大不敬。

0: 罪。
1: 他是无话可说了，再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
2: 哦，好了，一路辛苦，你下去休息吧。啊，
0: 是。
2: 嗯。
3: 恩师，您刚才这招敲山震虎真灵，他立刻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1: 是啊，崇州长史司马竟然在我到的前两天同时自杀，这不能不令人起疑呀。这里面定有文章。还有，刚才当我问起那名看到李凯故的军士，他竟然难以自圆其说，最后那个苏红辉居然说什么路过此地恰巧看到，真是可笑之极。看来李凯故造反这内中尚有隐情，可惜我们见不到李凯故和邱静本人，无法得知当时的情形。
3: 恩师，还有，当您提及东柳林镇，他的神色甚为惊慌，我敢断言此事他不但知情，而且必是主谋无疑。
1: 曾台，你立刻传我的口谕，命崇州提刑官按下长史和司马的尸体不要掩埋，今夜送到我的刑园之中，我要亲自验尸。
3: 是，
1: 去吧。
4: 大将军，狄仁杰今天的话可有点不善呢。
5: 他敢怎么样？我是皇帝亲封的正三品大将军，他也不过是三品内阁而已。我王孝杰给他面子，尊他一声大帅，惹急了我，哼，我掀了他帅府。
4: 大将军，说这种气话是没有用的，人家是钦差，是大元帅，要捏咱们还不轻而易举啊。
5: 这东柳林镇的事情，哼，怎么会让狄仁杰碰上？宋无极也真是岂有此理！而且是谁让他杀光全镇的居民？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4: 大将军，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想想该怎么对付吧。
5: 立刻命人昼夜监视钦差行辕，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禀报。
4: 还有就是宋无极一定得要回来，否则我们的处境会很不妙。
6: 大将军。大将军，飞鸽传书又来了。
4: 哦，大将军，什么消息？
5: 这回要让狄仁杰看看咱们的身手。
3: 见到狄大人，一定要把事情说清楚。
7: 是啊，哦，李将军，怎么样？
8: 打听清楚了，狄大人已经到了崇州，就驻扎在大将军府内。
7: 哎呀，太好了，李将军，我们现在就走吗？
9: 我说邱大人，真看不出您还是个急性子。这外头人这么多，万一走在街上有人认出您和李凯故，那该怎么办啊？
3: 嘿，这丫头说起话来，就像吃了泡上药，砰砰砰的。
9: 哎，那也比你强啊！

0: 你时刻净说废话。
1: 刘燕说的是，以二位现在的身份，还是小心为好。
2: 嗯，是啊。
1: 这样吧，我们等到初更再出发。
3: 好。嗯。

0: 知道你是谁。啊，不是吴大汉，不是。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早晚有一天，你会比我的下场还要悲惨。
0: 至少你是看不见了。

0: 大汗，大汗，大汗，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啊。
0: 大汗，开门！
1: 大汗，
0: 大汗，开门啊！不开，不开，大家都休息了，别再喊了。
2: 哦哦，
1: 怎么回事啊？啊，
0: 又犯病了，再喊怎么办？
2: 打屁股，
0: 对，狠狠的打。
3: 大人来了。
0: 啊，老爷。嗯。
4: 立春呢？啊，干什么呢？
0: 哦，那个大汗又大喊大叫的，我们跟他逗着玩呢。
4: 哦，
0: 你说这个大汗整天就知道又哭又闹，
5: 对，
0: 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不要说，就听到在外面大哭大叫。
5: 是
0: 是。
4: 大汗呢？你还好吧？
0: 他没什么事。老爷，老爷，你想什么呢？
4: 哦，没什么。狄春呐，哎，你要照顾好大汗，他是个呆傻之人，不要总取笑于他，听到了吗？
0: 是
5: 是。
4: 嗯。走吧，
3: 是。

0: 叩见钦差大人。啊，起来吧。
1: 这二人是怎么死的？
2: 回大人，是上吊而亡。哦，把他的头抬起来。是。嗯，等等，怎么了，大人？恩师。
3: 把他的颈后切开。是。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4: 出更一道，我们走吧。
0: 好。

0: 这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是啊，
1: 将客栈给我团团围住，任何人不得进出，违令者斩。
0: 是谁把消息泄露出去的？哎呀，
2: 泄露消息的人还会在这儿吗？
3: 是啊，
2: 刚才要不是你，我们这些些人就变成刺猬了。
0: 是啊，
1: 不对，
0: 有
1: 内奸。
0: 什么？
2: 反贼李凯共，秋静平章，尔等已被拖出包围，尽速出门投降，尚能保得性命，否则威威大队攻进门来，玉石俱焚。

0: 大将军，
1: 你是何人？
0: 卑职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
1: 你是牵牛卫？
0: 正是，现任河北道行军大元帅狄阁老的护卫队长。
1: 你是狄大帅的卫队长？
0: 是。
1: 以何为凭？
0: 末将有官凭在身，请大将军验看。
1: 李元芳，如果本将军没有看错的话，你是和邱靖、李凯固一路吧？
0: 不错。
1: 哼，今天早晨狄大帅还在谴责我右威卫军官杀良冒功，他可能万万也没有想到，时隔几个时辰，本将军就看到了他的卫队长与谋逆造反的逆贼邱靖、李凯固在一起。哼，我倒要看看这回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0: 大将军容禀，邱靖、李凯固虽有重罪在身，然却有隐情申诉。卑职之所以将二人带进崇州，就是为了面见狄大人，由他亲自审理，澄清事实，望大将军明鉴。
1: 你说这两个反贼有隐情申诉？
0: 正是。
1: 哦，有什么隐情？难道说与本将军不一样吗？

0: 大将军，而今狄大帅田长重州，我看还是由他亲自审理比较妥当。
1: 大胆李元芳，身为禁卫军大将，却与逆党阴谋作乱，而今来到本将军马前，还敢巧言令色，妄图脱罪。你张口狄大帅，闭口狄大帅，是不把本将军放在眼中吗？
0: 末将不敢，此次末将单独行事，是受狄大帅重托，事关者大，望将军体面下去。
2: 大将军，今早的情形你都看到了，姓狄的此行来意不善，一旦这二人落入他的手中，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的不妙。
3: 大将军，
1: 那依你之见呢？
2: 及早动手，除去祸害，杀了他们。万一为敌人皆所知，诛杀叛党，职责所在。即使姓狄的知道了，哼，也是哑巴吃黄连。
1: 李元芳，你好大的胆啊！
4: 哼，明明是你假造官凭，冒充皇家禁卫，伙同逆贼阴潜崇州，企图暗中造反，夺我城防。如今为本将所为，竟还敢假借狄大帅威灵谎言欺诈，真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0: 大将军，末将的官凭乃魏府所发，千真万确，大将军何以诬陷末将？
4: 大胆恶贼，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来人，
0: 等等。大将军，你说末将是假，这不要紧，只要将狄大人请来，则真假立判。
4: 你以为有狄仁杰做你的靠山，本将军就无可奈何了吗？你做梦！好了，不必多言。你是跪下受缚，还是要我动手啊？
0: 既然如此，我就要跟大将军谈谈条件了。
4: 红辉啊，你听到了吗？他要与本将军谈条件。
5: 听见了，真是不自量力，可笑之极。
4: 李元芳，我要问一问你，面对我右威卫数千大军，你们已是瓮中之鳖，凭什么和我谈条件？
0: 因为我距大将军不过十步之遥，在这个位置上，我可以随时取二位的首级。嗯。
4: 我王孝杰身经百战，令敌人闻风丧胆，如今竟被一个宵小立于马前，口出如此狂言，真是可悲之极啊。
5: 那是他还不知大将军是何许人。
4: 哼，李元芳，你不会真的认为本将军害怕你这番空言恫吓吧？只是立刻将邱靖、李凯固绑缚起来，交到本将军面前，否则顷刻之间便让尔等粉身碎骨。
6: 大将军，
5: 放开大将军，
7: 放开大将军。
0: 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吗？元芳奉大帅之命公干，却遭大将军无端围困刁难。元芳说明原委，大将军仍然一意孤行。本来元芳的性格，定要与尔血战到底。然我身为朝廷武官，不希望看到我们自相残杀，令军士无谓的流血。这样，只要大将军答应我两个条件，我立刻弃剑就缚。可如果你一味无理逼迫，我愿与大将军共死。
4: 好，你说吧，什么条件？
5: 众军上前救回大将军。
7: 是。
4: 没用的，你众军退开。
5: 是。众军退开。
4: 好了。
5: 是。
4: 说吧。
0: 第一。

0: 放客店中的百姓逃生？
1: 那是当然。第二呢？
0: 大将军即刻派人把狄大人请来。
2: 嗯，
1: 好，我答应了。
0: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
0: 我可以相信你吗？
3: 哼，本将是皇帝亲封的正三品大将军，就冲这一点，李将军就应该相信吧。
0: 出来吧。现在只能够如此了，
4: 元芳，咱们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处，一切全凭你做主。
3: 是啊，元芳，我秋静是个早该死的人了，这些天全靠朋友们的义气活着。元芳，你决定吧。
0: 大将军，请吧。
3: 言出如山，是条好汉。绑了。
5: 是。
6: 你们看到了吗？这二人是一样的死法，颈后的脊骨碎裂，这就说明他二人绝不是自杀而亡。
7: 不错，上吊之人应该是颈前喉骨碎裂，以致气息停止而亡。
6: 嗯，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8: 说明这两人上吊之前就已经被人杀死。
6: 不错，凶手以极快的速度扭断了二人的脖颈，手法干净利落，这是明显的杀人灭口，而且不带丝毫的掩饰。为什么要做得如此的明显呢？
7: 老爷，如燕小姐回来了。
6: 哦，如燕，
9: 快快，元芳，元芳，他们被王小姐给围住了。
6: 什么？
0: 大将军，现在可以把狄大人请来了吧？
3: 是的，你们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
0: 谢谢。
10: 嗯，弓箭手，
11: 在。
0: 大将军，这是何意？
7: 放箭！
0: 王孝坚，身为大将军，出尔反尔，心意何在？
3: 你给我住口！这串通逆贼、阴谋作乱的内奸，真是枉食军禄，罪不容诛，竟还在本将军面前大言不惭，讲什么信义？不错，我会带你们去见狄仁杰，不过是你们的尸体。
0: 呀！啊！嘿！
7: 放箭！嘿！
0: 呀！嘿！
12: 元芳，
13: 元芳，
12: 那好，
13: 元芳，元芳兄弟，
12: 元芳呀，我的好兄弟，元芳。
13: 别从我的身前走出去，等大人来。
7: 沙副将，
12: 元芳，你
7: 在？你率人过去取这三人首级。
3: 你放心，跟我上。
13: 嗯，
3: 他娘的混蛋，我说的话你们没听见吗？
0: 沙副将，好歹也是自己人呐，都这样了还砍头，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3: 你要煽动哗变。
0: 大将军，此人重义轻生，是位英雄，请大将军开恩呐！
14: 对，
15: 请大将军开恩！
14: 大将军
16: 开恩呐！
17: 大将军开恩呐！
7: 你对此等。

0: 奸贼怎能手下留情？赶快上前！
1: 大将军快来啊！
0: 你们，
2: 元芳，元芳，元芳，元芳，元芳兄弟，
0: 放箭，射死他！
2: 元芳，你听住！元芳，
0: 有敢违令者，一概格杀！
1: 大将军开恩呐！请大将军开恩！
3: 好了，你们这些废物，都起来！都起来！
4: 是。
0: 沙副将
5: 在，
0: 你上前取这三人首级。
5: 是。

0: 知道了，你不要再说话了，憋住气，你一定要保存体力，
1: 快来人！
2: 在，
1: 快，把他抬下去抢救！
3: 是，
1: 快，快呀！

0: 大将军，这是怎么回事？
1: 李元芳串通逆贼邱靖、李凯固因钱入城，被末将侦知，因而率兵缉拿。不料李元芳凶悍之极，竟持剑要挟末将，末将这才下令放箭。
0: 他们的身上都绑缚着绳索，怎么可能持剑要挟于你？
1: 怎么，大帅要庇护造反的逆贼吗？
0: 回答问题。
1: 他，
2: 我来说吧。元芳再三向王孝杰说明自己的身份，解释此行的目的，可是王孝杰指责元芳冒充牵牛卫意图造反，元芳为怕流血出手制住了他。二人商量好将我三人绑缚后，请狄大帅前来辨清真假。
3: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4: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3: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大将军，这是怎么回事？
1: 李元芳串通逆贼邱靖、李凯固阴潜入城，被末将侦知，因而率兵缉拿。不料李元芳凶悍之极，竟持剑要挟末将，末将这才下令放箭。
0: 他们的身上都绑缚着绳索，怎么可能持剑要挟于你？
1: 怎么，大帅要庇护造反的逆贼吗？
0: 回答问题。
1: 他，
2: 我来说吧。元芳再三向王孝杰说明自己的身份，解释此行的目的。可是王孝杰指责元芳冒充牵牛卫，意图造反。元芳为怕流血，出手制住了他。二人商量好，将我三人绑缚后，请狄大帅前来辨清真假，然后就弃剑就服。不想王孝杰却出尔反尔，竟然下令将我三人就地射死。元芳为了保护我们，这才……
1: 李凯固，你这个逆贼说话，会有人信吗？
2: 弟兄们，我们当兵的最看重的是一个义字，战场上的同袍之情甚于手足啊！你们凭良心说一句，我李凯固有没有说谎？
3: 他说的没错，事情就是这样的。
2: 你
4: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没错，是这样的，没错，是这样的，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
0: 怎么样？你还有何话讲？
1: 不错，是这样，那又怎么样？本将军抓捕逆贼职责所在，就是把这三个反贼就地处死，也是理所当然。难道大帅认为不对吗？
0: 李元芳，天子卫帅，四品郎将，无凭无据，你凭什么张口反贼、闭口反贼？
1: 他与反贼在一起就是反贼。
0: 哦，你将右卫卫十万大军拱手送于契丹，是不是反贼？
1: 那只是末将兵败。
0: 你只是兵败就不是反贼，而李元芳只是与他们在一起，难道就没有可能已经将他们缉拿归案？
1: 既然是缉拿归案，为什么会在客店之中？
0: 办案的方法有多种多样，这与行军打仗军事一般，难道在战场上佯败诱敌就是逃跑，迂回敌后就是确阵？
1: 这
2: 元芳将军正是说服我

0: 二人进城面见大帅领罪的，不错。哼，你们是义丘之合，当然会互相掩护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
0: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在互相掩护？末将，只是以常理推断。哦，那么本帅也可以常理推断，宋无极杀梁茂公，肯定是你授意的。
1: 滕州长史司马之死，肯定是你杀人灭口。如果可以这样推断，现在你已经在大牢之中。不问是非，不论情由，你凭什么言辞凿凿说李元芳是反贼？你凭什么下令处死一位朝廷的高级将领？
2: 王小姐，我来问你，按我朝军律擅杀大将，该当何罪？哼！我
3: 在问你问题。
4: 罪该问斩，行了吧，大帅？
1: 你给我滚下马来！
3: 千牛卫何在？
5: 来，
6: 上！
7: 是。
3: 啊！
1: 就凭你一个小小的将军，竟敢如此托大，在本帅面前拒马回话？你以为你是皇帝的爱将，我就不敢处罚你？你以为你可以随随便便地杀了一位朝廷正四品的千牛卫中郎将而不受到惩罚？你以为就凭你手下这几千威卫部队，我就不敢杀了你？啊！

0: 大帅，是末将失礼。鬼侠，我来问你，如此大事，事先为何不向本阁禀报？我再问你。 而今本阁田长帅印，崇州一切军事调度均需通过帅府，这你不知道吗？知道。那么是谁给你的权利可以随便调动大军？是谁给你的权利在城中制造混乱？又是谁给你的权利可以随便处死朝中大将？你说。 是谁？明知面前之人是朝廷的将领，明知面前之人是我的护卫，明知面前之人他并未反抗，却下令就地处死，还说是什么职责所在？哼，你的职责是什么？是杀人灭口吗？
1: 大帅，
0: 好了，从今天起你不必再叫我大帅，因为。 从现在开始，你已经不再是右威卫的大将军，你是一个杀良冒功、私调军马、私用官刑、擅杀大将的罪人。
1: 大帅，
0: 末将这右威卫大将军是皇帝亲封，你无权夺印。哼，你张口皇帝，闭口皇帝，你以为皇帝真的那么信任你？嗯，快醒醒吧！实话告诉你。 本帅此行的最大目的，就是调查你兵败东峡石谷的真实情况。临行之前，圣上授意本帅便宜行事。我想，这四个字的含义，你应该明白。那就是说，别说夺取你的大将军印，就是杀了你，也在便宜之内。

0: 传达将军。
1: 大帅，
0: 你立刻命人前去收缴汪孝杰的兵符将令，暂时保留大将军封号，就地免去王孝杰代崇州刺史之职，让他在府中安静安静，好好的想一想。
1: 大帅，就这样？
0: 就这样吧。
1: 这也太便宜他了。
0: 照此办理，不得有误。
1: 是。
0: 自今日起，右威卫麾下诸军暂归左卫大将军全善才统领，由本帅统一调遣。
2: 谨遵军令。
0: 张环李郎，
3: 在。
0: 将王大将军送回府去。
3: 是。

0: 这样吧，先扶他趴下。
1: 哦，啊，来，慢点，
0: 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这是谁啊？是元芳吗？
1: 是的。
0: 他怎么会这样？元芳、
2: 哎、如燕，军医正在治伤，你先别过去啊。
0: 元芳，
2: 如燕，
0: 元芳，怪我，都怪我，我要是早回来就不会这样了。
3: 小姐，这怎么能怪您呢？
0: 不，怪我，怪我，都怪我。
2: 元芳，元芳怎么样？
3: 老爷，
2: 他怎么样？
0: 元芳他死了，他死了。
2: 孩子，不要哭啊，他不会死的。元芳不会死的啊。
3: 小姐，
2: 他怎么样？
4: 哎，气若游丝啊。大帅，看吧，如果能够挺得过今天夜里，兴许还能有救。我来看看。怎么样？
2: 大帅他怎么样？
5: 脉搏还算有力。现在就希望元芳能够通过自己的功力挺过这一关。
4: 那就好。
6: 我也是个练武的，我怎么就躲在他身后？我真无能啊。我
5: 好了，你们二位到二堂等候，一会儿我有话要问你们。
7: 是，走吧。

0: 大将军，快点决定吧！不，不能怎么办？
1: 而今的情势已经是万分紧张。今天夜里，咱们算是与狄仁杰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他就夺了您的兵权，您想想，日后还能放过咱们吗？而且邱靖和李凯固已经被他带回府中，一旦狄仁杰与这二人勾搭连环。 杀梁茂公，血洗东柳连镇，刺杀长史司马灭口。如果再加上串谋契丹，那皇上的便宜行事四个字。

0: 可就用在您身上了。可是狄仁杰夺了我手里的兵权，又能怎么办呢？三十六计，走为上招。走。陆爷，你是说你和元芳在贺兰驿中亲眼看到那个白衣女子和王孝杰的官军在一起？正是。
1: 他们好像是在一起收拾什么东西，并且还带走了两个包袱。
0: 您能确定是右卫卫官军吗？
1: 正是，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官军帮紫衣人拿东西，而后还送他们离开。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和元芳暗中跟踪，整整跟了一天的时间，发现他们突然改变方向，来到贺兰山中的东柳林镇。
0: 怎么？他们去了东柳林镇？
1: 嗯。
0: 于是我和元芳一路尾随，也来到了东柳林镇。哦，你们也去了东柳林镇？嗯，
1: 怎么了，叔父？
0: 哦，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1: 当时已经是深夜了，元芳潜入镇中，一路查看，发现他们挨家挨户的搜查，似乎在找什么人。你是说？
0: 他们在找人。
1: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元芳从一户门里出来，紫衣人也都随即现身，把元芳围了起来。
0: 那这个时候，你在哪里？
1: 我当时藏在东柳林镇外的石桥下面。

0: 跟我去见李元芳，
1: 那个白衣女子以我为质，企图要挟元芳。元芳在关键时刻发出链子刀，才救了孩儿的性命。那些紫衣人呢？好像都已经死了。啊？怎么死的？是被元芳所杀吗？
0: 这个我没有看到。当时我跟他生气，跑到镇外去了。
1: 哦，好，你说下去。
0: 而后，元芳检查了紫衣人携带的东西，找到了两个黑色的包袱。
1: 里面是什么？
0: 听元芳说是糖报。
1: 糖报？
0: 嗯。
1: 包袱现在何处？
0: 我带回来了，在房里，我去拿。
1: 好。

0: 想不到元芳和如燕也来到了东柳林镇。
1: 是啊，曾太，你还记得那些鸽子吗？
0: 记得呀。
1: 我想那个白衣女子之所以转到东柳林镇，肯定是接到了飞鸽传书。
0: 飞鸽传书？恩师的意思是我们当中有内奸，
1: 你说呢？
0: 不错，我们夜宿东柳林镇，这个内奸趁人不备将信鸽放飞，将信息传给那个白衣女子，让她立刻转到东柳林将我们杀死。可是恩师，这其中有一件事说不通啊。
1: 什么事？
0: 这鸽子是全将军给的，军中专用。如果这个内奸放飞信鸽是要给那个白衣女子送信，那这鸽子只能飞回到全将军那里，怎么会落入白衣女子手中呢？
1: 曾太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想这个内奸一定是想了个什么方法，将这四只军中信鸽其中一只换成了他们自己的信鸽。
0: 可是我们大家一直在一起啊。恩师，学生以为这不太可能吧？
1: 我问过全善才了，信

确实飞回左卫大营，但是只飞回去三只。啊，是什么情况如此的紧要，竟让那个内奸冒着暴露的危险，在我们眼皮底下？

0: 刚刚如燕却说，那些个紫衣人是挨门挨户的搜索，那么可以肯定不是在找我们。
1: 那他们到底想找什么呢？
0: 这当中恐怕是另有蹊跷。
2: 叔父。嗯，叔父，给你。
0: 哦。嗯，
1: 恩师，唐报中写了什么？
0: 这些唐报是大军兵败东峡石谷之前，崇州刺史邱靖发给朝廷的。上面说天气寒冷，不利大军作战，而且崇州转运困难，请求朝廷撤回大军。
1: 哎，这些不都是王孝杰给朝廷所发唐报里说的话吗？
0: 嗯，
1: 而且王孝杰也说过，在他兵败之前给朝廷发过十几份唐报，不幸被贺兰义的歹人所换。怎么又出来了邱靖的唐报呢？
0: 这些唐报是那个白衣女子从贺兰义中带出，中途他们又折往东柳林镇，在镇上被元芳所杀，因此这些唐报就应该是兵败之前经贺兰义转给朝廷的那十几份旧籍官堂。歹人们将这些官堂转换成喜报送进朝廷，迷惑我们，因此这些就应该是原始稿件。
1: 可这十几份唐报不是王孝杰所发吗？怎么会是邱靖发的呢？
0: 这些唐报是元芳从歹人手中夺得，我想不会有假。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1: 王小杰在说谎。
0: 嗯，哎，如燕，你们是怎么和李凯固、邱靖走到一路的呢？
2: 前面的事情我不太清楚，要不把李凯固叫来吧。
0: 嗯，曾太啊，
1: 在，
0: 你去把邱靖和李凯固请到将台。
3: 是。
4: 将，将。
5: 什么人？
3: 我王孝杰。
5: 哦，是大将军呢。
3: 打开城门。
5: 这么晚大将军还要出城啊？
6: 哪来这么多废话，开门。
5: 是，我马上去。打开城门。

0: 红辉啊，出了这扇大门，咱们可就再也回不来了。大将军，快走吧，迟则生变。嗯，驾驾驾驾驾！
1: 邱静啊，你看这些唐报是不是你经由贺兰义转发给朝廷的？
2: 正是啊，
1: 怎么在大人手上？贺兰义被歹人攻占，你所发的这些求救唐报全部被换成喜报、捷报发给朝廷，送到皇帝的手中。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致使东峡石谷惨败，十万大军覆没。啊！
0: 我说怎么所有唐报都不见批复，一族也都没有回来。 原来竟是这样。嗯，
1: 邱静啊，把你知道的真实情况全都讲出来吧。大人，我和王孝杰的矛盾是从大军的军粮被俘转运开始的。
0: 哦，
1: 自从战役开始以来，卑职日夜率衙署为大军筹集军粮被俘而忙碌着，这一点大人可以问问崇州的军曹、粮曹，便知端地。

0: 然而，军粮运去了一次又一次，被俘也是如此。卑职记得，总共转运了70余次。
1: 70余次？
0: 正是。
1: 一个月之内，竟转运了70余次。
0: 是的。当时卑职觉得非常奇怪，每次运去没多久，王将军便又催人来要，军粮也就罢了，10万大军每日的军催耗费多广，这卑职能够理解。可是被俘呢？连被俘也是如此啊！卑职算过，从卑职手上转运的被俘，便够30万人使用。
1: 30万人？
0: 正是。卑职几次写信向大将军询问此事，然他在回信中口气却非常强硬，说这是大军所需，不需多问。卑职没有办法，便暗暗命人前往军前查查，发现大将军王孝杰将我崇州转运的军粮被俘，暗暗地转到了东峡石谷以西平山的一个山坳里。
1: 啊，有这等事？
0: 正是。后来卑职派人在山坳中等待，果然第五天来了一个白衣蒙面人。
2: 哎，啊，来了来了，快快啊！苏将军，您来了，赶快装车吧。
3: 动手。
0: 这些人把粮草被俘装上马车，便向正西方向驶去。
1: 正西？那应该是契丹的地界啊。
0: 正是。
1: 你刚刚说到，领头的是一个穿白衣的女子。
0: 探马是这样说的。
1: 嗯。好，如燕啊，你方才也曾说到，在贺兰驿看到了一个白衣女子与官军在一起。
3: 就是挟持我的那个女人。
0: 当时探马向我禀报之后，我百思不得其解，便写信询问王将军，没想到招来王将军严厉的申斥，说我私派探马刺探军情是大罪，还要我守口如瓶，如将此事说出影响大军作战，便是抄家灭门之罪，并要我继续转运，不得多事。后来天气逐渐转冷，大军仍然按兵不动，当时卑职心里非常着急，经过数十次转运，崇州已是异常空虚，大仓中连一粒粮食都没有，被俘更是早已清尽。我写信给大将军，问他何时才能展开决战，催得急了，他回信说正在等一支骑兵。
1: 是啊，他在等赵文慧那支部队借道突厥，绕道敌后，形成合击之势。
0: 这件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然而当时的情形却异常严峻，我连发了10几封唐报，向朝廷陈明崇州危困和转运艰难，恳求兵部暂令大军撤回，等来年开春之时再行决战。
1: 可是王孝杰在兵败之后拒表朝廷，说他也写了10几份唐报，要求朝廷同意他将大军撤回崇州。
0: 大人，这不可能啊。
1: 为什么？
0: 那是兵败的前3天，卑职下定决心再给大将军写一封信，希望大将军不要再等圣旨，赶快返回崇州，与卑职同舟共济，协力守城。可大将军回信的口气却异常严厉，他说已受兵部严令，绝不退兵，让我继续转运。当时卑职心中非常愤怒，经过70余次转运，崇州城早已十分空虚，还让卑职到哪里去转运呢？总不能将百姓家中的存粮、被俘一并抢来吧？
1: 是啊，越是大军征战，就越要保证后方的安定。
0: 是啊，于是卑职在回信中详细陈述了崇州的现状，请他立即返回城里，

0: 不想大将军派了一个军官带着卑职给他的回信，当众羞辱了卑职。
1: 哦，
0: 当时卑职义愤之下，行为乖张，将那军官捆绑起来发回军前。
2: 原来是这样。
3: 是啊，大帅，当时大军正困守东峡石谷，末将问大将军为什么不退回崇州，他却说邱大人挟私报复，以崇州危困无力供养大军为由，不让主力进城。末将不信，他便命末将率右营回到崇州，和邱大人接洽大军退还之事。
4: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5: 什么？
4: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5: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4: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5: 其实我很害怕。
4: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5: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4: 你的家人呢？
5: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4: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5: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4: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5: 我送您去吧。
4: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君君。
4: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5: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6: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7: 嗯。
8: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6: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7: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9: 哎，好，乖孩子。
6: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做强牛羊特色畜牧产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国庆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游客在欢乐中尽享假日时光。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听好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一方水土，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特色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做强牛羊特色畜牧产业，让牛羊产业成为带动群众稳就业、促增收的富民支柱。

0: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张掖素南依托天然牧场发展生态放牧，产出肉质优良的高原牛羊肉。素南县建立从草场养殖到屠宰检疫的闭环监管体系，统筹兼顾草原生态保护与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牦牛肉产业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绿色产业。
2: 我养的是100多头牛，今年买了12头牛，买了7万多块钱。
3: 规范产地检疫，认真遵守屠宰检疫，无不得把无关要求，督促屠宰企业落实肉品品质检验，开展违禁药品和违禁添加物检测，保障牛羊肉的安全上市。
1: 平凉红牛是陇东黄土高原的优质肉牛类群。近年来，平凉庄浪大力实施平凉红牛万千百石扩繁计划，持续推进两种提纯复壮，扩大种群规模。到今年底，当地肉牛存栏量有望突破17.4万头，年出栏肉牛可达5.6万至5.8万头。
4: 我们准备打通中药循环链桥，推广辽西兼容玉米种植，保障红牛优质饲草资金。通过大户带动、合作社引领，供给更多农户种草养牛，持续把平凉红牛产业做大做强，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支撑。
1: 武威古浪是我省羊产业第一大县，羊存栏量达382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羊产业从分散养殖向集群发展跨越，全力打造羊百亿级产业集群，助推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我们现在最终绕头来16万只，持续推动绕产业少科学化、工业化、标准化迈进，不断提高养殖水准，做了乡村全面振兴。
1: 靖远羊羔肉作为甘味特色农产品，凭借鲜嫩多汁、低脂醇香的独特品质享誉市场。靖远县立足本地特色畜牧资源优势，从源头养殖精耕细作、精深加工、严苛品控，到终端餐饮热销、线上全域拓市，推动优质生态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全国。
6: 活畜检疫、成品检测层层把关，进驻全国商超餐饮，线上线下同步热销，真正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
7: 将持续深耕甘味农产品品牌建设，持续完善良种繁育、养殖监管、精深加工、溯源监管全链条体系，持续释放特色产业活力，以特色畜牧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加快建设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2025年全省牛存栏556万头，羊存栏2900万只，牛羊两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200亿元，牛羊出栏量分别位居全国第8位、第3位。全省各地聚力推进两种繁育、标准化养殖、防疫监管、精深加工协同发展，不断擦亮甘味畜牧品牌，让牛羊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产业。甘肃台报道。
0: 国庆假期，陇原大地喜庆祥和，活力涌动。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八方游客赏美景、品美食、悟文化，在欢乐中尽享假日时光，在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
8: 华灯璀璨，夜游陇原，在宁夏八方13巷，灯火通明，人头攒动。花开宁夏5000年大型沉浸式文旅剧游每晚精彩上演，古巷变身实景舞台，鲜活的民族演绎轮番呈现，大家在青砖黛瓦间沉浸式感受河州文脉与节日氛围。国庆期间，敦煌夜市热闹非凡，红歌传唱、敦煌曲子戏、社会展演精彩演绎，数万名市民游客挥舞五星红旗，齐唱经典红歌，激昂旋律燃动全场，非遗魅力与市井烟火交融，点亮国庆假日生活。
9: 内容十分丰富，有红歌，还有社火，感受到非常浓的爱国热情，还有敦煌的曲子戏，让我感受到具有非常浓厚的敦煌元素的现场氛围，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8: 揽胜仿古，乐享假日。国庆假期，嘉峪关官城景区推出红旗献礼祖国、雄关戍边、实景巡游等特色活动，巡关守关、丝路理营等演绎生动再现了边关历史场景，

0: 游客在这里沉浸式体验边塞风情。在武威雷台汉文化博物馆，凉州公谷子非遗展演气势雄浑，引得游客驻足拍照。武威文庙内永昌滚灯民族技艺精彩亮相，游客在古建中感受凉州千年文脉。
1: 我没有想到武威的文庙规模会这么大。武威这个城市地处西北，在人们的印象中呢，它在河西走廊上，它应该是一个军事重镇，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商贸重镇。那么有了这个文庙，武威也就成了一个文化之城。
0: 大漠秋韵，古城飘香。金秋十月，张掖高台十坝胡杨林层林尽染，游客骑乘骆驼、沙地摩托穿行沙丘，尽享大漠风光。在天水，麻辣烫稳居美食热度榜首，各店门前排起长龙，品尝美食的游客络绎不绝。瓜瓜、酥饼等本土特色小吃同样备受青睐，美食街区客流暴涨，古城古韵与市井烟火带动全域文旅升温。
2: 之前麻辣烫不是在网上很火，我想来尝一下，感觉值得来一次。
3: 客流量基本上要达到10倍以上到20倍，食材肯定要比原来准备的更多，就是为了满足外地的食客能够品尝的咱们天水特色小吃。
0: 文博寻根，红色铸魂。国庆假期，华亭市博物馆开展羊皮鼓彩绘等社教活动，兰州市博物馆推出粘土手工、百米长卷等研学活动，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4: 我觉得这个活动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收获，让我学到了很多。
0: 在白银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迎来红色旅游热潮，游客踏访红色足迹，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革命精神。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接受红色教育，
5: 专门带着孩子从北京过来到会宁这个会师的地方看一看，实地了解长征历史，希望孩子能够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从小厚植爱国情怀。
0: 甘肃台报道。
6: 这个国庆假期，很多劳动者坚守岗位，辛勤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责任，以担当献礼祖国，守护美好生活。
0: 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集中攀升，在嘉峪关酒泉机场，工作人员严把安全底线，守护万千旅客的平安旅途。在天水高速公路收费站，无论是收费岗亭还是安全监控岗位，工作人员紧盯路况，随时统筹调度，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国庆假期车流人流大幅攀升，国道干线城乡主干道通行压力显著增大。在陇南武都区和武威古浪县，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全体鸣辅警，坚守交通安保一线，及时疏导，快速处置路面突发状况。同时，古浪县车管所业务窗口正常开放，最大限度满足群众节假日办事需求。
7: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压实收费机电各岗位职责，总结应急保障小组与车辆较大时安排专人靠前指挥，做好客户风险疏导。
8: 国庆假期，我们车管所实行预约服务、延时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业务办理不耽误、不脱节，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当万家欢度国庆之时，总有人坚守在工作一线。在酒泉瓜州县、临夏康乐县，快递员、电力工人、建设者等行业的劳动者们扛起在岗有责、在岗尽责的使命，书写对家国的热爱。
9: 全体指战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每日开展战备检查，时刻确保队伍冲得上、拉得出、打得赢，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平安过节。
10: 为了保障辖区邮件正常流转，方便群众生活，我们全程在岗值守。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过节，但能守护邮政服务畅通，把温暖和便利送到百姓手中。我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意义。
0: 甘肃台报道。
6: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兵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师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记者从有关会议了解到，上半年青阳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81.14亿元，增长6.7%，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13.5%，增速全省第一，重点工作完成情况综合评价全省第一。近年来，青阳市以东数西算工程为牵引，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新的发展动能持续聚集。甘肃台编辑报道。
3: 近日，天水市8个社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项目全部竣工，通过验收并对外开放。该项目属2026年省市重点民生实事，总投资240万元，覆盖天水、五县两区8个重点社区，单处场地面积均超400平方米，划分休闲、运动、亲子等功能区域，配备多样趣味游乐设施。所有设施均采用环保安全材质，场地铺设防滑缓冲垫层，全方位筑牢儿童游玩安全防线，可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玩乐成长需求。
4: 咱们这个社区友好儿童空间，我觉得是非常便利。整个一个环境呢也是非常的好，然后设施的话也是非常的先进，我觉得设备也比较新，小孩玩起来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一个便利和放心吧。
5: 我们市妇联将持续做好项目统筹指导，督促各县区呢压实乡镇社区的属地管护责任，充分用好现有的8个儿童友好空间阵地，常态化组织开展一些比如是亲子互动、家风家教宣讲等公益活动，真正把项目建设成为服务广大儿童的民生载体，推动儿童友好理念落地生根。
3: 天水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
3: 日前，国家管网集团天津 LNG 接收站累计液态外输量突破2000万吨，槽车冲装总量突破100万辆，成为全国首个同时达成上述两项指标的 LNG 液态外输基地。作为国内规模领先的液态外输枢纽，天津 LNG

0: 基接收站拥有千万吨级机械能力，储灌容积154万立方米，配置31套装车壳，全力保障民生采暖、工业生产、发电等多元用气需要，持续增强华北及东北地区能源供应韧性，为区域能源安全提供坚实支撑。甘肃台编辑报道。
1: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市场火爆出圈，跟着影视去旅行，来到名场面诞生地打卡，成为众多游客假期旅行的选择。
2: 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因《红高粱》《大话西游》等知名影片在此取景拍摄而闻名。国庆假期，不少游客装扮成紫霞仙子，在沉浸式体验中寻找情怀和记忆。
3: 我是从黑龙江那边过来的，我是当时看了那个《大话西游》，就因为它是一个情怀嘛，而且紫霞仙子也一直以来都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女神，特意来到这里银川，来到我们特别美的塞上江南，穿着这个紫霞仙子的同款衣服，想在这边拍拍照，然后留一些纪念。
2: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曾是一座因煤而兴的小镇，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陷入沉寂。当地通过影视加文旅带火产业，这里成为万里归途、欢迎来到龙餐馆等数十部影视作品的取景地。
4: 我们石炭井呢，慢慢地探索出一条影视文旅的这个特色小镇的发展道路。随着欢迎来龙餐馆电影的热映，已经有将近30万的游客到我们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来打卡。我们预测呢，国庆期间大概接待的游客在50000人次。
2: 甘肃台编辑报道。云南罗平生物群化石数据库建设项目近日顺利完成实物标本库搭建工作。项目聚焦罗平生物群古生物化石的系统整理、高清成像与数字化建档，通过标准化采集、表面三维扫描等技术手段，为每一件化石搭建包含名称、门类、产地、形态特征、地质年代等完整信息的专属数字身份证。目前团队已完成近2000件化石标本的表面三维扫描工作。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上海野生动物园大熊猫馆为9周岁的大熊猫雪宝、千金和7周岁的大熊猫康康举行国宝集体庆生活动。保育团队精心准备了特色蛋糕、主题礼物，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互动。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海南三亚蜈支洲岛海域出现壮观的银鱼风暴，银鱼在海底聚集，荧光闪烁，游客在教练带领下与鱼群同游，近距离感受海洋生态之美。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专利之海，掩盖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

0: 是吗？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灵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1986年5月的一天，一辆轿车沿长安街向东行驶。小优，你说多少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咱们吗？讲话的是个癌症晚期病人，轿车的目的地是天安门。
1: 那天天气很好，他就坐到人民医学纪念碑下面，他说：“小优，我下次还有机会来吧。”当时我很难受，就是第二次手术之后，他才知道他的病情。为什么到天安门去？看的是那个时候去说内心话，只有我真心最晓得，是他一个心愿。
0: 他是谁呢？一个月后，医院为他报了病危。1986年6月24日，病人鲜为人知的身份上了中央媒体的头版头条。1986年8月4日，新华社为逝者发了通告。他是邓稼先。

1955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14日下午，见过两位科学家后，周恩来立即致信毛主席，建议第二天与李四光、钱三强见面。周恩来信后又附，明日下午来谈时，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

0: 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是一次绝密的会议。颐年堂的茶几上摆着一块约数千克的石头，物理学家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一靠近，盖格计数器立即发出特有的声音，是由能提炼研制原子弹的核裂变材料。对铀矿石而言，毛泽东说他决定命运。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造成的后果震惊世界。1950年底，美军在朝鲜战场总攻势的实力，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一份绝密备忘录被披露，早在春季以前，美国就已经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冲绳了。1955年5月5日，在美国内华达试验场，一次被称为苹果二号的29千吨的核爆又在公开试验。原子武器的杀伤力及威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可能视而不见。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作出重大决议，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此刻，本片的主人公从海外学成已归国5年，正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邓稼先，安徽省怀宁人，时年31岁。1945年7月16日，继爱因斯坦智能方程式之后，美国率先将核裂变原理变成巨大毁灭性武器的现实。这次当量为2000吨 TNT 的核试验，一个月后成为投向日本的实弹。此刻，邓稼先刚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核爆惊世，国家存亡，物理属性的衍生善变，生灵涂炭，以毁灭换取和平，如此大是大非，萦绕着20出头的邓稼先。此时，他心中的大树是父亲邓禹哲。邓家家教很严，从小邓稼先常常站在高大的铁火炉前背诵《左传》《论语》。作为清华北大的哲学教授，邓禹哲不仅鼓励儿子学习国文，他还亲授英语，让此后的邓稼先明德知礼，学贯中西。来昆明之前，父亲更是再三叮嘱，
1: 他就说：“稼儿，他管邓稼先叫稼儿，你将来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不要像我，不要学文。”
0: 西南联大是当年的最高学府。作为物理系的毕业生，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第二年，他考取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临走，他留下一句话：“学成了，我一定回来。”1948年10月，邓稼先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系。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4个月前，苏联的原子弹在37米高的金属塔上爆炸成功。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成立，吴有训、钱三强任正副所长，中国核科学研究正式开端。
2: 近代物理所就是为这个原子弹做准备的时候， 那时候公开不能说。

0: 这个话，没有资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不过实际上人准备就是干核工业。
1: 此刻大洋彼岸的邓稼先，这位26岁的在校生，在普渡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刀核的光式蜕变。除方言土语的音乐，刀这个字义专属氢的同位素，刀也称重氢。这种标准的核能研究是理论核物理的课题，在导师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德尔哈尔指导下，邓稼先仅用1年零11个月便读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我学成后一定归来。正如邓稼先当年所言，他放弃导师带他去英国深造。1950年8月29日，他拿到博士学位9天后，决定启程回国。在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回国留学生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身影。朝鲜战争爆发，台海局势，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美国的核威胁如影随形。艾森豪威尔公开声言，面对远东的形势，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1955年11月3日，一场已遭到核武器、化学武器攻击下的多兵种联合军演在辽东半岛举行。共和国的将士们面对的是新的核战争命题：中国人的原子弹什么时候造出来？1956年6月21日，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一直是中央的议事日程。苏联也为核技术的援助做出了承诺。1957年10月，依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联将派出专家，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为此，中方要选出一些无论在专业、外语、协调等方面都适合的人选，与苏联专家一道参与这个密集很高的重点工程。钱三强，二级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他认为邓稼先在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自1951年起，邓稼先单独或与人合作，相继发表专业论文。几经比较，他看中了这个业务扎实、憨厚认真的年轻人。1958年盛夏的一天，钱三强当面向邓稼先说出了这个绝密的决定。原子弹研制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根据纪律，参与者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学术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人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些保密原则从上到下都要绝对执行，
2: 都是保密的。这是总理讲了的，在这个西华庭开会就讲了，不准告诉任何人。他邓稼先，他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他。就你们的，可能的妻子也不要告诉。
3: 邓稼先也对这一句话从此印在心里，所以我们家都不知道。我们两个非常的能够互相理解，他不告诉我，我就不问。我很相信邓稼先这个人，他是一个，这个英文字叫 pure， 就中文叫做纯净。

0: 的纯，他是一个很纯的人。
1: 我小的时候呢，祖父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管他叫姑爹了，说姑爹的事情你们什么都不能问，啊，我们也不懂，反正就是不能问。
2: 那一年，邓稼先执意要拍一张全家照。只有今天，他的家人似乎才明白他当时的心境。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就是百年巨匠。1958年，经中央批准，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代号221。之后，二技部九所又在长城脚下建立临时爆轰试验场。二机部九所后来改称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眼前这个场景再现了当年的办公环境。作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手下有28名20出头的大学生。
3: 因为我们刚毕业的吧，就是叫他邓先生，他听了，他不行不行，不要叫邓先生，你们就叫老邓就行了。给我们的印象，这个就是个非常非常随和的人。
0: 我报道的人就叫了他一声邓主任，第二次叫的人他就告诉我，老子不要叫我主任了，叫我老邓这样的。所以我们58年开始就叫他老邓。
4: 当时我从云南来，和邓稼先就起来了，叫他吹出大手来个五手，拍拍肩膀，好啊，好啊，好好的干，好好的干。
2: 大学生口中的老邓，那年34岁。当时国内大学没开设核物理专业，邓稼先要为大学生的核入门教学补课。俄文版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是前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据说全中国独此一本。蜡纸方刻的读本，学生们在冬季的雪夜中翻译阅读。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需要翻译。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停止部分核试验谈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资料。在早已建好的模型库旁，中国没有等来承诺中的原子弹教学模型。1960年8月，苏联撤回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全部233名专家。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自己动手的决心。而核武器技术属于绝密，此刻已经没有外援的中国几乎无可借鉴。就自主研制原子弹而言，所有环节都有很大的困难。刘锡尧时任二技部副部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他有一个龙头的三次方比喻，即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技部，二技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部。
3: 核武器是个大科学工程，任何工程的话都得有理论实际的。中国没有办法根据苏联专家的这个教学模型来造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为什么呢？它里面用的是钚239， 我们当时没

0: 没有波罗三教，我们只能有游乐三无。那么波罗三教跟游乐三无啊，它的临界质量，就是要形成连锁反应的这个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首先的成败，你首先是搞理论设计的人，你要知道我这个搞出去是肯定是有把握的。
1: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此时的邓稼先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和责任。1942年的美国夏季讨论会，云集了诺贝尔奖的一流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理论的设计上，也遇到了一如横截面，又比如起爆、枪法、内爆法等等许多难题。研发核武器，德国早于美国，可在最关键的数据上计算错误，宣告失败。用铀235造原子弹，对邓稼先的理论部而言，要首先论证它的可行性。第一步就是把苏联专家讲过的数据算一遍，如果算对了，才能设计中国的原子弹。可是这个计算没那么简单。
0: 因为什么呢？苏联专家只给了一个大致的测称材料，给那个当里边一些物理量给了，怎么算出来的？这不知道，是吧？那好，这个方程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列，里边的参数，几百万大气啊，这种情况下物质怎么压缩的？材料没有，用什么办法来计算？计算方法不知道。
1: 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式，这是国外高度保密、国内没有实验条件的一道理论难关。
0: 这个时候，邓稼先就带着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算呢。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比较粗糙吧，就是一算出来以后，结果呢跟苏联专家结果就开始不一样。到后来查原因啊，到底什么地方，后来又发现哦，我们就是把那个一个原子弹发成好多的网格，所以每一个网格里边呢是算一个点，等于是它的能量、压力啊什么，这个密度啊什么等等等等。
1: 如此精细的计算，平均一个网格里有7-8个参数，必须有7-8个方程式去解。成百上千个网格需要大量的运算。鉴于巨大的计算量，美国先于原子弹研发了电磁计算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电磁计算机，但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用以四则运算乘方开方，辅以计算尺、对数表、巴罗表、三角函数表，甚至可能包括算盘。
0: 这个计算量相当大，这算有计算器慢得不得了，算一个乘法还好点，要不要你1234567890这个数乘了987吧，哦，你先算哗哗有9次，有9次嘛，就把这个冰一挪，然后再有8次，再一挪挪7次，从上面数就哦1234567890乘987一个答案就出来了。这做乘法，做除法，对不起，没这么简单了。
1: 为了更快地比对原子弹的数据，还有更多的难点。理论部会因此展开学术讨论，无论专家还是学生，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0: 邓稼先就整个这个过程都陪着大家，也是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邓稼先他们就讲，哎，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不要在下面戳戳戳戳说话，有意见大家都在会上讲，因为谁都不是原子弹专家。
1: 这幅油画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室进行。作为理论部的大学生朱家亨当年就在现场。
2: 后面那几位在黑板上写的都是代表大学生学者讨论会上嘛，就一般有大学生先报告计算结果嘛，老邓是最清楚了，每次争论的时候都比较激烈嘛，因为教学模型数据专家有几个数据嘛，其他

0: 数据都对上了，大概有一个数据，关键性的数据就对不上，差很远。
1: 在学术上，邓稼先不仅民主，还身体力行。

0: 说的，比那好看脸色吧，那也不能大好气色啊，不是给你，你看看。王上就推推公社，满满好几张纸，公社怎么推出来的都给你了。
1: 再加起来几张去他的子弹，子弹成千上万的数据打印出来，再加起来拿的子弹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也光有数据，就是我也在的，他也在的，有些重要东西都记在的那小本子上，那个小本子是保密，那个本子上记上。
2: 站在黑板前，邓稼先可以睡着，回到宿舍他却彻夜难眠。思维缜密的邓稼先有时却在约定的时间忘了回家开门，五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在门外睡到半夜。最终在副所长彭桓武等的领导下，理论部和周光照等专家解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一个关键数据的不确定性，不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自己的设计方案。难以想象，为此竟进行了九次持续近一年的计算。这个历史留名的九次运算，计算机打孔纸袋用麻袋包装，从地面堆到了屋顶。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九次运算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苦干三年，这期间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级技术骨干参加原子弹研制，朱光亚、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先后调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增强了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1963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基本设想艰难诞生。聂荣臻、陈毅、张爱萍、宋任穷等听取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设想，邓稼先阐述了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他特别指出，使用U-235作为核材料，采用内爆方式。中国的原子弹和其他有核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不一样。1963年3月，在原子弹初步理论设想上签字时，邓稼先39岁。早在1962年9月，二机部向中央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成功。随即，以周恩来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人员组成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是关于两弹一星研制国家高层的最强阵容。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严重短缺，理论部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会在紧张的运算之后喊饿。邓稼先会自费从街上捧回高价饼干。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岂止只有饥饿，背负着国家的重任默默奋斗无人知晓，科学家们难以想象的执着，只为那东方巨响。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

0: 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九十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五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1: 兵民乃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最终被埋葬只会是侵略者。
2: 他们早就有破坏护宁县的计划，就等你下命令了。
1: 等什么命令啊，干就是了吧。

0: 啊 ，Thank you，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好，谢谢大家啊。
1: 大家准备了，准备了。蒋委员长和毛先生到，
2: 来了来了，
1: 大家往前聚一聚，来往前。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今天，政府与中共代表的会谈纪要已经签订，双方达成一致，和平已经到来了。今天。

中华民国的华诞，也是缔造和平的日子。祝愿中华民族迎来和平民主的美好未来啊！祝愿中华民族充满仁爱与团结，不再有分裂与战争。

0: 我们的人马都撤了，按您的说法，步炮协同，一个冲锋，敌军的阵地全归咱们了。你们战斗力怎么样？
1: 一群土八路，枪打得到挺准，
0: 但是扛不住咱们的大炮和自动武器。我该也庆幸，
2: 我们和日寇周旋多年，必有独到之功。明白。
3: 报告，八路已经全部撤退，抓住他们的后围，保持追击状态，不给他们反手的机会。
4: 是。
3: 我主力初到东北，切身疲劳，不应该进行决战。我党现实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 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
4: 国民党既然占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允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应该让出中长铁路和大城市，将主要力量迅速转向农村，在距离国民党较远的城市。
5: 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简言之，让开大路，占领两乡。
4: 好一个让开大路，占领两乡，精疲到位啊！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如果我们仅仅的依靠群众，就能战胜各种困难，一步一步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工作的内容。 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的运动，是生产运动。应该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迅速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建设。
3: 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坚决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6: 大批干部和军队初到东北，对地理民情不熟悉，我们必须要反复地教育一切外来的干部，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要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在人民群众中培养出积极分子和干部。
7: 还应该向干部们说明白。 即使大城市和交通线都归国民党，但是东北的形势仍然对我们是有利的。只要我们把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当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地开展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
6: 那我们就把它整理成文，电发东北。
8: 黄克征的三师在哪里？已经
9: 到附近了，但还没能见到人。七师呢？
8: 正在撤退中。
10: 杨国福，这是打的什么仗？
8: 一个师顶着两个军在打，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10: 其他部队呢？
8: 有的在辽东半岛登陆，有的在沈阳，还有的在……
9: 不要松江，有的具体位置
8: 都是刚出关的部队，人生地不熟，有的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说不清。

0: 杜一鸣，据我现在多远，
1: 石潭镇的前锋离我们不到50里。报告。接。
2: 梁兴初率山东义师赶到，请求作战任务。
1: 梁天祥，还是你快。建制如何？
2: 建制都完整，就是山东到这儿1000多里，人跑丢了不少。
1: 枪也没带几支，
0: 乱弹琴，打仗敢不带枪？
2: 我们得到通知，说关外都是日本军火，出了关随便搬。可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这大批的手仓库不让拿，还差点扣我们的人。我们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3: 报告，
0: 接。
2: 一五十二旅也上来，距离指挥部不到30里。
0: 一路退却不是办法。 必须要打上一仗，面面杜一鸣的锐气，电告方克成，调骑旅向我靠拢。
4: 是。
0: 梁大牙，
1: 到。
0: 你配合骑旅完成这个任务，一定给我打一场漂亮仗。
4: 是。
0: 林彪在秀水河子歼敌1个多团呐，缴获俘虏不少啊，
4: 这就说明每一线部队也不是不能战胜的。 可是，沙岭战斗失败，损失很大呀。东北在撤退，中原被围困，胡宗南威逼陕甘宁，局势危机啊！蒋介石一面宣布和平，一面大打出手，这就是他的一贯本性。老毛。 你就不应该去重庆谈判。重庆谈判，说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谈判，其实啊，是全国的谈判。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都在看着我们的态度，谈是好的，打我们也不怕。蒋介石越猖狂，全国上下就越能看清他的真面目。
0: 仗打成这样，我心里冒火。咱们就那么几个家底儿，这打的不是顶级作战，快成割肉仗了。很多部队是从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刚刚整编的，拢在一起打大兵团作战，是需要时间磨练的。
5: 老毛。
6: 好，毕石，
7: 赶紧给我走！
6: 什么事这么急啊？是不是胡宗南来拜年来了？
7: 你就别问了，大好事儿啊！走，老彭，一起。
6: 好，听咱的，
7: 快！
6: 什么事儿？
7: 快！
6: 来来来，
7: 毕石啊，
6: 你到底是接谁呀？搞得神神秘秘的。
7: 待会儿你见着就知道了。走。
6: 你看看，那是谁？

0: 山羊，
1: 山羊爸爸。

0: 我是彭德怀，
1: 彭伯伯。
0: 你是啊？
1: 我真要感谢你啊，替我在苏联照顾安英啊。
0: 哪有啊？你儿子跟你一样啊，又独立又有主见，哪用我照顾啊？

0: 回家了啊，回家了，
1: 回家了。爸爸，我来吧。哎，
2: 让爸爸替你做点事情。

0: 哎呀，你辛苦了，爸爸没照顾好你啊。
1: 我跟弟弟在上海，虽然曾经流浪街头，但是我坚持不逃犯，不丢人格，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儿子。

0: 那时候党组织被破坏了，死了很多人，我在苏区很着急啊，可是鞭长莫及，能够把你送到苏联要感谢宋庆龄先生。
1: 如果能见到苏夫人，我想当面谢她。

我听恩来和毕师说，你上了军校，还参了军，还到前线去打仗了。苏联的领导要保护我，要求我待在胡方，我不干。你在中国打击日本法西斯，我也要在欧洲打击法西斯。斯大林批准了，我跟着部队一路打进了白俄罗斯、捷克、波兰。 学了不少本事，这些经验很珍贵，但是要在中国工作还远远不够啊。是，我要严格要求自己，从零开始，从头学起。嗯。

你怎么了？哎呀，你还记得这把梳子吗？这是小时候您给妈妈用的那一把。其实啊。 是妈妈送给爸爸的礼物，也是爸爸最珍贵的东西。每次一看到它，我就会想起你的母亲。

0: 妈妈走之前还在念着您的名字。
1: 他说了什么呀？
0: 妈妈说他永远都爱你。

0: 回来了，八年呀，八年过去了，但是我们终于回来了，乔巴，你高兴的。你看，这个地方我们曾经坐在这儿一起读过圣经，还有那里你给我拍过照片的地方，还有，啊，对，这个，这是你从美国带回来的，送给我的礼物，对吗？
1: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能够重回首都，确实让人很开心。现在日本人虽然已经投降了，但是国内的争斗还远远没有停止。毛泽东以为靠着一纸协议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从谈判开始，到最近这些日子。
0: 我们的兵力始终没有停止部署，我们一定要争取在战略上取得更大的优势。昨天的战报我看了，东北华中进展顺利，胡宗南部……先不说这些，我都想过了。等到消灭了共产党，等到天下太平了，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过上快乐、清闲的日子。
2: 安英，爸爸，哎，你起得早啊！我刚到你窑洞找你，人都不见了。我绕了八大山跑一圈，过来找您，您不在，您起得也挺早的。
3: 是，
2: 我呀，是一夜无眠，时局艰难呐。我听朱国部说，总司令说，东北战局不利，丢了四平。
3: 林彪都退过了松花江了，还要放弃哈尔滨。我告诉他，绝不能放弃哈尔滨。敌人的气焰越高，越要头顶头不松气啊！你松口气，就会被人压倒的。
2: 爸爸，让我上战场吧，我会打仗。
3: 嗯，你在苏联红军里立过一点小功，并不算会打仗。 你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啊，中国的军队，中国的老百姓，要从头学起。
2: 我愿意学，爸爸。那您看，我去哪个部队？
3: 你哪个部队都不许去。你呀，要下地学做农民。

0: 现在世界是工业化的天下，我还学做农民做什么呀？
1: 我要批评你了，蒋介石不懂农民，败得很惨。日本帝国主义不懂农民，也败得很惨。中华大地上90%都是农民，你要是不懂农民，如何开展工作呢？
2: 我明白了，爸爸，我愿意学做农民。
1: 一定要深入基层啊，和人民打成一片，知行合一，上好劳动大学，锤炼革命真本领。我呀，给你找了个好师傅啊，生产英雄老吴。
2: 您放心吧，等我种出了第一茬庄稼，我挑回来给您煮饭吃。
1: 你呀，要是受不了苦，就来找爸爸啊。
2: 我很能吃苦的。
1: 好啊，那么这才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啊。吃吧。
3: 景之啊，此秋你们的策略非常好，步步紧逼，把共产党的生存空间一点一点的挤掉，最后要让他们无路可走。
4: 对中原共军的包围态势已经达成了，只要一声令下，几天之内就可以解决战斗。
3: 对共产党作战你是很有办法的，很好。
5: 前方一切顺利，后方却不太平静。
3: 此话怎讲啊？
5: 有功的官兵被编于了100多万，空的位子呢留给了伪军，他们心里边不服气，所以是又哭又闹又打又杀的。包括那些被编于的将军都跑到南京来闹事儿，我实在是有些难以应付。
3: 他们这些个人啊，心中没有大局观念，不配做革命军人，由他们去闹。
6: 这些人抗战有功，编遣的过快，安抚工作不到位，不免生出事端。
3: 哼，手上没有枪杆子，能生出什么事情来？
6: 他们讲，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5: 抗战胜利半年多了吧，经济秩序是一塌糊涂，很多正规军都发不出足饷，哪有钱去安抚他们？
3: 简生啊，你的本领强啊，你出个点子好不好？
5: 副院长，现在各地都有军事行动，花钱是如流水呀。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您还是请财政部想想办法吧。
3: 诸位，我们现在既要戡乱，又要建国，困难自然是很多的，所以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共克时艰。只有看平吃货，我想今后的时局一定可以好起来的。
7: 和平主义的新进程短期内是不会到来了，必须做好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这个方针一确定，革命的大方向也就明确了。嗯，
8: 搞土改啊，耕者有其田，大练兵，加强自卫战争的准备。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可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2: 来，回枣园不在这边吗？
8: 顺路啊，走这儿也顺路。
2: 顺路吗？啊，

0: 你想儿子了吧？你早说呀！主要是要关心一下他在劳动大学学习的情况如何呀？唉，羊面包吃多了，要多喝几口盐和水啊。
1: 回去看看，他不干了吧？黑了，也瘦了。经过锻炼，我相信安阳会越来越成熟的。现在啊，种种迹象已经很清楚，蒋介石即将。

0: 要撕毁和平协定，发动内战。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了中国的命运，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要继续奋斗啊。
1: 共产党不肯接受和平谈判条件，不肯退出陇海线以南交际权限以及东北，而且抗拒天兵，所以我们只有用武力去讨伐。我们有空军，有海军，有重武器和特种兵，所以只要布置得当，运用灵活，可以速战速决消灭他们。
2: 政府的兵力三倍于敌，武器十倍于敌，战端一开，取得胜利的时间不会太长。
1: 学院，你应该尽快地消灭当面之共军。
3: 愿为党国再立新功。
1: 林默安，你尽快地拿下苏中，直取苏北，配合两淮大军尽快地把共产党赶到山东的境内。
4: 苏中的粟裕只有两三万人，易水区十几万大军，保证荡平苏州。
1: 好，诸位，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夫人外交成果巨大，数亿美元的物资正在运华途中，苏联方面也已经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不参与中国的内战，所以有了国际友人的支持，我相信我们的戡乱建国就在眼前。
5: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6: 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和平协定，调集约160万大军，对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华北、东北、华中打得都很艰难，中原的部队被刘峙合围，正在突围。
7: 敌人的优势很明显，他们的兵力是500多万，而我们的兵力只有120多万。他们有空军、海军，我们没有。他们有经收侵华日军100万人的装备，有美国的大批援助，我们也没有。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人民军队高度集中统一，官兵一致，纪律严明，作战英勇顽强。多年的革命战争，磨练出一批杰出的指挥员，他们掌握战争规律，驾驭整个战争，运筹帷幄，具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8: 在各解放区，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减租减七政策、五四指示和城市政策，
9: 极大激发了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翻身解放的政治热情，生产积极性很高，
10: 农业、工商业发展都很快，为战争提供了物质保障。
0: 现在啊，人家已经打上门来了，把脸撕破了。不是打不打的问题，是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终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我们这边打得都很艰难，中原的部队被刘志合围，正在突围。
1: 敌人的优势很明显，他们的兵力是500多万，而我们的兵力只有120多万。他们有空军、海军，我们没有。他们有接收侵华日军100万人的装备，有美国的大批援助，我们也没有。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2: 人民军队高度集中统一，官兵一致，纪律严明，作战英勇顽强，多年的革命战争磨练出一批杰出的指挥员。他们掌握战争规律，驾驭整个战争，运筹帷幄，具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3: 在各解放区、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减租减七”政策、“五四指示”和城市政策。
4: 极大激发了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翻身解放的政治热情，生产积极性很高，农业、工商业发展都很快，为战争提供了物质保障。现在啊，人家已经打上门来了，把脸撕破了，不是打不打的问题，是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蒋介石一意孤行。 叫做独夫民贼啊！现在国统区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反动派的军事优势也都在这种因素当中被削弱的。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呢，不仅得到了解放区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同时啊，也获得了国统区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啊，都是决定。 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啊！只要挺过这个困难时期，局面就会有所改变。命令部队面对敌人的进攻，不能畏缩，要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取得自卫战争的胜利。
5: 报告，
1: 进来。
5: 苏中来电。
2: 苏玉请战，他要向李默庵反攻，20000打10000000，这个苏玉啊，胆子挺大的。
5: 啊，
2: 苏玉是一员战将，从南昌起义到决战黄桥，打了很多好仗。我建议，让他试试。
4: 好啊，让苏玉放手去干，再斩一次小楼兰吧。

0: 司令，部队到达指定位置，敌人毫无察觉。
1: 苏中是八年全国抗战打出来的根据地，军民一条心。敌人下次摸鱼，但我们看得清楚，要打他哪里就打他哪里。
0: 下命令吧。
1: 急什么？谨慎出战，出战必捷。夺取太行宣家堡之后，还要继续向敌进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争取获得连续的胜利。
2: 是。
3: 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其他战场也先后取得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如果美国人民闻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

0: 怎样回答呢？
1: 因为蒋介石在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要自卫，这点是美国人民所应该能够理解的吧。决定战争成败是人民呐，而不是什么一两件新式的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啊！反动派看起来样子很可怕呀，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因为反动派代表着反动，而我们是代表着进步。
0: 谢谢你在这样的时刻接受一个美国记者的采访。
1: 我也要谢谢你啊，斯特朗夫人。世界各国人民必将联合起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
2: 十个月来，政协决议不但未曾丝毫付诸实施，而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无疑。停战协定是经过政协决议批准的，但内战从东北大打到关内，政府当局彻底破坏了一月间停战令的位置，和平谈判的大门已经被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一党国大中央将要玩的一切把戏，乃至改组政府，我们绝无一顾之必要。现在开幕的一党国大，不但是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商谈的协议成为不可能，并且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和政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同时也很快地彻底揭穿了政府当局11月8日停战令的欺骗性。这个一党国大还要通过一个所谓的宪法，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人民的利益合法化。照这样做下去，中国人民一定会陷入苦痛的深渊。我们中国共产党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
3: 周先生，为什么不能参加国大？
2: 参加了这个国大，承认了这个把戏，就必然推翻政协的协议，严重偏离和破坏了政协以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轨道。
4: 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现在进攻解放区的血战方殷，美国政府援蒋内战的政策依然未变，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的。但是
2: 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为民主努力奋斗的党派一起，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0: 本来时局发生这样的变化，我确实是没有想到。
1: 你自然是想不到，蒋介石的为人做事必当如此，而你却没有看清楚。
0: 本来我是国民党人，但是他的行为。

0: 不能代表所有的国民党人。党内反对的声音很多，但是他是委员长啊，我们的声音很微小。
1: 微小的声音也是声音嘛。你代表国民党和我们谈判，在重庆做出很多的承诺，有一件实现了吗？蒋介石扩军备战，制造矛盾，挑起内战，你们没有责任吗？我们全面裁军，晋察冀就裁掉了相当部分的部队，傅作义的军队压着我们打，和你们没有关系吗？从重庆到南京，我反复奔走，和国民党许多要员沟通交谈，就是希望避免内战。蒋介石去释放烟雾弹，拖刀机用的高明啊，他难得这样高明一次，却用在对付自己的手足兄弟。
0: 恩来，对不起啊。
1: 文白，你我之间是由公义而增友谊，只不过你站错了队，信错了人，蒋介石绝不会成功，军事冒险绝不会成功。你可以看到，破坏和平、与民为敌的战争，最终如何失败。
0: 来啊，听了你这番话，我这心里都好多了。你我从黄埔军校开始，从东征到北伐，可以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尽管政治见解不同，信仰不同，但是这并不能减损我们之间的友谊啊。可是谈判了十个月，我整整被人利用了十个月，如果这不是事实，我说话口没对着心，天打雷劈呀！为什么？啊？我到现在我都搞不清楚。
1: 文白兄，你不要这样说。对你这个人，我是了解的。
0: 恩来啊，大局我就不讲了，我只想对你个人说一句对不起。
1: 哎，文白兄，不要这样。
2: 我都明白，
1: 我就要回延安了，一切都要保重。你是国民党许多人眼中的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擅自镇守。
0: 我不怕，能让你们，能让更多的人明白我的心迹，我也就知足了，值得。
1: 好，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我们一定有再见面的那一天。

这困难无疑是很大的，主力作战不利，退到了南南。敌人用10万大军围攻南南，而我们只有不到4万人，回旋余地很小。这个局。

0: 我破！我还是那个意见，南满部队退向北满，与主力会合，大家在一起，没有过不去的鬼门关。我和小景光从北满过来，大雪封山，无路可行，我们几万人要翻越长白山，至少要减员几千人呐。
1: 同志们，这个损失我们受不起。中央和东北局指示我们，一定要在南满坚持。
2: 拿什么坚持？
1: 拿共产党人的意志坚持。咱们南，那敌人更难。只要挺过了困难，那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打仗打硬仗，我们从不含糊。可是司令你也说了，这回旋余地小。
3: 再打下去，
1: 怕是要把我们赶到鸭绿江里去了。
3: 是是是是。回
4: 旋余地很小，
3: 打出去，回旋余地就大了。
1: 往哪儿打？向敌后打，穿插到敌人的屁股后头去打。
3: 老韩，咱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敌人。
5: 在前方进攻的阵势越大，那后方就越空虚。这个时候，咱们插过去，就能找到扭转战局的机会。
4: 我同意。
2: 这法子好是好，可是谁去呢？
4: 如果被敌包围，全部损失，那南满岂不是彻底坚持不住了？
1: 对呀，
3: 所以只有打仗，打胜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带队伍上去。
4: 增援。 你得执掌大局，顶住敌人的进攻。这个任务就请交给我吧。
1: 好。
4: 不去则不去，去就要刮他一阵旋风，长途奔袭，猛冲猛打，一定把敌人战线给扯个稀巴烂。
6: 好，对，
7: 就是。
1: 老韩带队出击，我保证。
4: 我们内线也一定打好，死守临江，绝不让敌人再进半步。
8: 对，
4: 好。
3: 老韩，我给你20天的口粮，
4: 奔袭的越远越好。
1: 我只要10天的口粮，
4: 其余的给主力留下。咱们的家底还有多少，我心里清楚。10日之内必须破局。如果我完不成这个任务，我老韩我。

我们第一阶段的作战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虽然损失了一些兵力，但是我们占领了很多的城市，占领了重要的交通线。下一阶段，我们应该集中兵力，攥成拳头，寻找重点，打击共党的要害。打击主要是分两个方面：山东和陕北。山东方面。 我们集结重兵，打击华东之共军，要争取把他们赶过黄河。陕北方面，同样也要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占领延安，同样将毛泽东也要赶过黄河。如此一来，可以把共军压缩在狭长的华北地界，内有阎锡山、傅作义与之纠缠，外面有重重。

大军围剿，让共军失去流动作战的空间。计划做得好，但是实施起来，我们首先要严肃纲纪。只有这样，三军才会用命，士兵才会奋勇争先。立功者赏，不立者罚，有罪者杀。我们争取一举荡平赤匪。

0: 陈毅粟裕兵强马壮，足堪一战。
1: 至于延安嘛，我们就和胡宗南会一会。
2: 我们的兵力不多，和敌人是一比十，现在需要一位能征善战的勇将，才能挡住胡宗南的进攻啊。
3: 其实人选早就有了，
4: 有一位同志非常适合担任这个任务。
5: 我建议啊，由
1: 这样，我们先都别说啊，我心里面也有个人选，我们把他写到手掌上，看看是哪一位，怎么样？
4: 这是个好主意啊！

0: 怎么样？来
1: 来来来，一二三。
2: 完全一致，都想到一块儿了。
0: 谁敢？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诱敌深入、逐步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下，决定主动放弃延安，

0: 中共军已经撤离延安，老百姓大部分也都跑了，只抓住几个老头子。
1: 扩大搜索范围，一定要找到中共的中央机关。
0: 是。
1: 毛泽东住哪里啊？

0: 少奇和董老啊，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河北平山。叶剑英、杨尚昆组成后方工作委员会，去晋西北。我、恩来还有毕石啊，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
1: 陕北有十几万将军，九支队有几百人，这也太危险了。
0: 我绝不过黄河呀，绝不过黄河，这可已经决定了，不可以再变。
2: 我和恩来在陕北拖住胡宗南也是可行的。
1: 就是啊，
0: 胡宗南前呼后拥，摆这么大的阵仗啊，搞武装大游行，就是为了捉住啊我毛泽东啊。我过黄河，他也会过黄河，山西压力就大了。我们在陕北啊转圈圈，他的人马就走不脱。一个人能拖住十几万大军，这笔买卖划算得很呐。
3: 让主席涉险吸引敌人大军，这心里怎么也不是滋味啊。
0: 井冈山的时候，长征的时候，我们比这个危险多了，还不是闯过来了吗？

0: 我们现在身边是人不多，但是有人民的支持和熟悉的地形，这个可以顶10万大军呐！你们到后方加倍工作，多消灭蒋匪军，我们岂不就更安全了吗？
1: 我认为啊，主席留在陕北意义非凡，可以安定民心，使陕北的人民看到希望，更能够 鼓舞和增强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个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啊，
0: 主席，
1: 我心里舍不下你啊。
0: 少奇，老总，这个你们放心，我来保卫毛主席，保证不让胡儿子动他一根毫毛。<笑>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啊。
1: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呐！主席，为什么不让我留在您身边保卫您啊？这儿的兵力很多了，不差你一个人。 你到山西农村去蹲点，到人民群众中去，才能锤炼你的真本领。道理我都懂，可留在您身边，我才放心。好了。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共产党员是要听组织上的话的。

0: 快出发吧！再见，毛主席。
1: 哎呀，
0: 这一次不要叫主席，叫一声爸爸。
1: 再见，爸爸。
0: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了。

老蒋啊，搞了两个拳头，一个打延安，一个打山东。在延安啊，毛主席和中央为了牵扯胡宗南的兵力，冒了天大的风险。只要咱们在山东搞得个漂亮仗，主席那边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啊。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桔纯粮酿的，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2: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这醋啊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它不怕放，放得越久味道越醇厚越香，根本不用担心过期浪费。我这次直接订了2箱，一箱放厨房天天用，一箱存起来慢慢吃，反正又放不坏，越存越香。关键这次价格真的很便宜，平时去超市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就能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的六黑醋，趁现在活动价多囤几箱，全家吃一年都够了，太划算。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2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2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桔纯粮酿的，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2: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这醋啊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它不怕放，放得越久味道越醇厚越香，根本不用担心过期浪费。我这次直接订了2箱，一箱放厨房天天用，一箱存起来慢慢吃，反正又放不坏，越存越香。关键这次价格真的很便宜，平时去超市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就能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的六黑醋，趁现在活动价多囤几箱，全家吃一年都够了，太划算。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2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2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平时随便买一瓶醋的钱，带走山西青桔纯粮酿造的六黑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行程25000余里，途经11个省份，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这里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出发点。岁月流转，烽火硝烟已然散尽，但根植于三秦大地的长征血脉从未中断。新时代，陕西儿女接续红色基因，传承奋斗初心，将峥嵘岁月里的长征担当化作乡村振兴、实干奋进的生动实践。

0: 来到了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的胜利山山顶，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身旁的这棵杜梨树啊，硕果累累。而在树下唱歌的是咱们吴起县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合唱团。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咱们合唱团的团长李雨果，李叔叔，
1: 你好。
0: 咱们唱这首歌大概唱了多久时间了？
1: 这首歌我从小唱到现在，唱了大半辈子了。从小的时候，我们在收音机里面，在老师的课堂上学会了这首歌。
0: 那叔叔，此时此刻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您心里想到的是什么？
1: 想到的是我们的中央红军真的不容易，想到的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很甜美。
0: 歌会老，唱歌的人会老，可歌里那份家国的心气儿一直年轻，代代相传。歌里唱：一道道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大家看，一道道山，一道道川，就在我们脚下。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山某沟壑之间打完了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1935年10月19号，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走完了25000里长征。中央红军刚进入陕甘苏区，脚跟还没站稳，身后的国民党骑兵部队一路追击，就像一条甩不掉的尾巴。当时已经抵达吴起镇的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切掉这条尾巴。那当时在打这场战役的时候，是不是敌我双方的这个力量也是非常悬殊的？
2: 对，当时的力量确实比较悬殊，因为咱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

0: 镇的时候只有7000多人，他们甚至经过了整个城镇，没有来得及休息，没有顾上休整，甚至没有吃一顿饱饭，就又要投入到战斗之中去。而且在这7000人当中，有很多的伤病员，还有后勤人员，真正能够作战的队伍最多也就有5000余人。而国民党呢是精锐的骑兵，而且他们休整得非常好，所以如果这两支队伍正面冲击的话，咱们中央红军是没有优势的。但是呢，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他们就说，我们不仅要打，而且要打好这一仗，我们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给苏区人民献上一份厚礼。于是在1935年10月21日凌晨4时半，毛主席呢就从新窑院的住所，也就是现在我们吴起革命纪念馆的位置所在出发，一直登上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当年呢叫平台山，在这里呢召开了战前动员大会，并反复强调了打好这一仗的重要意义。会后呢，他就叮咛身边的警卫员说呀，在枪声打得激烈的时候不要叫醒我，到打冷枪的时候再叫我。之后呢，他就靠着身后的这棵杜梨树酣然入睡了。
1: 那可见当年毛主席在对于打好这一场战斗已经是胜券在握，成竹在胸了。
0: 对，当年呢由彭德怀同志担任总指挥，我们可以走到这边可以看到吴起的地形地貌，其实呢它是以两卯沟壑纵横这样一个地貌的。当时呢由彭德怀担任总指挥，他就纵横在吴起的这些山山卯卯上，一纵队呢埋伏在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之间的大卯梁上，在敌人的左侧；二纵队呢埋伏在头道川和乱石头川之间的山梁上，在敌人的右侧；三纵队呢埋伏在洛河东岸的燕窝梁上，是在敌人的正面。咱们中央红军当时布下了一个口袋战术，准备国民党的骑兵呢随时钻进到这个口袋里而全歼敌人。21日上午7时，吴起镇切尾巴战斗主战场的战斗全面打响了。咱们中央红军采用分块切割、合击突围的方式，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也使得咱们中央红军真正的在吴起找到了家，落住了脚，开启了咱们中国革命新的历史篇章。
1: 也正是从这一仗之后，当地群众将这平台山改名为胜利山。切尾巴战役打出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收官荣光，而发生在吴起百姓家中红军锅的故事，则藏着这场胜利最温暖、最珍贵的答案。我们也是提前走访了当年借缸人张献杰的侄孙张欣，听他来讲讲这口缸的来历。
2: 1935年10月19日下午，红军就是从上川这个方向下来，就是直接到地全住的是铺的。我二爷那阵常给我讲这个事，说那是相当艰苦。他那做饭可是结果锅烧的嘛，最后有我们一缸。当时他就在这块地了做饭，用的是石块石板，俺兄弟黑溜溜的刚按上脸来。当时是给那两块银元，那时候那两块银元可值钱着呢。红军这纪律是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其实啊，按当时的物价，2块银元可以买这样的4口水缸。后来呢，张献杰请人将缸箍好，用来放干粮食。一口缸盛的是粗粮，立的是规矩；2块银元赔的是器物，赢的是民心。其实，在吴起，这样的故事远不止一个。
0: 对，当时呢，红军战士呢，甚至还主动地帮助老百姓劈柴、挑水，打扫院落。这样呢，老百姓看到之后呢，就觉得真的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回来了。于是呢，他们就纷纷组织动员起来，为咱们中央红军筹集粮食、缝制棉衣，积极地养护中央红军的伤病员。正是有了这样的军民鱼水情深，才使得咱们中央红军再次落脚，以此出发，开启了咱们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光辉历程。
1: 90多年风雨变迁，杜梨树下的硝烟早已散尽，缸身上的裂痕却历久弥新。当年先辈们用青春热血走完长征，用铁的纪律初心赢得民心拥护，如今这份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早已走出历史，融入当下，成为老区接续奋斗、焕新发展的底气与底色。
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的南沟村苹果种植园，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0: 方向望过去，远处漫山遍野的苹果即将迎来丰收。回望历史，先辈们用长征守住的革命成果，现如今老区群众接续奋斗，把种好苹果、发展产业，走出了我们新时代的长征。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南沟村传统的苹果品种富士；而在我的右手边，这边就是我们在去年南沟村引进的新品种秦翠。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两个苹果品种，里面呀可藏着咱们高桥镇南沟村两代接力的奋斗故事。
1: 因为原先在这个七几年到八几年的时候啊，苹果都在这个坡地上栽的，坡地上这个水土流失严重，就打个预留坑，在钻研的时候啊，全部要人工啊，人力都特别的费工。后来我们又改进到这个杂粉机田上，指挥现在又急的是一体化啊，从这个浇水都是点灌，再从采摘的时候，将来要实现到的这个用这个塑料轨道啊，那小火车都是那么个进行的。
2: 我们现在有苹果，那么就是1000亩左右，老品种咱们有个700-800亩，新品种有个1200亩左右。
0: 销量大概是？
2: 销量我们现在也有线上线下两条路。两腿走路。
0: 南沟村的变迁其实也正是延安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老一辈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不断的奋斗，种下致富的希望，而新时代的青年返乡扎根，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长征。这一颗小小的红苹果串联起新老两代人的接续奋斗，将这里的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红色精神融为一体。黄土地之上，长征的精神还在代代相传，而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还在继续向前。
3: 90年前，那场伟大的远征树立起一座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精神丰碑。90年过去，长征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锚定155规划蓝图，陕西坚持创新驱动，做强西安科创中心，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关中科创赋能，陕北能源转型，陕南绿色发展，统筹乡村全面振兴与生态保护，立足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建设，深挖红色文化根脉，守好秦岭黄河生态屏障，把不怕艰难、实事求是、为民奋斗的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力量。蓝图的实现离不开一代代青年的接力付出，新征程上三秦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接续拼搏，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洪流，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从吴起的胜利山到南沟村的苹果园，从切尾巴战役的硝烟到155开局的蓝图，这片土地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落脚与出发，也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坚实脚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青春长征路陕西篇》，明天的节目我们将回到甘肃，去哈达铺镇看那紧要关头决定方向的报纸，去会宁听三军会师的号角，去庆阳感受从长征精神到数字长征的征程跨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5: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人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

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做强牛羊特色畜牧产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各地一批重大交通项建设持续提速攻坚，加快织密区域交通网络。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游客在欢乐中尽享假日时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一方水土，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特色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做强牛羊特色畜牧产业，让牛羊产业成为带动群众稳就业、促增收的富民支柱，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张掖素南依托天然牧场发展生态放牧，产出肉质优良的高原牛羊肉。素南县建立从草场养殖到屠宰检疫的闭环监管体系，统筹兼顾草原生态保护与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牦牛肉产业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绿色产业。
3: 我养的是100多头牛，今年买了12头牛，卖了7万多块钱。
4: 规范产地检疫，认真遵守屠宰检疫无不得把无关要求，督促屠宰企业落实肉品品质检验，开展违禁药品和违禁添加物检测，保障牛羊肉的安全上市。
2: 平凉红牛是陇东黄土高原的优质肉牛类群。近年来，平凉庄浪大力实施平凉红牛万千百石扩繁计划，持续推进良种提纯复壮，扩大种群规模。到今年底，当地肉牛存栏量有望突破17.4万头，年出栏肉牛可达5.6万至5.8万头。
5: 我们准备打通中药循环链球，推广辽西兼容玉米种植，保障红牛优质饲草资金。通过大户带动、合作社引领，供给更多农户种草养牛，持续把平凉红牛产业做大做强，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支撑。
2: 武威古浪是我省羊产业第一大县，羊存栏量达382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羊产业从分散养殖向集群发展跨越，全力打造羊百亿级产业集群，助推羊产业。

0: 高质量发展。
1: 我们这些最近绕通呢是六万整，之所推动绕城也少科学化、人文化、交通化迈进，不断这个绕之学绕，做了绕通全面振兴。
0: 靖远羊羔肉作为甘味特色农产品，凭借鲜嫩多汁、低脂醇香的独特品质享誉市场。靖远县立足本地特色畜牧资源优势，从源头养殖、精耕细作、精深加工、严苛品控，到终端餐饮热销、线上全域拓市，推动优质生产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全国。
2: 活畜检疫、成品检测层层把关，进驻全国商超餐饮，线上线下同步热销，真正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
3: 将持续深耕甘味农产品品牌建设，持续完善良种繁育、养殖监管、精深加工、溯源监管全链条体系，持续释放特色产业活力，以特色畜牧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加快建设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2025年全省牛存栏556万头，羊存栏2900万只，牛羊两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200亿元，牛羊出栏量分别位居全国第8位、第3位。全省各地聚力推进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防疫监管、精深加工协同发展，不断擦亮甘味畜牧品牌，让牛羊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产业。甘肃台报道。
4: 国庆期间，我省一批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持续提速攻坚，多条铁路、高速公路项目强抓有利施工条件，加紧推进控制性工程建设，加快织密区域交通网络，赋能地方经济发展。
5: 国庆假期，在兰永陵高速公路大夏河特大桥施工现场，一座座巨型隔构柱矗立河谷之间，工人们正在开展隔构柱十号墩柱包板焊接作业。建设者们紧盯节点，全力冲刺年度施工目标。
6: 兰永陵项目国庆假期建设不停工，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有利时机，严格落实质量安全管控，确保工程按期交付。
5: 这几天，天龙铁路佛癌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已基本收尾，施工重点已转入线交连续梁施工。佛癌大桥全桥线交段共分3阶段组织施工，第一阶段已全部完成，其余2阶段正分别进行钢筋绑扎和场地平整作业。
7: 佛癌大桥为天龙铁路控制性节点工程，现在线交梁进入钢筋绑扎阶段，在节假日期间确保钢筋顺利绑扎完成，进入内箱施工阶段。
5: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兰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兰河铁路项目建设正全速冲刺，建设者们盯进度、保质量，用实干担当诠释爱国情怀。
8: 国庆期间，兰河枢纽项目共有300余名施工人员，近100台施工机械围绕顶推梁支架、南滨河路改移、联络线特大桥下部结构进行施工，为兰河枢纽按期开通打好基础。
5: 一处处工地热火朝天，攻坚的脚步持续向前。国庆期间，在甘南路区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中铁11局西城铁路2标施工现场机器轰鸣，100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隧道施工平稳有序推进。西城铁路2标线路全长24.71公里，隧道占比高达96.4%，预计2027年5月实现贯通。在白银靖远县 G341 线陆路坝至白银段公路项目，两大控制性工程加速推进。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以2孔148米主跨横跨黄河，施工人员正围绕8号墩边跨河龙段开展清理和河龙前准备。碧云山隧道剩余16米即将贯通，届时项目主线隧道将全部打通。
9: 目前8号墩边跨河龙段已施工完成，预计全桥于10月底合龙。
5: 甘肃台报道。
10: 国庆假期，陇原大地喜庆祥和，活力涌动。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八方游客赏美景、品美食、悟文化，在欢乐中尽享假日时光，在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
5: 华灯璀璨，夜游陇原，在零下8方13将，灯火通明，人头攒动。 花开林下5000年。

0: 大型沉浸式文旅巨游每晚精彩上演，古巷变身实景舞台，鲜活的民族演绎轮番呈现，大家在青砖黛瓦间沉浸式感受河州文脉与节日氛围。国庆期间，敦煌夜市热闹非凡，红歌传唱、敦煌曲子戏、社会展演精彩演绎，数万名市民游客挥舞五星红旗，齐唱经典红歌，激昂旋律燃动全场，非遗魅力与市井烟火交融，点亮国庆假日生活。
1: 内容十分丰富，有红歌，还有社火，感受到非常浓的爱国热情，还有敦煌的曲子戏，让我感受到具有非常浓厚的敦煌元素的现场氛围，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0: 揽胜仿古，乐享假日。国庆假期，嘉峪关官城景区推出红旗献礼祖国、雄关戍边、实景巡游等特色活动，巡关守关、丝路理应等演绎生动再现了边关历史场景，游客在这里沉浸式体验边塞风情。在武威雷台汉文化博物馆，凉州公谷子非遗展演气势雄浑，引得游客驻足拍照。武威文庙内永昌滚灯民族技艺精彩亮相，游客在古建中感受凉州千年文脉。
2: 我没有想到武威的文庙规模会这么大。武威这个城市地处西北，在人们的印象中呢，它在河西走廊上，它应该是一个军事重镇，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商贸重镇。那么有了这个文庙，武威也就成了一个文化之城。
0: 大漠秋韵，古城飘香。金秋十月，张掖高台十坝胡杨林层林尽染，游客骑乘骆驼、沙地摩托穿行沙丘，尽享大漠风光。在天水，麻辣烫稳居美食热度榜首，各店门前排起长龙，品尝美食的游客络绎不绝，瓜瓜、酥饼等本土特色小吃同样备受青睐，美食街区客流暴涨，古城古韵与市井烟火带动全域文旅升温。
3: 之前麻辣烫不是在网上很火，我想来尝一下，感觉值得来一次。
4: 客流量基本上要达到10倍以上到20倍，食材肯定要比原来准备的更多，就是为了满足外地的食客能够品尝的咱们天水特色小吃。
0: 文博寻根，红色铸魂。国庆假期，华亭市博物馆开展羊皮鼓彩绘等社教活动，兰州市博物馆推出粘土手工、百米长卷等研学活动，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5: 我觉得这个活动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收获，让我学到了很多。
0: 在白银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迎来红色旅游热潮，游客踏访红色足迹，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革命精神，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接受红色教育。
6: 专门带着孩子从北京过来到会宁这个会师的地方看一看，实地了解长征历史，希望孩子能够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从小厚植爱国情怀。
0: 甘肃台报道。
7: 秋然陇原，景色如画。国庆假期，我省近郊休闲乡村旅游持续火热。从大漠市集、湿地秋光到非遗古村、山野音乐会，各地推出丰富文旅活动，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日。
8: 金秋十月，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内芦苇摇曳，景致宜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游览。游客或驻足拍照，或静心欣赏秋景，或租辆自行车环湖骑行，放慢节奏，享受假期惬意时光。
9: 感觉确实很美很美的呀，逛一逛，调节调节心情，调节调节压力。
8: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近郊游，在武威苏武沙漠景区美食市集，地道的民情烤全羊、韭菜盒子、香甜蜜瓜等本土风味一应俱全，品尝特色小吃，选购农特产品，大家尽享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
10: 特意趁着国庆假期和家人来民情一起游玩，这里的美食地道正宗，味道特别好，精彩的马术表演更是让人眼前一亮，热闹又有意义啊。
8: 在定西，陇西县巩昌镇甸平村是省级非遗甸平大区酿酒技艺的发源地。这座城郊小村依托非遗家旅游模式，将百年酒坊与农家乐田园采摘有机融合，成为今年国庆市民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11: 陇西的咱人杰地灵啊，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品尝咱们的陇西的美食，欣赏咱们陇西的这个书画。
8: 这个假

假期，两当县云平镇举办山野国庆音乐会，用歌声致敬盛世华诞。各地游客与本地村民齐聚山野，共赴自然与音乐相融的视听盛宴。在兰州市仁寿山景区，兰州植物园开展书法创作、金秋赏菊、北师巡展、非遗互动等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以非遗文化增添游园韵味，让市民游客尽享多。

0: 体验感。
1: 甘肃台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很多劳动者坚守岗位，辛勤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责任，以担当献礼祖国，守护美好生活。
3: 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集中攀升，在嘉峪关酒泉机场，工作人员严把安全底线，守护万千旅客的平安旅途。在天水高速公路收费站，无论是收费岗亭还是安全监控岗位，工作人员紧盯路况，随时统筹调度，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国庆假期车流人流大幅攀升，国道干线城乡主干道通行压力显著增大。在陇南武都区和武威鼓浪县，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全体民辅警坚守交通安保一线，及时疏导，快速处置路面突发状况。同时，鼓浪县车管所业务窗口正常开放，最大限度满足群众节假日办事需求。
4: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压实收费机电各岗位职责。总结应急保障小组与车辆交大使安排专人靠前指挥，做好客户分流疏导。
0: 国庆假期，我们车管所实行预约服务、延时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业务办理不耽误、不脱节，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3: 当万家欢度国庆之时，总有人坚守在工作一线。在酒泉瓜州县、临夏康乐县，快递员、电力工人、建设者等行业的劳动者们扛起在岗有责、在岗尽责的使命，书写对家国的热爱。
5: 全体指战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每日开展战备检查，时刻确保队伍冲得上、拉得出、打得赢，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平安过节。
6: 为了保障辖区邮件正常流转，方便群众生活，我们全程在岗值守。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过节，但能守护邮政服务畅通，把温暖和便利送到百姓手中。我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意义。
3: 甘肃台报道。
1: 教育是国之大器，党之大器。临洮县历来崇文重教，今年高考临洮中学本科上线率达99.89%，定西全市13个清北名额，临洮占7席。这座西北小城交出亮眼教育答卷的背后，是全县上下多年来重视教育的结果。在新天镇希望小学的校园门口，孩子们陆续放学。孙叶每天都很准时接女儿放学，可在几年前，她压根儿就没打算把孩子送进这所学校。
7: 硬件设施我就感觉特别棒，但是高三的时候还是有点顾虑的啊，害怕咱们的教师团队各方面跟不上。
1: 新天镇希望小学的前身是新天镇第一小学。2013年明章地震，原有校舍损毁严重。2017年新校舍建成投用，硬件条件焕然一新，可群众对学校的信任却没有同步建立起来。
8: 我们的家长，还是不放心，说教学楼建起来了，这教学质量到底怎么样？
1: 家长的顾虑正是过去乡村教育的痛点，优秀教师难留，师资薄弱。建校之初，该校仅有135名学生，生源长期低迷。转机来自临洮推行的县管校聘改革与集团化办学，依托教师轮岗，落实乡村教师补助，城区骨干教师下沉乡村，为乡村学校注入活力。
9: 刚来到乡村小学任教，心里难免还是有一些落差，但是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下来，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
1: 周转宿舍、生活补助、激励评价等各项保障，让轮岗教师安心从教。如今，新天镇希望小学生源从135人增至426人，家长对本地教育信心持续提升。轮岗破解谁来教难题，集团化办学主攻怎么教得好。2021年，临洮率先组建30个覆盖各学段教育集团，新天镇希望小学纳入其中。依托电子白板，每周同步收看城区名师的音乐、美术课程。
10: 通过这种学习方式，丰富了我们的音乐知识，同学们都喜欢这样的课堂。
1: 屏幕另一头是临洮县第一实验小学音乐教师姚文东，他每周要通过直播为3所乡村学校的孩子上2节音乐课。
11: 上了几节课之后，他们的神情、声音都发生了变化，都。

0: 能大胆的歌唱以及踊跃的举手发言。
1: 保障线上教学的是临洮县建成的教育成育网，实现万兆到县、千兆到校、百兆到班。数字化的红利在位于洮阳镇的焦山初级中学体现得更为充分。
2: 戴上 VR 眼镜之后，一回头感觉雪山就在自己眼前，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3: 像去年一学期吧，我们就组织这个名师开展双师课堂50多节，专题课堂80多节，向11所这个农村薄弱学校输送课程，让1000多名农村孩子都能享受到同步的优质教育资源。
1: 教育体制不止靠课堂改革、硬件升级，更离不开家校同心、协同育人。作为全县高中教育的龙头，临洮中学持续深化家校共育，常态化推行家长住校体验制度。
4: 就是签了局的说是把娃娃送入学校呢，咱们就万事大吉了。通过咱们学校日中主办的这个住校活动，让我明白了，就说是娃娃的教育需要家长和老师的共同努力。
5: 家长住校不是走过场，是让家长实实在在走进课堂听课，走进食堂陪餐，走进宿舍查看，就是把学校的底交给家长看，信任建立起来，教育合力也就形成了。
1: 十四五以来，全县教育项目投入13.02亿元，乡县与爱心企业捐资4800余万元，多方聚力助推临洮教育体制。2026年高考，全县本科上线率82.27%，本科录取率由2020年的57.18%提升至78.95%，办学质量形成虹吸效应，吸引7000余名县外生源就读，学在临洮成为实实在在的教育名片。甘肃台报道。
6: 近日，自然资源部黄河上游矿产资源成矿与勘查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首个5年建设期评估，各项建设指标全部达到部级标准，正式转入常态化运行。实验室以兰州矿产勘查院为依托，主攻应用基础研究，围绕成矿过程、勘查技术、勘查示范三大方向开展科研攻关。评估周期内，实验室产出多项论文、专利标准成果，依托产学研协同，划定多处成矿远景区与沼矿靶区，提交大中型矿床7处，探获1200余万吨、黄金6吨，潜在经济价值超250亿元。
7: 我们将以此次评估验收为契机，紧扣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攻关黄河上游矿产成矿理论与勘查关键技术，系统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助力新一轮沼矿突破战略行动，有力支撑我省强科技行动落地实施，为黄河上游地区矿产资源安全保障与高质量开发利用贡献科研力量。
6: 甘肃台报道。
8: 记者近日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8月份，甘肃省用电负荷四创新高，全社会用电量125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29%。今年以来，全省新能源最大发电出力2888万千瓦，占当时总发电出力的81%，已成为电量供给主力。
1: 今年，兰州市加速推进为民办实事重点工程30个城市绿地小游园建设，项目分布在社区周边，因地制宜配绿植，增设休闲步道、健身设施，预计10月底全部建成投用，实现推窗建绿、出门入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9: 山河铺卷，风光正好，陇原大地山川锦绣，处处尽显雄浑秀美的自然景致。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领略大美陇原的如画风光。

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国庆保供店电力人在岗，
1: 在岗一分钟，尽责六十秒的态度，来守住电网安全防线，守护千家万户的灯火通明。
0: 坚守保电一线，守护万家灯火。
2: 二十四加班，因为我们是这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也特殊，
3: 确实
2: 特殊一环，因为全部就是在公司里，我们有自己的宿舍，
3: 没错，
2: 随时待命。
0: 守护特高压法治保用电。
4: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跟当地政府、派出所这些、开展的镇企、警企这些年度集镇，跟这周边的老百姓宣传，这些问题都现在有减少。
0: 法治伴你行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5: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收看。国庆假期啊，大家欢度佳节，可守护从未离岗。您现在收看的是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我是栏目主播柯桥，今天我来值班。今天这班岗啊有点特别，我们要去到两个地方值班。我们首先来到了750千伏兰州东变电站，跟着变电站的师傅们看看电是怎么守出来的，带着您近距离的感受一线电力人的国庆一天。750千伏兰州东变电站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于2005年9月26日投入运行。兰州东变电站是750千伏输变电示范工程两站一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甘肃首座750千伏变电站。那么，作为区域重要电力枢纽，承担着甘肃中部地区电能输送、电压支撑等重要任务。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兰州东变电站副站长燕梦龙。燕站长你好。
6: 你好。
5: 首先啊，在这里呢，代表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对国庆期间依然坚守岗位的您以及我们的各位工作人员表示节日的问候和祝福，祝您国庆节快乐。
6: 谢谢，也祝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国庆节快乐。
5: 那么燕站长，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国庆期间啊，我们各位工作人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值守状态，我们的值班值守的情况是什么样，来给我们说一说看。
6: 好的。在国庆期间，我们的在岗运维人员都是24小时值班。除了每天的例行巡视以外，我们还对重要用户增加了早晚的特殊巡视，对设备进行巡视、红外测温，来保障变电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以在岗一分钟，尽责六十秒的态度，来守住电网安全防线，守护千家万户的灯火通明。
5: 我们的变电站啊，不光承担着很多很多用户的家庭供电，也承担着榆中高铁站这样重要交通枢纽的供电任务。那么接下来呢，跟着燕站长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的国庆期间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好吗？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兰州东变电站的主控室，这里啊是整个变电站的眼睛，负责监控整个变电站里面的运行状况、人员状况以及各个设备之间是否能够协调的运转，输电呀、供电包括变压是否能够正常的运行。那么我看到我的身后呢，每一位工作人员啊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面用双眼监控着我们整个变电站的运行状态，来保障大家的十一假期能够安全的度过。在我手中的这个设备，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猜它是一部手机或者是一个对讲机，其实都不是，它是一把

0: 钥匙是关乎我们整个变电站是否能够安全运行的重要的关键设备和仪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这把钥匙去了解一下大家的工作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啊，每一位工作人员啊，都是用双眼紧盯着屏幕，看着我们每一个设备、每一个角落的运行状态。您好，能不能采访一下您？
1: 好的，好的。
0: 您好，首先在这里啊，对坚守岗位的您致以国庆节的祝贺，以及我们每一位这个观众朋友们的敬意。那么这个钥匙啊，是刚才我留给观众朋友们的一个悬念。那么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一把钥匙，但是它究竟是怎么运行、怎么工作的？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是一把五房钥匙，它主要和我们这个五房机系统进行一个协同的使用。我们在需要导闸操作的时候呢，在五房机系统上先进行一个模拟的预演，然后预演成功之后，会将这个任务下发到钥匙上面，然后运维人员拿着这把钥匙，再到现场进行相应设备的这个对位解锁，然后才能正确操作。它也是防止我们误操作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
0: 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这个五房系统就相当于是一次彩排，啊，当我们的这个指令输入进去之后，它自己演练之后发现这个指令没有问题，才能够通过这个钥匙去现场操作来进行这个指令的更改。
1: 哎，对，就是您说的这样子。
0: 没错，我们看到其他电脑上啊也亮着各种各样的灯，有的是绿灯，有的是红灯。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电脑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1: 好的，这些电脑它都是我们的一个后台监控系统。它对于我们运维人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我们变电站的这一个眼睛和耳朵。我们能看到红色的方块代表着这个设备它现在是在运行状态，那么绿色方块，它虽然没有在运行，但是也是一个目前设备所处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位置，所以正常情况下有红色有绿色，运维人员需要监视它是否在它属于它的这个正常方式下运行。如果有异常信号，这些颜色可能会发生变位。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后台的这个声光报警信号，会提示我们运维人员，哎，现在设备出问题了，需要我们紧急去现场进行查看，去进行处理，就这样子。
0: 所以说这两台电脑其实就反映了我们整个变电站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1: 对，能反映出变电站设备的这个状态位置。
0: 我们十一能够安享假期，就是因为你们在坚守岗位，所以说再一次向您，向我们所有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是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
1: 谢谢。

0: 这一扇铁门啊，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身上已经换上了我们国家电网的工作服，戴上了我们的这个安全帽。为什么呢？因为这道铁门之后就是我们的设备区。在设备区里面啊，对于着装有严格的要求，因为我们要面对的可能是750千伏、330千伏这样的高压电，所以我们的衣服呢必须有一个是纯棉的绝缘材质。那么安全头盔更是必不可少。我们的安全帽戴上之后，穿上我们的工作服，才是一个能够进入我们的设备区开展工作的运维人员的标准状态，来确保我们的供电安全，也确保我们每一位在我们的设备区里工作的人员的人身安全。接下来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工作状态和内容。哦，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钥匙的
1: 锁，它有两个孔嘛，对上之后，它的锁码能对上，这个锁就可以打开。
0: 嗯，
1: 对应的需要操作的设备就在这里边。
0: 除了我们刚才的测温啊，包括刚才的一些数值的这个判断它是否正常之外，我们的这个日常巡视当中还有什么样的工作环节呢？
1: 嗯，还有一些很多就是小的我们日常维护，比如各种户外的箱柜的检查清扫，以及我们各种就比如这个变压器，它有风机冷却器的运转，我们对它进行切换，就是按照这个日常的这个固定工作的安排，每天去进行开展。
0: 嗯，所以说你看，寥寥数人之间啊，就把这么大的一个变电站运转得井井有条。在这个设备区巡视的过程当中啊，燕站长突然告诉我要给我介绍一位新员工。那么这位新员工啊，就是我手边的这一位巡视机器人。那么他到底是如何通过科技的力量来确保我们的安全生产、安全供电的呢？请我们的燕站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智能巡视机器人可以通过它的可见光以及红外摄像头对设备的外观表记进行读取，对设备的温度进行测量，然后将采集到的数据上传到我们的监控后台进行智能判断。此外呢，我们还有四足

0: 巡视机器人还有无人机系统，这些整个形成一个空天地的立体的巡视系统，对我们站内的所有的设备进行一个整个整体状态的一个观测，保障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1: 刚才我看到了，就是尤其像燕站长提到的巡护机器人、四足机器人、轮式机器人，我们的无人机场站来进行一个高空的一个俯视的这样的一个巡查，包括我刚才看见了一个庞然大物，是我们的消防机器人，我们的人防、技防、物防都有了，加在一起来确保我们的供电和生产保持稳定。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感谢您，也感谢所有在节日期间能够坚守一线为我们的快乐保障平安的人，谢谢你们，也祝你节日快乐。
0: 好的，谢谢，也祝大家节日快乐。
1: 我们在国庆期间欢度佳节，他们在国庆期间坚守岗位，在每一个岗位当中都有一个又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用自己的努力细致来照看着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兰州东变电站，在这里每一个工作人员用双眼盯着屏幕，用脚步丈量安全，既有人和人之间的温情与细致，也有机器带给我们的科技改变生活的力量。所以说我们能够安度国庆佳节，正是因为这一个又一个在自己岗位上坚守的人。在这里再次祝他们国庆节快乐。

0: 从天水市区出发呀，车子是越走越远，山路越来越窄。我们要去的呢是正负800千伏齐韶县的一段运维区段。那么这条线呢，西起酒泉的祁连换流站，东到湖南的韶山换流站，途经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五个省市，全长2300多公里，把甘肃的风和光一路送到几千里外的湖南。而天水这一段呀，恰恰是大山最深、手机信号最差的一段。由于呢前段时间呢有连续的降雨，所以说道路湿滑泥泞。刚才啊我们的师傅吴师傅在路上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啊，我们会发现这个职业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他说有的人在大山深处走失过，有的人在大山深处巡线的时候遇到过野生动物，比如野猪啊、蛇、野鸡，这些都是家常便饭。甚至有的时候呢一下雨野草长起来，原本熟悉的路段因为野草的生长忽然就没有了熟悉的路。所以说这条路啊，不光是需要体力，更需要经验，需要耐力和毅力，带着我们一起坚持下去。在这里呢，坚守在十一的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待命了。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巡线的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状态。
1: 啊，我们
2: 没事没事，您先
3: 去。草车滑得很，
2: 草车滑得很
3: 啊，草车石头的。
0: 那你俩小心点啊。
4: 走。
0: 好，这就是我们工兵铲的作用啊，在这个时候呢逢山开路，然后呢也能够排除我们在这个巡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突发的状况。刚才呢由于我们这个鞋比较滑啊，
2: 这个航站一直在带着我们慢慢的向前走。这个地上因为这个下雨比较湿滑之外，而且还多出来了很多很多，比如说藤蔓的一些，昨天大家看到我的裤子上面已经勾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带着一些小刺的植物了啊。
0: 其实啊，我也算是经常健身的人，但是走了短短的十分钟，我的呼吸啊，也感觉到了一些疲惫。可是呢，刚才跟黄站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呼吸非常的平稳，这代表什么？每天爬，每天锻炼身体，这绝对是有好处的。刚才黄站呢，把这个交给了我，让我在这样的密林里面多一条腿。还告诉我，因为上山可能会有野猪啊、毒蛇这样的一些东西。黄战能在十一坚守岗位，我们也能够陪他走一趟，这是必须的。小小的一会儿啊，只是一个不小心伏在了长刺的树上，就是一个口子。对于师傅们而言，这都是日常。我们今天要好好的体验一下师傅们日常的辛苦。
3: 我们在上山的就是，尤其是这样刺啊，还有藤蔓的倒钩刺啊，上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弄完以后，像我们巡线的时候，平常的时候，

0: 过上一个月，身上慢慢那个刺就发出来了。以老带新啊，以师带徒，就我们就这样平常日常工作中就讲写这些歪斜点，这也是我们巡线过程中最主要保证人身安全的地方。
1: 你们这先稍微挤一下，行，哎，主要是这地方有这个的，我看。
0: 也不是最好。你下去吧，我把你拉走，你就走吧。
2: 哎，小姐，你小姐，你要不去，你靠着那
3: 上面。是的，是的。
4: 太滑了，太滑了，根本滑的人站不住。
5: 我们的摄像老师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头发，就是雨水混杂着汗水，有没有泪水？没有往上飘，脸上应该有一
3: 个。非常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
5: 15分钟，大家看啊，我穿了一身白衣服啊，这是我们法师的衣服啊，法师办你行的衣服。可是你看，上面印满了泥土和森林的勋章，也是我们巡县人的勋章。我刚才上来的短短的一点点路途，已经摔了两三跤了啊！要不是这个两位这个工作人员一直在尽力的保护着我们摄制组，我们啊都找不到这条路。其实啊，我们离着我们的终点还有很久很久。我们每一次在这攀登的时候啊，其实他跟我说啊，我们分为两个路段，第一个是缓慢行驶路段，第二个是高速公路，这就是他们的行业术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是平常怎么调侃我们这样的工作状态的？
6: 就是干完工作都累呢，调侃一下，开个玩笑，大家都有激情的，然后就是就像咱们啥，下班回跑的就快了。我说的这快速路、高速路，就是这像这种没啥都没有，通行畅通的这种。
5: 这个师傅虽然说啥都没有啊，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这条路我觉得起码有30多度，啊，斜度起码有30多度，镜头上面应该看不太出来，但确实如此。攀登到现在呢，我的手机已经没有信号了，而且呢，山路崎岖，我们得手脚并用，拍摄实属不易。中间的路程可能不能再拿着机器给大家拍摄，我们直接封顶遍，好不好？

0: 哎呀，终于是看见胜利的曙光了，终于来到了我们的
1: 铁塔
0: 的脚下。这对于我们的两位工作人员而言呢，只是日常检查当中的一站，对于我来说呀，就像是一场马拉松最后冲线的那一根绳子一样，让我心潮澎湃。对我来说，这是一场体力、耐力、精力的大考，但对于他们而言，这似乎就是日常工作当中的一部分。你看，我在喘息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取出自己的设备来进行一个例行的检查。黄战，在您准备设备的时候，能不能来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我们来到基站脚下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做哪些工作呢？
2: 接下来是我们就在这个铁塔进行全面的检查。另外我们巡线过程中主要是分化三段了，一个是对这个铁塔的本体进行检查。
0: 您说的本体就是它整个的钢结构和上面的电缆
2: 还有钢结构还有我们的这是金具金具里面的销子防震船，还有销子，你看这个9月子自爆的防震船里面有遗落的。第二个是就是其他的附属设施，附属设施就是咱们说的塔号牌、摄像头这些高性管道，看以外有卡具这些。
0: 明白就是包括咱们的防震锤其实是挂在咱们的线缆上面的一个装置。
2: 对，
0: 风一刮过来对于咱们来讲只是一阵微风，对于这么长的线缆来讲，那就是不断的抖动
2: 震动，
0: 是吧？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这样的一个装置来让它的抖动幅度减少，来减少对机器的损害。我听刚才在您听您说是我们上来之后还要检查这个基座的问题。
2: 对，还有一个就是疝气滑坡，有时候疝气滑坡埋在咱们这塔基周围在离咱们塔的几十米或者十几米的地方，所以你看咱们巡线咱们爬山的时候，我们尽管走过来走过去，就看有没有塔疝气有裂缝

0: 在这个山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通到环境啊，通过环境中检查的，我们检查这个树木的高度。就像咱们这政府八百，政府八百，我们的规定是这个树高，你导线距离啊，它就不能不能低于13.5米。
1: 就是、才能保证它的正常运转
0: 啊，就是我们这就叫安全距离啊。
1: 我一直觉得啊，登山这有什么难的？后来发现不是登山，这是来攀岩了。一个半小时啊，这是不是对您来说是一个很常态的事情？
0: 这是就是咱们说是我们的这日常工作，
1: 日常工作
0: 啊，日常工作。
1: 最远的有多远？
0: 啊，最远的就是主要是往弄南那边地区走。基本上上山就到4-5个小时左右，
1: 就光上山，
0: 光上山
1: 4-5个小时
0: 啊，
1: 检查完了再下山4-5个小时。
0: 下山的时候就稍微快一点吧，
1: 下山快一点，
0: 3个多小时。
1: 我现在都很发愁，我一会儿该怎么下山？不过对您来说其实是一个习惯的，是不是啊？
0: 都习惯了。
1: 我来想问问您，您觉得这个工作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0: 因为刚开始参加这个工作的时候，好多事情不理解，后面发生的，因为是一看老百姓啊，对我们有时候走到我们那个前街的时候，老百姓对我们说：“哎呀，幸亏有你们了，这个电流。”因为现在你看，农村这基本上就没有停电的，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这用完通道保持好，它才能，家家户户，啊，用电，这样不愁。
1: 咱们现在国庆期间呢，我们依然在坚守一线，那也是在这里呢，想再问问您，我们具体的这个国庆期间的工作安排。
0: 我们前期就把人员排好，值班人员，国庆期间值班人员基本上都是24小时值班。24小时，因为我们是这事，我们的这个工作也特殊，
1: 确实，
0: 特殊一环，因为全部就是在公司里，我们有自己的宿舍，
1: 没错，
0: 随时待命。
1: 随时不离岗，
0: 是
1: 吧？然后设备不离线。我们不光是人防、技防、物防，我们听您说还有是，比如说无人机的巡视，有人工的踏查，这些是不是都是在我们国庆期间都是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
0: 对对对对，
1: 对吧？所以说就最大限度的来保证我们的设备运行安全。
0: 对对对对。
1: 我们看到赵工啊，正在操作无人机对这个铁塔进行巡检，我们来过去看看。
2: 哎呀，不及时了。
1: 赵工，就是无人机正在准备巡检铁塔吗？
2: 对对对，
1: 我看这个画面还是相当清晰的。无人机主要是负责看这个铁塔上的哪些部分？
2: 一个是看这个铁塔的间距，间距上面的开口销，还有就是这个合成绝缘子、导线的压接管这些的红外，
1: 这是一个红外成像，
2: 对，这是一个红外照片。它完后这个红外的发热点，到时候回去我们有个软件一分析，它这个软件。一出来打个点，它这个地方多少度，这些它就全部显示出来。
1: 不光是这个高像素的这个观察，也有这个红外的这个热温的这样的显示。
2: 对对对，
1: 所以就很快的能排除发现问题，是不是？
2: 比如这一串它有问题，这一个串子它有问题，回去一分析，它哪这个位置温度高了，这个位置温度低了，一分析哪有问题，它就出来了。
1: 是这样的。所以咱们在踏查的同时呢，咱们的无人机的这些照片呀、咱们的这个流样啊，包括这个照片回去的分析啊，这也是我们后期必不可少的工作。
2: 对对对，
1: 那么赵工啊，我们在日常巡查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因为人为的因素导致的破坏？
2: 现在没有，以前有，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跟当地政府派出所这些开展的政企、警企这些年度机制，跟这周边的老百姓宣传，这些问题都现在有减少。
1: 跟班走了一天呀、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条线靠人手更靠法护。脚下的保护区啊，法律有明确的划定，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是导线边线向外水平延伸形成的区域。一般地区啊，10千伏是5米，500千伏是20米，而像我身后这样的正负800千伏的特高压线路是30米。电力法也明确规定，电力设施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电力线路设施。那么保护区之内呢，也不可以修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不可以种植堆放危及安全的植物和物品。如果的确需要在保护区内作业的，必须经过电力管理部门的批准，并且采取安全措施。今天这班岗我站了2站，一站守在变电站里，盯着数据量着温度，守的是眼前这盏灯。一站走在深山里，翻山越岭步步丈量，守的是几千里外的那盏灯。 变电站的灯。

灭，巡线人的脚不停，法治的守护就一直在。致敬每一位节假日里依然在岗的守护者。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请继续关注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再见。

0: 会用起爆器吗？
1: 会。
0: 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狼窝，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
1: 二号地区正常。
0: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
2: 听到了吗？三号地区正常。
0: 四号地区正常。
3: 五号地区，
0: 五号地区
4: 正常。

0: 什么？我哥在这里呢。
1: 你呀，真是沉不住气。还是燕双鹰最了解你。他对我说，告诉谁都行，就是先不要告诉小锦帝。
0: 切，小看人。手臂都没有绑住啊，
1: 我们的手上绑了个活扣，一拉就开了。用匕首把所有兄弟的绳子都割开，发给他们武器，只要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我们就立刻动手。

0: 狼窝，我是狼窝，请各地区报告情况，请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地区，狼窝，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
1: 先是步话机。
2: 三号，一切正常。
1: 这里怎么会有步话机？是，真是怪啊！走，过去看看。
0: 四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五号，五号地区，五号地区正常。十分钟后联络。
3: 所有的布置都已完成，各区的通讯也很畅通，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4: 明天就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接下来就等着燕双鹰来送死了。

0: 怎么回事？
1: 李会长、多老总，你们看，有人闯入一号地区的第二车间了。
0: 不可能啊！尹双英还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1: 空气的风阻系数已经发生改变，有闯入者，这件事可以肯定的。
2: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地区第二车间，有闯入者，有闯入者。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3: 难道真的是燕双鹰？
2: 狼窝，狼窝，我是燕双鹰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3: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命令各火力点随意射击，随意射击。

0: 号一号，我是狼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1: 狼窝，狼窝，闯入者已解决，闯入者已解决。
2: 嗯，怎么样？
0: 解决了。
2: 叶双鹰。